纳入规划可不等于说产权转移，不等于你就获得了设卡收费的权利，也不等于可以限制公众正常通行。我看澎湃新闻说，如果随便哪家景区都可以把途经的国道省道规划进自己的地盘，然后设卡收费，那全国的公路网将千疮百孔，扰乱的可能是整个交通运行秩序。地方为文旅发展托底，给予景区各种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前提是不能妨碍公共利益，不能过度的逐利，更不能化公为私，巧取豪夺。其实这不光是这个景区啊，把省道划到自己景区里边，然后拦路收费，还有一些景区是什么，那个中间是一条著名的河流，对吧，就怕人家这个其他的游客在路上看到这个景色，然后呢在这路边修建了围墙，把那个路人的视线挡住。但是你随便在公路边修建围墙，你获得谁的许可了？公路那可是地方财政，那是公共财政修建的，你要在公路边上啊修建什么其他的设施，必须得获得公路的运营管理部门，包括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啊，没有他们的同意，你凭什么修建个围墙把这公路遮起来啊？下一关键词，随意。近日，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事处一个执法车辆封堵企业大门十多天，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据媒体报道，董某在西咸新区上林路街道开办了一家加工简易卫生间的工厂。5月14号，上林街道办城管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这个男子穿着便装来到该厂，声称要进行检查。董某配合检查之后，对方口头通知你必须要停工啊。而董某发现这名男子无法出示执法证件，就将对方推出厂门。而当天有人开来一辆综合行政执法车堵住了该厂大门。视频显示，董某让三人出示执法证件和执法文书，询问你要求我们停工的原因，对方沉默不语，现场发生推搡，有人报警。事后西咸新区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该厂进行检查，也没有下达相关的文书，也没有说要整改。几天之后，又有人开来一辆执法车堵住该厂的一个偏门。上林街道办事处城建管理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用执法车堵门是因为董某不配合检查。记者询问，没有执法证件和文书，用执法车堵门是否合规合法呢？上林街道办事处一位姓陈的技工委书记说，咋不合适呢？针对此事，西咸新区成立工作组，全面查清事实，依法依纪处理，有关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律师指出，执法人员涉嫌存在程序违法，涉嫌滥用行政职权，涉事企业如果存在违法行为，也应该被处罚。你看这个，不穿制服，也不出示证件，没有相关文书就让企业停工，这个做法，这样的执法也太随意了吧！而且事后呢，用执法车堵门，更是存在打击报复的嫌疑，用公权力来进行打击报复，这个事儿应该必须查明白，而且是什么？这事儿闹得稍微大一点，往更高的一层那个这个告知之后啊，他那街道办一位技工委书记说啊，咋不合适呢？你看，执法人员穿便装，又不出示证件，又拿执法车堵人厂门，他还觉着没有什么不合适。当地的有关人员的执法理念，该好好的调整调整了。下一个，公信力。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一段无人机催款的视频引发关注。5月20号，山东军神探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悬挂着印有商河农业局3年了快还钱字样的横幅，并且反复喊话说商河农业局快还钱，3年了快还钱。5月26号，该公司负责人高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他们公司中标了一个服务采购项目，项目验收合格以后，相应的款项却迟迟没有到账。高先生表示，商河县农业农村局始终以没钱为由拒绝结算，因为欠款时间过长，公司的经营都受到严重影响，现在已经放弃无人机植保的相关业务。26号下午，商河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位负责人回应说，与当事人高总已经通电话，正在协商解决，周五见面。你瞧，本来人家好声好亮的跟你商量找你要钱，你就是不，人家是给你体面，现在好了，哼，撕破脸了，人家不给你体面了，弄着无人机挂着横幅在天上一飞，这么一闹，你看你出来跟人协商来了，就算是把钱还上了，那丢掉的脸面也捡不回来了。要知道
这可是政府部门的脸面啊，代表着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的，哪能随你们这样随意糟蹋呢？当然不是人这个公司糟蹋。下一个，为什么今日福建省厦门市某学校操场上一段一个年轻女子给一个老年男子撑伞的画面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质疑说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说那个老年男子是学校的校领导是吧，那女教师是为了这个溜须拍马讨好校领导。此前有学校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是父女关系。5月26号下午，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证实，该局已经调查，确定两人不是父女关系。那个男子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这个事儿从网友质疑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到学校回应女教师为了照顾退休返聘的父亲，舆情的反转再次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对此，原视频拍摄者小黄表示，他发布视频的时候从来没有猜测过两人的关系，也没有说过男子是校领导。他本意是想让大家聚焦教育问题。哎呀，这个事儿你看看，翻转之后再翻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学校那位工作人员当时为什么说这俩人是父女关系？你是为了平息舆论呢，你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隐情？而且这段视频是拍摄于25号的上午啊，那个事后人家这个女老师给这个拍视频发视频的这个网友啊，人家跟他联系了。说是什么？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不能暴晒，所以呢，当天呢有一个大课间活动，我得打着伞。后来我看到旁边那个退休返聘的老教师也是汗流浃背的，所以我就走到他旁边帮他打着伞，这是出于敬老之心才帮那个老教师打伞的，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讨好校长等等啊！你在刻意引导舆论，你立即删除视频，这才引来了这个。视频拍摄者小黄啊，他的回应说，我从来没说过那个男的是校领导，本意是想让大家聚焦教育问题。实际上这个发布视频的这个小黄，他这句话呀，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啊。你说你拍下这个来是想让大家聚焦教育问题，聚焦什么教育问题啊？校园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给一个老年男子打着伞，你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你想聚焦什么教育问题啊？你自己能说清楚吗？不是说因为他这一幕在学校里边你拍下来你就要聚焦教育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有了后续了，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局已经调查，学校那边也已经报警，对造谣者要追究其责任。报警就对了嘛。其实关于这个随便弄一个视频或者随便弄张图片然后呢编出一段什么什么内容来的事情并不少见啊。还有一个消息啊，我是刚刚看到的，5月25号，这个据乐山广播电视台的消息，有一条什么前为白海假日酒店有人跳楼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是怎么回事呢？人当地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发现情况之后，迅速开展调查，最终确认这个消息是谣言。谣言怎么来的？5月14号，一个男子于某某驾车经过这个白海假日酒店附近，见有人躺在地上，他就拍摄了长达9秒钟的视频，在视频当中他声称倒地人员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并把视频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导致视频在微信平台进一步扩散传播，然后扩散到多平台，造成不良影响。经核实，人家那个倒在这个酒店门口的那个老年妇女啊，是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酒店门口，后来被及时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已无大碍。而这个于某某就是开车从这儿过是吧，看到了人家有人倒在那儿，夸就拍下来，拍了个9秒钟视频发到网上，说有人跳楼是吧，这就误导网民跟风评论，无端制造紧张氛围，影响酒店正常经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前为警方依法对于某某处以行政处罚。你看这有视频有图片都不见得有真相，因为有人会根据视频和图片在那儿造谣啊。下一个关键词，功能限用。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据报道，5月26号，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每年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用拍题答疑功能，
腾讯元宝方面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这个 AI 工具 AI 平台里边涉及到高考的一些功能啊，被限用，看似是服务暂时收缩，实质上是责任的一个主动延伸，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啊。尤其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避免有人利用这个 AI 工具来作弊啊。这个举措呢，已经应该从一个临时的应对转变为一个行业的常态啊。每一家这个 AI 工具 AI 平台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意识啊。国内的 AI 企业应该认识到，技术创新不等于无边界滥用，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一些 AI 平台 AI 公司啊，在日常的这个开发呀应用的场景当中，你像类似于遇到高考这样的情况啊，你们应该负有一种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呢，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责任表现应该延伸到更多的领域更多的场景当中。下一关键词，严查。近日有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说，买了五个女博士啊，这五个女博士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的产品之后什么效果也没有，而那个网络主播在卖这个时候曾经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而他找商家退，但是商家拒绝退货退款。据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核心产品叫胶原蛋白肽维 C 饮品，包装标注是营养膳食补充剂，非食健，就是不是食品啊，什么保健品等等。执行的标准是国标7101，也就是普通饮料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也不是保健品，也不是什么食品，更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也就是说它就是一款普通饮料，不会有什么功效之类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电商平台和直播间，这个品牌长期使用功效的暗示。此前媒体就报道过，五个女博士以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的名义为她的产品进行宣传，但是北大医学部早在2020年就发过声明，表示五个女博士与北大医学部没有任何投资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有教授也公开辟谣说没有合作，没有授权。五个女博士是涉及低俗宣传和虚假宣传的老司机了，监管部门对她的处罚也有好多次啊！你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的受处罚的路上，由此可见这些处罚并没有触及到这个五个女博士的灵魂，一直被公众诟病的问题多年来也没有得到什么有效整改。一款普通饮料经过包装之后变成所谓的有功效的食品，在多个销售渠道暗示它的功效，所以相关部门应该进行严查了。之所以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在市场上屡教不改，原因是什么呢？处罚的太轻呗。下一个，成人礼。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平顶山某学校举行成人礼仪式，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啊。毕业季国内不少高中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身穿礼服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然后呢父母和子女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已经成了标配。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在这个当地的问政平台上留言说，最近看到很多地方的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不同家庭情况，一味打着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够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而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家长们的热议。成人礼这个东西不是不能搞，它的本质是一场关于责任、独立与担当的成长教育，而不应该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感秀。这种仪式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明晰成年之后的权利和义务，懂得感恩、敬畏规则、扛起责任，所以要褪去表演色彩，摒弃形式主义，让成人礼回归成人初心，这才能让这种礼仪真正成为镌刻在学生成长路上温暖而深刻的珍贵记忆。下一个，表彰通报。近日广东有一家公司发布的表彰通报说，员工任劳任怨，多次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作业，所以给予个人奖励100元，号召全体员工以他为榜样。这个通知发布之后引发了网友的质疑，有网友就表示这是鼓吹加班文化呀。5月27号，该公司工作人员说，通报当中的部分内容措辞不当，与实际不符，实际上是员工出差的时候因为客户需求把白班调换成夜班，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所以不存在无薪加班，就是没有薪水的加班不存在的。
工作人员还说，公司是8小时工作制，只有特殊情况会临时调班。这次表彰属于额外奖励，是希望大家能像他一样在工作中灵活变通。员工本人接受表彰之后也没有任何怨言。但员工加班这个事儿暂且不说，就这100块钱的奖励，我觉得有点拿不出手吧。你这个表彰通报是怎么好意思发出来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清理。江苏的刘女士因为在美容机构一次性注射了相当于8周用量的减肥针，就是那个什么司美格鲁肽啊、替尔泊肽等药物，那导致严重低血糖，被送医抢救。经了解，刘女士是一个糖尿病前期人群，但是她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才导致严重低血糖反应发生。医生说，大家口中的减肥针是属于处方药的，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以用于体重管理，必须在正规医疗指导下使用，自行滥用可能导致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而且有甲状腺髓样癌史的人是绝对禁忌的。医生强调，司美格鲁肽啊、替尔泊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减肥的美容针，要拒绝非正规渠道购买和违规注射。有减重需求的应该前往正规医院内分泌或者是减重门诊，并在医生指导下坚持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和规律作息。其实关于减肥针这个东西啊，医学工作者已经进行了多次的科普。市面上有很多那个不太正规的那个美容机构，是吧？给你打的减肥针实际上是什么？是治疗这个成人糖尿病的啊，控制血糖。哎，这个东西它有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些不太正规的一些人啊，一些机构，是吧？就拿它作为一个减肥针来推销，而且还有不少人在网上鼓吹这些药品的减肥功效，这让这个很多医务工作者的科普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对这种带有不良影响的宣传的忽悠的帖子，平台也应该好好清理一下。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您听说过本来是让人拆迁的啊，把这边居民都这个动员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说不拆了啊，你们再搬回来吧。这事儿啊，西安就发生过。据人民日报报道的啊，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个通告，宣布启动当地的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后来2000多户居民交出房子，签订了房屋征收和补偿协议，搬走了，是吧？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份之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现在西安的浐灞国际港的这个兴卫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但是一直没有兑现。到了去年5月，碑林区政府又发通告说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搬回原来的住房。你看这，本来把房子都征了，结果5年之后又说不算数了，又让搬回去。地方政府房屋征收和改造这么严肃的事儿，竟然落得这么荒唐的一个结果，就凭一直终止通告显然无法画上句号。那你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哪儿呢？从媒体调查的报道来看，这个项目命运的逆转确实涉及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原因。你比如说，其中夹杂着房屋产权公转私的合规性的问题，同时又涉及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新规定的出台，另外还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变化带来的项目预期收益下降的问题，甚至也不排除碑林区与曲江新区在项目实施当中存在责任分工的争议，很复杂。什么意思？是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你这不能乱拆，是吧？然后呢，又有什么什么房屋的这个产权性质，那公转私怎么办？啊，这个房子这个的性质是哪儿的？你随随便便你就拆，你光让这些住户搬出去了，房子真正的产权人是吧？那产权单位人家还不同意呢。就这个，甚至还有什么房地产市场变化了，是吧？那项目预期收益不一样了啊！以前觉得这个拆迁项目还能赚点钱呢，现在就要赔钱了。那相关的可能涉及到房屋这个拆迁呀、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可能不愿意干了啊，等等，这个里边事儿麻烦的复杂了。种种原因纠结在一块儿，最后导致这个事儿啊，最后夭折。所以表面上啊，这个局面的出现确实有无奈的地方啊，那个导致他这个夭折的原因很复杂很多。但是从行政规范的角度来说，你这个事儿挡在前面的、首当其冲的啊，要受到质疑的，是你这个政府发出的这个公告啊，你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呀、啊，是吧？你这个项目从启动之初就明显的风险隐患，你们有没有敏锐的察觉到，或者说对这个风险隐患做一个预案呢？你前期论证怎么论证的？论证充分吗？合规性做了没有？你都得打个问号。比如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上这个房屋征收和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的时候就删去了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这个项目的启动时间是什么？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没有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跟为翻烧饼找理由埋下了伏笔啊！同时呢， 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收益，没有足够的这个设计或者风险兜底，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以后项目立马陷入资金难题的一个客观原因。最初觉着啊项目前景挺好，拆了之后然后又怎么改造啊，盖什么什么，因为那个居民们搬走之后异地安置了，对吧，这边他就可以搞开发了，没想到房地产市场一变化，那开发预期收益下降，就不愿意干了，所以说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有实施过程当中有明显的违规操作，比如说该项目对应的安置小区也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你看搞这个项目所有的这各个环节好多这个违规的地方，不合规的地方，到最后呢把这个事儿弄成了什么，折腾的是老百姓，你当地地方政府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在哪儿呢？就这么折腾老百姓，老百姓还信得过吗？官方红头文件红头公告发出来了，今儿要拆，明儿啊又不拆了，又让人搬回去，折腾谁呢？由此可见这个项目走到今天啊，人为的因素更多。要我说的好多这样的类似的事故或事件，那不是天灾，那都是人祸。你复盘一下整个的过程，一个细节令人警醒，就项目终止的时候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一说就是政策变化。你最初启动征收的时候你想方设法的通融钻空子，是吧，忽视这个相关的风险，甚至连法院的预警他都不放在眼里，地方政府连法院预警都不放在眼里。你这种就是说对我有利的政策我就是拿出来说，等到我一看市场变化了，又拿对我有利的政策，然后呢又忽悠老百姓强制回迁，对不对，是要忽悠回迁，先忽悠人搬走又忽悠人搬回来。所以这个项目最后何去何从啊，你不能说老百姓又这么搬回来被忽悠了这么几年，然后搬出去又搬回来然后就没事了，谁得为这事负责呀？调动或者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忽悠了这么多老百姓，没说法还行吗？相关的领导要负这个领导责任的，违规决策要付出决策代价的。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这就让这个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一拆一搬耗费的公共资金耗费的社会资源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那该怎么解决？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对不对？甚至好多年你都要来解决这个事儿。当然了不怕年头长，你必须要为这样的事儿付出这个那相关的这个挽回公信力挽回权威性的代价，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必须得追责了。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比如出门逛街啊，日常通勤啊，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想穿一双轻便舒服方便的不闷脚的鞋。穿鞋当然要选这种最舒服的状态啊，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就是你的最佳搭档。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它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盈无负担，上脚轻得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而且它镂空透气的设计，形成一个透气导流排汗的闭环，夏天穿也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沾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而且防滑耐磨的鞋底儿，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是懒人的福音。简约百搭的鞋型啊，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很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装再合适不过了。奥莱之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北面短袖小标圆领夏季短袖衫啊，这个版型简约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一个福利价，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齐全，90斤到16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北面 T 恤衫不仅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的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时髦又耐穿，一件能陪伴您多个春夏季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当然了，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啊，一件只要129，价格不错，但是呢，它跟它的这个质量和那个品质啊，绝对是相契合的。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过，有一个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叫耿同学啊，耿同学呢在这个网络上打假，打什么假呢？打这种这个学术造假。据新华社报道，今年四月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的团队，被那个耿同学讲故事公开举报论文涉嫌造假。耿同学讲故事表示，他们团队2024年11月发表于国际顶刊《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存在许多规律性的人为编造数据、编造手段、地基，甚至没有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比如说。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等等。这耿同学讲故事，他们是一个团队啊，是一个民间的啊网络博主团队。这场民间学术打假，你看打得还挺精准，大快人心。实际上他藏着什么呢？藏着科研圈里边尴尬的一个境地。本来应该固若金汤的学术诚信防线啊，这个诚信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领域，如今竟然需要靠这个民间网络博主火眼金睛来打假。当顶级学者的造假手段粗糙到外行都能识破，却能顺利的通过层层审核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足以说明科研监管体系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漏洞。那从这次曝光的案例来看，造假从来不是个别研究者的一念之差，而是浮躁的学术生态催生的。现在这个科研评价体系陷入一个畸形的一个内卷的状态，顶刊论文数量都是要讲数量的，科研成果数量，不仅是学者博取人才头衔、晋升职级、申领经费的硬通货，更是高校学科评级、行业排名的核心指标。在功利导向的裹挟之下，潜心深耕的冷门研究无人问津，急功近利的造论文肆意滋生。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学术不端的成本太低，代价太小，很多高校缺乏主动查处学术造假的动力，宁愿遮掩姑息、息事宁人，也不愿意自曝短板、影响声誉。即便少数事件被曝光，往往处罚起来也是轻拿轻放的，就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但不可否认啊，耿同学他们这种民间打假是净化学术生态的有益补充，他会倒逼着多所高校启动调查、严肃追责。但是你不能依靠这种民间打假来纠错，是吧？你说虽然说是一个科普博主，但你能力有限，对不对？视野有限，无法覆盖浩如烟海的科研论文和整个学术圈，更无法替代常态化的制度化的监管体系。所以说要根治学术的不端乱象，还是需要常态化的、制度化的监管体系，加大对失信的惩戒的力度，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斩断这种供应链，筑牢诚信底线，那才不是痴人说梦。据大象新闻报道，大象新闻记者和杭州市黎明区卫监所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非法胚胎实验室啊，搞这种非法代孕的，却被窝点的工作人员从背后暴力拖拽翻倒在地，而且把这个女记者弄成骨折，这当着警察的面就敢动手打人，而且还说这个女记者怎么那么着是小偷啊，偷东西。这份嚣张并不是毫无来由的，现场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随意堆放的废弃的取卵器具，完整的还原了从供卵胚胎培育到移植的全链条非法操作。这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社会当中，甚至我们的身边还存在这样的一个黑灰产业链条，还有这样从事的见不得光的这个这样的勾当的。这些没有资质的机构早就把法律禁令、医疗安全和生命伦理抛之脑后了，靠暴力驱动，把一个什么民间那个民房别墅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下作坊，而当监督的镜头对准他们的黑幕，暴力阻挠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遮羞。

部非法代孕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一是他有极强的隐蔽性，窝点藏身在普通的别墅内，打着高端医疗服务的幌子，避开了常规医疗监管的视线，也没有正规资质，却配备了 B 超、记忆、光学、显微镜等全套设备，甚至有12个用于存放胚胎的养囊箱，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非法实验室。这种化整为零、躲进民居的模式，让监管部门的排查难度大大增加，也让黑产经营者产生了躲得过、查不到的侥幸心理。那他们更深层的底气来自于黑产背后的暴利链条和低违法成本，这是最重要的。一是获得暴利，二是即使被查住了，付出的成本很低。啊，非法代孕的高额利润足以让这个相关的不法经营者铤而走险，无视法律禁令和他人安危。而长期以来，这类隐蔽性极强的非法助孕活动，往往因为取证难、查处难，难以形成持续的高压震慑。当暴力阻挠调查、销毁证据的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经营者自然有恃无恐，甚至敢对调查此事的记者下黑手。这场风波刺痛人心的是非法代孕背后被漠视的生命和权益。记者被打伤甚至被打骨折反而是小事了，那些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把生命异化成明码标价的商品，无资质的取卵移植操作，不仅严重威胁供卵者和代孕者生命健康，更隐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而窝点人员对记者的暴力相向，本质上是对所有试图打破黑幕、守护公共利益的监督力量的恐吓。他们嚣张的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对法律、对生命、对公共监督的漠视。所以对暴力阻挠调查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而且这种暴力行为发生在什么？发生在这个警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之下，幸亏警务人员及时的阻拦和制止。所以要让黑产经营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是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唯一手段。只有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打此类的这个代孕黑产链，以雷霆手段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才能让这类藏在我们身边的、藏在别墅里的这个黑恶无处遁形，甚至他们形成个黑恶势力，是一个团伙，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性之间教育的天平该倾向哪一方。那从当地官方的回应来看，这次调整不是一时冲动。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这项决策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深度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的意见，并参考了北京、上海等全国20个省份的开学时间。这个做法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地在教育观念改革上的一次大步迈进。长久以来，广东高考竞争的态势使得进度内卷愈演愈烈，在很多学校所谓的8月1号开学已经演变成了变相的补课和抢跑，不仅压缩了学生的调整休养时间，更在客观上传递出了唯分数论的极端信号。所以官方试图砍掉这一个月的时间，核心逻辑在于重塑备考节奏，把超载的学生从沉重的题海备考压力当中解救出来。但是对于许多家长和考生而言，高考毕竟是一道无法绕开的现实门槛。在部分网络论坛和问政平台，也一些家长有担忧，说高考时间不变，试题的难度不减，为什么要让孩子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还有家长说，此举是在拿学生前途做实验，进而倒逼着家长斥巨资把子女又送入校外培训机构，就造成新的家庭负担，这与双减的初衷背道而驰。那这种担忧直白地反映出多数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就他们宁可牺牲孩子的休息时间，也不愿意看到孩子在起跑线上落后一分一毫。实际上高三学生家长对这样的政策有点破防，折射出一种深层次的教育焦虑。在长期的教育博弈当中，多点时间就等于多一点胜算，这种思路早就是一个固化的思路了。即便学校遵循规定也不补课了，那不少家庭家长也会选择以更高的成本这样的形式来填补那一个月的空白。你学校是不补课了啊，你让学生们多休一个月，那我在家里我自己给学生们给孩子们安排这个学习形式，对不对？或者自己学，或者是什么再到外头报什么班突击班之类的，甚至还有到外头报那种说是所谓负责任的自习课的。教育部门这次调整是想打破这种困境，就是明知补课和题海战术对学生身心健康不好啊，但是为了不在录取当中吃亏，所有的参与者也都是继续加码。所以官方出台相关的规定打破这种惯例，虽然会伴随理念上的激烈碰撞，但也是推动教育回归正常化轨道的一步。正像这个广东省教育厅说的，孩子的身体垮了，心理出了毛病，成绩再好也是零，学业备考绝不能以透支青春为代价。另外针对家长们担忧的一个月落后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以前是8月1号开学啊，高三的学生8月1号开学之后，无论是老师给再讲一讲，有针对性讲一讲，还是学生再多复习一个月，这都挺好的。你现在让学生多放一个月的暑假，这家伙这是会不会落后？所以家长就有了一个月落后期的担忧。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高考考量的不仅仅是刷题的时长，更是复习效率和心态的平稳。一刀切的补课减少了，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教学责任就卸下了。教育部门在砍掉不合理的时间之后，必须拿出更科学的举措来帮助消化消解家长的焦虑，比如说快速组织优秀教师进行高质量的线上答疑，合理调整后期的复习策略，提高这个课堂效率，而不是单纯的依赖教学的时间长度来换取心理安慰。所以减负之路绝不是一日之功，观念的扭转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广东这次延后高三开学时间，让学生多休一个月，这是对现有备考惯性的一次挑战和尝试。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追求身心健康是教育不可撼动的底线。所以从长远来看，想要彻底填平以分数为中心的焦虑，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持续改革，更需要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松动和成熟。我看有网友说，都高三了，想学的放假不放假一样会学，那不会学的你放不放假一样不会学。还有网友说，说是这么说，早就要求高三不能补课，也不能占用法定节假日了，多少个高三真能做到啊？上有政策，下有什么那么自愿回校学习的，虽然也希望真实现吧，但是我个人不抱什么希望。还有网友说，高三不是特殊年级，学生也不是考试机器，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而不是拼时间拼消耗，让学生在更合理更健康的节奏里成长，不是降低要求，而是更高质量的教育。哎呀，你看这高三学生，尤其是最后这一年，是吧，很多节假日什么的都休不了，包括暑假，那暑假少休一个月呢，对吧？那很多地方那个高三学生都是提前返校，

啊，七月份放假吧，是吧？到这个正常的年级都是九月一号才开学呢，他这好吗？8月1号就开学了，提前一个月就让大家开学嘛，备考嘛，是吧？虽然教育部门在双减的政策之下做出了很多的措施，包括这个广东省教育厅说不让大家这个提前一个月开学了，跟其他年级一样，是吧？放假都放到9月1号再开学，但是呢，家长的教育焦虑确实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无论你为双减政策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和调整，但是有高考竞争这个最大的障碍拦在那里，这个障碍是人要突破的。而面对这种竞争呢，你必须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高效率的备考。你光说效率高，时间也是备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你对这一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们在家放假，那家长们能不焦虑吗？所以现在一个是要从双减政策的角度，是吧，给这个学生们身心健康做出相关的调整，不让大家太累。再一个呢，也要解决家长的这个教育焦虑问题啊。所以说多管齐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既要考虑到备考的效率和备考的这效果，也要考虑到家长的教育焦虑。只有这样，那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合理的一个备考状态。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想知道这个项目是不是值得购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五月份的市场。现在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呢，各家都在盘点哈，当然也在说五月这个市场到底好不好呢？是不是小阳春继续延续过来呢？当然也有项目说哈，这个哎呀，感觉这五月份就开始就有点凉了。那五月份的市场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创始人苗向华苗总。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苗总，您对五月份这个楼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总体印象呢？
1: 实际上我们说过往的这几年五月份楼市，其实到了五月它其实有一个波动。但是今年的话呢，这个五月我觉得有点特别啊。就是为什么特别呢？市面上的很多的去年拿到的热地今年形成了一个热盘。在五月份呢形成了一个集中开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反而我觉得拉动的这个五月份呢有点疯。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说专门说这个五月的楼市啊，当然里边聊改善盘可能聊得多一点。你看五月从盛邦起源的二期奇迹到这个保利的乔西朗月啊，然后再到中海的万晨华章。就是这几个在年初就在很多的改善刚改和刚需的这些客户当中，它其实有很大的热度，
0: 种草了。
1: 种草了。然后呢很多的开发商他们也做了一些营销上的动作和推广上的动作，到这个五月呢大家集中的爆发了啊。因为我们看实际上就是首开的是其实是绿城桂悦云峰。高铁片区里边属于城发投跟这个中交联合开发的绿城待建的这样的一个做得非常不错的楼盘啊。就是其实桂悦云峰在五月初开盘的时候，当时推的主要是129的和158的。129是128呀，就是基本上当天售罄。就这样的一个态势，价格呢大概是在21000左右啊，21000左右，这是这个桂悦云峰整个的态势就卖的就非常好，啊，然后之后呢，紧跟其后就是盛邦起源的二期奇迹。实际上盛邦起源呢，之前我也讲，就是他其实在做去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他的盛邦起源的一期已经成为了石家庄本土开发商做的产品力标杆。所以他的二期的关注度其实很高。很高。那么在5月10号左右，好像这个盛邦起源二期奇迹开盘当天的卖了，官方的报道是128套。128套，就是这个，而且后期的话呢，当周他又做了个加推，那么盛邦起源奇迹它是一个高铁片区的一个纯改善楼盘啊，你看它最小的面积145，145、157、168。这是5月10号他首开的这个几个户型，你像那个145的40，基本上当天售罄。包括157的40，然后这个在当周加推的这个楼栋里边呢，他推了210和249的，就是盛邦起源奇迹，他这个整个的价格分层其实是，做的比较大的。你像他首开的145、157和168的。平均的价格也就是22000到24000。但是在210和249这个户型上，它价格实打实的做了一个大的跳跃，从27000到30000。
0: 200平以上的。
1: 对，200平以上的。它在整个的这个户型的产品的设计、楼栋的位置，以及这个整个的工法上，它又做了进一步的提升。但是确实这个价差做的比较大。
0: 所以它的起步门槛从300多一直到将近
1: 基本320起，
0: 是吧？
1: 323起，基本到了最贵的一套是1500万，
0: 哦，
1: 1500万的大楼王，
0: 嗯，
1: 啊，而且他还做了个实体样板间，啊，当然1500万这个楼王它是个特殊性的产品啊，就是第一个它是个一楼带下跃的，
0: 嗯，
1: 啊，然后全屋送精装、送家电、送家具，哎，
0: 就是它的样板间打包卖出去，
1: 哎，对，基本上你就人去了就能住，
0: 嗯，
1: 人去了就能住，
0: 嗯，
1: 哎，这是这个盛邦起源奇迹啊，卖的非常非常好。然后盛邦起源奇迹之后呢，嗯，是保利的乔西朗月，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保利这些年在石家庄的楼盘基本上走的都是偏快销模式，
0: 嗯，
1: 啊，虽然有些楼盘的价格可能卖的也不低，啊，你比如说它的很多的天君系，
0: 嗯，
1: 啊，以及它这个和平路上的这个天耀，这次开盘的这个保利这个乔西朗月呢，因为它的位置。和它桥西区整个的市场竞争关系，因为二环以里基本上你买房子没别的选择，
0: 嗯，
1: 都是保利，
0: 是
1: 啊，不管是维明天骏、维景天骏、华晨天翼，嗯，是吧？
0: 在桥西这个区，啊，
1: 对，
0: 桥
1: 西
0: 占了，保利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保利绝对是独占鳌头，它还不是说跟大家去分市场，哦，啊。那么唯一有一个不大的项目就是绿城景海棠，
0: 嗯，
1: 就是可能还能跟它去在前一个阶段做一个抗衡，但是实际上现在。整个保利的桥西主城区市场就是二环以里啊，基本就是保利的天下。
0: 嗯，
1: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群体，它因为维景天骏和维明天骏，可能大家觉得价格比较高，
0: 哎，
1: 基本都是20000多，
0: 嗯，
1: 哎，价格呢也比较大，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客户就盯着这个桥西朗月啊。实际上我们那天开盘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开了三栋楼，123号楼。100几的和129的，
0: 嗯
1: 啊，基本上100几的开盘秒光，
0: 嗯
1: 啊，129的最后也没有剩几套啊，没有剩几套了，等于是创了最近的，一年，就是2026年吧，啊，保利在桥西的一个销售奇迹，
0: 嗯
1: 啊，销售奇迹，基本开的三栋楼，没什么房源了，
0: 嗯
1: 啊，大家都在等它后期的。啊，等它后期的，所以我觉得保利的桥西朗月可能在整个的2026年都会是一个热盘，因为2026年桥西区的主城区的土地太少了，能跟它形成竞争的其实都是二环以外的土地。你比如说，可能在7、8月份要亮相，要正式，其实已经亮相了，就是正式要卖的。你像旭辉沃顿麦云间，
0: 嗯，
1: 啊，因为它还没有正式拿到预售，
0: 它有点慢啊，哎，
1: 对，因为它是属于这种。网上有时候叫第五代住宅，
0: 嗯，
1: 我们一般管它叫台板住宅，
0: 台板式住宅，
1: 就是把一层整个架空，
0: 嗯，
1: 咱们传统一层是做住宅，它是把一层架空以后搞车库呀、商业呀这些配套，
0: 嗯，
1: 啊，配套，因为现在全国在架空层这件事儿上呢，因为它有一个核心的政策叫做架空层不计容，
0: 嗯，
1: 哎，所以它也是鼓励开发商在这么去做，嗯。其实这两天我们看那个交投的83号地板。就是石冈地块，
0: 嗯，
1: 哎，去年交投拿的这个地块，它的整个的，规划公示已经出来了，啊，那我们看到它也是做的架空住宅，就我们叫台板住宅吧，啊，台板住宅。那么我也判断，其实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台板住宅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趋势之一，
0: 嗯，
1: 啊，一个趋势之一，这是关于这个。
0: 但目前做的还不多哈。
1: 啊，目前咱们石家庄做的还不多，因为它从政策的落地。到项目的审批，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0: 嗯，
1: 比较长的周期，所以这些项目，石家庄的台板住宅基本上目前比较典型的就这两个，
0: 嗯，
1: 就是旭辉沃顿麦云间和交投的这个项目，因为交投的案名还没有定，案名还没有定，但是呢，因为目前台板住宅其实在天津和杭州，这几个地方它其实。挺风靡的，
0: 嗯，
1: 啊，挺风靡。像天津60%以上的住宅都是台板住宅。
0: 现在天津的新房市场，
1: 对天津的新房市场，
0: 哦，
1: 啊，为什么呢？就是它确实对整个住宅的规划，啊，配套产品设计，它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它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之一。
0: 那这个变化还挺大的，嗯，
1: 变化很大，变化很大，哦。
0: 那是不是像这样的话，以后就一楼带小院带下跃的就没有了呀？
1: 它会在架空层上面，它仍然会做小院，也不影响做小院，也不影响，它只是说把，原有的，你看开发商他做这个车库的时候，基本都在地下，
0: 是
1: 我们瞎挖多少米，
0: 嗯，
1: 是吧？那么台板住宅呢，它做它有基本几个先决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地质条件，
0: 嗯，
1: 适不适合做这个台板， 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作为台板来讲的话，它其实对于整个原来我们原有的住宅的设计规范，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突破。
0: 嗯，
1: 啊，这个突破的尺度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啊？其实每个城市它的要求不太一样啊，要求不太一样，所以它最终的落地，反正我看过这个旭辉沃顿曼银间整个的规划啊，因为它那个地块呢，它是一个狭长型的地块，
0: 嗯，
1: 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台板住宅的，你看它整个的效果啊，看它实力去看它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整个从天际线的角度上来讲很美，啊，但是它不一定能把，整个台板住宅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因为它地块的条件，
0: 嗯，
1: 啊，但是交投这个呢，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个地块的规模大，第二地块呢它的完整度更高，它更利于表现台板住宅的一些独特的优势，
0: 嗯，
1: 啊，当然具体怎么样我们还得看它，因为两个项目都还没有呈现啊，具体都要看下半年大家的这个呈现度。
0: 嗯，我觉得您这么一说直接让大家把这个对台板住宅的期待值啊，
1: 嗯，
0: 拉满了，
1: 对对
0: 对，特别期待一下，像这种抬高的这种住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朋友说，就是我们这新规啊，这个赠送面积的这还没赶上呢，
1: 嗯，
0: 马上又要追台板住宅了，
1: 对，
0: 都是这个现在住宅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是吧？让大家住得更宜居，住得更舒适，住得更这个有创意一点。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两个项目呢，一个是圣邦起源，一个是乔西朗月哈，他们两个呢。确实卖都不错，但是市场当中还有后面开盘的卖的也不错。稍后时间，我们也请苗总再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0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0，40065603030，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0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了，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0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

0: 是贴心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说说五月份的房地产市场哈。刚才也说到，在五月份的市场呢，一些改善楼盘确实卖的还不错，尤其是刚开盘的这几个哈，无论是桂悦云峰，还是圣邦起源奇迹，还有保利的乔西朗月，应该说在五月份都收获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除了这几个项目之外，还有哪些项目也是卖的不错呢？我们再来继续有请苗总。
1: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实际上在五月份下旬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所谓我们御花之心，大家有时候说万众瞩目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咱们老的地质大学，去年的时候那个中海拍的这块地啊，因为整个地质大学呢一共三块地，其中最大的一块是在去年的时候被中海拿下133亩地，
0: 这很难得啊，二环内这么大面积的地，
1: 二环内这么大的地，其实在过往这几年不太多见，不太多见。中海拿了这块地以后呢，其实是把它做了一个新的产品系，叫万字系。这现在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万城华章。这个项目是在5月23号做的开盘。开盘当天呢去的人不少，它整个认筹呢将近300户。然后呢实际开盘销售大概按照官方的说法卖了180-190套。因为我这边确实有好几个朋友都在那儿买了啊，大家其实为什么这么去关注中海的万城华章呢？因为它其实有一个目前大家在对于豪宅的认知里，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缺项，比如强叔包房，对吧？因为
0: 它跟圣邦起源奇迹比的话，在这方面是要略差一筹的。
1: 跟咱们刚才说的，不管桂悦云峰呀、圣邦呀，还是保利的镇三街、乔西朗月项目来比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缺憾啊。但是呢，万城华当着就是老地大这个位置特别太好了，它你看，一个是临着裕华万达，临着世纪公园、高尔夫和这个电视台，就是它周边的生活配套、医疗配套太便利了啊，太便利了。淮安路也好，这个建华大街也好，包括未来的地铁线也好，所以说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度高，再加上它又本身在裕华的核心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对，尤其是这种纯改善，有时候我们讲这个纯改善也好，讲顶改也好，它其实对这个学区本身的这个

0: 需求它并不是那么强烈。大家有时候为什么愿意说把它当做所谓的豪宅几件套也好，叫改善几件套也好，是因为大家认为我有一个书包的加持，可能对于未来我的保值它会有更好的作用。
1: 是，
0: 哎，大家其实是这么样一个认知。好，那么整个其实五月份在这几个楼盘的开盘的这种效应下，其实它带动了整个楼市的成交。啊，当然这里边我们其实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所有这些开盘的楼盘都降低了对于价格的预期值。
1: 嗯，
0: 啊，其实你看，
1: 就是开的价都比他说的价要低，
0: 当时说的价格要低。
1: 嗯，
0: 啊，你看
1: 这几个都是吗？
0: 都是，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桂月云峰啊，当时在价格上在大家的预期之内。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它总套价低啊，它那尤其它那个128是129啊。因为总套价它控在260万，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也赢，因为260万你在高铁片区你是买不到40中的这个书包房的，
1: 嗯，
0: 啊，就是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那个，但是你看从第一个就是除了这个桂月云峰之后，从盛邦的开盘，盛邦当时大家对它的预期是在均价24500，
1: 嗯，
0: 啊，均价24500，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它开盘的这五个楼栋里边，从145到168呢，基本上它的价格都在22000到24000，
1: 嗯，
0: 啊，22000到24000，所以这个明显是低于大家的对于它原来的价格的预期值，也会造成它形成它一个开盘的一个好的效果。包括我们说保利的乔西朗月精装修，二环以里主城区，
1: 嗯，
0: 啊，它的最低的售价108的卖到了14500。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价格太有诱惑力了，
1: 跟这个裕华天骏有点像，
0: 啊，对对，跟裕华天骏有点，但它整个的规划要比裕华天骏，因为裕华天骏它的问题在于它的容积率太高了，
1: 是
0: 2.49，它形成了很多27层的高层产品，啊，但是在保利的镇三街乔西朗业这个项目上来讲，它基本就是小高层的排布，
1: 低密了，
0: 哎，所谓的这个对于又是新规产品又是低密产品，啊，然后呢又是精装修，而且还是书包房，
1: 嗯，
0: 哎，所以就是因为它临着这个友谊大街小学和17中本部很近，哎，所以就造成了它，大家再一看它的价格，大家原来对它的价格，因为它认筹的阶段输出价格18000-19000，
1: 嗯，
0: 精装修，结果一开出来一看有14500的，
1: 嗯，
0: 15500的，瞬间就肯定就爆了，
1: 对，
0: 哎，
1: 而且是越小面积的越便宜，
0: 对，
1: 是吧？
0: 对，越小面积的越便宜，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新开的首开的这个123号楼，基本上算是一个偏售罄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啊，我觉得价格在里边起到了关键性很大很大的作用，
1: 嗯，
0: 项目热度高，价格又合适，哎，所以它卖的也很好。那我们再说这个中海的万晨华章，啊，就是它在当时认筹的输出的价格是，嗯，小高层是22000到25000，
1: 嗯，
0: 啊，那么它的小高层是送一个车位，啊，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它开盘的价格呢，据说有到19000的价格，
1: 低于2万了。就
0: 对，低于1万，低于这个2万的价格，所以它也会造成它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当你突破，其实市场不是没有需求，当你突破客户的心理底线的时候，当他觉得哎，你的价格是这个做的低于，就高于它的价值，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
1: 嗯，
0: 哎，那么大家就会出手，
1: 嗯，
0: 哎，就会出手，
1: 觉得值，
0: 哎，觉得值。包括它的这种洋房，啊，洋房那个中海万晨华章，它是8层的洋房，
1: 嗯，
0: 啊，洋房基本上26000-27000，啊，26000，个别的户型，你像它的250平米的吧，255平米的那个户型，那个户型卖的高一点，
1: 嗯，
0: 啊，但是高一点也没有，基本上没有过3万。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大家对他当时小高层预期是要过3万的，
1: 嗯，
0: 啊，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下，嗯，就很多人他会出手，很多人会出手。当然呢，就是作为改善型客户，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嗯，我觉得在这几个楼盘上可能都碰到过，就是，当他排号靠后选不到自己合适的房子的时候，
1: 嗯，
0: 他也会果断放弃和等待，
1: 嗯，
0: 果断放弃。
1: 合适的房子指的是户型楼层方面，是吗？
0: 对对对，你像保利乔西朗月，它因为是偏刚需和刚改，哎，所以就是它的2层和顶层开盘当天也卖没了。
1: 哦，
0: 啊，
1: 这俩不好卖
0: 啊。到这种阶段啊，但是你像盛邦呀，像这个中海呀，像桂月呀，他们这种，就是纯改善类的啊，可能

0: 客户就不将就，
1: 嗯，
0: 哎，就是我如果选不到合适的，那我宁可等你的下一个楼栋，
1: 就再等等呗，
0: 哎，等你的下一个楼栋，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改善楼栋的一个改善客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当然我们看在五月份在这几个开盘楼盘推动下，其实包括和平东路的东方喜、绿城东方喜和九瑞府卖的也不错，
1: 嗯，
0: 啊，但是其实我们讲它内在的逻辑都一样，就是因为它价格也够低，啊，
1: 是
0: 你像九瑞府的价格基本上。10000，它最便宜的可能也得在14500了，
1: 嗯，
0: 对吧？均下来可能也就是16700，啊，东方喜稍微贵一点，啊，因为今年东方喜的这个，6000多平米的这个会所
1: 、嗯，
0: 哎，它整个开放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这个和平东路片区的购房者来讲，还是有点小震撼的，
1: 震撼，
0: 哎，有点小震撼。
1: 它那个会所6000平，
0: 对，
1: 放到全市都属于是
0: 规
1: 模大的，规
0: 模比较大，它里边做的，
1: 嗯，
0: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讲绿城东方喜也好，九瑞府啊，它面对的更多的是地缘性客户，
1: 嗯，
0: 啊，地缘性客户，地缘性的这种，不管是刚需啊、刚改啊、改善呀，啊，在整个和平东路片区没有太扎眼的项目，
1: 嗯，
0: 啊，它有的好的项目，就是我们讲纯改善，它都在和平路的中段，
1: 体育大街，
0: 哎，体育大街那个段，
1: 嗯，
0: 你比如说保利的这个天耀
1: 、啊，
0: 比如说成发投的云山月呀，
1: 嗯，
0: 是吧？哎，而且就是。云山月也好，天耀也好，基本它都是300万级以上的产品，
1: 是
0: 对吧？它其实在200到300，甚至低于200这个段，它是没有，现在是没有货的，
1: 嗯，
0: 没有货的。那么绿城东方喜跟九瑞府，它恰好在这个段上，它弥补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啊，再加上呢，就是价格上确实让大家觉得，哎，跟整个的产品对比的话，他觉得比较超值，
1: 嗯，
0: 哎，所以说它会形成一个。带动热销的
1: 作用，还有学校的加持，
0: 对对对对，学校的加持，
1: 嗯，
0: 而且我们看就是，嗯，最新的消息就是，石门公园北地块，
1: 嗯，
0: 啊，入市了，
1: 嗯，
0: 啊，入市了，也是在，哎呀，周几啊？啊，最后是我们看到是怀底村100%控股的开发公司摘的，
1: 嗯，
0: 啊，楼面地价基本到了11200多，啊，11200多，啊，当时我们预判这个价格。这个楼盘的价格将来也得上30000呀，啊，上30000呀，啊，所以我那天写文章就是裕华遍地30000家，啊，当然大家可能听着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实际上，刚才我们点名这些楼盘里，包括盛邦，包括中海，啊，包括石门北地块，其实它里边都有30000家的产品，但是很少啊，
1: 嗯嗯，
0: 它体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接近30000的这种产品很多，
1: 嗯，
0: 啊，很多，所以今年其实是一个大的改善年。啊，但是比较大的改善的产品主要就云集在裕华区，
1: 是
0: 裕华区是这样。
1: 这跟前段时间这个裕华区集中工地是有关系的，
0: 集中工地有关系的。
1: 您刚才也说到这几个热盘的是之前的几个热地，
0: 嗯，对，
1: 啊，这个转化来的，
0: 对对对，热地转化成热盘。
1: 嗯
0: 嗯，因为确实裕华区它的城市街面、它的教育配套、它的商业配套啊这几个环节上，确实在整个四个主城区里边它是。最有优势的，
1: 嗯
0: 啊，这也会导致就是裕华区它的虹吸效应最明显，
1: 嗯
0: 啊，就是你其他的地方，新华呀、长安呀、桥西啊，都会到裕华区买房子，但是裕华区往外走，这个难度很大，
1: 嗯
0: 啊，
1: 是
0: 难度很大，它是这样的一个，
1: 所以它的房价相对来说也会偏高一点，
0: 对整体的，我觉得今年裕华的整体的均价要，没有看到实际的官方数价，但我个人感觉要。远高于其他的区域。
1: 嗯，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同样一个产品，你放在裕华卖，
0: 嗯，
1: 和你放到长安卖，
0: 对，
1: 那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差距很大，对，差距很大，啊，因为长安的扛把子主要就是和平路嘛，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和平路从，最早的阿尔卡迪亚到后来的荣盛华府啊，再到后来的这个我们讲保利跟成发投的对决，
1: 嗯，
0: 啊，云南乐府，
1: 嗯，
0: 啊。
1: 文华天骏，
0: 几个天骏，
1: 长安天骏，
0: 对吧？哎，几个天骏，文华天骏，长安天骏，再到后来的云山月，
1: 嗯，
0: 和宝利的
1: 天耀，
0: 是吧？哎，然后过程当中呢，又点缀了一些规模不大的项目，你比如说九州书院，
1: 嗯，
0: 比如说天瑞府，对吧？哎，加入到所谓的这个战场里边，但是因为他们的体量太小，
1: 嗯
0: 啊，太小啊，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成发投跟宝利构成了，整个和平东路片区的这种主导，
1: 嗯
0: 啊，主导就是他们相对来说在价格上还比较优势。那随后再进入到的往东的河东和平东路片区，大家其实看就是 从绿城东方喜，对，从石冈的整个的地块入市，绿城东方喜也好，包括九瑞普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在把期望值在往下，
1: 嗯，
0: 那就是我还是保守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到的交投最新公布的这个公示的这个地块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台板住宅，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啊，可以期待它跟它将来的整个示范区要呈现出来以后，我觉得跟东方喜和九瑞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完全不同的。当然，就大家因为咱们石家庄还没有真正的台板住宅的呈现，其实咱们台板住宅雏形原来在石家庄有，
1: 嗯，
0: 啊，最早的时候在东二环，啊，有这个
1: 西美嘛，
0: 一个是西美的第五大道，
1: 嗯，
0: 啊，西美的第五大道，它当时其实整个一层架空还是计融的，啊，计融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不是，它是不计融，但是它因为是层高做的低，啊，层高我印象中是低于2.4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不计融，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做这个台板住宅，你像旭辉沃顿漫云间，它的台高的尺度在6米，
1: 哦，
0: 啊，6米就相当于咱们原来两层楼高了，
1: 哦，对，两层楼高了，
0: 啊，一层3米嘛，啊，你想这六台高的六米它都不计融。这个对于开发商的激励作用太大，嗯，太大了啊！所以说，为什么咱说天津它会台板住宅这么风靡，包括杭州啊，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期待这两个项目，
1: 嗯，
0: 啊，这两个项目它绝对是跟你以前的居住的习惯，嗯，将来回小区的动线和它整个立体园林的感觉啊，这个以及配套放在这样的一个架空层里，它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啊，以及因为我们原来看大家归家的时候动线基本上都是停完车从地下上
1: 地，
0: 或者是我们步行的话，
1: 从地面上，
0: 从这个地面，
1: 嗯，
0: 但是地面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雨雪天的时候你还是会造成一些不便，
1: 是
0: 啊，但是你台板住宅的话，你一层停了车以后你就直接可以那个啥了，
1: 嗯，
0: 直接可以回，而且你回家的时候你走正常的人行通道的，它也是其实也是在台板里边的，
1: 嗯，
0: 哎，所以它会有，就是跟我们以往生在大家对于生活的这种场景和理念上，它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下半年啊，
1: 嗯，不知道这个房价上会不会有变化，
0: 对，就看房价上大家会怎么，我大概率感觉今年的总体的房价它是一个大家都会。相对保守，
1: 嗯
0: 嗯，相对保守。虽然市场其实在五月份，
1: 别看喊的那么高，
0: 对，
1: 是吧？
0: 喊的，你看就是各个项目在喊的时候，都是认筹的时候价格都标的高，
1: 对，
0: 可能现在也成了大家的一种营销手法
1: 策略
0: 啊，营销策略了，就是我喊的高一点，我最后实际开的低一点，然后大家比较受大家欢迎，
1: 是，嗯，
0: 是吧？哎，是这样。
1: 这样哈，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项目卖的都这么好呢？为什么这几个项目卖的好呢？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这夏天了，咱得穿凉鞋是吧？现在呢，大家都喜欢穿洞洞鞋。那今天也给您推荐一下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是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再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夏天除了舒适百搭的洞洞鞋 T 恤呢，也是成为大家费心搭配的一个单品了。那今天也来帮您解锁一下今夏必备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 版型呢是简约但不简单，众多明星博主都是他们的潮流单品，官网旗舰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了。今天既往优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需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可以选，尺码齐全，能从90斤穿到160斤。这款北面 T 恤呢不仅用了纯棉面料，织法上还用了自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啊都是特别的出色。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

0: 入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我们下面呢再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都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五月份的楼市。刚才说到好几个楼盘，无论是盛邦起源奇迹、中海万臻华章、桂悦云峰，还是保利桥西朗月，应该说在五月份开盘的成绩都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也说明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是这么的热呢？我们再来继续问问，自媒体石门聊宅的苗向华苗总，苗总，其他项目也这样吗？也是这么火热吗？
1: 啊，实际上我觉得刚才因为我们主要聊的是主城区的热盘，就原来由热地转成这种热盘以后，因为大家集中在五月份开盘，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态势，它其实离不开从年后到现在的积累，积累它只是在这个节点释放了。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感觉上来讲，我觉得五月份其实是差于过去的三四月份的。差于三四月份。
0: 就整体市场的表现要比三四月份差。
1: 刚需啊，刚改类的，它还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波动。
0: 因为刚才那几个盘都是新盘，新盘其实它自然就带有一定的热度，会吸引大家的关注哈。而且新盘往往会在开盘的时候会营造一种这个氛围呀，或者说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是吧？所以新盘往往会比那些就是现在还在销售的一些销售一段时间的盘会关注度会高一点。
1: 对，因为新盘嘛，它这个从大家对这个盘的当时想买的这种欲望呀，包括新盘它本身目前体现的一些优势啊，包括我们讲的地段呀、位置啊、书包呀、产品力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看现在五月份新开这些都是新规产品，除了中海以外，大家都有重点书包房的加持，然后地段呀、交通呀、位置也都不错，所以造成它整个的一个热销。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今年五月跟往年五月如果做同比的话，其实今年五月的销量还是很扎眼的，很扎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官方的数据没有出来，我个人感觉今年五月的销量应该在最近三年应该它是高点，一个是因为这些热盘，第二个呢，虽然它这个跟三四月份相比的话呢，整个它的热度其实是其他楼盘的热度它是下降的，但是呢在这些热点楼盘的带动下啊，包括我们讲每年的这个学生的报名它是在七月份，在七月份，我觉得今年五月份在这些楼盘的热点楼盘的推动下，可能我们往年我有时候说到了五月下旬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当年的市场交易的转折点了，但是今年的话我觉得这个特征不是太明显。可能我们去看一些老盘，它的销量确实是在比三四月份下降，因为三四月份很多楼盘是销售过百套的，你像九瑞府，它是在三月份吧，九瑞府和东方喜啊，基本上它这两个楼盘在三月份的销量都是过百的，都是过百的。但是你说它五月份，它肯定过不了百了，过不了百了啊，它可能五月份是几十套这样的一个销量，但是它是一个热盘的延续，它进入到一个持续销售期，我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销售的状态，销售状态。但是你放在整个大的市场盘子里边，它可能比去年五月它要好很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再简单聊聊二环线上啊，就二环线的这样一些楼盘。因为刚才说的咱们主要是说纯改善和刚改和改善之间的，
0: 都是二环内
1: 这些楼盘，二环内主城区的这些楼盘啊，其实从二环外的话呢，其实它呈现了几个点。你比如说第一个从新华讲，新华的二环基本就是西北部，西北部，你像锦和天悦，像金玉府，像这个云阁西宇，像这个盛世锦城，就它基本云集在西北二环外，价格呢从一万多一点到一万二，到一万二。其实这几个楼盘呢，你像这个锦和天悦，它的二期马上要入市，是新华区的新规产品，对吧？基本上它从一期开始，因为其实他们也都是，不管是28中也好，42中分校也好，它基本上也都是，在那个区域它有比较好的教育配套，所以说这几个楼盘的销售也都不错，也都不错。然后往西南，就是我们往桥西区走，也在西南二环交界处，还是挺有意思，就是包括盛世云境， 中冶的德贤御府，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徐汇、沃顿、麦云间，也都集中在西南二环这个口上。当然徐汇它还没有开盘，那我们看盛世云境跟中冶德贤的价格基本都在9000大几，10000多一点，一万多一点。然后在开年的时候这两个楼盘卖的也都非常非常好啊。当然五月份它实际上大家的销量都下来了啊，都下来了。这是关于桥西区。我们看桥西区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高铁片区它的房价一直很稳定，
0: 是
1: 对吧，不管我们说是高铁片区的商务核心区，刚才咱们提到的绿城的桂叶云峰，包括万科的云和锦绣，以及这个最早入市的云和富以及二环边上的热盘嘉实的紫月观城，就是你看嘉实紫月观城它没有书包房的嘉实，但它价格也一直很稳定，也没有降过，当然其实也没有涨过，
0: 它价格本身也不太高，
1: 就是一直很稳，对吧，然后每个月保持几十套的一销量它其实我觉得是

0: 因为它在13400到16700、因为它洋房卖16700，这个小高层卖13300，其实因为它在产品力上的突出表现和它在配套上的突出表现，它让在这个价位段买它的人觉得即便你没有强书包房我也感觉很值，哎，所以就是那个它销量一直非常非常稳定，
1: 对
0: 啊，这是说我们说桥西这边啊，然后再往裕华走的话呢，其实这几个月云歌芳华卖的还不错，其实
1: 二环卖的，
0: 对，其实作为我们十分聊斋关注这种纯刚需类的项目，其实关注的不太多啊，但是因为确实最近几个朋友都找我买那边的房子，哎，我这个，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个云歌芳华啊，确实是卖的挺好啊，确实卖，包括云华那边的九堂辰悦啊，是吧？这是整个这个裕华，其实裕华往东啊，你像绿城凤栖云上，可能它算是一个，就是因为它里边也是容积率比较高，它其实跟裕华天骏有点像，就是容积率比较高，都是高层产品啊，所以它的去化速度可能相对来说受点影响，受点影响，这是整个的这个裕华区。然后再往这个，当然裕华区有一个项目啊，其实它是隶属于我写文章的时候它这个身在长安心在裕华，就是天正山河序，
1: 因为在裕华路沿线上，
0: 对，因为原来大家对于省汽贸呀汽车时代广场的这种感觉上来讲它应该属于裕华区才对，但是实际上因为历史的缘由它属于潭固村的地啊，所以在这个山河序这个地正式出让的时候它是这个
1: 长安
0: 区，哎，隶属于长安区。我记得当时我发视频的时候，还有这个粉丝跟我在争论，在争论。我说你看土地出让是他，就在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对话，做了很多的对话，然后天正山河序目前还属于认筹的阶段，其实这个楼盘呢，当时在摘地的时候，楼面低价呢基本上是在8500左右，8500左右，它比中海呢低1000块钱。当然目前看中海太超值了，然后天正山河序呢，它是因为属于长安区，所以未来它的教育配套是归属于长安区的，归属于长安区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天正地产其实是目前河北省房企里边风头最劲的
1: 民企，
0: 民企，对，它是这从24年吧，从24年就冲进了所谓的这个百强排行榜，百强排行榜。那么就是我们其实我也是对天正专门做了一些了解，当时他拿地的时候，包括他起步于衡水，然后包括邯郸呀沧州呀邢台呀这些地方做项目做的都很好，就在当地他一个外来房企基本都能做到当地的头部，包括在海南的三亚做的项目卖到了40000多的价格但是呢我觉得天正的认筹期好像是略略的长了一点，其实他从5月初就开始认筹了，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是哪天正式的开盘，大概率我感觉这个月好像是感觉不开盘了，
1: 据说快了
0: 但是据说快了快了，我估计有可能赶6月初，其实他的节点还是稍微做的有点这个
1: 慢了点，
0: 我个人感觉稍微慢了一点，慢了一点。
1: 这样，苗总，我们先插播一条消息，稍后时间再请您继续分享。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

0: 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关注到的5月份石家庄楼市啊，我们也注意到了，5月份呢，虽然相对于3、4月份它的成交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整体的市场还依然保持着一个活跃，而且也是近几年来的5月份的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的购房者啊，心态也是发生一点变化，有点波动。哎呀，你看那个项目，这开盘售罄了，你看那个项目啊，这个开盘的时候买的人特别多，心态上会发生一点变化哈，是吧，苗总？
3: 是的，因为。尤其是我觉得这回一个是这个城邦的145这种40的房子，一个是保利桥西朗月这次开盘啊，以及这个中海的这个项目的开盘，就是因为核心地段在最近2年呢出让的土地比较多了，都已经形成热盘，上市热卖，包括你看我刚才我没有提到的城发投的汉墨领风，就在不知不觉中，我那天去转就剩一栋楼了，就是一共11栋楼吧，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就剩一栋楼了，就是卖得很快，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天正山河序，可能何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最近要开盘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关注的所有的主城区的这种核心楼盘啊，大家还是说如果价格合适，我个人的建议啊，大家不用听很多的为说价格要降呀，或者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危言耸听。就在最近的这几年，新房的市场啊，我们仅说新房市场啊，就是如果它具备这个新规的产品啊，如果它具备对应片区内的重点书包房啊，如果它未来的物业管理不拉垮啊，基本上这个楼盘的价格的稳定性，我个人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当然你说哪个它会涨到多少，或者是会不会有些许的波动 我觉得这个主要。

0: 看交付以后的挂牌量和物业管理的这个怎么样，质量是吧，你物业管理质量好，挂牌量少，你这个楼盘一定是保值的啊。你的挂牌量大，你的物业管理差，那就不好讲了，不好讲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是给咱们消费者一些小小的建议。
1: 是好的，那非常感谢苗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协同发展，产业先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河北正从承接疏解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变。今天的河北不仅是首都的护城河，更是产业协同的生力军。从智能机器人的灵巧手臂，到新能源汽车的飞驰身影，从守护城市安全的应急装备，到保定这片电力能源的创新高地，河北的产业版图正在发生深刻的蝶变。日前，河北省人民政府新办公室举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发布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向外界释放了大量关于河北产业升级的重磅信号。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紧扣这些热点，为您深度拆解河北在京津冀协同中的产业密码。首先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郝立孝给我们介绍一下202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取得的新成效，以及2026年聚力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点工作如何展开。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尽责，主动作为，扎实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下面我从两方面向大家介绍。第一方面，202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取得新成效。一年来，我们以产业链群培育为支撑，以创新成果转化为抓手，聚焦体制机制优化、产业链群提质、京津成果落地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不断开创协同发展新局面。以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三地工信部门联动制定年度工作要点，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活动，携手争创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与科创工作组加强联动，将重点产业链卡点清单纳入我省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资金支持，与招商部门加强联动，共赴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进行跨区域的招商，引进上海有声铝业、台州美辰等优质的项目，出台高新技术企业跨区域迁移资质认定便利化的举措，为23家京津迁移企业及时办理资质确认。二，链群建设纵深推进，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一是实施卡点攻关，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和企业自主攻关等多种方式，与京津联合攻克卡点11个，其中自适应气囊和零重力座椅配套气囊实现行业自主知识产权突破，加快推动零重力座椅大规模的普及。高精度惯性测量组合适配高级别智能驾驶场景，性能与成本兼具国际领先的优势。二是开展独点招商，与京津联合开展支网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的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其中北京沛天机器人在唐山建设产业化的基地，弥补了我省在工业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零部件领域的短板。智联

钢铁云平台打造了30多款 5G 加 AI 加数字加的解决方案，推动钢铁企业的降本增效。三是提升集群能级，会同京津工信部门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一群一策出台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新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年行动方案，推动成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创新联合体，支持鹿泉经开区、汤山、开平高新区等7个园区获评国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的特色级园区。3，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一是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

0: 大赛、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等活动，吸引优质创新资源转化落地，争取工信部等五部委出台支持河北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工业设计大数据中心落地注册运营。二是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试平台26个，成功举办京津冀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的对接会，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近两年承接京津中试项目442项。唐山高新区在北京设立机器人科创飞地，推进北京研发河北转化，百川共享工厂开设京津接单窗口，带动中小企业融入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三是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合作落地，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示范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京津冀两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万辆，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提速，廊坊园区入驻13个项目，签约9个项目，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有序推进，支持疏解到雄安的美卡曼德承担省级科技专项，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第二方面，2026年聚力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再上新台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部署，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重点抓好3项工作。一、强化协同统筹引领，争取工信部支持，加快制定京津冀“十五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持续深化国家加省市加部门的3级产业协同推进体系，强化与其他专题工作组的协调联动，共同推进技术突破，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招商，凝聚各方力量，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二、推进产业协同创新，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壮大现已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京津冀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系列对接活动，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更多京津科技创新成果再继孵化转化，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大力培育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等优质企业，不断补强产业链、创新链，打造产业创新高地。三、加快链群联动提升，围绕6条重点产业链，梳理我省的技术需求，对接北京的创新资源，同步梳理河北的优势产品和配套能力，融入京津重点产业链群建设，形成双向对接、双向赋能的格局，实施集群培育5个一工程，提升集群间的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1: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在机器人产业链方面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下一步，河北省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推动机器人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呢？继续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项目投资处处长郭瑞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工信部门紧密协作，把机器人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拧成一股绳，形成了比较好的协同效应。总的感觉有4个方面成效相对突出。一呢，是产业规模比较快速壮大。2025年，京津冀机器人产业集聚了企业超过1500家，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其中我省营业收入突破了200亿元，增速连续3年超过了40%。 唐山。

0: 集聚了全省半数以上的机器人企业，智能特种机器人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雄安新区吸引了极致家、美卡曼德等一批人工智能加机器人的创新企业落户，石家庄、廊坊、邯郸、秦皇岛等地均在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细分领域深耕布局，京津冀三地优势互进，产业互补。二是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实施创新专项和筑基工程，攻克了一批卡脖子的难题。美卡曼德工业级 3D 相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中信重工开城消防灭火机器人、矿用巡检机器人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特别要提到的是河北智坤的 RV 减速器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该产品的核心技术来自于北京工业大学，产品在石家庄大规模量产，天津星松的机器人已经规模化采用，真正实现了 3D 协同共享制造。三是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模式在加速落地，联合京津编制产业链图谱，动态梳理卡点堵点，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活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在北京、天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科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所高校院所建立了中式转化的合作协议，累计服务京津近300家创新主体，为中小企业降低生产成本8%以上，缩短了研发周期15%以上。四是以场景与产业的效应在不断的释放，滚动发布124项技术产品供给目录和318项场景的需求清单，涵盖了制造业、农业、教育等多项重点领域，累计打造了41个省级机器人化技术改造的标杆项目，33个省级典型应用场景，组织上百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连续举办2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机器人大赛，吸引洛必德、普龙科技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落地，初步构建了以场景育产业的良性循环。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京津冀三地共同审议通过了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协进工程实施方案，7家机器人产业园区签署了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园合作协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推动相关工作落实。一是共建产业新高地，全面落实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合作协议，加快推进唐山、秦皇岛等一批重点园区的合作项目建设，招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打造国家级产业集群的标杆。二是深化产业协同分工，联合京津动态完善产业链图谱，绘制机器人产业分工地图，开展联合招商，推动更多生产制造环节落地河北。三是强化场景的牵引，滚动发布场景需求和供给目录2个清单，联合京津建设场景应用的创新中心，办好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机器人大赛，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四是优化全要素生态，加快建设京津冀机器人喷涂共享工厂、百川共享制造平台等共享制造项目，吸引京津企业把更多的配套环节、配套工序放到河北，推动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转化和落地，依托张家口、廊坊算力节点，建立机器人专属的算力池，推动京津冀算力一体化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

0: 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河北省人民政府新办公室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发布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三地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工作考虑是什么？我们继续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志洲做介绍。
2: 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的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呢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2025年，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了51.7%。一是创新协同更加深入，京津冀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智能网联汽车新赛道，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河北省制定了科技创新支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立项17个省级科技专项项目，围绕整车集成、新型底盘架构、智能驾驶体系、车规级芯片等开展研发攻关和产业化，开发出具有国际领先优势、适配高级别智能驾驶场景的惯性测量组合产品。长城汽车 HiFor智能四驱混动技术体系获得2025年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二是产业配套更加紧密，先后举办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对接、产业链对接、一加N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推动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深入合作。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顺利推进，打造1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廊坊园区已引进22个优质项目，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三是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三地协同推动更大广度的跨域融合。河北省新开通荣乌新线、京德京雄、京港澳、大广等高速部分路段作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应用道路，带动小马智行、卡尔动力等11家企业开展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雄安新区构建了人、车、路、云协同的车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环境，建成500余公里数字道路，稳步开放自动驾驶巴士、自动驾驶乘用车等多元测试示范场景，累计测试里程突破了130万公里。下一步，一是强化卡点攻关，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实施产业链卡点攻关项目，统筹推进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智能驾驶体系等关键技术的突破。二是强化协同配套，持续推进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常态化开展主配牵手和招商对接等活动，不断做强京津冀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三是强化场景带动，深化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建设，推动三地技术、标准、产业、政策、场景、安全等协同创新，建成一批架构相同、标准统一、业务互通、安全可靠的跨城市级应用试点项目。
1: 河北牵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发展建设的成效如何？下一步如何推动集群高质量发展呢？继续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全生产处处长刘博做介绍。
3: 近年来，我们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建设，三地协同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为筑牢京津冀公共安全防线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集群发展主要成效：一、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等一大批优质市场主体，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配套、梯次发展的产业生态。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我们聚集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各类创新要素加速向集群汇聚。目前已建成4家国家级卓越智能工厂，5个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推动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三、龙头企业引领发展。企业梯度培育成效凸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9家科创型中小企业，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态势愈发稳固，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我们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合力共推产业发展。我们还出台了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下一步发展举措，接下来我们将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机遇，三地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一是深化产业协同，完善产业链条，进一步优化三地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二是聚力创新协同，突破核心技术，依托优质科教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投产见效，筑牢产业核心竞争力根基。三是坐实载体协同，夯实产业发展平台，推动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明晰主导产业定位，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四是拓宽交流协同，擦亮区域品牌，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加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与资源互通，持续提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保定市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是我省首个获批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年来发展形势怎样？下一步重点从哪些方面推动保定这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拓展其影响力呢？继续请听保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元浩做介绍。
4: 2022年，保定市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获评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这几年啊，集群发展的态势非常好。集群呢，紧扣风光清楚书，形成了一河六区三基地的发展格局，产业规模稳步跃升。14-5期间，产值年均增长13.7%，2025年达到了1820亿。规上企业483家，细分赛道优势突出， 宝变电器的特高压、核电、水电站变压器

0: 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33%、67%和70%。英利能源连续两年跻身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光伏绿箭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产品覆盖了150个国家和地区。创新动能成效显著，构建起11个国家级、51个省级创新载体，实现了研发、测试、中试全链条覆盖。中国乐凯国内首个柔性钙钛矿电池投产，特高压解体变压器等3项产品入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场景示范加速落地，全球首条百量级49吨氢能重卡运输线，全国首个100台级氢能环卫车示范应用场景都在保定落地，宝金氢能高速示范线也成为区域标杆，保定入选全国首批车网互动V2G试点，建成30个示范站，打造车装网储的协同网络。下一步呢，我们将实施4大行动，全面提升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一是锻造全链优势，深耕细分赛道，聚焦输变电、储能、智能电网、光伏、氢能、算链协同等核心领域，巩固提升宝变电器、英利能源等龙头企业优势，主攻超特高压智能变压器、N 型电池、固态电池等关键技术产品，对接国家重大能源工程，推动核心装备纳入国家能源外送通道配套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梯度培育企业，夯实发展根基，壮大龙头企业，支持宝变电器、4方3一等规模优势企业，开展产业链整合，加速向全场景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梯次培育中小企业，落实普惠性政策，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企业，让中小企业深度融入龙头企业供应链体系。三是强化技术攻关，提升创新能级，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燕昭电力实验室、太行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建设运营，打造创新成果策源地，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组建龙头企业加高校加科研院所创新联合体，与中科院电工研究所、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深化合作，成为北京雄安科技成果产业化核心承载地，布局建设检验检测、中试熟化、标准制定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四是拓展多元场景，打造示范标杆，推动新能源加零碳园区、氢能加多元场景融合，打造一批示范场景，深化京津研发加保定转化，精准对接华能、华电等能源央企落地雄安后形成的产业配套需求，推动保定电力装备在雄安新区规模化应用，拓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区等平台推动产品出海，支持英利能源、卫士能源等企业在海外布局，组织参加国家会展，打响保定电力装备的国际品牌。
1: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介绍和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探讨了河北在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以及保定电力新能源集群

建设方面的宏伟蓝图，协同发展没有旁观席，产业振兴更是惠及你我。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您看清河北的发展大势，提供一份参考。广告之后，阳光热线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是高芳。节目尾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民生热点方面的消息。为切实保障民生，减轻困难群众与重点优抚对象采暖负担，石家庄市启动2025至2026采暖季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发放工作。即日起至7月31号，符合条件的城区特困群众、重点优抚对象及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前往对应的供热企业营业网点领取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1: 采暖补贴开始领取的第一天，我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营销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符合领取补贴的相关人员正在这里进行采暖补贴领取业务的办理。
2: 我居住在长安区，今天是来领那个采暖补贴。今天我带的资料是身份证明、银行卡证明、住房证明，还有那个采暖补贴的缴费证明。就是来到窗口哈，就几乎然后没怎么排队，非常快捷。到了窗口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吧，就把证明资料交完以后，工作人员很快捷的就把这个录入到系统，办理完毕。
3: 到这儿来办非常方便，就是提供几个证明材料，很快就能那个把这个办完。他现在也有线上的，可以线上操作。
4: 本次补贴发放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内参加集中供热的四类群体：城市低保户特困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等），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
5: 申请时需提供证明信、本采暖季采暖费缴费证明、房屋面积证明复印件、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今年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推出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办理模式，方便用户快捷办理业务。线上用户可通过华电供热微信服务大厅提交相关材料，实时查看审核进度，材料审核通过后携带证明信原件、本人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签字确认。不便使用线上渠道办理的用户可携带相关材料及复印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在现场签字确认即可。
4: 补贴按22元每平方米核算，面积以房产证建筑面积为基准，普通住宅扣减10%公摊，带电梯及消防通道住宅扣减15%，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补贴面积上限70平方米扣公摊钱，重点优抚对象与两餐人员上限100平方米，超出部分不予补贴。
5: 补贴严格执行三大原则：户籍与房产均在主城区，两票一证相符，一证补一套住房，特殊情况可填写采暖补贴审核表，由供热企业免费提供，报市供热事务中心审核。
0: 近日，我省特色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到保定卧龙农业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6: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室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7: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6: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 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7: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6: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柿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8: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柿，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6: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9: 出口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6: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

0: 2019年7月，保定冰室的自检备案，并与义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
1: 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0: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2: 加拿大这个他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0: 据了解。

0: 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前两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4: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洒菌剂，促进恢复。
3: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5: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3: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到3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 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

0: 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地飘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晚300还是1晚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变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

0: 什么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哎，兄弟，车坏了，
1: 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2: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4: 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 FM103.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3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3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

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
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话。元朝啊，是疆域辽阔的一个朝代，为了维护对各地的统治，元朝呢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道路运输系统，各地的名城大邑之间驿路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网络，对于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说说蒙元时期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商业物流的通道。中国江南江淮产茶区的茶叶经过河南河北元大都到达俄罗斯朝鲜，这条万里茶路其实在元代它就开通了。蒙古国的哈林和林，也就是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都城，当时有很多欧洲的传教士、波斯的商人、南宋还有高丽的使节们都曾经在这里汇聚过。1260年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格，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心了，也就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节点。茶叶之路也就经过这里，叫哈拉哈林。在2004年它成为蒙古国唯一的一座世界文化遗产。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就建立了大汗国，各个部落之间的军旅调动日常往来越来越频繁，所以运粮草的车马它就越来越多。但是草原上呢，我们知道固定的定居点并不多，车马行人来来往往，路上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所以成吉思汗就决定沿着驿道要建驿站，叫站赤，还专门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的卫士，颁布保护商旅安全的法令。1276年元朝统一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所以元朝的商品纷纷运往波斯，就是大食国今天的伊朗、俄罗斯、埃及，甚至更远。其中最重要的通道就是中原通往哈拉哈林这个地方，然后再转向欧洲的巴都、德萨莱这些驿道，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草原丝绸之路。中原通往草原驿道就跟草原丝绸之路其实他们就重合，紧紧地连在一起。蒙元时期呢，我们河北属于中书省，也称为副理，元大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至元29年，就是1292年，河北邢台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修通了从通州到元大都的通惠河，这个名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命名的，叫通惠河，它就为南北的物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从江南一直从杭州沿着过去的叫通济渠，经过山东运河、汇通河进入河北的永济渠，然后就沿着通惠河就可以到达元大都。而且其中你比如说漕运的粮食包括茶叶都可以通过这条大运河的水路，然后再沿着陆路不断地向欧洲延伸。通惠河通航以后，部分渤海的船只和大运河的船只都可以经过搬运，然后到达元大都。所以永济渠和通济渠就真正实现了叫南北贯通，为明朝我们叫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元朝是鼓励商贸流通的，所以驿道兼运各种物资，茶货金银锭包括棉布匹、锦锦桂系物资、皮货、糟浆漆、桐油等等这些物资，包括海外诸藩进城的狮子、老虎、大象、豹子、汗血宝马、犀牛、猿猴等等，都可以通过官方的驿道叫官商两用运到元大都，发挥了沟通商贸交流的这个作用。元代呢，海津港也就是今天天津的直谷，取代了宋元时期河北沧州黄化沿海的海丰港，就是今天黄化市海丰港，就成为渤海上最大的出海海港。随着海船进入界河，就是海河，这个数量和载重量不断的增加。在元佑五年，就是公元1318年，在直谷港的海口外树立了标杆，就是在这个龙山庙前面立了一个标志，进入直谷的海船白天
可以看那个布幡作为灯标，夜间呢有灯笼在上面指引，这就是当时的航标灯。这个天津港在700多年以前的最早的航标灯就是这样的。至元19年，就是1282年，当时的丞相伯彦派了罗弼、朱清、张轩等人造了一个平底的海船60艘，专门负责漕运，运粮46000余担，通过海路北上。第二年呢，抵达支谷，然后海上的漕运就逐年增加。到了公元的1329年，也就是天历2年，多达350余万担。元代真定籍的廉吏监察御史苏天觉，他是今天正定县新城铺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元朝名臣世略》，他就高度评价了丞相伯彦的历史功业，称赞他使得江淮四川海外诸藩土共粮运，商贾贸迁，必达京师，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沿着海运都可以到达元大都。那么直沽港就成为当时商贸物资重要的集散地。元末诗人张祝曾经受命从海上乘船到达福建湄洲岛去祭祀天妃庙，就是妈祖，祭妈祖，而且他做了一首《代祀湄洲天妃庙赐直沽作》这首诗，也就是他去受命去祭祀，然后回到直沽做了一首诗。他说：“萧日三岔口，连炉集万艘。”说的是三岔口那个港口那地方，到处都是船啊，到处都是船上的炉。还写道：“一日粮船到直沽，无苏照布满街渠。”都是描写当时这个运输繁忙的景象。《元史仁宗记》当中记载说，元燕佑三年，就是公元的1316年，昭改直沽为海津镇，就是把这个直沽这个老百姓的名改成了海津镇，给他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号。到了1319年的10月，中书省的官员针对直沽港这一带啊，海河大量的泥沙淤积影响海运的情况，提出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借由直沽达到通惠河，今岸崩泥浅，不早疏浚，有碍舟行，必致物价这个上涨。哎，提了这样的一个建议，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这个海河黄河从太行山出来以后，这些河流都携带大量的泥沙，水土流失严重，因此直沽港周边包括今天的黄花港周边到处都是泥，所以得疏浚。随着直沽港在元朝漕运和海上贸易的地位日渐重要，所以交通货运安全就受到朝廷的重视了。在公元1320年的4月，海运到直沽调兵1000人在这儿驻防，保卫这些物资的安全。2年以后，专门设立了一个镇海司于直沽海津镇，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对海港海关管理加强安全保卫。瓷器茶叶漕运就沿着大运河或者是海运，经过通惠河就可以运到大都城里。中书省所产的海盐丝织品就通过海津港或者大运河可以运到江南，甚至远销海外，所以南北贸易的物流日益繁荣。陆路呢，从元大都向东西南北各地辐射了驿道，便捷了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从元大都往北去，经过上都欧洲，主要有4条大路。像元朝的文人重臣周伯奇，他在《扈从集前序》当中就说过，他说：“两都相望不满1000里，往来者有4道，这4条道依次称为西道、驿道、碾道和东道，也就是从元大都到元上都这中间有4条大道。大都通达辽阳行省到朝鲜的这个叫驿道、商道、茶道，从大都出发，经过通州60里到下甸，今天属于河北三河县下甸镇，再100里到冀州，就是今天天津蓟县，以东分为2路，一路正东就到了宣遵化，东南到玉田，
东北行到了永平，就是今天河北卢龙县，然后转东北至北京，是说的今天内蒙古宁城西南的大名城，那时候叫北京。另一路从冀州东行到滦阳，也就是今天迁西县北边的喜峰口南滦阳镇这个地方，60里到富民，今承德宽城县西南，在120里到宽河，就是今天宽城县西边的喜峰口外的那叫冷岭子，就是那个地方叫宽河，再100里到神山，今天平泉县北吕帐子附近叫神山，再100里到富裕，就是今天平泉县西北，然后向北通达北京。那么另外一路呢，经过永平，正北50里到了建昌，就是今天河北省迁安县东北建昌营，40里上滦河，就是今天迁安县的东北，80里到达大谷，今天青龙县东南的地方大谷，90里至新店，今天青龙县东南方，再70里到木斯，今天青龙县的东北，再60里到甜水，甜水就到了辽宁省辽阳市东甜水站，再往东就到达了朝鲜半岛。这条路不仅是元王朝政治军事的驿道，它也是元大都通往朝鲜半岛的商贸之路、文化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大都南下的路就更多了，到华南、越南的道路主要有4条，一条呢是经过保定、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怀鲁、景兴、阳泉到太原，这是进入山西往南走的这条路。另一条呢就是经过保定、真定、怀孟，就是往河南，经过正定往河南走的。第3条路是经过保定、真定、大名府，然后到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第4条路是经过河间，就是今天的沧州、河间到灵州，今天的山东德州。这条路元代的诗人傅若金在至顺3年，就是公元的1332年，曾经奉命啊以参座出使安南，到了今天的越南。他详细写了他每天走到哪儿，写了一路的诗。他就是沿着从涿州、保定、真定一直向南，经过河南，然后沿着我们今天京广路差不多这一线，一直到达了越南。这条经过河北、华南的道路，它是元朝最重要的一条南北通道，也是南北的茶叶之路、瓷器之路、丝绸之路。马可波罗的第97章，他就记载了，他说从汉巴里迁使各地之使臣族谱，这一章97章的名就叫这个，从汉巴里迁赴各地之使臣铺族。他说有不少道路从汉巴里首都，就是从这儿出发，通达不少州郡，此道路通某州，彼道路通别州，由各道路的名来命名，此事他说颇为合理。就是说你从汉巴里，就是元大都出来要去，比如说去郑州的，这条路就叫郑州路，到辽阳的就叫辽阳路，所以他说这名起的非常合理，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国道和高速公路这个命名的办法，可见在元朝就已经实行了。他说比如汉巴里行25里，使臣即建议驿站，起名于战赤，一路5人，就是好像跟我一样，说成贡的马匹之驿船，每驿都有大而富丽的官邸，使臣居住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的卧榻啊，那床铺非常的富丽，上面有绸缎，凡使臣所需之物戒备。他描写的当时元朝的这个交通和驿站服务设施是非常的完备，所以元朝呢每年都要从全国各地调运大批的粮食、布匹、绸缎、粮草等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运到元大都，后来有了元中都，然后再运到元上都，都要经过河北的保定、涿州、元大都，甚至山西太原、大同，运到张家口，然后再有骆驼队或者是专门的老管车运到草原的元上都和元中都。因此张家口这一带
就成为当时商贸物流运输的重要集散地。为了保证这个运输线的畅通呢，经常元王朝要调用北京南口、张家口、土木堡、赤城等十多个驿站的这些牛马

来帮助来转运。如今呢，在张家口新华前街这一带，就有从元代开始留下的一个地名叫黑达子沟，据说曾经就是一个当年的黑蒙古部族就住在这里，专门负责大批的饲养骆驼，养骆驼的地方就被称之为叫骆驼店，那里有大面积的草料场存放草料，就形成了一条叫草场巷，至今仍然在张家口有这个地名。据丘处机，我们都知道这个全真道的著名弟子丘处机，他的学生李志常专门写的叫《长春真人西游记》，就是写丘处机西行的。记载啊，丘处机当年从元大都这地方出发北上，他所走的路线就是出居庸关，经过宣德，就是今天的宣化、宣平，过野狐岭，到福州，就到达了贝加尔湖，当年成吉思汗的领地，然后再转向西域。宣平就是今天的万全县宣平堡、宣平堡。蒙古汗国时期呢，张家口属于上都路，它的区域内有18个驿站，这驿站中间饲养着各种传递信息的驿马有1936匹，还有驿站负责生活服务的车辆，还有牛羊等等驿畜。元朝发达的贸易、便捷的交通促进了金融的发展，所以商贸大多使用纸币。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第95章当中就记载说，大汉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这就是他那一章的题目。在1963年，在府里地区的真定路平山县王坡村发掘出来了一套完整的元朝至元宝钞的印钞版。这个印钞版面额一个是3贯，另一个是500文，所以这两种右边上头写着至元宝钞的字眼，左边印出来以后上面有字叫诸路通行88文，上面还写着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刻拆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等等字样。宝钞库子暂司，印制库子暂司，包括上面还特别写了一句，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5锭，仍给犯人的家产，就是谁要是敢伪造处死，处死以后呢，谁举报的赏给你银子5锭，而且把伪造者的家产都给了你。即上面还写着至元的年月日，宝钞库持使副谁谁谁，尚书提举司谁谁谁，都写着印上名字，证明当时真定路它是元王朝印制发行至元宝钞的官坊。这个纸钞呢，作为跨地区贸易结算提供最便利的一种结算工具，这种纸币制度曾经在伊犁汗国也实行过，它体现了元朝的纸币啊，在茶叶之路、丝绸之路这些贸易当中的信誉和在广大区域内的广泛使用。元代的商贸经营呢，分坐谷和行商，所以来源于元大都、真定、邯郸这些行商，它有短途的，也有长途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其中有扬州的李春，国初北渡，他就是在元朝初年的时候来到了河北，曾经到山西的云朔间进行贸易，然后辗转呢到了真定的藁城之西关镇，以烧陶为业，所以他做了20年贸易，发了财以后，在家里买了一大片地，20年之内就成为藁城的一个巨族，就是一个大家族。所以李春这个人贩卖于山西和河北之间，定居在了河北的藁城，可以说既做买卖又烧大缸，靠便利的交通，所以他开拓远近市场，就成为一代名商大贾。河北路的商贸呢比较繁盛，所以元代的商税啊是30取1交税。河北各路的商税有一个统计表，当年大都路是103006锭9两7钱，当时在全国是最多的，其次就是真定，真定路呢当时是17408锭3两9钱，

0: 是每年征收的钱。原始托列海牙传当中记载说，中书省的很多重要城市啊，真定居燕南孔道，直南北大路，这个富商往来略无虚日，就是每天都是来来往往，所以庞大的商民阶层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元朝的宣抚使布鲁海牙，他来到真定，看见的是居民商贾甚多啊，甚多，城内连片皆动，景色多繁，都城万家之盛，城外则阡陌纵横，耕桑迷望。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描写的当年真定城里边是商贸繁荣，真定城外呢是农耕农桑兴盛，一片产业的兴旺。元代的富里其实包括京津冀，包括今天山西山东一部分。如果我们再把富里地区真定和山西山东各路也做一个对比的话，真定路当年的商税仅次于元大都。在元典章当中记载了全国八处商税在5000锭以上的名城，真定也居其一。真定路17408锭3.9两，这个每年的商税额，它有略低于晋宁路，也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汾。山西临汾因为当年也处在交通要道上，所以它每年的商税啊21359锭40两2000，比真定还多。所以当年河北山西元大都就成为当年元朝啊征收商税最多的地方，体现了当时商业贸易非常的发达。这正是元朝水路交通忙，漕运商贸连八方，茶叶贸易入欧洲，丝绸之路驼铃响。今天的冀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

0: 析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0: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1: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1: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的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0: 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的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1: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 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
0: 嗯，
1: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0: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1: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二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得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0: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3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的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

0: 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1: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但是呢，坠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
0: 嗯，
1: 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
0: 嗯，
1: 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
0: 嗯，
1: 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
0: 嗯，
1: 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
0: 嗯，
1: 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孩
0: 子。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
0: 嗯，
1: 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0: 破裂
1: 出血
0: 流出来的，
1: 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
0: 嗯，
1: 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
0: 嗯，
1: 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
0: 嗯，
1: 说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机。
0: 嗯，
1: 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
0: 嗯，
1: 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
0: 嗯，
1: 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
0: 嗯，
1: 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
0: 嗯，
1: 如果耻骨骼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了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0: 嗯，
1: 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0: 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1: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的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情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0: 嗯，
1: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0: 嗯。

0: 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已经安全的隐患。
1: 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哎，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1: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0: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受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点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1: 最幸运
0: 的一种状态。
1: 因
0: 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1: 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0: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0: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 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呢，心情就会变好，外出游玩、约会聚餐也会渐渐多起来了。那除了要有时尚的舒适的衣服，精致美丽的妆容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够拍出魅力十足的美照。女性朋友们出门前呢，都会精心的搭配整体造型，但是呢一天下来哈，吃饭喝水总是要重新补妆，特别是口红。但是现在呢，女性朋友们的包包总是小巧精致啊，空间有限，再放一支正装口红总归是有一点占地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出行补妆法宝迪奥烈焰蓝金唇膏小样啊，就是每支只有1.5克，它呢只有掌心大小，放在口袋或者小包里面就毫无负担。平时呢，这一支迪奥烈焰蓝金3.5克的正装在市场上呢是要4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晋广用品商城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值特惠，迪奥烈焰蓝金口红小样两支装的哈，只需要99元，就是每支1.5克的，有5款色号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而且呢，它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障。小小的一支呢，随包携带，超级方便，上唇显白提气色，质地呢也非常的丝滑，不拔干。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呢，还是约会聚餐，一抹就出彩。几乎没有女性朋友们能够用完一支正装口红，买小样包装就刚刚好，干净卫生，而且好携带，关键的价格还很美丽。喜欢的朋友呢，赶紧到商城去入手一支吧。可能有朋友会问我说，这么多的色号怎么选呢？给大家一点点我个人的建议啊。你比方说这个999传奇红唇啊，这个色号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它分哑光和丝绒两种这种质地的，在这种传奇的正红色，是一款经典百搭的色号，明亮却是不艳俗，热烈的又独特的法式复古色调。丝绒版的质地呢，它就是更加的丝滑，日常选择薄涂，显白的同时呢，又带有一丝元气。那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一款呢，就是这个840的枫叶砖红丝绒款，它是一种经典的暖调砖红色，超级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不论你是什么肤色啊，都可以轻松驾驭。薄涂口红的这个橘调呢是比较

0: 柔又有气质的那种。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自己的一些专款的色号，比如说这个720呢，它呢是干枯玫瑰，是哑光的。另外呢这个100号就是100，它是一个哑光杏色啊，它是有一种温柔伪素颜的那种裸粉色啊，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呢也是非常喜欢的，涂上去是非常清透干净的啊，这个也是受到不少的年轻朋友们的青睐。总之吧，这么多的色号，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春天出门一定要美美的，赶紧拿起手机到济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吧。
1: 好，各位，接下来再向大家。
2: 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哈，想要去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如果大家是饭后喝一袋，就会让我们的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也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元素。叶黄素的缺失也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太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专名发力专名，那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我们的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大家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来选购。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4: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岁的孩子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2: 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4: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

0: 好的有效的防护。
1: 嗯，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一家三口也好，一家四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它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0: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他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0: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1: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0: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0: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之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1: 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1: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0: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1: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0: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要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首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 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
1: 嗯，
0: 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你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1: 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哎，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0: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
1: 嗯，
0: 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一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1: 嗯，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说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0: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1: 嗯，
0: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
1: 嗯，
0: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0: 一般的外伤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1: 嗯，
0: 然后安静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么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1: 嗯，
0: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1: 嗯，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0: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0: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
1: 嗯，
0: 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1: 天天
0: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1: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0: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
1: 嗯，
0: 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最后的诊断。
1: 嗯，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0: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1: 嗯，
0: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 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

0: 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1: 嗯，
0: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1: 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4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1: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0: 室内游泳池，
1: 对，
0: 他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1: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他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他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0: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1: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1: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1: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到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他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 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么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0: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滴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1: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

0: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哎，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1: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0: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1: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0: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1: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者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0: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1: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应该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0: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0: 好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安开赛，这也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
3: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一周，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五个小项。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刘慧宇：
4: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这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3: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省体育局乒羽运动中心竞训科科长赵静磊：
5: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夜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3: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0: 随着初夏气温的稳步攀升，石家庄长安公园的睡莲次第绽放，为城市绘就了一幅清雅灵动的夏日画卷，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赏花休闲漫步。
1: 走进长安公园西北角的睡莲观赏区，满目清新夏景扑面而来。此刻呢，圆润厚实的莲叶层层叠叠，朵朵睡莲依偎在莲叶之上，或含苞待放，或完全绽开，展现出独属于初夏的温柔气韵。
2: 园内睡莲品种丰富，主要以粉色、白色、粉紫色为主，花型饱满，花色清新。不少市民趁着早上微凉，沉浸式感受初夏清风与荷香。摄影爱好者架起设备，定格花叶相映、水天相融的绝美画面，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
3: 真美。是到长安公园一般都是上上岁数来，连锻炼身体是吧，都挺好。
4: 我们就是因为在附近住嘛，是经常来这个长安公园。长安公园非常的景色优美啊，我们应该在这里边吸的就是天然的大氧吧，是吧？尤其是走到这里，看这睡莲正在盛开，哎呀，很美的，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这个光顾这个地方，主要是也是闲游嘛。所以说，希望咱们石家庄是越建越好，越来越美。
5: 咱们长安公园的这个睡莲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品种也很多，花色也很齐全，位于咱们公园的西北角。咱们现在呢，荷花和睡莲的种植面积是约500平方米，咱们每年的这个花期是从5月持续到9月，建议这个市民白天来观赏，也请大家文明观赏，爱护园区的这个水景环境。除了睡莲呢，各色的荷花也将在下个月持续盛开，为市民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能够走进咱们长安公园，亲身的感受荷花与睡莲的美丽和魅力。

0: 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奇石谷徒步大赛暨菲拉达体验活动在承德市兴隆县奇石谷景区成功举办。
1: 此次徒步活动依托奇石谷景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设置全长3公里生态徒步路线，途经瑶池仙境、钻前眼、仙兔石观景台、太平石水晶洞等景点，沿途风光秀美，路线难度适中。同时参与者还可以挑战菲拉达项目，在陡峭崖壁间攀行登高，沉浸式体会凌空揽景的独特韵味。
2: 我们奇石谷景区森林、瀑布、溪流环绕，负氧离子浓度极高，非常适合徒步健身。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未来我们景区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的发展模式，打造多元化户外运动场景，让更多游客和运动爱好者走进奇石谷，亲近自然山水，沉浸式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1: 兴隆站徒步大会的举办，不仅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亲近自然、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拓宽了全民健身参与空间，更以赛事赋能产业，有效推动了兴隆县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发展。
3: 本次活动，我们把户外体育、生态旅游与群众健身结合起来，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打造特色体育消费场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举办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同时更好地欣赏兴隆的生态美景。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呢，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的文化旅游的功能。那在这个绵延的水路当中啊，孕育出的是沿岸灿若星河、灵活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我们一起去感受非遗世界的魅力。

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这在邯郸段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当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邯郸运河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曾是连接中原与燕赵地区的重要水道，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催生了灿烂的邺城文化，也奠定了大明古城的根基。这条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水流，更是一条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动脉，它深刻地塑造

了邯郸接纳四方的文化特质，成为其历史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千百年来，运河极大的带动了邯郸，尤其是东部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沿岸城镇因河而兴，商贸繁荣，物资流转不息，构建起发达的商贸网络。如今， 这份厚重的运河遗产正在不断地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城市更新等项目，古老的运河被赋予了休闲旅游生态等现代功能，持续为沿岸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的长河中，运河更是区域经济的命脉。 历史上，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陶瓷，正是通过大运河水系运抵沿岸港口和码头，再销往全国。磁州窑作品以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成为通过运河传播的璀璨文化符号。

0: 大运河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绝非仅仅是守护孤立的古迹，更是维系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沿线星罗棋布的历史城镇、鲜活传承的民俗风情以及滋养文化的自然景观。同时，流淌于运河血脉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它早已融入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前行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精神传承的深刻认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实现雄安新区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的战略要求。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的重要节点，上连京津，下接鲁豫，不仅是雄安新区的水生态核心，更是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它与大运河的连通，宗旨就是重塑历史水道联系，激活区域水网体系，为这一战略区域的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这片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土地上，安新县白洋淀畔的马家寨有着鼎鼎大名的造船术，这正是运河漕运文化千年不息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一泓碧波，漕运悠悠，古老的记忆诉说着人们与水的共生，也连接着过往与未来。
1: 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从小看着长辈造船，如今和妻子一起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2: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编完底之后定梁，定完之后上托，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暂板，上完暂板之后就上前后浮头，后边断水梁。
1: 据史料记载，白洋淀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兴盛于清朝，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专门抬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特殊工具，这是咱们铁匠打的，这不是买来的，是咱们前边就是在这儿打个眼穿过去，对吧，这边砸上，外边盘上，它就起了一种拉扯作用，跟螺丝一样。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这是那老式就是解雇这个木头的做法。这门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啊，七至八个工吧，这一个人一天为一个工呗，对吧，一个人做的就七八天。现在还是你铁船多，你像铁船这上边一站人特别烫，对吧，咱们这个木船上边你到多高的温度，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1: 江师傅的家里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陈列着大大小小十多种木船模型，按照15:1的比例复原，展示着首座木船的历史。
2: 这是咱们那个从保定到天津主要的运输船只，它叫漕运船，就是咱们这边你跟它叫怼漕。为什么叫怼漕？它就是可以分开看，对吧，可以是两体。哎，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两体啊，就是咱们从保定到天津，它这河道不全是直的，进拐弯的地方它船长几十米，对吧，它到时候就转不开弯了，就把它分开行驶，对吧。北宋元明清，清朝是最昌盛的时候，在1958年以前，
3: 在运河上，
2: 哎，运河上，就是它承载这个运输吧，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了。
1: 江师傅说，漕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制作的大多都是符合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2: 这是咱们现在白洋淀最常用的一种船，它叫牌子，也叫庄稼牌子，就是打尾。运输、旅游都可以，它运途特别广，现在主要就是以这种船为主。这是咱们白洋淀的一种特殊船只，就是仿运营用的。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船窄快，可以在这个风浪上边行驶。这种船现在啊，它在咱们白洋淀有什么，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专门就是为咱们 旅游的人们展示这个捕鱼活动。
1: 江铁桥说起造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对造船技艺的热爱发自肺腑，源于基因。
2: 放了学回来给家里边就是工作，家人老人干这个就回来工作干，一边干着一边学呗。就是过去没有电钻，都是人工钻眼，就是那个费点劲。小的时候也拉不动那个，在这船上边拉不动钻了呗，那钻不转弯了，我父亲一着急一脚就把我踹下去，小时候为这个常挨打。再拿起来，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咱们河北省这第三批省级传承人，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为了继承这个传统文化传统，这才拾起来的。有
1: 江铁桥的父亲今年86岁高龄的江林祥，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的传承人，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研究造船的技艺，琢磨怎样让这项技艺后继有人。
3: 做不了呀，手也没数了。
4: 您做不了，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3: 做吧。
4: 啊，
3: 要不做不，我60了吧。

0: 每天看着运河，我也是思绪万千，就想着怎么把咱们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成为我们运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悠悠运河，奔流千载。2500年的桨声帆影里，它滋养了一座座依水而融的繁华市镇，串联起区域交融的壮阔图景，也映照着寻常巷陌间不息的袅袅炊烟，更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孕育出沿岸灿若星河、鲜活灵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

0: 到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赛岛匠心独运的手工绝活，无一不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与生活的诗篇。若要细数河北段大运河上的这些非遗明珠，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学者梁勇可以说如数家珍，我们一起听听。
1: 沧州武术可以说名扬天下，中国有300多种这个武术套路，其中有30%多起源于沧州，或者是在沧州作为重要的传承地，因此呢，沧州就成了中国镖师的故乡。扬名世界的就是吴桥杂技，甚至今天人们都有一句啊，全世界的杂技班，它呢就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不断的传播，不仅仅有杂技表演，它还带动了一个产业，叫杂技装备制造业。从苏州评弹到京韵大鼓，都是大运河上流传的这种说唱艺术。到了河北，最南端我们叫西河大鼓，那再往北呢叫河间大鼓，进了北京就是京腔了，叫京韵大鼓，包括比如唐山、秦皇岛，这叫京东大鼓。从安徽唱着戏啊，一直唱到经过我们河北的大运河段，在沧州唱，在廊坊唱，唱到通州，然后进了北京。因为这种京剧的表演需要大量的道具，在哪生产？主要是在廊坊这一带。太行山里这四大瓷窑，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景星窑，然后和定州窑，这些窑系烧的瓷器的，隋唐的时候就开始外运。为什么大运河成为运瓷器的最重要的通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减震汽车，用水运，平稳、安全。即使如此，我们的古人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就是在这瓷器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瓷碗中间先撒上点麦种，装船之后往里浇水，这麦芽就长出来了，它不就减震效果吗？大运河呢，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条运河，干的都是力气活，一定要吃得好，所以大运河上有很多美食，都是很吃了以后很顶事儿、很壮的，比如说这个香河肉饼，河间驴肉。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

0: 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景泰蓝和乌桐走银并称为天下同意双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内呢，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厂，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永波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

0: 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1: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0: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1: 行。
0: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1: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1: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1: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1: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1: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1: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0: 你可以试一下，
1: 这个
0: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1: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0: 是。
1: 哦，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0: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1: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了。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哦，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

0: 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刑事瑕疵的代书遗嘱是不是有效的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啊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此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9月27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根据雷霆行动工作要求，各地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打非工作。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日在湖北阳新，一名女子驾驶机动车时不仅单手抱着孩子，还拍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了解情况后，交警依法对该女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民警提示，驾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拒绝任何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规则提到，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或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即认定为疲劳驾驶。官方明确回应，该规范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一名消费者近日投诉5个女博士产品什么效果也没有，主播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但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记录已累积3次，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品牌虽承诺整改，但仍在使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营销手法。正事评论，博士标签或许能为品牌带来光环，但无法替代产品本身，更不应成为违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护身符。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

0: 您好，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来咨询到岳律师。岳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份形式有瑕疵的代书遗嘱，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力在法律上是不是有效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刘某丙和孙某他们俩是夫妻的关系，他们婚后呢是育有一子一女，就是刘某乙和刘某甲。那在刘某丙住院期间，第三人王某和李某曾经前往探视，探视之间啊，在王某和李某的见证下出具了由王某代书的遗嘱，写明了说刘某丙与本村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全部的权益由刘某乙来继承。那后来经过查实呢，刘某丙在遗嘱内容页中然后签字也摁手印了，王某李某在遗嘱落款处签字摁手印，并且注明了年月日。刘某甲和刘某乙的通话中呢，刘某乙曾经提及李某对其负有部分的债务。那刘某甲现在主张因为刘某丙病重期间不具有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而且遗嘱见证人

0: 与继承人存在着利害关系。现在他是什么诉求呢？他要求确认这份代书遗嘱是无效的。这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首先我们来看看吧，就是这份代书遗嘱，这起案件中的代书遗嘱，岳律师，它到底是不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呢？
1: 首先呢，我这起案件的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份代书遗嘱它是否有效。那么在介绍这个案情之前呢，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代书遗嘱。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代书遗嘱呢，其实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别人替你去写啊。但是呢，从法定的形式来看的话，代书遗嘱是，虽然是别人替你写，但是你也要签名，写上你的日期。所以呢，这个代书遗嘱呢是需要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这个见证人啊，其中一个人呢去替你去代书。那么代书完之后呢，由这个立遗嘱人呢签名，写上日期。那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代书遗嘱。当然这里边还要强调的一点，也是这起案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个遗嘱见证人的问题
0: 有没有利害关系。
1: 对
0: 啊，
1: 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40条的规定，那么它列了一些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范围，作为参考。一个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这个很好理解，比如未成年人啊，他实际上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达不到他作为这个见证人的
0: 一个标准的。
1: 对对。那其次呢，就是这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利害关系的啊。你比如他的儿女去替他见证，那你本身是继承人，那你再去见证啊，实际上是有利益冲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与继承人与这个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那么其实今天这个案件中呢，其实提到的就是其中一个见证人呢，他是由于这个立遗嘱人之间是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
0: 对，
1: 所以呢，也就是符合这个民法典中提到的，就是有利害关系的人。那么这个利害关系其实也包括了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啊。那么基于这个因素，那么最终呢，法院还是认为这个他其中有一个见证人嘛，他不符合这个条件。
0: 对，
1: 那么你就变成了，实际上你就成了一个见证人了。
0: 一个见证人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对、
0: 啊、
1: 你一个见证人实际上是不符合咱们开头谈到的这个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见证人的这个法定形式的。那么最终呢，认定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0: 啊，就是这个关键是在于见证人的这个问题，跟他存在是一个利害关系的。就是不管是你欠了见证人钱了，还是见证人欠了你钱了，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存在着利害关系，他都是一个无效的见证人，是吧？
1: 啊，
0: 所以说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代书遗嘱就是一个无效的遗嘱了。那岳律师，我们既然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代书遗嘱是一个无效的代书遗嘱，而且也说到了什么样的人不能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那就是什么，说到了无效，那我们再说了一下什么是合法有效的，就是什么样的代书遗嘱才算是合法有效的呢？
1: 实际上呢，这个合法有效的代书遗嘱呢，其实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个代书的遗嘱的形式，法定形式，其实大家也能够注意到，一个就是见证人这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立遗嘱人啊。那么先从见证人来说，那么见证人这块呢，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
0: 对
1: 啊，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呢，其实也建议就是大家在选择见证人的时候，一个是从他的这个年龄上啊，你不能选择一个比立遗嘱人年龄还大的人，或者说是这个身体不健康的人啊作为见证人啊。那么如果说他比这个立遗嘱人更早的去世了，那实际上你的这份遗嘱实际上是存在很严重的瑕疵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立遗嘱人这块啊，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纸面的遗嘱形式上，那么这个代书遗嘱它是需要这个其中。

0: 一个见证人去写的啊，并不是说他去打印。那要你要打印的话，就变成了打印遗嘱了。那么代书遗嘱，他还是要其中一个见证人去写啊这个遗嘱的内容的。
1: 嗯，要亲手去写遗嘱的内容。
0: 对
1: 啊，
0: 那如果说你写的页数比较多的话，那么在最后这个签字的时候，那见证人在每一页上都要签字。
1: 嗯。
0: 啊，去见证的。那么立遗嘱人，你需要在落款的地方要签上名字，写上日期。
1: 嗯，
0: 啊，当然了，在这个遗嘱的这个争议的效力争议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还存在着，比如说这个没有写日期，啊，还比如说这个光按个手印儿，
1: 嗯，
0: 啊，
1: 这个其实都算是一些效力的瑕疵，是吧？
0: 对，
1: 啊，
0: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签字的问题。那么这个签字的问题是必须的，是法定的要求。你如果没有签字，没有你亲笔的立遗嘱人的签字，
1: 嗯，
0: 那么这份遗嘱就是无效的，
1: 嗯，
0: 啊，那么代书它虽然名字叫代书遗嘱，那么代书的内容只限于这个遗嘱的正文部分。那么最后落款签名的这个立遗嘱人，这个名字是不能代书的，还是要立遗嘱人本人去写名字。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摁手印的问题。这个摁手印并不是一个必须的法定条件
1: 哦，
0: 啊，换句话说就是你签了名它就有法律效力，
1: 签了名写日期就有法律效力。
0: 对
1: 啊，
0: 那么你不按手印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你不签名你去按手印，那么它的法律效力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啊，那么其次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写日期的问题。这个写日期呢，其实它虽然是一个法定的要件，
1: 嗯，
0: 啊，但是呢在实践中呢，实际上你这个日期呢主要还是判断这个立遗嘱人的写这个遗嘱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立遗嘱人他就是只有这一份遗嘱，那么你其实不写时间也没有问题。
1: 哦，
0: 啊，那确实是他生前的一个真实意思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往往在很多的案件中呢，可能会存在着多份遗嘱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看你的时间先后的问题了。如果说其中一个你没有写日期，而另外一份你写了日期了，那么你这份遗嘱的效力就存在着问题了。
1: 哦，嗯，这是写日期有关的效力的瑕疵的问题。还有就是说签字摁手印的关于效力瑕疵的问题，就是你必须得签字，这个手印你可以去不按，是吧？当然说两者都有最好，但是如果选一个的话，肯定是选这个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遗嘱啊，今天我们主要说到的是代书遗嘱。
0: 嗯，
1: 那除了代书遗嘱，还有哪些遗嘱的形式呢？
0: 我国民法典呢，从规定上来看，实际上规定了六种法定的遗嘱形式。嗯，他们分别是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以及这个公证遗嘱。
1: 嗯，
0: 啊，那么这六种形式呢，其实每一种遗嘱的形式都有自身的这个条件，或者说相对应的这个环境因素，
1: 就有一些限制条件。
0: 对
1: 啊，
0: 那么你比如说啊，这个自书遗嘱，那么自书遗嘱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啊去写啊手写遗嘱。那么像自书遗嘱呢，其实从民法典来看的话，它的法定形式其实很简单，大家也很好记，就是。就是本人写，然后签名，写上日期。
1: 嗯，
0: 啊，那么写这么一份遗嘱，它就具备了法律的效力了啊。那么，但是呢，在实际生活中呢，自书遗嘱也存在自己的一些不利的地方啊。因为刚才也谈到，就既然是自书遗嘱嘛，那么就是这个立遗嘱人或者说被继承人。

0: 在生前写的，那么你写完之后你这个保存的问题是吧，那有可能你写了之后，你虽然你写了，但是
1: 你写了别人不知道，然后你又藏在了一个谁也发现不了的角落，那这份遗嘱写了就跟没写一样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自书遗嘱呢，要是非得要写的话，一般我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啊，那么这个为了避免未来这个自己的继承人或者自己的子女这个在自己百年以后呢发生这种争议，这个对簿公堂，那么可以呢在这个自书遗嘱上让所有的这个继承人去签字确认啊，那么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代书遗嘱，这个代书遗嘱其实也是这个该才案件中提到的，那么这个代书遗嘱其实是相对于自书遗嘱来说的，就是你本人实际上没有书写能力啊，或者说是你可能因为文化所限可能不太好书写，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别人去执笔去替你
1: 去帮你写
0: 啊，去替你写，那么去替你写的过程中呢就需要两个硬性的条件，第一个硬性条件就是见证人的要求啊，必须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样的话才能互相去印证，你如果一个印证一个见证人的话，实际上你的这个印证能力是欠缺的，你的效力是欠缺的，所以从立法上来说它就是要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1: 就算你找了两个其中一个不符合这个规定，那也是算一个见证人，你这也不行，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那你可以基于今天谈到这个案子，你可以多找一些嘛，比如说找三个、找四个见证人，
1: 对，
0: 是吧，在可能其中一两个比如说有去世的是吧，有的这个存在瑕疵的，但是最终至少能够保证
1: 保证两个人、
0: 对符合，那么你这份代书遗嘱就是有效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打印遗嘱，其实打印遗嘱呢它其实是从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更进一步了，就是没有人去替你写啊，或者说是替你写的人可能也觉得有点麻烦啊，那不如咱们就找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打印。但是打印遗嘱呢，这个打印的这个内容呢依然是正文啊，这个签字落款你不能打印，你不能说你写完这个打印遗嘱之后打印出来了，然后呢你在后边落款你打印出你名字，你在上面按个手印，那实际上也是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1: 就是说你打印你不能连自己的名字也打印出来啊。
0: 那么还是要在名字还有日期上去填写，那么其次呢就是也还是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因为你打印遗嘱它存在比如说你如果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那中间的页数因为它毕竟是打印的嘛，那么以现在的这种科技水平实际上是可以篡改的呀，
1: 对
0: 对吧，那还是要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这个见证人去见证。那么第四个录音录像遗嘱其实更能体现，就是那可能打印也不太方便，那可能最方便的方式那就直接录音录像了，那么录音录像呢其实从这个行程上来说其实非常的简便啊，因为你现在都有手机嘛，但是呢这个录音录像它也是要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个见证人在场，并且呢在这个录音录像中呢是有所体现这个姓名肖像以及年月日的，那么这是一个要求啊，因为你不能说这个录音录像上面只有你本人一个人，还是要有相互印证的见证人来证明的，那么其次呢这个除了这个录音录像就是最后的两种形式，一个是口头遗嘱，一个是公证遗嘱了。口头遗嘱之前说到过，就是在紧急的状态下它其实区别于前四种形式，因为前四种形式其实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而且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
1: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第五种的这个口头遗嘱呢它是特别是针对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出了车祸了 啊，这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那么在临终前，
1: 就是在弥留之际，可能口头去说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的。那这个时候，你比如。

0: 那么实际上这个遗嘱是没有
1: 没有生效的，
0: 对
1: 啊。
0: 那么你不能说通过遗嘱去继承你母亲那半的份额啊，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买卖啊、赠与啊其他的形式。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对于遗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0: 这个遗嘱它是一个死因的行为，只有这个立遗嘱人去世以后这个时间点，那么这个遗嘱才有效。而且这个财产呢也是在这个立遗嘱人去世以后他还存在，那么他才在遗产范围。如果说这个遗产比如说这个房产他在这个立遗嘱之前他自己已经处分了，那么这个立遗嘱人去世以后这套房产已经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遗嘱本身他也没办法执行，因为你就已经遗产范围里边已经没有这套房了，
1: 这个标的物都没了，
0: 对，
1: 是吧？啊，
0: 已经没有这套房了，那你拿什么去继承呢？
1: 嗯，
0: 所以这里其实还是要区分这个问题的。
1: 嗯，这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遗嘱，一个是这个遗嘱形式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这个遗嘱内容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在处理这个财产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处理的财产到底是我的个人财产，还是说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就是说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自己能够处理的只有说是自己的个人财产那部分，
0: 对，
1: 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一部分是你的配偶的，这个是由他来处理的，是吧？
0: 对，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看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关于农村的这个房屋和农田的问题啊，他说父母在农村生活，然后我们兄弟两个呢都是在城市生活的，现在父母都已经去世了，那父母留下的房屋和农田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继承呢？
0: 首先先来这个说一下这个农村的房屋啊，那么这个房屋呢应该就属于那种宅基地上的自建房。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房屋呢，实际上你即使不是这个在村集体成员啊，那么你也是有权去继承的啊，那么也是按照法定继承，只不过在继承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房产证上会特别的注明是继承获得。像这种房屋的话，一般规定是不允许翻建的，你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缮。
1: 嗯
0: 啊，其次呢是关于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农田的问题啊，那么之前其实也有听众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这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就第一个就是这个农田，它首先它的所有权它是归村集体所有的，它不是这个个人的财产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农田它实际上是不能继承的啊，从这个所有权的角度。其次呢就从承包的角度，因为这个一般都是这个村委会把这个农田呢通过签订这个承包合同啊发包给这个农户啊，这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的，那么它不是单独的个人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农户的一个人或者是部分的这个成员去世以后呢，这个如果说户内的其他人员继续耕种这个农田的话，那么就由他们继续耕种，这个承包期是不变的。因为毕竟在签合同的时候其实是以农户啊这一户来签的这个合同啊，所以呢原则上就是捡人不捡地啊。那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全家比如说这户里边没有人了啊，都去世了，那么这个承包关系就终止了，那么这个地呢是由这个村里边村委会就收回了。
1: 嗯
0: 啊，不能说这个继承给这个外人、
1: 嗯、
0: 比如说生活在城市里的子女啊，那是不允许的，
1: 这个农田是不能去继承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是可以继承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农田上的这种青苗啊补贴啊收益啊，
1: 嗯
0: 啊，这些财富性的这个遗产是可以去继承的。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把这个地这个又转包分包出租了，获得了这种租金的收益、
1: 嗯、这个是可以继承的、
0: 啊、对，也
1: 是，只
0: 是
1: 说这个地你是不能继承的。
0: 对
1: 啊，
0: 那么其次还有两种例外，一个例外呢就是这种林地，那么这个承包人死亡之后呢，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那么继续去承包。
1: 嗯
0: 啊，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这个

四荒地啊，四荒地，比如说荒山、荒沟这种，那么本身呢是通过这种招标拍卖这种，并不是家庭承包的这种方式获得的。那么这个承包人死亡之后呢，继承人也可以在

0: 继承的问题啊。
1: 嗯，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月律师，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我

0: 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说了，说父亲刚和继母领了结婚证，然后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当然说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来得及去立遗嘱。那父亲的遗产是有一套房，还有一辆车，但是都是父亲在婚之前的财产。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继母他有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呢？
1: 有继承权啊，因为这个有没有继承权，主要还是看他这个有没有领结婚。

0: 婚证，
1: 嗯
0: 啊，如果说已经登记结婚了，那么实际上按照这个法定继承的顺序，配偶、父母、子女，那么配偶来说他是有这个继承权的，
1: 嗯，
0: 那么他是可以，就他这个遗产进行按照法定继承。进行，
1: 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的。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一个疑问可能是在于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因为父亲呢，你看他的遗产，一套房，一辆车，他也是说到了，这全是父亲在再婚之前自己的财产。他可能对这块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说你再婚之前的财产，这个不是说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吗？啊，
0: 实际上这个他可以理解成是什么呀？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父亲的个人财产啊。那么既然是个人财产的话，那么实际上那么这些财产呢，它都属于是遗产的范围，啊，不存在你比如说他俩如果是已经结婚婚后取得的，那么婚后取得的话他其实分得的会更多。那么首先要把一半分出来属于他配偶本人的，那其次呢再去分另外一半，啊，那么另外一半才是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首先是50%就分出去了，
0: 对
1: 吧？
0: 而这个呢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财产都属于遗产，那么是要有这个法定继承人，那么有几位就有几位按照这个比例去均等分啊。当然了这个结婚时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在里边啊，因为既然人家已经结婚了，已经登记了，已经有这个配偶的身份了，那么他就是法定继承人，他就有权利去继承这个遗产。
1: 就是跟他们再婚的时间，还是说你这个父亲取得财产的时间点，这个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是关键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是领了证了，已经是合法夫妻了，只要有这一条，你的继母就是可以去继承父亲的遗产的。
0: 对
1: 啊，

0: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9: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围绕唤醒孩子内驱力、打造充足的成长后劲儿这样的一个核心主题来进行深度系统可落地的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针对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跟家长来深度的解读和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是孩子在多大的年龄，家长都会很困扰。比如说会发现孩子的学习会比较被动，还有就是拖延的现象比较多一点。家长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会天天催着，天天盯着，然后到了孩子大的时候也在天天催天天盯，但是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逆反，甚至有的孩子就会无动于衷。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内驱力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会表扬孩子呀、奖励孩子呀，甚至就是说督促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具备了这个内驱力之后，对于孩子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说未来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好，到底有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
1: 好的。

0: 这个问题呢是所有家庭教育的起点啊。
1: 嗯，
0: 首先我给大家一个清晰可感知可落地的定义。那这个内驱力呢，它是源于生命自身的，无需外部奖惩推动，无需外界持续监督，就能主动持续探索与成长的本能冲动。
1: 嗯，
0: 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不是你让我做啊，不是做完有奖励，也不是不做会挨骂，而是呢孩子发自内心产生的我想做，我要做，我能做好，我想做得更好的这种稳定的动力。
1: 嗯，
0: 这是人呢与生俱来的成长本能，只不过呢就是在咱们后天的养育中啊，被很多的错误方法压抑磨灭了。
1: 嗯，
0: 那么内驱力呢和我们日常使用的表扬、奖励、惩罚、督促等外部驱动呢，它是有三个本质区别的啊。这个呢也是很多家长教育失效的核心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动力来源不同，外部驱动呢完全依赖外界刺激，比如说靠表扬、奖励、惩罚、监督啊，这个维持的行为呢，那么一旦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消失呀，咱们奖励停止，监督不在，孩子的行为呢就会立刻停止。比如说为了孩子这个孩子为了玩具写作业，玩具不给就不写，对吧？有这种现象。
1: 对，
0: 为了这个不挨骂才学习，家长不在就偷懒，是吧？而内驱力呢是来自孩子内心，是自我的要求，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不需要外界提醒，不需要物质奖励，不需要压力逼迫，也能持续行动，主动坚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不同，比如说奖励和惩罚呢，毕竟它只是短期有效的，用多了呢就会失效。比如说你奖励多了之后，你不可能一直总是去奖励的，那你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那什么时候是头呢？
1: 而且
0: 对，
1: 而且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奖励他，他好像也激不起他这种，
0: 对，时间长了就
1: 奋发的状态了，
0: 他就失效了，
1: 疲了。
0: 对，
1: 嗯，
0: 包括你惩罚呢，时间长了他会引起那这个逆反的心理。
1: 对，
0: 所以呢奖励只会让孩子呢把学习当成交换好处的交易啊，然后惩罚呢会让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惩罚，那么两者呢都无法长久。而内驱力一旦形成，会伴随孩子整个的学生阶段，比如说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工作，甚至会影响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职业发展呀、自我成长呀，都是长期稳定的核心动力。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感受不同，被逼迫被奖励驱动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是痛苦的，压力的负担啊，是不得不做的任务，那么过程中呢其实他是充满抵触、疲惫、抗拒的。而被内驱力驱动的孩子，他的学习呢是探索、挑战、成就啊，是我想要做的追求，能快速进入专注且愉悦的心流状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主动攻克难题。
1: 嗯，这些都是我们形成了内驱力之后啊，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拼命的在管，用力的在教，甚至说牺牲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会进行陪读啊，监督啊，给孩子检查作业啊，发现问题我们要纠错呀。然后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年龄逐渐的增长，孩子会越来越抵触这种行为，甚至呢有的孩子出现了敷衍的情况，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陷入到反思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又无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努力的教育，用心良苦的教育，反而我们其实是在扼杀孩子的内驱力。就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家长这样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啊，孩子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伤害。
0: 这个呢很多家长自己觉得自己对孩子很负责任，他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无形的，是一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就觉得越努力越焦虑，
1: 对，
0: 孩子越管越被动，甚至出现这个叛逆啊、躺平啊、厌学呀、那么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过度控制啊。我在讲座里呢曾经反复的强调过一句话，就是自由是内驱力生长的土壤， 控制是内驱力的天敌。那么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是用我为你好的名义，对吧？我为你好，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用无微不至的控制，一点点磨灭了孩子这个天生向上、渴望成长的动力。这个呢，我接触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孩子啊，向我这个倾诉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一点。
1: 就是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觉得自己是过度的控制，
0: 对。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觉得说，爸妈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
0: 对。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些行为，他就是过度控制，我们让家长先自省一下。
0: 比如说首先啊，我要明确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中的这种过度控制，就是说孩子的学习、作业、娱乐、社交、兴趣班，穿衣吃饭，甚至日常的言行，一切都用家长给安排啊，家长决定，家长监督。然后孩子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注意观察，有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还得看一下家长的眼睛，
1: 会有会有，
0: 会吧，对吧？
1: 嗯，
0: 就是孩子没有任何的选择权、话语权、尝试权、犯错权，只能呢无条件的这个服从啊，被动执行。那么从比如说啊，小到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呀，大到选什么兴趣班啊，是吧？孩子都不能自己做主，完全活在家长的指令里。
1: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定义的一些比较听话的孩子，是吧？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哎呀，我的孩子很听话，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过度的控制。那我们家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以爱为名，就是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爱你，然后做出了刚才那些行为。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孩子也觉得很委屈，那就是两
0: 费力不讨好。
1: 哎，对，费力不讨好，就是两方都觉得是说，压力很大，然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们先说说，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伤害。
0: 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会彻底失去自主感，沦为被动执行的木偶，形成习得性无助。比如说当学习啊、作息啊、兴趣啊、社交娱乐都被家长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是孩子就会感觉不到我能决定，我能掌控啊，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所以呢他就自然不会产生我要负责的这种意识。所有的行为呢都是为了满足家长、迎合家长，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听话的孩子，对吧？
1: 怕被批评，
0: 哎，躲避批评和自己的成长没有关系。就是有很多家长感觉自己家孩子尤其越来越大，感觉这孩子没有责任感，
1: 哎，
0: 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反正我也做不了主，
1: 对
0: 吧？就这样吧，
1: 孩子 是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家长觉得他该做主的时候，孩子他也不会做主，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其实从小事开始他就没做过主，到大了
0: 他
1: 不会做主。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失去了自主感。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好奇心与探索欲彻底被磨灭。那么学习呢，就从热爱变成痛苦的负担啊。孩子天生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啊，对知识其实他是渴望的。
1: 是的。
0: 我们其实越小的孩子，你会感觉他其实是愿意尝试的，是吧？
1: 对，
0: 他愿意探索，但是长期呢被催促、被否定、被控制啊，被比较啊，你不如谁，你不如谁，对不对？
1: 对，
0: 孩子会慢慢的封闭内心，失去对学习的热情，把学习呢当成不得不完成的痛苦任务。本来孩子对画画、科学、阅读可能有天然的兴趣，但是被家长一安排、一考核、这一般比啊，有的时候还给施压，这样呢兴趣呢自然就变成了负担，热爱呢就逐渐消失，只剩下这个抵抗和敷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啊彻底对立，孩子就把家长呢当成了监工啊，他时时刻刻在想我妈会不会监督我，对吧？
1: 对，
0: 但是对，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过度控制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只会感觉到哎呀受到压迫了，被监视了啊，
1: 没做好，又挨训了，
0: 对，被指责呀，就慢慢他就把家长其实当成了一种对立面啊，就不愿意沟通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就会用其他的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拖延呀、沉默啊，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了，对吧？
1: 门一关，
0: 我
1: 不吭声，
0: 对，然后叛逆啊、对抗呀、撒谎啊，来保护自己。那么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一开口就烦啊，是不是经常有这种？完了，一开口还没说话呢。 刚要张嘴，孩子就烦，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又要开始了，是吧？
1: 没错，就又
0: 对
1: 又来气，然后就赶紧
0: 一说话就怼，是吧？甚至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关门拒绝交流，是吧？那么根源呢，就是长期空。

0: 控制积累的情绪对抗啊，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家长的这个方式错了啊。那么我见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就是肯定身边咱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阶段呢，在家长的强压政策下成绩优秀啊，听话乖巧啊，作业工整，考试高分啊，看似很完美啊，一到初中呢突然崩盘，厌学逃课，不写作业，拒绝交流，甚至于沉迷手机，成绩呢也是一落千丈。那么根源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长期高强度控制，把孩子最后一点的内在的动力彻底耗尽了。
1: 哇，真的听到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在对号的在入座，就是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以爱为名，然后对孩子实施了这种我们所谓的叫过度控制的这个行为。但是其实各位家长在这也不用自责，就是我们爱孩子的这份心其实我们非常能够理解，
0: 是好的，
1: 但是我们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没有那么得当，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教育者，就是走了一些弯路其实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方式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很多家长会很担心，就是说你看我对我孩子的这份爱我不觉得是过度控制，现在我知道了是过度控制，那我就需要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不所谓的叫控制他，给他很多的自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对孩子不够负责任啊，我是不是在对他放任不管呀？那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他，你比如说你就这手机的问题，你要是说不提醒他，我的孩子能玩手机玩很长时间，家长会很担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和自律他究竟怎么样来平衡，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有自律的自由。
0: 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好多家长感觉自由就是放任不管，其实不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说把自由和放任画成等号了，那么很多家长呢不敢给自由，
1: 对
0: 啊，就是怕一放手就失控，
1: 没错
0: 啊，一不管就荒废了，所以的宁愿死死的控制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但我所讲的给孩子自由，绝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啊，不是不管不问，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安全道德规则的底线之上，给孩子自主选择、自主尝试、自主承担后果的空间。我用一个最直白、最好记的话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自由等于什么呢？等于边界内的选择权。
1: 边界是什么？
0: 是边界是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说在红线之内，孩子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那么边界是什么呢？边界是安全、道德、法律、校规、家庭基本规则。那么自由呢，是在这些规则之内自己决定怎么做、怎么安排、怎么选择。
1: 也就是我们说的家长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自由选择的权利。
0: 对，
1: 这个边界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我们不能死死的抓住不放手，让孩子一点选择权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后续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一直很优秀，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成绩开始慢慢下滑，然后到了高中啊，断崖式的下滑，有的孩子到了高中的后半阶段就开始出现掉队，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小学阶段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呢慢慢的他就会稳步上升，然后呢学起来好像也没有说那么费劲，相对还比较轻松哈。就是家长特别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解释说，我的孩子比如说是属于这种后劲儿相对来说充足一点的呀，还是说我的孩子就怕没了这个后劲儿啊，那我们说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成长后劲儿我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这个我从教20多年了啊，就观察了很多的学生，就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感觉孩子的成长后劲儿，其实它不是来自补习班，不是来自题海战术，不是来自家长的紧盯死守 啊，也不是来自小学的高分排名，而是来自三大核心支柱，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阅读，第三个是运动，这三者共同构筑了孩子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啊，也是内驱力能够长效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一不可。
1: 看上去跟学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但其实是保证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基石。咱就先说说这个自由。
0: 首先呢，第一，自由的探索空间是成长后劲儿的源头。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时间填得特别满啊，比如说所有的时间用来刷题、补课、赶场子啊，这个数学课在这儿上。
1: 对
0: 啊，然后语文课在那儿上，是不是
1: 一场接一场？
0: 对，几点到几点是数学，几点到几点是语文，
1: 对，
0: 是吧？哎，就是不给孩子留白，不给孩子思考，不给孩子探索的机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没有时间思考，我为什么学啊？对吧？也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那么更无法建立目标感和意义感。人只有在做自己想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时呢，才会投入专注坚持。
1: 所以适当的这个留白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行程安排得那么满，就是我们说的，你不要觉得说让我的孩子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做非常有用的事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留一些白，然后做一些我们看上去无用的事情，它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就刚才我说的那赶场子，其实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1: 是的，
0: 其实他是排斥的，但是因为他年龄小，他不敢说，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泛而深度的阅读是成长后劲儿的底蕴。那么阅读呢，是孩子探索世界的金钥匙，能快速提升理解力啊，拓宽认知边界，积累文化底蕴，塑造强大心理能量与完整认知架构。那么很多孩子呢，就是初高中跟不上，不是孩子不努力，也不是刷题少，而是理解力跟不上啊。比如说语文阅读答题答不到点上，数学题目读不懂，逻辑理不清，物理化学题干看不明白啊，史证材料呢无法提炼核心，根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阅读能力不足上啊。阅读呢正是提升孩子理解力最有效、最根本、最省钱的路径。
1: 这个真的是我头回听说，这个石老师也是给大家打开了这个眼界。就是我们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学起来特别费劲，有家长也很着急说这你怎么就理解不了呢，是吧？就在辅导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孩子已经非常努力的在理解了，他不是说他现阶段理解不了，是因为他的这个
0: 理解的能力，
1: 对，理解的能力他只能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在广泛的阅读这一块，他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好，第三个咱们再说说这个运动，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
0: 对，现在我们看啊，很多孩子小胖墩儿，是吧？然后跑也跑不动，是吧？也不愿意动。
1: 是，
0: 其实所以呢，我要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规律的体育运动是成长后劲儿的保障。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学习呢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
1: 对，
0: 运动呢不仅仅能强健体魄，更能释放压力，磨练意志，强大的内心，而且呢还能够有稳定的情绪。那么没有好的身体，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稳定的情绪状态，孩子很难坚持到最后，尤其是到了高中，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1: 是的，
0: 所以呢，每天坚持运动的孩子呢，情绪更稳定，抗挫能力更强，学习效率更高啊，也不容易疲惫，不容易焦虑，不容易放弃，能支撑长期高强度学习，走到初高中、大学呢，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就现在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学校也一样啊。比如说天气热了。孩子们就容易，比如说上体育课呀，想跟老师请假。其实你感觉到，其实他也没什么别的大问题，他其实就是不想动。家长呢，他理解不到，他就去给老师请假。其实我们不主张这样，就说在孩子身体没有其他特殊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鼓励孩子多运动。
1: 对，
0: 你看多运动之后的，其实这个孩子他是相对来讲他的抗压能力也强，他的身体素质也高。
1: 是的，还有就是其实运动也是我们情绪释放的一个途径。
0: 对，
1: 嗯，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嘛，他难免会有这种烦躁的情绪哈。
0: 你看我们学校这个高中学习压力这么大，专门就有那么晚上。这个会有一个时间段让他们都出来活动，有一个长一点的活动的时间，
1: 嗯，对
0: 啊，让他们跑跑步呀，打打球呀，哎，我觉得这个是安排很好的。
1: 是的，嗯，这个我们家长要支持孩子。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将心比心，我们类比自己，比如说当我们这一天工作压力挺大，强度挺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调节的方式。就孩子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调节方式，调节好了之后，那孩子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就会更有动力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0: 好，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具备这种内驱力。其实孩子有，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唤醒这个内驱力？最终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的这个成长后劲儿足一点。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孩子到了初高中阶段啊，这个学习好像这个成长的后劲儿不太足。那我们其实需要具备的是自由的探索空间给了孩子，然后呢，广泛的而深度的阅读让孩子有这样的能力。接下来就是要有规律的体育运动，有良好的一个体魄。那么我们说到唤醒内驱力哈，好，我们需要唤醒内驱力的时候呢，有没有那种就是说比较容易落地，然后在家呢我们就能够直接完成的步骤？石老师，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跟孩子怎么样来沟通，我们可以避免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误区当中？
2: 好的，这个呢是肯定是有的，就是说很多家长呢觉得，唤醒内驱力啊，是一个很抽象、很难做的事儿。
1: 是，
2: 其实呢，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论啊，也不需要专业背景，那么只需要坚持好六个关键步骤啊，就能从安全感、自主感、胜任感三个层面完整的搭建内驱力的生长体系。我坚信啊，大部分家长都能做到，只要我们每天都去坚持啊，3到6个月，孩子的学习状态、精神面貌、自主意识一定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1: 好，干货来了啊，大家先来听，我们的第一步要做什么？
2: 第一步就是无条件的爱，一定要建立安全感与归属感。那么这是所有教育的基石，没有安全感，一切动力无从谈起。那么很多家长的爱呢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考满分就表扬，就笑脸相迎，考不好就批评，就冷漠嫌弃。这样的爱呢会让孩子内心焦虑、自我否定，不敢尝试，不敢犯错。那么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无

0: 论成绩好坏，都要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明确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的爱和分数无关啊，不拿孩子和别人比较，不否定孩子的人格。那么我教大家怎么去跟孩子说啊这个话，就比如说可以这样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不是因为你考多少分，而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还有可以说，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我陪你啊，就是让他感觉到有人支持他，你是站在他，你是他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啊，也会一起面对困难，支持安全感啊。一定要避免呢，就是说哎，你再考不好就没人爱你，你怎么这么笨，养你有什么用啊，这些呢都是伤害安全感的话啊，
1: 不要说。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理解并尊重孩子的无用时间。很多家长呢最怕孩子浪费时间，
1: 对，
0: 不许发呆，不许玩耍，不许做没用的事儿，就恨不得家这个孩子24小时都在学习，盯着他啊，盯着他。就是其实呢，看似那些看似无用的探索呀、玩耍呀、放松呀、兴趣活动，其实恰恰是孩子专注力、创造力、内驱力最核心的源泉。那么我觉得可以具体的做法可以这样，就是每天给孩子留30到60分钟完全自由的时间，不安排学习，不安排任务，不干涉，不指导，不批评，让孩子呢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发呆等在那儿。其实在他那儿发呆，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的放空的，他是其实他是
1: 想事儿呢，
0: 对不对？他想事儿，他有可能是在复盘一个什么事儿，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要去管他，也不要去打扰他。
1: 嗯，
0: 比如说画画、拼积木、看课外书都可以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扩展孩子的涉猎范围，打开视野。那么很多孩子呢，学习这个没有动力呢，是因为眼界太窄，他只看到了书桌和分数，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找不到自己的热爱。那么视野越宽呢，孩子越容易建立目标感，内驱力呢才有地方扎根。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周末可以带孩子走进自然啊、公园啊、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啊，看优质的纪录片、科普视频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咱们有很多的这个电视的栏目都非常不错的一些啊，可以让孩子去看一看。同时呢还要让他参与家庭劳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要培养孩子有爱心啊，他懂得去尊重别人，懂得去分享，就是不要永远把孩子困在书桌前。
1: 我们不要觉得说在书桌前写作业、看书、做这事情就是在学习，其实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让孩子来学习，是吧？
0: 对。第四步呢，就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给予选择权。那么内驱力的核心呢是自主感，没有自主就没有动力，小到穿衣吃饭、作息安排，大到学习顺序、兴趣选择、目标制定，尽可能让孩子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具体做法呢是让孩子选择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作业。那么选择是先

0: 过度检查，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少管一点反而孩子更自觉，
1: 是的，
0: 少盯一点孩子呢反而更自律。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提醒，快点写，认真点，别走神啊。
1: 嗯，
0: 其实这些话我觉得太无用了，是吧？
1: 嗯，
0: 哎，相信孩子自己能安排，自己能完成。那么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放手不是放弃，是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这个绝对避免的这个全程监视，不停唠叨，事事包办，把孩子当成没有能力的弱者。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说，比如说他跟同学约好了，今天中午要出去吃个饭，玩一下。
1: 嗯，
0: 那么呢，他妈妈会让他到了地方，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说为了孩子的安全，让孩子到了地方给他打个电话，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他一定要让孩子给他录一个视频，都有谁，然后呢，在哪个位置要发定位，然后呢还要看看这个吃的什么东西，都要录。这孩子就说我很没面子，在同学面前，
1: 是的，
0: 他伤到他的自尊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第六步呢，就是关键时刻适度助推，建立胜任感。胜任感呢，就是我能行的感受，是内驱力的强力燃料啊。那么孩子遇到跨不过去的困难的时候，咱不是说不要去指责啊，你看我曾经说过你这样吧，这样肯定不行啊。
1: 哎呀，
0: 啊，对，
1: 这是我们家长特爱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不要去指责他啊。
1: 嗯，
0: 我们大人其实还有一些错误的判断了， 对不
1: 对？
0: 孩子他也会有，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事儿时候，不要去指责他，也不要去替代，更不能嘲讽，就是一定要，哎，跟他站到一起，给他提供方法、思路啊，鼓励，帮他拆解任务，找到路径，让他体验到成功。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难题拆解成小任务，降低难度，啊，教方法不直接给答案，鼓励孩子尝试。肯定他每一点的进步，让孩子呢在克服困难中获得成就感。
1: 嗯，
0: 那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儿，原来我觉得我不行，但是哎，我做到了。我们成年人也会有这种成就感，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呢，跟孩子这样去说，就是我们把这个题拆成小步骤，一步一步来啊，或者你再试试，你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你刚才坚持得很好，嗯。坚持得很棒，是吧？
1: 是。
0: 那么一定不要这样说，就这么简单都不会，真没用啊！或者是算了算了，我来吧，
1: 嗯，
0: 是吧？
1: 替孩子，
0: 会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啊，
1: 会有。
0: 所以这六步呢是环环相扣的啊，从安全感到自主感，再到胜任感，咱们就能够搭建一个内驱力的体系啊，一般的家庭呢应该都能够落地执行的好。
1: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施老师说的这几步。其实不是说我们一试啊，我们就成功了，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家长的认知有所调整，然后对孩子的态度、对孩子说话的方式有所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会自然而然的做出调整，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内驱力给培养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这几步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我们家长会说，你看我管得多，孩子说我过度控制，然后呢我也扼杀了孩子的内驱力。你说我管得少吧，我自己我又非常担心这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他就算是高中的孩子，他也是个孩子，我也担心失控。所以家长就很纠结，我怎么样在给他自由又给他有一些约束之间，我能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平衡点。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有边界的自由怎么样来操作，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方法和规则？
0: 嗯，这个边界呢，刚才说了是底线啊，自由呢是空间，边界呢是安全与规则，自由呢是选择与探索，两者呢并不矛盾也不对立。我觉得啊，咱们可以有这么做好这么四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守住安全与道德的绝对底线，这个呢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包括不伤害他人啊，不伤害自己，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德，诚实守信，孝敬长辈，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啊，这些底线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1: 嗯，
0: 必须严格坚持，让孩子知道什么绝对不能做，这是自由的前提啊。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边界内给孩子充分的选择权，让自主感呢落地，规则底线细节呢给自由，就是规则呢一定要定底线，规则呢给自由。比如说规定每天屏幕30分钟，在30分钟内让孩子自主选择看什么，规定作业必须完成，

0: 完成顺序呢，让孩子自己定。选择权越多呢，这个自主感越强啊，责任感也就越强。第三个呢，就是和孩子共同制定规则，让孩子有主人翁的意识，不要是家长单方面的下达命令，而是开家庭会议一起讨论，一起制定规则，比如作息规则、作业规则、手机使用规则、外出规则、娱乐规则。那么孩子他参与了制定之后呢，他就更愿意遵守，更有约束力啊，不会觉得是被压迫来的。
1: 对。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允许试错，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这是培养自律最有效的方法。比咱们唠叨100遍都管用。比如说他忘了带作业，很多家长就
1: 送过去。
0: 对，他担心孩子被老师批评，
1: 对
0: 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让老师说说他，对吧？提醒提醒他。那么这个就是
1: 下次他就记得了，是吧？
0: 让他去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拖延导致作业没写完啊，让他体验相应的结果。这个不合理安排时间导致后边没时间玩了。就是让他自己承担呗，对吧？
1: 对。
0: 家长一定不包办、不补救、不替孩子道歉。不找借口，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承担后果中学会负责。
1: 哎，这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心疼孩子，我们能理解。但是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心疼孩子的同时，可能也剥夺了孩子的一些权利，或者是说让孩子没有体会到生活的一些乐趣。那你比如说允许孩子试错这个，我们家长需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总觉得说我们要帮助孩子规避掉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切坑，是吧？
0: 对。
1: 有的家长就是说，哎呀，我真是怕他掉到坑里呀，我真是怕他走弯路，就是该走的一些弯路，只要他不是这种原则性的，我们适当的还是要让孩子走一走这个弯路，只有他走了这个弯路了，他才能够改掉可能他成长中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比说教100遍都管用。你怕他走弯路，你跟他说100遍，他最终他还是要会犯那个错误的。
0: 对。
1: OK， 好，我们家长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律啊，就是作业不用催，然后事情不用管，然后就能主动学习。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孩子没有，而是其实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毕竟是孩子，还是主动性相对来说要弱一点，自律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就是孩子其实从他的本心啊，我们都说孩子他是向好的，他希望自己说我想做成那样，我也很想去那样做，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自律就做不到。哎呀，我又想玩会手机，我还接着玩。所以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仅跟孩子说，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从这个自由走向自律呢？然后孩子更多的是内驱力的一个真正的觉醒，我们大人就是练就这个自律的一个状态。

0: 不是说那么快就一蹴而就的啊、
1: 嗯、
0: 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是一条清晰可遵循的成长路径。那一共呢它是有五个阶段，咱们家长呢顺着节奏引导，不催促，不焦虑，不拔苗助长，孩子呢就自然能够实现蜕变。第一阶段呢就是自由探索，在安全边界内让孩子充分尝试、体验、选择，接触不同的事物，找到自己的兴趣与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自主感，在选择与尝试中孩子不断感受我能决定，我能安排，我能掌控啊，建立对自己的信任，摆脱依赖和被动啊。家长呢的做法就是多给选择权，少命令。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体验胜任感，通过努力完成任务，克服困难，获得进步，孩子真切感受到我能做好啊，明白努力与结果的关系，那么成就感呢不断的强化他的内在动力。家长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只关注过程，一定要多关注过程啊，不只看分数，肯定进步，不苛责完美啊，这个帮助孩子拆解难题，让他不断的获得小成功，用具体的表扬代替这种就是什么你很聪明呀这类的啊，对，
1: 表扬具体的事情，
0: 对，
1: 具体的行为，
0: 对，
1: 嗯，
0: 第四阶段呢就是形成自律。当孩子把目标、责任、热爱设化为内身的自身的需求，自律呢就不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选择。他会主动规划啊，主动坚持，主动调整，不需要外界催促。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内驱力彻底觉醒。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就会拥有稳定的自我激励能力，能主动的面对挑战，管理情绪，优化方法啊，成为呢终身学习者。那么这五个过程呢，家长要做的就是耐心陪伴，适度引导，充分信任，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让孩子按自己的节奏呢这个完成蜕变。慢就是快，稳才能致远。
1: 哎，是的，慢就是快。我们这一季这个坚持下来的这个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日复一日的不断的在努力。当然我们在形成这个内驱力的过程当中，孩子他一定会反反复复。比如说这几天家长会发现我的孩子哎还可以啊，自律的状态还不错，怎么那段时间又开始摆烂了，是吧？那我们家长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让孩子他慢慢的在努力做好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又在批评他，我们又在指责他，这个时候孩子他又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逆反也好，或者说跟你对着干也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慢慢的体验到自己的这个胜任感啊，我可以做好，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急着指责我，而是站在跟我一个角度，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那慢慢的孩子他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这种体系，他就知道了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解决，我遇到什么样情绪的时候我又要怎么样来解决。所以我们说的培养内驱力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也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落地来执行，就算是有一些反反复复的状态，它也需要我们来进行坚持。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每天可以做点什么相对来说又比较简单好坚持，然后呢也没有说浪费特别长的时间，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容易放弃，这个效果又比较好，能够让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得到唤醒。
0: 这样我给大家呢总结五条每天都能做，一做就有用，不用占用大量时间的这个行动建议啊。简单好操作啊，也这个容易坚持。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留一段自由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完全由孩子自主安排，做他想做的事儿，不干涉，不指责，不评价啊，培养自主规划能力，固定时间形成习惯，比如放学后、晚饭后或者是睡觉前都可以啊。第二个呢是坚持阅读与接触自然啊，每天睡觉前15到20分钟亲子共读啊，不功利，不考试，不提问，就是单纯的享受这个阅读。周末呢要走出公园户外自然啊，用阅读呢拓展认知，用自然呢滋养心灵，缓解压力啊，这个激发他的这种 对生活的热情。第三个呢，就是减少命令，
1: 嗯，
0: 多。

0: 用提问引导，快把这个快去写作业
1: 命令，
0: 哎，把这个快去写作业换成你觉得现在应该做什么了啊，
1: 嗯，
0: 把快点收拾换成你有什么好办法把这整理好，对吧，
1: 嗯，
0: 把认真点换成你觉得怎样能更专注，就是用提问激发孩子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服从。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学会看见孩子，具体表扬努力啊，不空乏的去表扬说你真聪明，而是夸具体的行为与品质。你刚才坚持做完了难题，特别有毅力，你主动安排时间非常自律，
1: 嗯，
0: 你今天比昨天更专注，进步很大，
1: 嗯
0: 啊，就是肯定过程与品质，让孩子知道努力比聪明更重要。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孩子呢是天生的模仿者，家长的状态就是孩子的样子。嗯，家长的热爱生活，持续学习，情绪稳定，自律上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家长少玩手机，多看书，不拖延，情绪平和，孩子自然会模仿，内驱力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1: 嗯，这些事情我们听起来都是小事儿，而且呢我们也感觉说做上去没那么难，但其实日复一日的坚持对大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
0: 嗯，
1: 建议大家能够每天坚持，然后呢慢慢的来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唤醒孩子的内驱力，
0: 嗯，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

0: 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啊，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啊。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0: 还有眼袋的手术，
1: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1: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1: 对，还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后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1: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
0: 对，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我觉得就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带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1: 对，
0: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1: 对，
0: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因为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1: 我觉得还是有的，
0: 也是有。
1: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吧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给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
0: 对
1: 我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
1: 对对，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0: 比如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1: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理心里面。
0: 他会一般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1: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0: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

0: 具备这种条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
1: 对，
0: 一般
1: 如果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也觉得，哎，我也接受？我觉得，哎，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0: 对，
1: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啊，这个是大家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0: 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1: 存在，
0: 也是有的，
1: 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
0: 哦、
1: 啊，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很淡很淡了。
0: 嗯嗯，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0: 对，所以
1: 大家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0: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嗯、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
0: 嗯、
1: 啊，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0: 嗯、
1: 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
0: 嗯、
1: 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建立了一些、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
0: 嗯、
1: 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只要你身体健康、
0: 嗯、
1: 你70-80岁、
0: 嗯、
1: 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
0: 嗯、
1: 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0: 嗯嗯，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1: 因为眼睛嘛，它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3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0: 嗯
1: 啊，
0: 很肿的
1: 啊、嗯，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
0: 嗯，
1: 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
0: 嗯
1: 啊，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来了。
0: 嗯，
1: 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照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哦，3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1: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
0: 嗯
1: 嗯，
0: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哈、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3种。
0: 嗯、
1: 一种呢是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全切。
0: 嗯,
1: 嗯，就是三点和微创呢，不是埋线呢和三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
0: 嗯、
1: 比较年轻的姑娘。
0: 嗯,
1: 嗯，皮肤比较紧致一点。
0: 嗯, 嗯，
1: 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0: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1: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
0: 嗯, 嗯，
1: 那个是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嘛、
0: 嗯、就差那一刀。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啊
0: 嗯、
1: 比如说三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
0: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
0: 嗯、
1: 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我又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
0: 嗯，
1: 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1、2、3、4、5的各种的问题。
0: 嗯嗯，所以相对来说，埋线和三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1: 对，
0: 恢复也会快一些，
1: 对，损伤也小、
0: 哦，损伤也会小一点。
1: 对、
0: 啊，
1: 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0: 嗯，当然就是这个到底。 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技术条件不符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来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1: 对，现在
0: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就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没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0: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是吧？
1: 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以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增加他让他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
0: 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
1: 对，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0: 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了，就眼睛会有些高度近视啊，他眼睛会越来越眯，越来越眯，因为他眯才能看得清楚，是吧？是不是像这些朋友，像我们这戴眼镜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1: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有时候，那你那种
0: 看需求哈
1: 啊，对，而且戴眼镜的这种眯吧，跟他先天的这种睁不开还不太一样。
0: 我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正常，是吧？
1: 对对对，你这个戴上眼镜，你就没问题了。
0: 就有一些可能他这个眼部的结构上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缺陷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术让整个让他的眼睛可能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和自然一些哈。所以这个在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包括您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双眼皮手术的问题上，大家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哈。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双眼皮手术的一个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

0: 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嗯，大家好。
0: 刚才是我们聊到这个双眼皮这个手术哈，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或者大家可能接触到了解到的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误区哈。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共同跟着张老师继续来学习这个眼部整形哈。除了双眼皮手术啊，有一类其实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叫开眼角。就显得好像你的眼睛更大，尤其是两个眼可能距离远一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它近一点哈。这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1: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腹，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0: 对，
1: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有点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他那块红肉就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0: 就两个眼。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1: 对，他距离远的话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他打开，把这个遮盖给他打开以后呢，他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0: 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1: 对，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0: 这个刚才您说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1: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0: 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1: 对
0: 啊，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对
0: 啊，这个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种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者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1: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但是如果它整体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小圆球，比例也不好看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着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某一项这个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也要综合考虑一下，是吧？
1: 对，还是要考虑整体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这几个手术是可以在一起做的是吗？还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再做那个？
1: 开眼角和双眼皮是一起做的
0: 啊，这是可以一起做的如果再有其他问题的话，要考虑一下。
1: 如果说你看你有眼袋，你又想做双眼皮，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分开做，因为如果上下都做手术的话，它恢复的话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如果光是上睑的一个手术，像眼综合，有的人还要做体积啊什么的，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眼袋的手术哈，这个去眼袋的手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小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呢哈，我们还是一般都选择做眼袋的一个手术。眼袋手术呢，主要是还有一些人啊，除了衰老以外的一些人，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

0: 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它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1: 嗯嗯，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露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啊，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啊，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把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嘛，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斑痕啊，就很自然。嗯，
1: 我刚才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0: 啊？泪沟是吗？
1: 啊，对，
0: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
1: 哦，
0: 啊，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减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到2周左右。啊，基本上内露眼袋的话，一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了？
0: 我们还是看它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如果它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1: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0: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1: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
0: 对，毕竟手术嘛，它肯定有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什么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要再交流一下哈。另外的眼部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叫我们上睑下垂的这个问题哈。
0: 上眼下垂啊，上眼下垂一般是建于一些先天性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从小到大，家长可能就觉得，哎，这孩子又一直感觉跟睡不醒似的哈，或者眼睛黑眼球老是被盖着，然后他。不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怎么说呀，很佛系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啊，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眼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但是呢，这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他传导也比较不好，他整体来说，他一收缩，他抬到一半他就不动了，他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造成的这个现象。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或者是让它传导的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
1: 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
0: 还是做双眼皮，
1: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0: 也做双眼皮。但是它真正的
1: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
0: 就是它那个肌肉上，它最往上是一块肌肉，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睑缘或者是到我们下边的时候，它是一个腱膜。

0: 就是他传导力量更强了，让增加他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他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他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他有一个融合区，是一个肌肉和腱膜融合区，就是他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一个腱膜，从那个地方把他一个挂住，就是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然后把他让眼睛睁开，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嗯，这个听上去好像跟复杂一点，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不一样。嗯，刚才您还说的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先天 更早是吧？
1: 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两三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
0: 会
1: 有影
0: 响，视力是吧？
1: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0: 嗯，哦，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三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1: 对，两三岁就可以其实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啊，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种这个就是眼窝的凹陷的，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吗？
1: 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的往外的释放。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我们把眶隔的紧张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薄的。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他到四五十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不好看呀。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0: 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样？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0: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1: 对，它随着皮肤越来越
0: 松弛还是
1: 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 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0: 嗯，盖住了，
1: 哎，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
0: 哦，
1: 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来，
0: 嗯，
1: 造成了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
0: 嗯，
1: 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0: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1: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啊，包括我们要早睡。啊，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
0: 嗯，
1: 对眼睛刺激，
0: 嗯，
1: 因为它皮肤很薄，
0: 嗯，
1: 它很柔弱，很脆弱，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它的皮肤的松弛，嗯，啊。还其次，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0: 嗯，眼霜哈，
1: 嗯，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往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1: 可以再聊，
0: 再聊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1: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

0: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1: 啊，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
0: 嗯。
1: 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松弛问题给你解决掉。
0: 嗯
1: 嗯。啊，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嗯，好，这个实际上还要看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
1: 嗯
0: 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哪些方法哈？
1: 啊，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
0: 嗯，
1: 啊，因为对，因为冰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
0: 嗯、
1: 啊，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啊，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哎呀我啊，对，我头实在是我尤其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0: 嗯嗯嗯，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1: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0: 嗯嗯，这个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
1: 啊、对对，
0: 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
1: 嗯，
0: 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1: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
0: 嗯
1: 啊，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三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1: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斑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0: 嗯嗯。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戴隐形眼镜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些有没有需要注意？
1: 隐形眼镜我们建议还是一个月以后再戴。
0: 嗯，一个月以后再戴。活动方面呢？它的运动啊、活动啊会受影响。
1: 运动的话是7天拆完线以后，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你要说剧烈，比如说我要撸铁是吧？我要跑马拉松，很剧烈的这种运动，我们也建议一个月以后。
0: 相对来说还是等到安全一点之后啊，
1: 对，因为它
0: 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0: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1: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这是一个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0: 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险，
0: 还是有风险、
1: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 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啊，
0: 嗯
1: 啊，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嗯。

0: 酶的话，那斑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斑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没有绝对的那么平整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容手术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手术。大家如果说心态还是要。对，大家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如果说我能比现在好看，我觉得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完美，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1: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到这个时候反倒你要是要考虑考虑，是吧？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你得考虑考虑。
0: 对，其实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你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
1: 为
0: 一
1: 什
0: 些
1: 么这么
0: 人。
1: 说呢？
0: 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儿，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
1: 心
0: 那
1: 存
0: 样吗？
1: 疑虑哈，
0: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你面完了以后，他每个医生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跟你解释和讲解你的情况，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哎，是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是
0: 对
1: 吧？
0: 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也会，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1: 对，
0: 你
1: 所以
0: 再
1: 就是
0: 下你的结论。
1: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儿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说，哎呀，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1: 哎，对，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0: 对，
1: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0: 对，
1: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考虑
0: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哎呀，太宽了，不自然呀，太假了，是吧？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啊。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啊，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
1: 肯
0: 个什
1: 定
0: 么
1: 被忽悠是
0: 啊？
1: 吧？
0: 对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对吧？然后
1: 是。
0: 你再下，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1: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0: 前提是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东西，就是你不要缺脂肪，又缺皮肤，又缺这个缺那个的。有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办法给他补，就是如果上一个医生做的手太狠了，做的太差了，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时候其实可以修复的，但是修复有难度。
1: 对，
0: 就是需要的医生会更，对医生的要求会更苛刻，然后修复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出现了问题，先别焦虑，先别着急，先等，等到他一年以后，他那个形态完全稳定了，瘢痕都恢复好了，有问题了再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话，他会非常焦虑，马上就想着这个问题我得马上解决，但实际上。您的角度就是说，还得稍等一等的，它得稳定了、成熟了，我们再来看，是吧？
0: 对，第一呢，它在短期内它还处于恢复期，它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它因为
1: 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0: 对呀，它有一些不对称啊，它可能是因为两边肿的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修。因为它如果没
1: 对，
0: 有完
1: 是。
0: 全长好，没法修。
1: 对，挨得太近了，你这手术也没法做啊。
0: 对，所以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增加很多烦恼。所以还不如等到它等一段时间。第一呢，它可能有改观；第二呢，修复的时间也是需要等的。
1: 好，这个最后。

0: 哦，这个给大家说都是肺腑之言啊，一定要听得进去哈。好，节目时间到最后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也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整形外科哈。大家对于省二院其实比较熟悉哈，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啊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很专业啊，这个很权威。同样我们整形外科实际上也非常的好啊，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整形外科主要能够做哪些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1: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类吧，三类吧，可以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以光电为主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皮肤的一些美容呀，我们有一些光子嫩肤呀，包括淡斑啊，做痘坑啊，治疗斑痕的一些项目。第二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手术分两类，一种是以美容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眼整形、鼻整形，我们只要跟美相关的一些手术吧，体表的一些手术。第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畸形修复的。整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先天性耳畸形需要耳再造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再造的一些器官啊什么之类的，浅表的一些器官啊，包括一些巨大的一些黑痣啊，然后有手部有一些畸形的瘢痕挛缩造成的一些各种那个畸形，也是可以通过那个整形手术来改善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了我们众多业务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虽然那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的整形外科来具体咨询哈。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本部的门诊七楼出诊。
0: 每周三的上午在省二院本部的门诊七楼，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整形外科找到张杰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这个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而且都是大实话，有关于这个我们眼部整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再次谢谢您，谢谢张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 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有同事或者说其他的合作公司拿来了几张报表，然后上面呢就是表格和密密麻麻的各种数据，那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汇总的话，你得先把它转成电子版，对不对？好，问题来了，纸上的数据表格怎么样才能转成电子版的 Excel 文档呢？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扫描软件啊，但是呢很多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的 APP， 而且这款 APP 大家肯定都知道，而且每天都在用，它就是微信。是的，你没听错，微信就可以。而且呢这个功能你可能用过很多次，只是从来不知道它也可以把图片转成 Excel 表格。我们要用到的是哪个功能呢？搜一搜。肯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个搜索功能吗？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其他功能按钮呢。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操作啊。首先如果说我们是纸质的表格，那我们肯定需要先把它拍成照片，咱们就用我们的手机拍就行。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你在拍照的时候要确保拍得完整，拍得清晰。如果说拍出的照片你自己都看不清上面的字儿，那就不用再继续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上面的数据啊什么的拍清楚啊。当然很多手机的拍照功能其实也支持扫描，比如说什么超级文本这样的功能，那有这个功能更好，没有的话你就注意把它拍清楚就行。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图片发到任意一个微信聊天框里面，那为了不打扰其他的好友，咱们就发给自己就行了。之后呢在聊天框里长按这张图片，它会在上方弹出很多按钮，什么转发、收藏、编辑、提醒等等等等。注意咱们要点击的是搜一搜，也就是说在它弹出的这些功能按钮里面一定有一个功能叫搜一搜。紧接着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我们会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绿条，上下扫描，这个动画效果做的还是挺可以的。之后呢屏幕就一分为二，上半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微信当中发的那个图片，然后下半部分是那张图片扫描成 Excel 文件的小程序的一个链接，然后它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图片已经生成表格，可以在小程序打开，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就能进入。那么这个时候你打开的就是一个 Excel 表格，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那经过我的体验发现啊，只要你的图片足够清晰，那么这些数据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跟原图上的数据完全一致。当然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再仔细的核对一遍。那我们知道在手机上操作 Excel 文件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发到电脑上或者导出文件。这个时候只需要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在底部就会弹出这么几个选项，比如说导出为 Excel、 生成副本、生成图片、发送到电脑，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操作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通过微信的搜一搜功能把表格图片转成 Excel 还是很方便的，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单独的去下载一个扫描 APP， 对吧？因为微信每个人手机里应该都有，这是第一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完全免费无广告，我们有免费的为什么要花钱呢？是不是咱们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那么第三个优点就是操作其实很简单，虽然听我介绍好像这个步骤很多很繁琐，但你自己操作一次就知道了，真的非常简单。那不只是数据表格，只要你的图片上是表格形式的，就都可以直接转成可以编辑的 Excel 文件，像报价单、会议记录的截图、调研数据、课程表、项目进度表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把它以图片的形式发到微信里面，然后长按识别，让它去用扫一扫来识别，接下来它就能够自动的识别排版、保存呀、导出呀都非常方便。那除了支持转换表格之外呢，其实搜一搜也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好朋友给你发了一张截图，这张截图呢是他在刷抖音或者刷淘宝的时候看到的一件商品。那以前我们好友之间彼此分享截图的时候可能互相问一句这是啥，然后等问清楚了说把链接给我扔过来，但是现在的话呢你只需要长按这张截图，并且在弹出的选项当中点击搜一搜，然后呢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它还能关联购买渠道，
他会把京东啊、淘宝啊、拼多多呀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的商品界面直接给我们搜出来，我们点一下就可以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看更详细的商品信息，还能够直接下单购买。举个例子啊，我的相册里面呢有一件之前我刷到的一个很可爱的小摆件的照片，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图片发到了我个人的聊天框里面，紧接着我长按图片点击搜一搜，这个时候底部就出现了这个相似商品，真的有很多平台都在卖。然后我一看，哎，这个平台是拼多多的，那个平台是京东的，那个平台是淘宝的，我就能知道，哎，它在不同的平台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想买哪个我点进去就可以了，因为它把价格罗列得非常的清晰。所以说下次我们刷直播看到好看的衣服呀，看到好看的其他的东西呀，别着急下单，咱们可以先截图，之后用微信搜一搜就能知道有哪些平台在卖，而且不同平台不同的商户它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再去下单啊。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截图尽量做到重点突出，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直播卖白色外套的，但是卖货的那个主播可能是为了穿搭好看，他配了一条牛仔裤，你本来想搜那个白色外套呢，但是当你把这个截图用搜一搜识别的时候，你发现它底下搜出来的很多都是牛仔裤的相关链接。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把那个相册里的图片进行一个简单的裁切，只把

留上半身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他才能知道啊、哦，我们让他识别的原来是这件商品，他就能更精准的识别图片当中对应的物体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搜一搜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不认识的植物，搜一搜就能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好友，比如说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在外地旅游的照片，你也不想跟他互动，但你又想知道人家在什么地儿，只要他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些辨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建筑啊，或者说什么景观呀，那咱们搜一搜基本上也能够大概率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连带着这个地方比如说是什么景区，门票多少钱，这些也都能搜出来啊。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好，这就是微信的搜一搜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没怎么用过的一个功能。那么下一次当你需要把图片当中的表格转成 Excel 文件的时候，你可以记得用搜一搜来操作。另外如果看到不认识的商品呀、植物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呀，同样可以用微信搜一搜来识别。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灯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很多朋友不止一张电话卡，因为现在手机几乎都是双卡嘛，也就说明用户对于两张电话卡的需求，还有不少人有三张甚至是四张。你比如说我就有四张，因为一开始就一个电话卡申请了一个微信，后来加听友嘛，加满了只能去办第二个卡，又去注册微信，之后又满了又去做第三张卡，就这样，所以到现在一共有四张卡。如果说是做直播行业的朋友，那可能得有十几张甚至更多的电话卡，因为经常需要申请新的账号，而每申请一次就得用一个新的手机号。所以问题来了，你是否知道你名下到底有几张电话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余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有几张卡吗？

但其实真不一定，你自己办理的卡你肯定知道，但如果是别人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手机卡了呢，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隐私泄露是一个很严重但是呢又极其普遍的情况，个人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你比如说买车之后会有一堆车险给你打电话，买房之后会有一大堆装修公司给你打电话，时不时的还有理财呀、贷款呐、各种推荐电话，咱也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我们的信息就已经出去了。不过这些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毕竟这些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无非就是别人拿了我们的手机号想做点服务推广，对吧？可是如果有人利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了新的手机号，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比如说实施诈骗，然后那个信息用的是你的，你想想多可怕。所以呢，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啊，你真的知道自己名下有几张电话卡吗？稳妥起见，我们得查一查。至于怎么查，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国务院客户端。在微信当中啊，大家搜一下国务院客户端，找到这款小程序。我们在进入小程序的首页之后呢，可以看到中间区域叫做便民服务，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便民选项，什么公积金查询、医保电子凭证等等之类的，你不要管，你看最后一项叫做更多，因为它提供的功能实在太多了，不可能都在首页显示出来，所以其他看不到的功能都在这个更多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点一下啊，然后点开进入到全新的界面，又是很多功能，什么就业、公积金、社保、教育、医疗、助残、营商等等等等，你甭管，你就滑到最后一项叫做公共服务，这里面提供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做电话卡一证通查。这个查询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以及当前使用的能够收到验证码的手机号，然后你把这些信息输入结束之后提交就可以了。然后页面也会提示我们查询结果将会在48小时之内通过短信通知，请注意查收，此外有可能会遇到查询超时、查询失败的问题。48小时是不是太慢了呢？但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啊，不到一分钟，可能也就20-30秒我就收到短信了，也可能是我查询的时候用户访问量比较少，反正就是很快。那么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工信部反诈中心提醒，你的证件尾号为0210名下的电话卡一共有4张，其中中国电信4张，证件尾号也就是你的身份证那个后四位，然后他会告诉你以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办理的卡一共有几张，你看我这个上面提示4张嘛，那么这4张分别是属于哪个运营商的，因为我这4张都是中国电信的，所以他就提示中国电信4张，完全正确，我确实有4张中国电信的这个手机号，所以我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有问题的呢？咱举例来说，你有2张电话卡都是中国电信的，可是这个短信里面说你的证件尾号什么什么什么名下的电话卡一共3张，其中中国电信2张，中国移动1张，这就肯定有问题了，因为你只有2张电信的呀，你怎么可能有3张卡，而且你也从来没有办过移动的，可是他提示你有1张中国移动的电话卡，这就绝对有问题，那就说明中国移动的这张卡有可能就是别人借用你的身份证办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仔细回忆啊，是不是当初我办了卡然后给父母或者说兄弟姐妹用去了，这也算对吧？但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你排除了这种可能，那就绝对说明你的身份信息被别人拿走利用了，办了新号，所以我们就需要赶快跟运营商联系，拨打客服电话也好，或者说直接去营业厅也好，反正呢你得赶快反应，而且在你本人的授权下可以对存在问题的异议号码进行核实、剥离、关停或者销户。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收到的那个短信里面，他所提到你名下的那个卡的数量以及分别归属于哪个运营商，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话，那么绝对是有问题的。那这里面潜在的风险就大了。你比如说，那个人借用你的身份信息办了卡，然后呢，他用那个手机号实施诈骗，对吧？更严重的是什么？你想想啊，他都能拿到你的身份证去办理这个手机卡，那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你的身份信息去借贷款呢？或者说用你的身份信息
在另一个地方活着，因为他可能犯罪了，公安还没有逮着他，然后呢他就用你的身份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查询一下啊，不能大意。当然除了查询之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预防信息泄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使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社交软件，对吧？那么尽可能的要隐藏自己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再有就是你在网上申请某些账号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里面的保密协议和所谓的个人信息显示，咱们尽可能的保密和隐藏，绝对不要公开你的手机号和你的家庭住址。再有就是我们此前曾经在节目里面经常会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那就是不要点那种来路不明的链接，不管是你短信收到的，还是别人通过微信发你的，还是说你在微信群里面看到的那些链接，不要点。再有就是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咱们尽量的选择官方网站，并且仔细查验付费的页面啊。总之呢，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如果说我的信息完全不会被泄露，那也做不到。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啊、电话号码呀、家庭住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定要谨慎对待。而且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尽量不要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总之呢，信息安全是一件大事儿啊，所以就给大家多嘱托了两句。那再回到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款小程序，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查询自己名下究竟有几张电话卡。一旦这个数量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你的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的风险。具体怎么查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你要关注这个小程序啊，国务院客户端，你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搜到之后呢，你进入它这个界面，有便民服务，便民服务这个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点那个更多，点更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界面就一直滑滑到最后，其中有一个叫做电话卡一证通查，你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按照提示输入你的个人信息，然后等待一分钟，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短信，你的名下有几张卡。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a...小四他说没听清那个软件，哪个软件可以查找手机号的是吧？国务院客户端，这个不是一个 APP 啊，这是一个小程序，你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国务院客户端。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生活和工作当中时常会用到证件照，而且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需要用到什么规格的证件照，是小2寸蓝底儿的，还是2寸红底儿的，还是1寸白底儿的，等等等等。使用的场景不同，用途不同，那证件照的规格参数就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提前做准备，去那个照相馆把所有规格的证件照都拍一遍，对吧？这样的话太多了。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不用去照相馆，不用去摄影工作室，就能自己拍摄证件照的 APP，名字叫做美图证件照。这个美图就是美图秀秀的那两个字啊，美图证件照。很多人一听就说，哎呀，爱了，既然带着美图二字，那么一定可以把自己拍得好看一点。没错，这个确实是 APP 的亮点之一。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选项，比如说普通寸照、公务员

员、学历考试、财务会计、职业资格、建筑工程、医药卫生、图像采集、语言考试、 IT 认证、金融类、其他等等等等。你这个证件照是准备干什么用的？你可以直接从上面选择大类，然后再去寻找相应的规格参数。举例来讲，比如说你想参加公务员考试，那好，那我们就直接点击公务员这一项，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各种详细的参数，而且不同省份地区要求的证件照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河北的公务员考试要求的证件照，那个像素啊、长宽啊、大小啊，它就跟广东的不一样，所以你得先确定你要参加的是哪个地区的考试，然后直接点开，按照它的提示拍摄就可以了，这个规格一定是合适的、准确的。再比如说你要参加财会考试，那这里面分的也很详细，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职称考试、高级会计职称考试、高级经济师等等等等，这些对于证件照的要求和规格也都不相同。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意识到，哇，原来证件照这么多种类，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一寸、二寸、小二寸等等，竟然分得这么详细。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这款 APP 它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心，把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可能会用到的各种证件照都列举了出来，并且根据用途和使用场景进行了分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直接点进去按照提示拍照就可以了。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怎么拍啊。咱举一个例子，好，我现在需要小二寸的一张照片，那我们就直接点击小二寸就可以了。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小二寸的像素大小、分辨率、冲印尺寸这些参数写得很清楚。当然我知道我们都看不懂是吧，没关系，反正确定你进入的是小二寸那一项就可以了。然后进入之后，底部右下角就有一个直接拍摄这样的一个按钮，但是我建议各位在拍摄之前先看一看上面的拍摄指南，五句话。第一句话，优先使用后置摄像头，这个很好理解吧，因为后置摄像头可能会把你拍得更自然，而且像素往往会更好。如果是前置自拍的话，第一个你自拍手拿着它那角度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很多手机的自拍是带有这个美颜功能的，可能把你美的都不像了，所以优先使用后置摄像头，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拍摄指南。第二项是什么呢？使用纯色背景墙，你可以站在白墙前，也可以站在灰墙前，或者说有的家里面用的那种浅绿色的，只要是纯色的就可以。因为这个后期涉及到什么呢？可能你拍完照片之后你需要白底的，你需要蓝底的，但是这个墙跟你想要的那个背景色是不一样的，它方便我们后期系统智能的抠图给你换颜色，所以一定要使用纯色的背景墙，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注意事项是保证光线均匀，这个很好理解，你说你在一个能够在你脸上打出一束光，但是别的地方有阴影的，拍出的阴阳脸，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所以保证光线均匀。另外，避免衣服和背景颜色同色，你的衣服是白色，再选一个白墙，那出来之后效果肯定不好看，不好看只是其一。另外就是当你想使用它智能换底色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APP 可能有的时候识别不准确，把你的衣服都给你换了，所以避免衣服和背景颜色同色。你如果穿了白衬衫，那咱们就占一个其他颜色的墙，如果你穿的是黑衬衫，对，当然也没有黑色的墙是吧反正就是这意思，大家懂就行。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正对镜头露出双耳，这个是证件照的基本要求，你一定要眼睛正视前方，然后耳朵要露出来。很多女孩可能是长头发，耳朵就是被头发遮住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拍摄页面，这个时候你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的轮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正视前方，把自己装进这个轮廓里面，你的头、你的耳朵、你的脖子、肩膀要跟这个轮廓大致重合，重合了之后就可以按下拍照键了。然后拍完之后有朋友说，哎呀，这怎么那么不好看不是说是美图证件照吗？怎么不好看？那我要告诉你，其实在拍摄界面它默认的就是经典模式，是已经对你进行美化了的，你的脸型、你的肤色都有调整。你要是不信，你就选择那个原相机模式，第二项就是原相机模式，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你，更丑。而且没关系啊，我们拍完之后呢还可以简单的修饰，其中有一项就是美颜，但是这个里面的美颜它只是一键美颜，点击之后你会发现皮肤更好了，嘴唇也更红了，更有气色了。但如果你说能不能像美图那样，就是瘦个脸呀、磨个皮儿啊、描个眉呀、再做一点什么其他的彩妆啊、把鼻子调得高挺一点啊、把这个下巴削得更尖一点啊，对不起，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这个并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技术难题，而是证件照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是真实。你得让别人看到证件照，知道这是你。如果给了你那么多调整的功能，就怕大家 hold 不住，一项项调，调得自己可帅可美了，最终修出来的不像自己。

你如果就算去照相馆拍，一你可能自己没有衣服，二照相馆提供衣服，但是提供的服装不见得合身，那对方可能就说你看你这衣服穿的也不合身，可能后期给你修一修，这一修你得给我点这个后期的这个钱，对吧？所以我们在 APP 里面可以一键换装，有男装有女装，分别提供十来款衣服，喜欢哪套就选哪套，包括很多孩子如果需要证件照的话也可以，这里面也有童装的选项啊，也有十来身衣服，而且你直接把这个衣服套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它跟我这个拍的比例怎么那么合适呢？只要你刚才拍照的时候你的那个头放进了手机的那个头部的轮廓，你的耳朵放进了耳朵里面的轮廓，那么这个衣服比例跟你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证件照就完成了，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保存。注意你可以选择保存电子版，也可以选择冲印排版照，就是直接让对方给你打印出来寄给你，但是不管你保存电子版还是让对方给我们打印出来寄过来，都是需要收费的，支付宝和微信都可以。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就没有免费的 APP 吗？有，我们也介绍过，但是免费的拍出来的效果都不好，要么不能简单的给我们美一下颜，要么就是不能够提供服装，而且最后的成像效果真的特别特别差。但是这一款对于拍摄证件照的所有需求它都可以满足。那刚才是按照拍照流程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具体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两点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在首页底部有一个小工具按钮，这里面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现成的证件照电子版，只是颜色不合适想换个底色，或者说这个文件大小想修改一下，好，在这个小工具里面都可以实现。第二个，虽然说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使用后置相机找朋友帮忙拍，但是如果你身边实在没人，而现在又要得紧，只能用前置相机拍的话，你可以注意那个拍照界面右上角有一个手表一样的按钮，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提供倒计时功能，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支架或者说其他的能够把手机支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找好位置，觉得调得差不多了，你就把这个倒计时功能打开再回到那个位置，这样的话拍出来的效果也能保证。因为如果说你就纯粹自己拿着手机拍的话，那么你的脑袋和眼神一定是歪的，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么一款很好用功能很齐全的拍摄证件照的 APP， 有需求的可以下载美图证件照，注意付费才能保存。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吐槽的啊，毕竟人家开发和维护软件也是有成本的，也是需要钱的，只要功能好，只要对我们很实用，付费也是应该的，这个就是付费买服务嘛。你去照相馆拍照不也要钱吗？就跟你购买 VIP 听歌，购买 VIP 追剧看电影，或者说花钱做按摩，这是一个道理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气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对于旅行这件事儿，最精华的总结是什么呢？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我一直在想，是先有这句话呢，还是说先有《我想去桂林》那首歌呢？不出去不代表不想出去啊，旅游就是为了扩大眼界。咱们老说的一句话叫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那这里的身体呢，指的就是用双脚去感受世界，体会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看看美景，尝尝美食。可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出去玩怎么办呢？没关系，身体去不了，眼睛不能闲着，我们可以多看看文字和图片，用心的感受一下。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名字叫做华夏风物。风物，风呢是风景的风，物呢就是物品的物，所以风物的意思指的就是中国大地的多彩生活，这里面既有风景，也有美食美景，有不同的地质地貌、特色建筑等等等等。在 APP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道的地方特产美食、风景独好的旅行景点，以及具有文化历史传承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介绍啊，大概的一个定位，先跟大家说清楚。那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分类，像物产、城市、行旅、非遗、文博、风味等等等等。简单来说啊，物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水果、蔬菜、粮食、水产，这些都算物产。那 APP 里面收入的物产，不管是种类还是数量，太丰富了，而且它不是泛泛的展示。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它这里面收入的一个物产叫做萝卜。一说萝卜，大家肯定知道，胡萝卜红色的，白萝卜白色的。那么这个封面上显示收录306风物，遍布264城市，也就是306个跟萝卜相关的物品，遍布264个城市。可能你也会想，关于萝卜有这么多相关的东西吗？怎么这么多城市都有萝卜呢？好，那这里面会告诉我们萝卜是怎么来的，有哪些名优产区和品种，再有就是萝卜怎么做才好吃，以及冬季如何存储。但这只是基础介绍。APP 里面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萝卜地图，比如说什么地方生产什么萝卜，那么地图上标识的是清清楚楚。光咱们华北地区就分为好多种，像北京西门红萝卜、天津味青萝卜、唐山的玉田紫心萝卜、邯郸的唐团白萝卜、山西运城的陈庄萝卜。东北地区也不少啊，像辽宁盘锦的东北红萝卜、哈尔滨的五英水萝卜等等等等。每一种萝卜都有详细的介绍，像它的外观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风味口感如何，营养成分、食用方法、贮藏方式，介绍的相当详细。包括每个地方跟萝卜有关的知名的菜品也都有介绍，像川菜里边的酸萝卜老鸭汤可能很多人吃过啊，再比如说苏式菜里面的萧山萝卜干，粤菜当中的广式萝卜干等等等等。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哇，介绍的好详细，但这还没完。关于萝卜有哪些知名品牌，萝卜有哪些花式玩法，除了吃还能做什么，有哪些风俗习惯是跟萝卜相关的，这里面都有图文并茂。你看，我这只是介绍了一个萝卜，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物产当中，它有不到7000个风物，大家慢慢看，绝对会收获不少。再来说说城市这个分区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外出旅行的话，第一个要做的肯定就是先定下目的地。那如果说你没有目标的话，就可以翻一翻这里面收录的城市。你比如说，很多人很想去江西婺源，因为一说到婺源的话，首先反应就是晒秋以及油菜花。可是如果去婺源的话，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婺源值得一去的景区景点，你像很多人一去婺源去的就是黄岭嘛，那除了黄岭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你根本就没听说过，比如说月亮湾，还有没听说过的什么江岭，你肯定也不知道。去了一趟婺源，有很多当地的特产美食你可能也没有尝试，比如说婺源油煎灯、荷包红鲤鱼、青苹果、气糕，反正我去过婺源，这些我都没有尝。另外婺源有的一些非遗文化你知道吗？比如说婺源木雕、婺源砖雕、婺源假鹿纸伞、婺源墨、婺源砚等等等等，这里面也都有详细的图文介绍。你对哪个城市感兴趣直接搜，然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方方面面的介绍，这样就不至于说我们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去了这个地方，可是哪一天当我们回来之后发现，哎呀，怎么那个地儿我没去呢，怎么那个东西我没吃呢，充满了遗憾。你比如说当我翻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一年去婺源真的是白去了。还特别建议大家看看行旅这个专题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分类，比如说中国古塔、中国古桥、中国亭子、中国草原、中国海滨地图、中国湿地、中国最美公路等等等等。举个例子，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各种各样的古桥，就想能够把所有的古桥都去走一遍，看一看，拍拍照，打打卡。那么这里面就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石桥分布图以及不可错过的著名石桥。你比如这里面肯定有咱们河北的赵州桥，此外呢，像苏州的宝带桥、泉州的安平桥、北京的卢沟桥等等等等。每一座桥建于什么朝代，有哪些建筑特色和看点，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它的照片拍得太美了，就算你去过现场，你也不见得能够看到这么美的角度。也有的朋友喜欢就是去这个海滨城市，好，那这里面有中国海滨地图，每一个海滨城市有哪些特色，有哪些可玩的可吃的，非常详细，你可以翻一翻啊。如果说你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你是一枚吃货，那么你可以看一看风味专区，那这里面收录了近8000多种美食小吃。你比如说中国豆腐大赏，我们能够根据豆腐的分布地图看到各地的豆腐品类和美食。还有中国泡菜专区，能够看到原来在这么多地方都流行制作泡菜。鸭肉美食地图，我一说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美食地图告诉我们，湖南有土匪鸭、酱板鸭，昆明有昆明卤鸭，武汉这个可能更多的人就知道了啊，周黑鸭，还有山东的神仙鸭等等等等，这些也都特别值得我们去品味一番。此外呢，这里面还有中国吃花大赏，就那个花朵吃的，每个地方都吃什么花，这个花能做成什么美食，上面都介绍得很清楚，它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鲜花饼那么单一。还有火锅大赏，一说吃火锅，很多朋友说我们得去吃四川火锅，去吃重庆火锅，这才地道。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火锅，你比如说我们河北沧州有火锅鸡，杭州有菊花暖锅，潮汕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潮汕牛肉火锅嘛，这也都是榜上有名的。总之啊，这款 APP 一定会让我们大饱眼福，这里面的很多内容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从来都不知道的，丰富而琐碎，而且每一项都有详细的百科介绍。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就想看一看各种排行榜，我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去看什么风景，也许看看排行榜就能给自己树立一个计划。那好，这里面有中国最美红叶、中国高校食堂人气榜、中国最美石窟排行榜、中国西瓜排行榜，所以看看排行榜也许就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啊。你比如说你想看瀑布，好， APP 告诉我们目前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黑龙江宁安的镜泊湖瀑布，还有广西大兴的德天瀑布。有的朋友说我想看星空，那好，西藏的纳木错、敦煌的鸣沙山、四川的色达，这是排行前三的选择。总之啊，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特色风土之美，就算没去过，但是你在这个上面浏览一番，在大脑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能够神游一番。当然如果说你去过很多地方，是一个旅游达人，那么你也可以在这款 APP 上面发布文章，分享你的心得感受。每个用户都是发现者，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自己感受过的美好的地方，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去发现咱们中国大地的美好。好，那么这款 APP 的名字叫华夏风物，风呢就是风景的风，物呢就是物品的物，华夏风物。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都有相应的版本，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载体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

0: 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盘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孩子从学校带回一张视力检查单，印满了眼睛店名字、电话和到店复查的提示。近日呢，河南洛阳孟津区朝阳镇姚凹小学的学生家长李女士反映，校外眼镜店人员来校园开展视力筛查，还向孩子发放了带有店铺地址、电话等信息的眼镜布等物品。据人民日报报道，眼镜店肆无忌惮地做广告，是因为视力筛查被层层转包，而眼镜店不过是最后一环。校园视力检测是国家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普惠工作。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曾联合印发文件，明确规定严禁没有资质的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可是这家眼镜店并没有具备相应的资质，能堂而皇之的进校门是受一家医院的委托，但是呢，据报道，这家医院也没有眼科科室，没有专业的验光设备，同样也没有专职的眼科医生。而这家店没有资质的医院则是接的某数据科技公司的单。你想想吧，这算一算，这一共这是几层啊？一个以运营数据平台盈利的公司必然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选医院的标准也不是谁最专业，而是谁最便宜。可由于经费结算周期长，加上该公司要抽取30%的高额资金管理费，导致正规大医院是望而却步，三无医院呢便趁机而上。可越是三无医院，越要把盈利放在首位，这才有了委托眼镜店带其入校进行视力筛查的荒诞一幕。虽然说眼镜店不能提供规范的视力筛查服务，却一样要投入各种各样的人力成本、物力成本，那就只能靠忽悠学生去他家配眼镜赚回来了。本该是公益优先，守护孩子视力健康的校园筛查彻底的沦为了层层套利的生意，这般乱象呢，让人是既愤恨又心寒。从数据公司接单、三无医院转包，再到眼镜店落地执行，每一层都盯着利润算计收益，唯独把学生的健康权益、公益筛查的初心抛之脑后。没有资质人员入校筛查，不仅检测数据精确度没有办法保障，会误导孩子视力干预和矫正，耽误孩子视力矫正的最佳时机。乱象的背后是监管的缺位和责任的悬空。教体局呢，把整个项目交给科技公司去运营，不等于把审核权、监督权、底线责任一并的外包出去，当甩手掌柜。那层层转包的灰色链条能够成型运转，暴露出相关部门、学校、合作方多方履职不严、监管松弛的问题。当地区教体局已经约谈涉事公司及医院的主要负责人，由正规的医务人员进入校园负责工作。事后补救呢，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何事先堵住漏洞，把好医疗机构准入关，管住入校的每一件白大褂，管好每一分经费的去向。如果说大家都盯着自己那点利益，那学生的视力能好到哪里去呢？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据报道，近日广州越秀区一幼儿园因举办毕业典礼向家长收取150元一大一小的门票，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家长直言呢，看自己娃毕业演出还要花钱买票，太憋屈了。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核实。这场关于毕业典礼的收费争议折射出学前教育当中初心育人与市场行为边界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毕业典礼呢，本应该是孩子成长历程当中的重要仪式，是幼儿园教育的一个收尾的环节，更是家园共育的一个温情的时刻。家长憋屈感的核心并非是这150块钱的价格，而是对于门票是毕业礼的一个情感上的排斥。孩子本应该是典礼的主角，家长作为至亲却要购票入场，这种商业逻辑与教育本质错位，让情感价值被金钱量化，自然引发心理上的不适。更加关键的是呢，收费决策过程的秩序正义的缺失。涉事幼儿园呢，未提前征求家长的意见，没有做问卷调查，直接是通知收费标准，违背了家园共育的一个基本的准则。700多名幼儿的大型活动场地选择，本应是园方与家长共同协商的结果，而非单方面决定后让家长买单。即便园方如此说呢，外租场地是综合天气和家长需求，也应通过透明的沟通机制达成一定的共识，而非简单以其他幼儿园也这样作为合理性的依据。那从政策层面来看呢，教育局的判断标准切中要害，那强制收费呢属于违规收费的现象，自愿选择呢则另当别论，但是在现实当中，自愿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家长呢担心孩子被孤立，即便内心再不愿意啊，也可能是被迫缴费。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你的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收费的现象？可能这个收费这个钱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想交，但是呢也是有一些顾虑吧，比如说孩子怕学在这个学校啊，在幼儿园可能会因为自己没有交这个钱受到一定的区别的对待，最后呢还是被迫交了这个自己本不愿意交的这份钱。根据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发布的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幼儿园收费项目明确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等五类，毕业典礼门票呢显然不在其中。若将其归为服务性收费或者是代收费，也需要满足提前公示自愿选择的前提。毕业典礼的意义在于纪念成长，而非追求排场。幼儿园呢，如果说确定是需要外租场地，可以通过多种更加合理的方式解决费用的问题，比如说从保教费当中去支出，争取社区的支持，组织家长自愿众筹且公开账目，而非简单的以门票形式转嫁成本。教育的温度恰恰体现在这些细节的考量当中。越秀区教育局的调查核实是必要的监管举措，更应该借此明确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收费边界。学前教育机构呢，需要牢记，教育绝对不是生意，毕业典礼也不是商业的演出。当我们用金钱衡量亲子共同见证成长的权利时，教育的初心就已经蒙上了尘埃。让毕业典礼回归本真，让家长的憋屈感变成幸福感，才是对孩子童年最珍贵的馈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

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好了，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是清爽又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是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的这个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要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同样也可以在微信上去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

0: 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4: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5: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4: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7: 5、4、3、2、1，起棒。
8: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

0: 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今天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天这雨也大，
9: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8: 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3: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3: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

0: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将在6月1号施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受到广泛关注。新规更新了对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例如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会被认定是疲劳驾驶。之前不少人认为该新规适用于网约车、出租车等经营活动。5月27号标准起草负责人回复说呀，这个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多数网约车平台之前已经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推出了防疲劳机制。对此 T3 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既有措施方面， T3 出行长期严格执行防疲劳机制，当司机累计服务时长满4个小时，系统将强制其下线休息20分钟，累计计费时长满10个小时则强制下线6个小时等等。还有滴滴之前公布的举措显示，平台司机累计服务4小时需要休息20分钟，否则将强制收车，累计计费时长10个小时需要休息6个小时，否则呢将强制收车，出车首单起24小时之内需要连续休息6个小时，否则呢将强制收车。那么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长可以分为在线时间，在线时间怎么算呢？就是出车时间到收车时间，这段时间就叫在线时间，还有一个时间叫实际载客时间，这两个维度。平台的服务时长通常以载客时间计算，部分全职司机反馈，如果以载客时间计算，那么每天的载客时间呀是低于8个小时的。疲劳驾驶，这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尤其是高速行驶的时候，这眼皮一沉呢，可能再睁开就是躺在医院里了。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现实这是个好政策，而且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这种这个经营活动，也让广大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吃了一颗定心丸。过去呢，疲劳驾驶一直面临着取证难、界定难的困境，不少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短暂犯困无伤大雅。这次新规最大的不同就是明确了驾驶时长、生理状态等量化标准，将睡眠情况、身体状况、日常作息全部纳入认定范畴，把模糊的经验判断变成了清晰明确的法规红线。法规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严格执法，更离不开全民自觉，再完备的制度、再严密的监管，终究只是外部约束，交通安全的主动权始终握在驾驶人自己手中。行车路上多一分自律就少一分危险，连续驾驶及时休整，长途出行提前规划，身体疲惫睡眠不足的时候坚决不开车上路，将法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行车习惯，这更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近日最高法发布了6起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当妈的田某某长期对亲生女儿周某实施殴打、罚站、动恶、赶出家门等多种虐待行为，还强迫女儿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他人。最终法院对被告人田某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根据报道，学校老师在日常教学观察中发现周某的身上面部经常出现不明的淤青，经过询问得知他被母亲虐待之后第一时间向法院在学校设立的未成年人法治工作室的责任法官反映情况。经过研判，田某某长期施暴的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学校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取证中了解到周某还存在被猥亵的事实。本该是遮风挡雨的亲妈呀，却伸出了犯罪的魔爪。这起突破人伦底线的案件让人脊背发凉相较于陌生人作案，至亲施暴它往往更加隐蔽，伤害更深。孩子深陷依赖与恐惧的交织中，身心承受着双重的摧残。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依法惩治犯罪者，守住了法律的底线，更让人们看到在隐秘的家庭关系里，孩子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利没有被遮盖和淹没即便是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也必须因作恶而付出应有的代价。上海近日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为根治幽灵外卖拿出了治理新招。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之后，相关信息会与官方权威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信息核验通过之后，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平台一授权可以从市场监管部门的系统中调取加入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官方保真电子证照，依托其防伪、防篡改、可追溯的特性，确保入驻的商户真证真电。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可以对平台获得商户授权调取的电子证照信息记录啊，做到可追可溯。啊，另外呢，证照在店铺首页醒目位置公示，信息全程公开可查，动态更新，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倒逼行业规范经营。哎，这就相当于给幽灵外卖啊，它装了一个电子阀门。过去呢，平台单靠自己治理幽灵外卖，总觉得缺了一口气啊。这次改革不仅是技术升级了，也是监管模式的革新。外卖平台啊，转变为了主动的共治责任人。幽灵外卖呀，它究其根源是信息造假、监管缺位、平台失守，而不是没有堂食啊。就拿最近的某寿司品牌来说，一家大名鼎鼎的连锁堂食店，照样被爆出抽查十个盘子十个脏。可见呀，食品安全从来不取决于店里有没有餐桌，而是取决于经营者的责任心和监管的有效覆盖。监管部门和平台除了要不断的升级迭代相关的技术，更需要结合线下的巡检以及骑手消费者实拍交叉验证等等多元机制，让幽灵外卖彻底失去藏身之地。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发关注。据红星新闻报道，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啊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每年的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用拍题答疑功能。腾讯元宝方面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是不答题的，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要求。事实上呢，这并非今年才有的新鲜事啊，多家 AI 平台在去年高考期间都有相关的设置。可能有人认为啊，高考期间多个 AI 平台限制了部分功能，就是为了防止作弊啊，利用 AI 作弊，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毕竟高考监考本身这么严格了，还有没有必要额外设限呢？其实不然，当一款 AI 产品日活过亿了，拍题等功能足以在数秒内输出完整的解题过程，它就不再只是工具了，而是一个可能被利用的作弊通道。高考之所以被称为最公平的考试，正是因为它尽可能屏蔽了一切非智力因素的干扰。也正因如此，多家 AI 平台选择在高考期间进行一定的自我

近年，这绝非过度的紧张，而是有的放矢的应对之举。近日，三亚一家药店的奇葩操作被国家医保局点名曝光，用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医保药品套取基金，还以极端方式对抗检查。当检查组上门，网线被恶意的剪断，面对问询，法定代表人当场晕倒送医，十分钟之后又自行苏醒。以为靠把网线剪断了啊，装病耍赖就能瞒天过海，殊不知啊，在监控记录、医保结算明细的铁证面前啊，任何表演都只是欲盖弥彰。这家药店的操作堪称医保骗保的教科书式的反面典型。顾客刷医保卡买的明明是花露水，系统里却被篡改成抗病毒口服液、补血口服液。这起案例啊，也给监管敲响了警钟。面对骗保手段的不断升级，监管技术和处罚力度也必须同步升级。总之啊，医保基金它不是唐僧肉，容不得任何人啃食。骗保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医保基金的安全，那更是千千万万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当花露水被串换成了医保药品，当救命钱变成了少数人的牟利工具，那么最终买单的是每一个需要医保保障的普通人。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某学校操场上一段撑伞画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质疑，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之前，学校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是父女关系。5月26号下午，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证实，该局已经调查，确定两个人不是父女关系。男子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操场上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在操场后边有一名女教师为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该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有网友就质疑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视频拍摄者小黄告诉记者，视频拍摄于5月25号上午，事发学校为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学校。事后，他收到一名自称是视频中撑伞女子的回复，对方解释说呀，他撑伞并非搞特殊，因个人体质原因暴晒会头晕，而且当天是生理期第一天，伴有低烧，身体不舒服。身旁的男子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退休返聘教师，当天见他汗流浃背的，出于尊老之心，才一步过去帮着他撑伞遮阳。原视频拍摄者小黄说，他发布视频的时候从来没有猜测过两个人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说过这男子是校领导，本意呢是想让大家聚焦教育问题。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该局已经在调查，学校那边也已经报警了，对造谣者要追究责任。从网友质疑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到学校回应女教师是照顾退休返聘的父亲，再到教育局回应两个人不是父女关系，这就是打伞这么一件这么简单的小事，竟然是反转再反转，甚至走到学校要报警追究造谣者责任这个地步，这已经不是哭笑不得了，而是有一些悲哀了。因为仅凭一段没头没尾的视频，就能让一位老师站在风口浪尖，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更可能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的网络暴力。网友们敏感可以，但不等于过敏。大家对权力关系职场谄媚保持着警惕，这本身没问题，但不清楚事实真相就开始疯狂的脑补剧情，那不叫监督，那是赤裸裸的网络暴力。好在这次学校反应迅速，直接报警了，追查造谣者法律责任。但报警只是第一步，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造谣门槛那么低，代价却让无辜的人买单。发视频的人会不会因为捏造事实而受到实质性的惩戒，还是等热度一过大家又集体失忆了，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绝对不是小题大做，只有让造谣者付出实打实的代价，才能给那些动辄看图说话的人一个响亮的警告。希望这一次不是走个过场，必须追责到底，给老师们一个交代。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到齐了，
还有贝亚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纪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

0: 随机的鞋花五个，啊，它是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如踩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就像没穿鞋一样，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形成了透气导流排汗的闭环，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啊，活动无束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也不用系鞋带啊，懒人的福音呐！啊，一双这一双鞋能穿整个夏天，防水易清洗啊，弄脏之后啊，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实用又耐看，啊，不管是给自己、给家人还是给孩子背上啊，都是夏天的绝佳选择。今天机关御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奥莱仓直发，顺丰发货，啊，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继续推荐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机关御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齐全，从 S 到 XL， 90到160斤都能穿。北面 T 恤不仅选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的潮流服饰，时髦又实穿。它精选纯棉面料，加上北面专属的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实穿。版型也在线，正肩设计啊，视觉上肩膀变得更加单薄，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精巧啊细致的这个 logo 点缀着，简约不简单，低调呢又有潮流的质感。黑色白色两种颜色，尺码从 S 到 XL， 90到160斤都能穿啊，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呢机关御品商城啊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个颜色，尺码很齐全啊！热门尺码随时断货呀，喜欢不要再犹豫，赶紧下单锁定尺码。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红星新闻的报道，近日河南平顶山某学校举行了成人礼仪式，这学生啊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啊，千人起舞。在毕业季呢，国内不少高中都为学生举办啊这个成人礼啊，十八岁了嘛，身穿礼服啊，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啊，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都已经成为这个标配了。但是这样的安排呢，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我看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就留言说呀，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啊，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状况，一味的打着亲情牌啊，建议教育部门能建议啊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其实啊，关于成人礼的形式，相关部门早就有个规定，很早了，2018年共青团中央发布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行啊，这个规范啊对成人仪式的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基本程序、誓词的内容、仪式标志、组织实施等9个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规范。但是时至今日啊，各地成人礼的形式与内容它早就

超越了这份规范，都沦为了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啊，纵观各地的成人礼，虽然形式不一样啊，有的正装出席啊，因为是成人了嘛，有的呢通过跪拜父母这种催泪的形式，教会孩子们要懂得感恩。啊，看到孩子们被煽情的音乐、催泪的形式感动的痛哭流涕的时候，啊，反正我不知道感恩的种子有没有在他们心底种下。我更担忧的是啊，这些孩子们会不会被道德绑架，在自责和愧疚中呢，会不会失去自我追求？啊，就这种感恩式教育啊，其实也叫愧疚式教育，啊，就是通过让孩子们觉得父母不容易，父母的付出和牺牲，让孩子觉得对不起父母啊，进而服从父母，为父母而努力学习。说白了呢，感恩式教育、愧疚式教育的本质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情感支配，啊，这算是一种道德绑架。孩子们平时这尤其高中啊，这高三这学业已经这么累了，能不能不要给他们增加心理负担了？当然了，这也不能都怪父母们不懂教育，因为这一代父母就是被上一代父母这么教育过来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对子女的爱呀，它往往体现在对稀缺物资的分享上，啊，吃鱼把最好的那块鱼肉留给孩子，就剩一个苹果了，那家长肯定不能吃，得留给孩子吃，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父母，啊，尽管后来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了，但这些家长还是无意识地延续了他们父母的模式，把表达爱的方式建立在制造匮乏感，啊，强调自我牺牲之上，仿佛匮乏就显得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爱意。啊，有一部电视剧叫《最好的我们》，剧中余淮的妈妈啊，就总是强调自己的牺牲，以爱之名绑架孩子。比如，她会向儿子哭诉：“啊，我这都是为了谁？啊，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我穿了多少年了？我难道不想穿一件新衣服吗？啊，你爸爸一个人在非洲那么多年了，辛辛苦苦的干活，还不是为了你？”这些话呀，让余淮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啊，有包袱了。尽管他平时成绩都不错，可每到一这个重要考试的时候啊，就会因为焦虑紧张发挥失常。啊，究其根源，他来自家庭和父母的压力太大了，啊，自己是家庭唯一的希望啊，导致他每到关键时刻都没有办法轻松上阵，不敢出一丝的差错，这心态就失衡了。考好了才怪呢。就活在愧疚感中的孩子，即便不愿意，他也不敢违抗父母的命令，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父母这么辛苦为我牺牲这么多，我考不好我对不起父母，他们心底的痛苦是无从宣泄的，过得纠结而且也不幸福。心理学家霍金斯在关于各类情感能量等级的分析中啊，把羞愧排在最低的啊，其次就是内疚。他认为羞愧和内疚，这是人啊对自己伤害最大的不良情绪，这负面分数都超过了悲伤、愤怒和恐惧。你看，这愧疚感最大的杀伤力就在于啊，它会让孩子转向自我否定，啊，自我攻击，它慢慢的消耗孩子内心的能量，损害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啊，让他们变得自卑、懦弱、脆弱。啊，其实每一个孩子那都是善良纯真的，他无条件的爱着自己的父母，啊，作为家长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制造那种愧疚感，啊，让爱变得太沉重，这不对。就这样的教育方式放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我觉得几乎没有人反对，啊，因为主流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但到如今啊，你去看新闻的评论区，很多年轻的网友都表达了对这种成人礼啊，这种感恩式教育的反感。啊，有一位网友就这么说的，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我会告诉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必为了爸爸妈妈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爸爸妈妈会照顾好自己的。哎，你看如今啊，秉持着这种想法的年轻父母们越来越多了，啊，这社会观念已经慢慢的扭转了，孩子呀，他不是我们的附庸，啊，他们有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自由的人生。啊，刘瑜在他的书《愿你慢慢长大》中说呀，其实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空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啊，最后啊，愿所有的父母啊都能轻装上阵，放下自己的负担吧，也别给孩子装包袱。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南方日报报道，在某电商平台医药保健类品牌中，有个牌子叫五个女博士，这个牌子叫五个女博士，它的这个销量啊，长期的位居前列，但是销量高起的同时，消费者的投诉也在增加呀。近日，一名消费者在投诉平台发起投诉，说买了这个五个博士的产品之后啊，什么效果也没有，而主播曾经承诺试吃没效果就退啊，能退。可是等到退的时候，商家拒绝退货。记者梳理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之后啊，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的这些不良影响、不良反应，还有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这些问题。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记录已经累计有三次了，涉及到低俗广告还有虚假宣传。这五个女博士近年来啊，真的是监管部门上的常客。2022年8月的时候，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五个女博士关联公司作出处罚，原因是她在某平台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抗炎等疾病治疗术语，构成了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器械用语，这都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之后呢，在2023年、2024年，每年都有啊。这五个女博士又因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行为，分别被北京、上海两地的监管部门处罚。当时呢，这品牌方还公开道歉呢，并表示对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但是从现在来看，第二年又犯了，这整改效果是零啊。一方面啊，大量的消费者投诉反映说，这个喝了这个五个女博士相关产品之后啊，都出现了过敏啊、呕吐啊这种不良反应啊，而且也没有按照您的承诺退货退款。另一方面，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胶原蛋白肽维 C 饮品，它不是保健食品啊，品牌官方客服也向媒体确认了，产品就属于普通食品啊。但是在实际营销中，这个牌子长期使用什么

戏精、小字免责等营销乱象的清理整治力度。啊，你上边大字宣传着光泽度增加了多少多少，然后在这些数字用语的下边啊，附这一行这个不起眼的小字儿啊，这些数据就是个别人的实验结果展示，不是产品功效，实际情况因人而异。这不就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吗？在广告中啊，小字儿呢补充啊，作为一种广告营销手段，它的边界就在于这个小字的内容是否跟消费者有重要的利害关系，是否做到了啊这个显著的告知。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啊，并在第26条啊特别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啊，比如这个数量、质量、价格、费用、风险提示，这些关键信息商家都应该以显著的方式、足够大的字号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也就没有履行信息告知义务，还可能误导消费者，这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啊。这些商家们用大字儿突出了非客观的产品噱头，却把核心利害关系用小字儿淡化，这就是典型的违规操作啊。现在一些企业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我只要甭管大字儿小字儿，我标注了，一般也不会有人来较真儿。而消费者呢，往往也会觉得麻烦，没必要，维权的积极性、动力都不足啊。这些在客观上都纵容了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啊。要破解不规范的小字宣传带来的乱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啊，应当从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和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两方面入手啊。当商家一再通过小聪明弱化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时，监管部门一定要严厉督促企业依法整改落实啊，对那些拒不整改的要依法进行啊相应处罚或者公开曝光啊，让他感受到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所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规范自身啊。以后啊，消费者遇到这类营销的时候啊应该第一时间拍照啊或者截图啊固定证据啊，可以优先选择跟商家协商。

0: 人身伤害了，都发生了重大财产损失了，那么消费者应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啊，营销的终极战场，它争夺的不是用户的眼球啊，不是什么流量，它争夺的是用户的信任啊。企业应当将重心啊投入到打磨自家的产品品质，强化核心优势上，以硬核的产品和真诚的态度赢得品牌口碑啊。那么五个女博士这个牌子呀，用北大博士这一身份头衔背书，给人一种权威靠谱高端科学的啊印象，但背后却藏着那么多的猫腻，不仅令品牌口碑崩塌，也殃及了北大的声誉啊！说是北大的博士吗？啊，鉴于这个牌子屡错屡犯，屡教不改，啊，等于不把监管放在眼里。中国医药保健类品牌那么多，少一个不少，我觉得该让这个五个女博士这个牌子彻底凉凉了吧。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看似鸡毛蒜皮却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的一个案子。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哎，砸坏了陈女士家门口这田里的几棵辣椒苗。哎，因为这小区监控有盲区，始终没有办法锁定具体的肇事者。那么法院最终判决由该栋楼的全体业主共同赔偿陈女士1块钱。很多人乍一看可能觉得好笑，折腾半天又打官司的啊，最后就赔了。

有点小题大做了。哎，但如果我们剥开这一块钱的外壳，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堂，它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严谨适用，更关乎每一个公民可贵的维权意识啊。首先啊，咱们必须从法律层面搞清楚，为什么我没扔这个瓶子，辣椒苗不是我砸的，却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呢？啊，可能很多业主会觉得委屈，认为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连坐吗？其实啊，这并非不讲道理的连坐，而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是为了救济受害者，倒逼邻里监督而专门设定的可能加害人的补偿规定。这个高空抛物啊，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它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取证，取证很难，你不知道谁扔的。在这个案子中，法官实地走访发现，小区的防高空抛物的监控是有盲区，导致真正的肇事者隐身了。在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如果法律选择和稀泥啊，让受害者自认倒霉啊，那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因此呢，法律规定，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啊，就这一判决释放了极为明确的信号，当找不到具体肇事者的时候，整栋楼的住户都可能会成为责任主体。啊，这种制度设计正是为了倒逼住户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共同体。就你今天对邻居的高空抛物行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天就可能会为这份冷漠买单。那么其次，虽然被砸的就那么几颗辣椒苗，直接经济损失微乎其微，一块钱，但陈女士这种较真的维权意识啊，她绝对值得我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高空抛物，很多人往往因为损失不大啊，取证太费劲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就拉倒了，隐忍了，沉默了。而高空抛物者他之所以屡犯不止，很大程度上他就是利用了受害者这种啊算了这种心理。啊，陈女士打这一元官司，看似是为了那几颗辣椒苗，实则是为了头顶上的安全讨一个说法，对吧？而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司法确认来推动小区完善安全防范措施。陈女士的这一次勇敢的起诉啊，真是给这个整个小区乃至全社会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啊，他打破了小额损失不维权这种惯性思维，他告诉所有人，哪怕只是几颗辣椒苗、几块钱的损失，只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啊，当全体业主为那一块钱共同买单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啊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下一次，我们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吗？如果不能，那今天的一句提醒、一次举报，恰恰是在保护明天的自己。啊，这次是几颗辣椒苗啊，几乎没有损失。如果砸到人了呢？如果砸到人也找不到的呢？全体业主都得赔呀！啊，所以这一块钱的判决呀，比多少巨额赔偿都重。啊，他用最微小的成本证明了一个非常大的道理：守护头顶的安全，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自觉，而是要靠每一双监督的眼睛、每一套完善的制度，以及每一个敢于对违法行为说不的公民们。啊，陈女士的维权呀，她不仅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小区再次发生高空抛物的可能性啊！我估计这个案子在小区已经传开了，啊，等于在小区给普了个法，啊，就这种客观上起到普法与警示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也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351年5月28号，颍州刘福通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史称红巾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1987年5月28号，德国人鲁斯特驾驶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了莫斯科红场。鲁斯特是汉堡航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1987年5月28号，19岁的他驾驶一架螺旋桨式飞机，飞过800公里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飞行途中未曾受到任何阻拦。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月28日，1351年5月28日，颍州刘福通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史称红巾起义。红巾军起义那是元末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当时什么背景啊？是在公元1332年，在位4年，但是很有建树的元文宗波尔之金图帖木儿病逝，元宁宗继位，2个月后稀里糊涂也死了。那就是说统治层出现权力真空，剧烈的权力斗争由此展开。最终是元明宗的长子成功继位，就是元惠宗。但这时候帝国权柄是在右丞相伯颜手中，这样元惠宗和伯颜的矛盾逐渐尖锐。后来元惠宗靠谁呢？靠着脱脱。脱脱是谁呢？是伯颜的侄子，靠他的帮忙最终干掉伯颜，控制了朝廷和政局。一轮一轮的政治斗争啊，清洗啊，对国家的控制力逐渐衰弱。实际上元朝的政局啊，一直是混乱不堪。从忽必烈建国就大元啊开始，元朝啊国祚是97年，都不到100年。忽必烈在位是35年，元惠帝亡国呀，他在位35年，剩下是27年。这27年元朝经历9个皇帝，那就是3年换一个呗。一个最高权力不断的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另外呢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断的在减弱。另外元廷的地方政府啊也逐渐的腐化堕落失控啊，这是大背景。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豪族也在不断兼并土地，那老百姓日子就没法过了。当然我把话先放在这儿，也有人讲元朝啊，我们对他了解比较少，真正导致元朝衰落的啊，不是什么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是瘟疫，也有这个说法啊。到了至正4年，1344年的5月，黄河暴溢啊，在白毛堤金堤一带决口。一般说来天灾过后可能有大疫啊，沿河州郡先遭水灾，然后是旱灾，之后是瘟疫，灾区死者过半呢，而且山东的盐场也被冲了，那政府的国库收入受到影响，那怎么办？到至正11年4月，任命贾鲁做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制黄河两岸民工15万，疏浚河道，而且为了治黄啊，就得向地方摊派徭役，还有重税，各级官员层层加码，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激起民变。这就说起来，在中国古代，每逢农民起义，其实往往使用一些迷信手段吧，给自己套上一层玄学的外衣。它管用啊，这就说到两个人，韩山童、刘福通，这是起义的推手。那个韩山童啊，是赵州栾城县，就是今天那个栾城，石家庄栾城区人呐。他们这个家族是白莲世家，信白莲教，祖上就因为传教被流放过，而韩山童呢，继承了衣钵，成为白莲教的北方的一个教主。那韩山童在传教过程之中，就预感到天下将乱啊，所以结交豪杰，广积良田，暗中积聚力量。另一位刘福通，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富豪，他们两个倒是志趣相投。韩山童传教啊，官府会有警觉要抓啊，这个时候刘福通往往保护韩家人不被迫害，两个人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呢，这个起义的核心层还吸纳了一些什么呢？官僚、官员，就是和这个朝廷离心离德的这帮人，因为他们对官僚系统比较了解，在他们建议之下，起义的口号啊，从之前的就是造反啊、暴动，改成叫什么？叫反元复宋，这就是有政治眼光了。1351年，这时候因为一直在治黄啊，两岸民不聊生，另外经过多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啊，河南的官场也已经虚弱不堪，无力控制基层单位，起义条件就逐渐具备。那么韩山童、刘福通两个人授意之下，有一只独眼石人像在山东境内河道里就给挖出来了。但是你知道那是他们自己埋的呀，这一挖出来还了得，马上有一个顺口溜在工地流传，这你都知道吧，中学课本里讲了嘛，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烦。你想这个事儿在古代就传播吗？人啊，口口相传啊，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添油加醋啊，刺激百姓的神经。到韩山童准备在颍州起事之时吧，黄河两岸已成火药桶啊，只待起义，这火星燃起。到1351年5月初，那你论功力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玉、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这叫起义啊。刘福通呢就说这个韩山童啊是宋徽宗8世孙，当主中国，
他自称呢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应当辅佐，就提出来反元复宋的口号。但是就在大家这个聚众啊宣誓之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就被抓了，就被杀了。儿子韩灵儿和母亲杨氏趁乱嘛，跑到武安山，就是在江苏徐州啊，藏起来了。所以起义啊一开始就不顺。关键时刻刘福通率余部撤到了界首，重新组织，组织数万民工起义啊。起义军是以红头巾为号，所以称红巾军。当朝廷听闻怎么着有起义，黄河沿岸农民起义，急令守将贺斯突赤率6000精锐，就是阿速军呢、啊、还有各路的汉军去镇压。但是这些人平常啊就欺男霸女啊，烧杀抢掠，早失民心，所以反而被红巾军打败。到1351年9月，刘福通率红巾军攻占了整个豫南，就河南的南部吧，声势很大。当然朝廷必然要镇压呀。那刘福通呢在一系列征战中啊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他的军事能力确实很强，成功扭转北方红巾军的不利局面，为各地起义军分担压力。他本人被视作红巾军实际上的领袖。1352年呢，各地起义军纷纷出击，刘福通派人进入南阳，成功夺取了整个豫南。南方徐寿辉有一个天完政权呀、啊，是以湖北黄冈作为核心向四川发展，攻陷两湖以及江西大部分地区。另外呢，大完军吸纳各省大量的小股的义军，所以有百万之众啊，这是南方最大的势力。两淮呢有个郭子兴攻陷凤阳，他的义军之中有大量的淮西人，所以他在当地呢招揽兵马，扩充军力。这谁啊，朱元璋就是这个时候加入义军，开启了自己的这个霸业吧。1355年2月，刘福通啊迎回了韩山童的儿子，就韩灵儿，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是大宋。之后派南北两路大军攻城略地。到1356年9月，认为时机成熟，刘福通还策划北伐，兵分三路和元军展开战略决战。但是三路大军相继失利，中原形势逆转，红巾军各部转攻为守，同时元军对这个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的紧缩。到1359年5月吧，红巾军最终不敌啊，最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这个小明王啊，就韩灵儿南逃，还中了埋伏，他们一直逃到淮南安丰才得以安定。那这时候刘福通的势力已经失败，河南淮北之地又回到元朝手中。到1363年2月，张士诚啊，他算地主武装呗，趁着安丰空虚啊，派部将吕珍攻破安丰，刘福通遇难，北方红巾军势力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1366年，那小明王韩灵儿在瓜埠沉入江中而死，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彻底结束。一般认为韩灵儿就是被朱元璋所害，之后朱元璋取而代之，而且他成为笑到最后那个人。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8号哈，1987年5月28号有件事儿。当时一个德国人叫鲁斯特，他驾驶一架小飞机呢，跑到莫斯科的红场降落。我先跟你说一句，红场我还算去过。你看俄罗斯有时候在红场阅兵啊，所以那个地方它算道路哈、啊，算跑道的话很宽，所以小飞机从那儿降落呀，也不是多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啊。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小伙子从德国把飞机飞过来，要穿越非常严密的防空网，他才能到莫斯科降落。这个难度是在这儿啊。所以你看，这确实跟演杂技一样。当时那小伙子是西德的青年，德国还没有统一啊，19岁，就是鲁斯特啊，叫马蒂斯·鲁斯特。他驾驶他的一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就是那种螺旋桨的单引擎的运动飞机啊。他穿越了当时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苏联的防空系统，就重重的警戒啊。他是在莫斯科的红场降落，他穿一身红色的运动装吧，这鲁斯特走下飞机，据说是很羞涩，有点不好意思，反正陌生嘛，向红场上散步的人群报以微笑。当时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啊，就这事儿还有人做是吧。然后呢，这哥们儿因为非法入境罪，同时是扰乱航空秩序罪，被判入狱4年啊。苏联国防部因此呢颜面尽失，大批的高官呢就丢官了吧，就下岗了呀。那你说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1987年5月28号，恰好是叫全苏边防军日，就举国欢庆啊，是个节日。
当时在赫尔辛基附近呢，叫做马里阿密，那是个机场啊。这位19岁的鲁斯特驾驶自己的

0: 飞机塞斯纳172啊就起飞。22分钟以后呢，他改变了航向，就奔着苏联国境可就过去了。同时他关了除了无线电罗盘以外的一切的通讯设备，这个飞机呢就等于在就是雷达上可就消失了。在下午2:29的时候呢，爱沙尼亚那个地方呢是有防空系统的雷达抓到了他，很不起眼一个小目标啊。当时苏军三个导弹师呢是处于一级战备，一声令下就把他打下来了，但是呢没有等到命令。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插头，就我们说这次鲁斯特哈，这不是奔苏联来，这个事儿之前4年前苏联萨哈林群岛上空呢有一架韩国的波音747民航机被苏联人给打下来了。因为当时情况没有搞清楚，这边可就开火了，说是飞机上的200多人全部死亡，连这个机组啊，当时世界为之瞠目结舌，也是啊，反应强烈啊，很多人是抗议啊，甚至有些国家连续几个星期不允许苏联飞机进入本国领空，就表达自己这个愤怒，民航机你也敢打是吧？所以当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这臭了街了，真是啊，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这个惨剧啊，导致苏联军方啊，哎呀，人家非常窝火，下了一个秘密的命令，就说你要没有办法判明飞机有军事目的啊，那你别开火，特别是民航机啊，别开火，包括小的体育运动飞机也别打。所以鲁斯特因为在那个事儿4年之后哈、啊，有人说他好像是摸准了苏联军方的心理一样，就大大方方的就飞过来了，因为他知道苏军一般不会开火，在以前那可就说不准了。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苏军也得查呀，庐山真面目怎么办？起飞两架米格23截击机啊，就从军用机场起飞去拦截。但是呢，因为塞斯纳是一种轻型的小飞机啊，做个向下俯冲的动作，就从截击机飞行员的视线里消失了，从地面雷达的这个监控中啊也消失了。飞机非常小啊，这样5分钟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雷达屏幕又抓住一个飞行目标，但是呢，这回可不是那个塞斯纳了。可是地面这回可就疏忽了，以为还是原来那个家伙，而对方发出说我是自己人，有这个敌我识别的应答啊，警报就解除了，拉倒，飞机回来，这事儿就过了，等于说把那家伙就放过去了。这塞斯纳继续向东南飞，在接近15点时间呢，就下午3点啊，到了普斯科夫市。当时苏联这个地方正有这个航空团的教练飞行啊，空中有几十架飞机在盘旋。所以鲁斯特的飞机过来的时候呢，在雷达屏幕上多这么一个点儿，别人也没关注，又是个小飞机，它肯定不是军用飞机哈、啊，所以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又过去了。这在苏联领空又晃悠了200公里。这回呢，到了托尔若克市，在这儿又有一个巧合，在前一天呢，托尔若克市市郊40公里呢，有一场空难，一架就苏军的米格25和一架图2M 战略轰炸机撞了。所以在这一天，这个城市上空啊，到处是飞机、直升机，就执行任务啊、搜救啊，就干这个。所以这飞机从那儿过，不早不晚吧，就是鲁斯特这个塞斯纳呀，就晃悠过去了，没人关注它，因为它的速度哈、啊、和高度和直升飞机类似，很慢的，所以塔台人员以为它也是搜救飞机，拉倒，没管，这就又混过去了。所以这一天对鲁斯特、啊、这飞行员来说，充满了奇迹般的幸运的巧合。他这回可就飞到莫斯科了、啊、这个时候呢，有个大人物，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啊，到现在可能也不知道，正好有个命令说关闭防空网那个自动控制系统，要进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修20分钟。这20分钟的空档呢，让鲁斯特就是傍晚了7:38，这可就到了莫斯科了。莫斯科是目的地啊，冒险结束了，闹剧开演了。鲁斯特后来自己承认说，最初他打算降落在哪儿呢？在克里姆林宫啊，那儿我也去过，那等于说是一个大院子，你想政府的办公机构大院子里边有教堂呢。但是呢，那个地方确实缺乏飞机降落的平台，道路不是没有，我进去看过，还有洒水车什么的，但是飞机从那儿降，好多树啊，还有好多那个遗迹啊，就是文物啊，那个地方确实飞机很难降下来。所以他呢想了想，算了，在瓦西里大教堂前面，教堂前面呢是人群，所以呢他就开了降落识别灯，就晃这个飞机翅膀啊，就从人们的脑袋顶上过，就大家得让开啊，甚至还有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以为是自己人呢，挥手致意，还有这样还有笑的。这一天呢，又有一架直升飞机啊在红场进行航拍，所以当时红场保卫处的值班少校，这个人呢叫做托克列夫，他接到电话问询的时候，他就说没事儿，搞航拍的。 然后呢，有巡逻哨兵啊，向他报告说，有架飞机在红场上空飞。哎，他也是懒洋洋的说，那是航拍的，你不要大惊小怪啊，你要当心别让母牛进红场就行了，天上的你不要管啊。你想这边还是这态度呢，那边鲁斯特飞机，他尝试了三次之后就落下来了，在莫斯科河桥的南边，而且向这个瓦西里这边开始滑行。过了20分钟，来了一帮穿制服的，那当然保安就来了吧，把他就带到卢比扬卡广场，那是科格勃的总部，就把他带过去了。当然苏联领导人呢，马上是用这个事件叫做文章啊，谁呀、啊、就是戈巴乔夫啊，他利用这个事件本身对苏军等于说进行了大洗牌。几天之内呢，你看啊，国防部长索克洛夫元帅就被解职。当然这个时候这哥们也很冤，他是在柏林和华沙条约国的有关领导会议上，对这事儿并不知情，但是那你得负责任呢。另外全苏的防空军总司令他叫格杜诺夫被打发退休了，那整个司令部人权换了一遍啊，大批军方高层莫名其妙的就丢了官，等于说这次这个鲁斯特啊，这么一个西德的小飞行员19岁哈，不自觉的是助了戈尔巴乔夫一臂之力，因为戈尔巴乔夫当时在和这个军方集团做博弈嘛，哎，等于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大洗牌，这个客观上对将来苏联的解体等于说也起了作用。那你说鲁斯特这位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跑到红场去降落？这不神经吗？那你知道你惹多大的祸吗？这样讲啊，鲁斯特这个人本人可能还真是比较单纯，比较单纯。他是一个狂热的飞行爱好者，又很年轻哈。咱们网上那词儿叫什么？图样图森破啊，很年轻，很简单，这么个人。你说你那么喜欢飞行，当兵去啊？想过想当兵，就是西德的国防军啊，空军啊，眼睛不行。他14岁呢，因为视力达不到标准呢，没法参军，就是不可能驾驶战斗机翱翔蓝天了。但是他父亲呢说，你要不上个什么飞行学校之类的吧。他是在16岁呢参加航空俱乐部，这就开始学飞行。大飞机不行，小飞机可以啊，战斗机不行，运动飞机可以啊。他确实也有天赋，很快有了86个小时的飞行记录。所以你看，有技术有胆子，这就跑到红场来了。在莫斯科监狱里面呢，接受科格勃很严厉的盘问呢，他当然否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啊。有人就问他是不是中情局的啊，是不是间谍，是不是北约在试探苏联的防空力量啊，你就是个探子吧，或者说要不你是个贩毒的，贩卖私货的，走私犯。结果鲁斯特对审讯官就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东西方对抗的坚冰啊，我纯粹是和平之举啊。但是给判了4年嘛。后来他最终回到德国了，回去之后发现自己呢被一些媒体捧为英雄，但同时呢还有一些媒体就说这是疯子，这是个疯子，反差很大。那么鲁斯特没有办法接受哈，以至于就是终日是郁郁寡欢呢，一直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另外还有事情对他造成打击，在一家医院呢他得了一份临时工作，但是情不自禁呢陷入了一份爱情之中，有个女护士，哎，风情万种，他对人家有单相思。但是呢想不到这位姑娘呢听说，哦，你曾经弄个飞机跑到苏联去，这号称是全世界第一冒失鬼呢，所以对方对这个小伙子非常反感，很厌倦。鲁斯特盛怒之下对人家大打出手，结果呢又蹲了2年半的监狱，再出来就更不如意了，这居无定所了，跟他弟弟在一块混，就是在一个公寓里吧，中间隔开一下就凑合着睡吧。用他的话说呢，我在德国仅有方寸的容身之地，我感到非常孤独，非常失望，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仍然活着。后来他又跑到英国，就鲁斯特跑到英国南波尔小镇就谪居了，终日是痛饮威士忌啊，整天是醉醺醺的。后来1997年呢，他又去了趟莫斯科，这回他是试图向莫斯科人推销一种德国产的鞋，但是呢他显然已经不是名人。97年了嘛，你想没有记者采访，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那个鞋柜也是冷冷清清。在之后呢他也没有再飞行过。后来他就说呢，说我回到德国以后呢，航空协会让我去做测试，确定我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你神经啊，你是这个要求让我非常生气，所以我呢宁愿不飞，也不愿向人证明我不是一个疯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天江。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1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2: 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播出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在唐山举办。
2: 推动科创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已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1: 三峡将至，我省585个高速收费站免费通行，设置925个绿色通道和140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全力保障三峡农机运输高效通行。
2: 我国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1: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
2: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
1: 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和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种业条例》《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通过了《关于批准》

0: 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审议了港口条例修订草案、气象探测条例草案。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务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查批准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一件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月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月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凝心聚力抓好落实，要全力保障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深化京津冀协同立法，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聚焦15五规划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等，持续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接受吕素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记者深入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家政快递服务等重点领域，探寻我省如何打造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先请听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粗钢产量占到全国的1/5。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省，向高端化突围是眼下众多河北钢铁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前前后后要经过几十道关键环节，上百个细分工序。在以往，生产中很多环节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靠眼、靠手、靠经验去盯守把关。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热轧厂厂长马东凯：
3: 不同师傅之间啊，现在标准难以统一，质量波动大，还容易造成呢人为的疏忽，反应的滞后，这样容易在产品产出的时候问题再暴露出来。这样的话，成本都已经搭进去了，次品率也降不下来。
0: 怎么降本，如何提效？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玉涛：
4: 如果我们给企业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那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变经验决策为数据说话。
0: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必须把散落在各环节的生产数据先收集起来，对钢厂进行数字化改造。河钢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究员齐飞：
5: 我们采集了包括转炉成分、精炼温度、连柱叶面波动、热轧等数百个关键工艺点位数据。
0: 数据有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各环节的数据互不关联，各说各话，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中寻找质量缺陷，很容易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河北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究员齐飞：
5: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2步尝试，就是打造一个全流程的质量判定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云平台把数据都接入进来，打破数据间的那堵墙，把炼钢、热轧、冷轧的所有数据全部贯通。

0: 如此，原来东一个西一个散落在不同系统里的工艺和质量数据在云端被无缝连接在了一起，哪儿出了质量毛病，在线就能精准追溯，快速定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系统内部增加了专家标准库，可以通过给产品质量定级，进一步指导现场人员处理不同质量缺陷。和刚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董事员。
1: 您看，就拿热闸这个工具为例，系统会实时给出判级， A 级是优，直接过关， B、C、D 三个等级是质量要求情况，再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E 级就是不合格，必须调整。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把不合格品的参数调整过来，残次品少了，成品率自然就上来了。
0: 和刚集团韩刚公司韩宝热闸厂厂长马东凯。
2: 有了这个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我们重点产品合格率提升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0: 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让钢材生产在数据层面实现了看得清判得准，然而要想真正守住钢铁产品的质量大门，还需要一双能揪出漏网之鱼的火眼金睛。尤其是像汽车板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芝麻大的麻点都可能造成巨额损失。和刚集团韩刚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长徐树仲。
3: 过去因为带钢表面检测系统的识别精度不够，像直径小于1毫米的麻点和点状切线常常漏检，因此产生的废料我们每吨要赔付客户5000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0: 为解决这个痛点，这家信息技术企业又专门为韩钢部署了一套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这套系统自带图像识别功能，就像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把钢板表面的细微瑕疵看得清清楚楚，成像精度达到了每像素0.15毫米。和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算法工程师李腾。
4: 最关键的是，这套系统背后藏着一个最强大脑，基于深度学习的缺陷检测 AI 算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向其中投喂缺陷图像，它就可以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完善，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缺陷检测，既省时省力又十分准确。目前检出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
0: 小试牛刀，和刚数字的眼光也从服务韩钢这一个点转向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钢铁行业。和刚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玉涛。
5: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通用平台，叫微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它相当于是一个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以此为基础，整合了行业资源、算力、算法和应用案例，打造了全国首个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的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只要接入平台，就能够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届时我们也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0: 由钢铁看全省，河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动能正向更多领域加速释放。看赋能，2025年河北先进钢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91.1%，高于全国钢铁行业8.7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70.9%，高于全国装备行业6.8个百分点。看规模，2025年，全省超1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8个，累计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371个，连接工业设备1557.9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39.2万家。看效益，2025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66.9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35.01亿元，同比增长17.7%，居全国第五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科技环保部处长福新峰。
6: 和钢数字是生产服务业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最初服务于和钢集团内部，经过多年发展呢，逐步研发出微赛博大模型服务平台，进而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钢铁行业，实现了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双赢。那这呢，充分表明作为

0: 永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1: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地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2: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0: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十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3: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4: 提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
5: 记者从省科学院了解到，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成立至今，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家扩展到了125家，已覆盖三地90%以上的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多项。我们来听河北省科学院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伟的介绍。
0: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科学院、清华大学4家单位共同发起。截至目前，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式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联盟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6: 目前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项目获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技术、新型海水淡化技术等一批成果成功落地。
0: 推动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联盟成员单位与石家庄高新区共建30000平方米创新港，还与沧州、廊坊等地共同打造研发中式产业化全要素创新综合体。此外，联盟深化与12家科创基金、银行及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搭建常态化科技金融对接平台。
6: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围绕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15开局之年，省贸促会将充分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功能作用，进一步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今年1至4月，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经贸活动。接下来还将组织企业参加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此外，2026年还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
7: 包括5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医疗器械展，9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10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11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4届 OTC 品牌大会，12月份举办2026冰雪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会，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0: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放，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贸促会目前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接下来，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
1: 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验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洽出展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7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8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9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三下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保障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收。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下期间，我省对农机运输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货箱、正气水等防暑用品。在通行保障方面，在925个绿色通道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在提升效能方面，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省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5: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提出促进基层慢性病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到2030年底，全省以县市区为单位，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稳定在70%以上。
4: 日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在河北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徐悲鸿、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叶倩瑜、吴作人、周令昭、古元、黄永玉等近现代美术巨匠的60多件精品力作。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下月15号。
5: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攀登难度高。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6: 落地家乡，第一感觉是，想哭了，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0: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6: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0: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7: 2026年5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玉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6: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假肢头就冻住了。
0: 最终，栾玉坤。

0: 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落连攀的佳绩。
1: 你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2: 明天，2026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肖夏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19:30至22:00，放映地点分别是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等。
3: 昨天18点，一列满载珐琅锅、标准件等特色货物的集装箱列车从邯郸武安驶出，直奔山东青岛港、黄岛港区，标志着武安至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正式首发。至此，济南地区连接沿海、辐射全球的海铁联运新通道成功打通，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天起，国铁北京局启动京九线集中修，计划于6月30号前完成管内京九线多项施工作业，全面提升这条南北运输大动脉的设备质量，为即将到来的暑运提供有力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强化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0件，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意识。
2: 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过去5年间，该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从2021年的50件增至2025年的997件，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达111.3%。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
2: 我国将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这次调查从2026年6月开始，到2028年12月结束。
3: 明天起至6月30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在指定周中时段享受动车组列车票价折上折优惠，端午假期除外。
2: 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近日，神舟21号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
2: 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今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
3: 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2: 浙江是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杨梅产区，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半壁江山，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浙江多个杨梅主产地的主要领导或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为本地杨梅站台，要求抓好果品质量安全，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品牌。
3: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2: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
3: 当地时间5月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六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破产，其设定的排放限制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如果欧盟不切实际，那欧洲将面临深度去工业化以及战略自主能力丧失的风险。
2: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今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严志静、张硕，编审葛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

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寻求帮助，美国轰炸敲响警钟，苏联设备太过老旧，中亚就水资源安全问题向中国寻求支持；少靠美国，挪威向法国寻求核保护伞；举步维艰，欧盟英国峰会迟迟未确定召开日期，引发外界对英欧关系重置进展的质疑；咄咄逼人，美军已完成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的部署。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称，过去三个月里，伊朗、巴林和科威特多座海水淡化设施接连遭到轰炸，水资源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也在邻近的中亚地区敲响警钟。面对日益严峻的缺水危机，中亚国家或将进一步向中国寻求支持，帮助其实现灌溉系统的现代化，管理地区共享的河流。与依赖海水淡化的海湾国家不同，中亚五国的命脉系于天山冰川融水，该地区河流约80%的水量都来自于此。总部位于迪拜的独立公共事务咨询机构欧亚前哨首席政策顾问奥列格·阿卜杜拉希托夫表示，中亚面临与伊朗类似的问题，因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水资源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更糟糕的是，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而气候变化又导致天山冰川持续萎缩。瑞士和比利时的最新研究预计，到2040年，天山冰川冰量将比2020年减少约1/3；到2100年，冰量可能减少69%至93%。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杰西卡·尼菲指出，中东战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重新审视水安全风险的警钟。虽然伊朗战争不会彻底改变中亚的水政策，但它暴露了关键基础设施在地缘冲突中的脆弱性。由于传统淡水资源要么已被过度开发，要么地理位置偏远，这些国家正在扩大淡化设施建设。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形成与巴林和伊朗类似的高度依赖基础设施的供水模式。尼菲认为，在粮食安全、能源规划及大国竞争交织的背景下，将进一步推动中亚决策层更加关注水安全。中亚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寻求加强其水安全所需的投资。
1: 哎呀，这个消息真是让人长叹一声。你说人类生存多艰难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前两天我们看这个印度接近50度高温，你不要说什么户外什么工作，你活着就不容易啊，而且能源短缺，那缺电，那这个时候你再说什么发展，你说 GDP 到多少，全球第几大经济体，哎呀，这是大回原形啊。而另一方面呢，你说这个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事儿没有解决呢啊，理论上还在打呢，它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全球能源市场告急呀，能源短缺嘛，全球经济受影响，这是你马上能想到的，它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油价高企啊，通胀严重啊，经济压力大等等等等。那还有别的呢，比如化肥，这就涉及到农产品了，涉及到农业的生产，涉及到粮食的安全，到秋天有没有饥荒啊，你看这是一条线。那还有就是这个新闻讲的中亚五国，中亚五国并没有直接受到中东的战事的影响，但是着急了，就是水资源安全是问题啊。这恐怕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去想的事情。但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啊，就中亚五国那几个斯坦，他现在确实面临一个严峻的这个水资源的危机啊。你看它有一系列问题吧，一个就是说在苏联时代，他们算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时候苏联那是一个国家，在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体的啊版图之上，它确实有这样那样。

安排是可以的，这几个斯坦之间的矛盾也谈不上激化，一个国家嘛，整体安排就是了。但是在苏联时代也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呢，征服自然，不尊重自然，破坏自然。你比如这乌兹别克斯坦搞棉花，棉花产业，大量的河流人为改道做灌溉嘛，甚至把咸海，这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啊，把咸海搞到近乎消失啊，而且还有这个农药残留，原来的湖床现在成了有毒的荒漠，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啊。再一个问题，苏联时代的大量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了，而气候变化也导致这个天山冰川持续的萎缩，那中亚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个麻烦就变得很大。其实说到水利设施这个老化，美国也一样啊，而且美国还不如当年苏联，美国很多水利基础设施它是私人的，就哥们儿有钱啊，给你们弄个水库啊，可以，那哥们儿没钱了，这水库到寿命能维护吗？能升级吗？能翻新改造吗？没钱了吗？我就不干了，你不干了，那后果是什么样的？那我就负不了责了。那你说政府完全接手，他接不了手，政府其实没钱，你说你别逗了，美国政府没钱，政府肯定是没钱啊。所以你看特朗普他折腾吗？搞对等关税啊，这实际上等于变相在国内收消费税，我们讲过这事儿，这政府不就有钱了吗？关键现在最高法说你违法啊，把钱退了，你至少从形式上你得走这一步得退啊。而且政府有钱，那个预算你看那军费都涨到10000亿了，NASA 预算砍了23%吧。那你说这些水利基础设施，就是其他基础设施也是一样，怎么办？没钱。当然我们不操美国的心，现在说的是中亚五国吧。你看在苏联时代，一个是传统生态环境被破坏，再就是苏联时代建设的水利设施现在已经极端的老化，就不中用了嘛。再有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几个斯坦分家自己过日子了，那彼此之间因为水资源带来的这个矛盾那就激化。那以前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想办法去呗，安抚你，给你点补偿总可以吧，现在没有了，没有苏联了，大家分家自己单过，那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呀，那你做奉献做牺牲谁给你补偿啊？那么彼此之间，就中亚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那和苏联时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而且现在你想全球气候变暖又是个趋势，那么中亚国家这个水资源安全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啊，到这么一个状况。确切讲我觉得三个问题吧，一个是老化的水利基础设施怎么办，你总得修新的呀，这里边一个是投入钱，一个是技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国家想明白了，算了吧，海水淡化吧。那你要内陆国你没海，那没办法，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临海用管道也可以啊。那你要挨着海，那你就海水淡化嘛。当然海水淡化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啊，我曾经读过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海水淡化，那海水里边的那些盐怎么办？那些东西怎么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作为什么工业原料，但是海水淡化那量很大的，大量的那盐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矿物质什么的吧，就这些东西你也不好处理。你说我埋了，埋了那不污染地下水吗？那浓度那么高，你排到海里去那就成死海了，成了死亡区了，什么生物也在那活不了，那也是对生态的破坏和污染的，那是需要复杂的或者说也需要高成本的处理方式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是钱，一个是技术。另外呢，这种海水淡化设施是很脆弱的，一旦出了问题麻烦就很大。你比如说现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人打架，中东很多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遭到损毁，那是影响民生的，这个问题水啊，人饿两天死不了，那水是不能缺的，这我们都知道。我就想起当年那个马尔代夫，那国家很小啊，他的海水淡化设施出问题了，当时两个国家帮忙，一个是印度，印度能做的是什么呢？派飞机运矿泉水过去，这是印度。中国呢，中国玩的猛，派了一条北约代号的大江级啊，就是潜艇支援舰，把这军舰开过去干嘛呢？这个军舰有海水淡化能力啊，等于给一个小型城市供水吧，把这军舰开过去直接办了，就我们有这个能力。当然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的问题，而是海水淡化设施有它脆弱的一面。那你这个国家比如说你的民众用水问题包括工业用水问题真要是靠海水淡化，那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发生意外，因为你依赖程度很高嘛，靠不住，这麻烦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中亚这个水资源危机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的农业啊，包括荒漠的改造啊，这些问题啊，需要缓图之徐图之，但你得图啊，这事儿得想啊，你不想也是个大麻烦。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全世界全人类都该想的，巴黎气候协定啊，温室气体这排放能不能少一点，化石燃料能不能少用或者不用，咱用电动车行不行，就这些问题都是中亚五国需要考虑的。你这些问题考虑了解决了，彼此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这个争夺呀矛盾自然它就稀释了。那这些问题你要解决不了，那矛盾甚至武装冲突都不让人觉得意外啊。咱就说中东，中东呢你可以有很多视角，你比如说拿能源资源做一个视角，中东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其实涉及到能源的争夺，甚至域外国家很多大国的介入也涉及到对中东的能源的觊觎，对吧？那你换一个角度，水资源，因为水资源中东的战争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你比如说像格兰高地，格兰高地原来是叙利亚的嘛，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把格兰高地打下来了，实际上就要战嘛，当然国际社会不承认，但是前段时间就是叙利亚变天，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就那个当口就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那么以色列就完全控制格兰高地，而且美国也承认他对格兰高地的这个占领了。为什么格兰高地重要？水资源、水源地源头是在这儿的。那以色列控制了这儿，那和叙利亚控制那就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那我们扯了半天，就是中亚国家现在面临这个水资源的危机，怎么化解这个危机？刚才我们讲了几条路吧，有意思，这几条路恰恰都是中国的长项。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我们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了，还有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杜江堰嘛，就是我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我们对于水利基础设施这设计建造和使用啊、维护升级，就这些经验我们积累了多少啊？另外中国人一直在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是说说而已啊，我们是真抓实干啊，我们多少年一直在植树造林啊，现在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什么局面叫沙退人进，荒漠化改造我们能做呀。另外至于你说农业，刚才我们讲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盐碱地怎么改造，各种各样的稻种，什么海水稻我们都有，就袁隆平老先生搞的那个，那对中亚来说不管说是水资源的保护、相应生态的恢复、农业的发展，还是涉及到什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什么海水淡化呀、啊，甚至绿色能源啊，我们都有，我们既有这个能力就是有这个技术。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你要贷款要投资谈好条件也可以做，这就是中国的实力，这就是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合作并非虚无缥缈啊！如果下定决心，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落地的呀。那由此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视野放得更长远，咱们可以挖点纵深的东西。你比如说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四天战争，输赢就不论了，这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谈了，总之印度对巴基斯坦放狠话了，六条河流就在我境内，上游在我这儿，我要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你洪涝，我也可以让你干旱，我让你农业就欠收，我不给你水。那么南亚水资源的争夺可能随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你看印度还在上游呢，他现在热得跟个蒸笼似的，那莫迪总理跟印度人说多喝水啊，那你想巴基斯坦在下游他怎么办呢？水资源本身就是有限的，怎么更好的利用你的工农业，包括你的民生，怎么节水，怎么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巧了，我们有一整套方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经验，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技术，要不要合作？中东，刚才我们讲到中东，你要说从能源、从油这个角度，你可以解释中东的战乱啊和博弈；你要从水资源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一番情景。那我们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大家逐渐的远离化石燃料，油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啊，它可以变得不那么急迫，不那么激烈，但水不行啊，水人得喝呀。就是在中东现在一些国家，当年就一些什么部落部族，他在哪儿活着？不就是在绿洲吗？有水的地方吗？水资源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比油还要珍贵的多，因为油可以打仗，因为水更可以打仗。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中亚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在某种程度能够解决，至少局部解决，南亚是不是可以，中东是不是可以？这时候你在想，就是中国人提出来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它不是简单一个概念，不是那么几个字轻飘飘说出去就完了，不是那样的，你要落实它是需要能力的，需要技术的，而我们有。

0: 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宣布，挪威将与法国展开谈判，商讨纳入法国核保护伞体系。马克龙与斯特勒在巴黎会晤期间公布了上述计划，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范围更广的防务协议。挪威将由此加入由法国主导的核武器相关合作框架。斯特勒表示，挪威的核威慑力量仍为北约联盟与美国，但他称法国的核能力是北约整体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的核力量对北约威慑体系意义重大，这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根据相关方案，挪威将参与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机制，在该机制下，欧洲国家将更深地介入法国核防务战略规划。马克龙表示，该协议确立了两国互助原则，深化合作将助力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目标。
1: 这是挪威要找法国要核保护啊，法国提供核保护伞。挪威不是第一个，估计也未必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之前有谁呢？一个波兰，一个立陶宛，都是法国提供核保护。那这个事儿你要说为什么，恐怕两句话。一句话呢，很多欧洲国家还是担心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恐怕是来自俄罗斯。你注意，我们说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啊，他们会有这个共识，这个焦虑啊。另一方面，另一句话就是美国看这意思靠不住了。美国并没有明确的说不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但是提供吗？靠谱吗？不但不靠谱，还有可能对欧洲形成新的安全威胁。你比如说叫格陵兰，就这么俩事儿加一块儿，两个意念加一块儿，那最后就找别人吧。那现在达成协议，挪威是向法国提出要求，法国是向挪威提供这个保护，尤其是核保护，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这个事儿本身你要往大里说呢，如果以他们现在法国等于向三国提供安全保障啊，核保障，那么以此为基础，有没有可能一个新的啊，在欧洲出现一个新的防务同盟，由此呢扩张成为基本上覆盖欧洲的一个防务合作，它的基础是一个新的防务组织，就刚才我们讲的这四家吧。因为你知道，如果美国靠不住，实际上北约就靠不住了，那么欧洲的防务靠谁？那现在法国主动愿意提供这个核保护，那你愿意打伞，有人愿意到伞底下待着，现在就出现等于这四个国家，就是波兰、立陶宛加上挪威啊，和法国凑在一块儿，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将来欧洲防务的一个新的起点啊？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话题吧。第一个问题呢，就先说法国靠得住靠不住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在欧洲啊，在欧洲我们是如果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核安全保护呢，如果美国兑现自己承诺的话，美国算一个。在二战之后吧，就冷战，因为美国就拉着北约，既然有了北约，北约是个军事组织啊，军事同盟啊，实际上美国又是北约的带头大哥，那就意味着美国应该向北约的成员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当然其他国家要跟啊。事实上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是提供这个保障的，有大量的军事基地，甚至部署了核武器，核共享有的，那美国算一个。现在就是因为美国靠不住，大家只好找别人了嘛。再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就是有核武器的，一个英国，一个法国。那他们俩有一些差异哈。那你比如说英国，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他现在也不是欧盟成员，他和美国关系很近，是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一度是紧紧追随美国。英国在目前也是一个大家摸不清的角色啊。那么在欧洲，就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如果英国靠美国近，那么离欧洲大陆可就远，那么欧洲国家指望英国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从历史上讲够呛啊。英国是善于什么呢？结盟，找盟友，你们上啊，我顶多出点钱贷个款啊，自己真上的时候不多。而现在呢，就目前英国现在工党执政啊，但斯塔默还能干多久也说不清。如果是工党执政啊，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呢离美国是渐行渐远，反而是向欧洲在靠拢。你看在一系列问题上，你比如俄乌战争也好啊，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手也好啊，甚至包括格陵兰，在这些问题上英国是向欧洲靠拢而不是向美国。但是这是工党啊，如果过两天保守党执政了，是不是又变了？这可能性不是没有，甚至很大呀。斯塔默自己这个首相任期能不能干完，他现在还能干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英国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更要命的就是英国如果要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 你英国有没有这个资格？他几乎没有了。什么意思？因为像英国这个国家，它的海军，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用的是美国的导弹，就三叉戟啊，三叉戟第五。那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点头，你英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怎么使用美国导弹呢？还是个问题呢？人家不点头，你用不了吗？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向别人提供安全保障啊？这你愿意，我也不敢信呐。那你看这么一排除，不就剩下法国了吗？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法国行不行啊？法国比英国可能好一点，至少它的核力量是独立的。这我们说两句法国啊，法国现在你要说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这没得说啊。另外呢，它确实有核航母，有核动力的潜艇，包括攻击型的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它有。当然你要说它三位一体的这个核能力，恐怕也很难说。法国的核打击能力或者叫核报复能力主要是靠海军，靠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只不过人家是独立的，不像英国靠美国。至于三位一体，英法其实现在都做不到。冷战之初啊，他们有，英国呢还曾经搞了三威轰炸机，就英文大写字母 V 啊，勇士、火神、胜利者，这三款轰炸机就是英文的这个单词打头字母正好是 V， 叫三威轰炸机。其实他们性能比较接近，造的也都不多，但是可以扔核弹啊。那法国呢，法国其实用一个词叫什么，叫对付。他是用自己的这个幻影三战斗机啊，注意啊，幻影三战斗机啊，就是一个三角翼战斗机，单座单发，把这个飞机我放大，把幻影三放大 1.5 倍。你说那发动机单台够用吗？不够用啊，用两台啊，还是用的幻影三的这个发动机，阿塔 9K， 装了两台，再加上助推火箭，那你说这几个人，俩人啊，幻影四就号称叫战略轰炸机，两年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这个多少有点像中国当年，你看那个我们有米格21，就是歼七啊，把歼七放大，歼七是单座单发哈、啊，把歼七呢那个发动机啊，就涡喷七啊，从单发搞成双发，就是外形整体放大，就成了歼八。早期的歼八就这个样子，幻影四有点这个意思，就幻影三这么放大之后叫幻影四，从单座单发进化成双座双发，速度挺高呢，超音速两倍问题不大，很快研制出来，就拿它当自己的战略轰炸机。那空军呢订了62架，用来攻击苏联在欧洲的那个版图吧。它标准的攻击路线是这样，它起飞之后会绕道到这个北海，过波罗的海，您速度高嘛，突防进入苏联领空就可以扔核弹，而且这样做可以避开华约国家领空。但是幻影四啊，这个航程最大航程3700公里，所以它必须进行空中加油，然后呢以 1.7 马赫的速度突防，把这个核弹扔了之后以 2.2 马赫的速度再跑，能不能跑了呢另说了。另外这是不是单程票这都不好说，就是法国是这么搞了一款所谓战略轰炸机，想作为自己攻击这个核打击力量。当然这飞机都已经退役了，就像那个英国那个三维轰炸机都已经退役了，这国家都很小嘛，主要靠海基，就是靠弹道导弹核潜艇。刚才我们讲了，英国呢最后靠的就是美国，他那个导弹不能自理啊，生活不能自理，那法国靠自己有。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在欧洲吧，或者在西方吧，真正有核打击能力的就那么几个国家，而法国呢基本上能靠自己。而且还有一点，法国在自己国内没有美军基地，你要真说独立自主，那还是戴高乐留下的遗产，这是法国。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说吧，你要说他的核武器多不多，肯定不多，强不强也不能算很强，但他有啊，贵在有无，我有啊。所以你要说他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伞，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咱把话挑明了，他这核保护伞如果说保护的就是欧洲国家就够了，也不需要太远的啊。另外呢，威胁谁和威慑谁，其实就是俄罗斯。至于其他的核大国，你比如说中国、美国，你要说。

哦，那核大国之间互相瞄准，那未必没有可能。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不构成什么实际的威胁。他要威胁我们，坦率说，他离得还远点儿。另外，他的核打击能力和我们也没法比。三位一体，我们能做到，他还真做不到。你就看阅兵式就知道了。这时候，法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应该说有，比较初级，但是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决心吗？哎呦，这就要了命了。有这个决心吗？就是你真的下决心。和其他国家真要进行核共享，那得在什么前提之下你才能动用你的核弹？恐怕啊，恐怕这门槛会非常高，高到不至于使用。你核武器谁敢随便用啊？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人家是军事同盟，巴基斯坦有核武，也向沙特提供核保护伞。但是你说用核武，那是另一个问题，谁也不敢用。那法国这样做呢，一个手里现成的就有这张牌，核武我有啊，你要需要提供我给啊。那么我在欧盟，在欧洲大陆，或者说在整个西方，我是什么角色，我什么位置，你们都知道美国靠不住，所以你们来找我，我呢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你看我的角色，你看我的分量，那你看我在欧洲，我至少在欧洲大陆，我应该是什么角色，你们应该怎么对我，是吧？那恐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和俄罗斯要掰掰核手腕，坦率说没法掰啊，双方不对等啊。俄罗斯是个什么国家？1700万平方公里，非常大，它1.45亿人口，地广人稀。当然，它人主要是在欧洲部分啊。那至于欧洲，都是一帮小国。欧盟国家总的来说算发达国家，你要真搞起来，真扔核弹，互扔核弹，你法国一个你没那么多，第二个呢，你人口太密集了，相对来说欧盟国家也太发达了，你是要吃亏的。所以核弹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于威慑，它不是直接用。然后我们说，但是呢，以此为基础，法国和波兰和立陶宛，立陶宛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再加上现在最新的挪威，北欧国家。那这里面比较特殊的啊，波兰呢，它可在东边，它离俄罗斯可近啊。波兰对俄罗斯是非常警惕的，它和美国关系也不错，甚至愿意接着美国从德国撤出来的驻军。他跟法国也比较热络，愿意法国向自己提供核保护，就所有他认为能够与自身安全有利，能够对俄罗斯形成威慑的方式，我都要用，我多上几道保险。这是波兰。但是波兰如果啊，在未来我们说他和俄罗斯关系处得如果不好，双方真要爆发什么冲突的话，那法国是不是也会被迫下场，被拉进泥潭，那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传统老列强的毛病都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所以法国如果啊在核保护这个问题上，在核承诺这个问题上，如果他一直持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这底线，那倒也不用操心。至于那个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嘛，那边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好，但是呢，国家非常小，他们自己独自去对抗俄罗斯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们肯定要加入一个组织，比如北约。但是如果美国在北约里不愿意承担那个带头大哥的角色了，美国靠不住了，那北约恐怕也靠不住。那他们确实也需要欧洲出现一个新的防务组织。

0: 你俄罗斯本身是个北极国家啊，和北欧国家之间争夺北极，原来彼此之间就过招。所以你看法国现在向这三个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伞，这三个国家呢涉及到东欧的，涉及到波罗的海的，涉及到北欧的，你看手伸得也很长。所以我们就说以此为基础，就像当年那个美加联盟一样，就会进化成欧共体啊，就会进化成欧盟啊。那么这几个国家形成一个以这个核保护核共享为基础的一个防务机构，有没有可能在将来就能够进化成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或者欧洲国家的这么一个防务组织？而如果这点真做到了，马克龙讲的欧洲的战略自主是不是就前所未有的，哪怕是部分的就实现了？只不过这条路也不会好走，法国不可能去做慈善就免费让大家提供核保护，那你们也得做点什么呀，你们得帮我做点什么呀。要加强军力的话，那不能是我自己在这吭哧吭哧的在这卖力气啊，你们不能闲着呀。那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钱，涉及到这个军力的发展。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要求北约国家要把这个 GDP 的 5% 做军费，那据说除了西班牙大家还都接受了，可是 5% 做军费之后，这个钱买谁的武器？买美国的吗？美国靠不住吗？这个靠不住是俩靠不住，一个是产能有问题，你买了拿着号排着吧，什么时候拿到东西还两说，就是你产能不行啊。我订了你的武器回家接着用烧火棍，这不是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就算拿到了美国的武器，真到关键时刻能不能用也是个问题。所以欧洲国家这 5% 这样是军费啊，是不是要买欧洲的武器？那是不是要成立欧洲军，形成自己的一个防务能力？那这个时候，哎，人家法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在前核保障核保护伞我都给了，你是不是应该先买法国武器？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钱就是钱，利就是利啊。这个钱你不让人家特朗普赚，法国想赚甚至英国想赚，那哪行啊。这又意味着一轮新的博弈了，走着瞧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 T 恤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潮流单品，官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60斤。北面 T 恤不仅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的潮流服饰，时髦又实穿。正肩设计，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胸前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点缀，低调又有潮流质感，简约百搭，满足不同穿搭喜好。 T 恤要是穿好看了，就给人一种潇洒干净的感觉，想要毫不费力的好看，一件款式好的 T 恤必不可少，官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 男女

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热门尺码随时可能会断货，喜欢的话就不要犹豫，轻松入手明星同款潮流短袖。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段时间，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提出了让英国重返欧盟的可能性。对此，有媒体当地时间5月26日报道称，虽然斯塔默致力于在英国与欧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人因此对他心存感激。报道称，欧盟方面正摆出一副欲擒故纵的姿态，英国议员们则指责本国政府在搞含糊其辞的把戏。而斯塔默本人甚至可能还没等到欧盟英国峰会召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先丢掉了自己首相之位。按照原定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一场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希望借此为增长乏力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尽管在过去六个月里，斯塔默一直在大力宣扬这场峰会，但直至今日，这场峰会依然没有确定具体的举办日期。
1: 这个消息实际上挺劲爆啊！英国是不是要重返欧盟啊？现在说夏季要开个会啊，就是英国和欧盟要开会啊，谈这事儿啊。但是现在连会期都定不了，遑论其他。就是说，有会期，双方谈也不一定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那现在会期都定不了，那你说？夏天这会还有吗？能谈出什么来啊？够呛啊！这个事儿确实有点石破天惊。我们知道是英国自己主动要求退出欧盟、脱欧嘛。当时闹的满城风雨啊，好不容易脱了，现在你说你要重返欧盟，或者说比现在啊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要更进一步，那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这个事儿哪那么简单呀？你想这个理儿啊，就英国和这个欧洲大陆的关系，我们聊过，他搞过这个离岸平衡手，就英国一度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他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他就不希望欧洲大陆有任何人挑战自己，就说他是老大，欧洲大陆那个最强的国家就是老二呗，谁是老二，他就会联合老三、老四去打这个老二。那后来你看，美国代替英国成了所谓全球霸主，那他对这个欧亚大陆也是这个路数啊，谁老二，苏联是吧？那我就联合其他国家搞苏联吗？那现在中国 GDP 全球排第二，哎，那我看看联合别人搞你啊，道理是一个道理，一个逻辑啊。那我们说回到英国，当年搞这个拿破仑也好，搞希特勒也好，你说拿破仑、希特勒不好相提并论，对吧？是，二战打到最后呢，是反法西斯同盟打轴心国，这个没得说。但是从英国来讲，他对希特勒的这个情感啊，他不简单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他还有这个夙愿。英国德国之间的恩怨多少年了？德国一直是作为一个挑战者吗？后发国家吗？所以英国呢，我们就说对欧洲大陆的国家就这么搞，你法国强了我联合别人打你，德国强了我联合别人打你，这是英国。那到二战结束以后呢，德国和法国人家俩想明白了，咱俩握手言和吧，别打了，放弃之前的恩怨，就出现这个煤钢联盟，就出现欧共体。英国呢，二战之后他就衰落了嘛，衰落之后这个角色这个定位就不好办了，你没有实力了，大家看不起你了，你说话不算数，话语权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想来想去，我加入欧共体。但是戴高乐那时候法国嘛，他执政，法国在欧共体那是头等大国呀，那德国就西德当年也是个战败国嘛，少说话啊，闭嘴，法国说了算。戴高乐在台上怎么可能让英国进来啊？知道你是来搅和的，不干不许。一直到戴高乐后来人死了啊，英国才有机会进入欧共体。那欧共体进化成欧盟呢，那你想英国人家也是创始成员国呗，也是欧盟里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呢，欧盟里面有德法轴心，就欧洲大陆这俩国家，他们俩只要联合在一起，英国的话语权、英国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而且呢，英国觉得在欧盟里自己付出

出的多，因为它算是欧盟里面的强国大国，对吧？实力是比较强的，虽然在全球排名那恐怕也二三流了，但是在欧盟里面还是相对有力量。那有力量你就得掏钱呢，负责任呢，是吧？所以他掏得多，那挣得少，就是他负的责任多，得到的利益少。你比如像那个移民，你也得接啊。那德国接了100万中东北非的移民，你接多少，对吧？是这样。所以英国最终选择脱欧，就是我得到的少，付出的多，我亏了，费了半天劲，一直到鲍里斯·约翰逊做英国首相的时候，终于脱欧成功了。最后也很磨叽，因为英国它不有一个北爱尔兰吗？和爱尔兰这个关系，这儿爱尔兰可是欧盟国家啊。那北爱尔兰这边和爱尔兰的关系，那相当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在这儿，这关系不好拿捏啊。但不管怎么说，脱欧了。那你说脱欧这个事儿，从英国来讲，它算是个好事儿，算是个坏事儿，说不清。因为这个时间不断的延展，历史这个东西，你在不同的阶段，你总结一下，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你现在看英国脱欧不是好事儿，因为脱欧之后英国还不如以前了。那也许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英国人家又发达了，扭头一看，哎呀，当年脱欧是对的，也可能啊。但是现在看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不是好事儿就遗憾，就后悔了。因为毕竟你看，我们就说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他一直呼吁中等国家要抱团取暖嘛，他这话是对的。在这帮西方领

确的说我重回欧盟，重新加入欧盟，他没说这个话，他不能说，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说到底呢，工党那个竞选纲领里边就有红线，就是不加入关税同盟，就欧洲这关税同盟我不加入，也不接受欧盟人员自由流动，这是他的红线，他的底线，他如果改变了，他说话不算数了，那他更尴尬。但是他坚持这个的话，那说到底就是英国要的是加入欧盟的那个利益，同时不承担加入欧盟的那个责任和代价，那怎么可能啊，便宜都是你的。所以你看啊，时至今日，形势比人强，欧盟也好，英国也好，都有相互走近的需要，就是全球这个格局在发生变化。按卡尼说的，旧秩序已死，你看美国对欧洲国家，对自己的盟友就这态度，咱们确实需要走近，相互借力，相互扶助，相互呼应。其实萨达姆这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基本上是向欧盟靠拢的。你比如说俄乌战争，就支持乌克兰啊，格陵兰那个主权问题啊，包括这个中东，美国在中东用兵，欧洲国家的态度，甚至对以色列态度，英国基本上是和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在以前几乎没有过，以前美国怎么干我怎么跟，现在不是了，渐行渐远。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萨达姆，你这首先还能干多久啊？现在在国内工党内部对他质疑声音挑战呢都非常多，所以他这个首相按说能做到2029年呢，能做到吗？他可能要下台。他下台之后，对于欧盟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有调整和变化，这都不好说。那工党呢，倒是能执政到那个时候，之后怎么样，那谁说得准呢？一方面，如果比如保守党卷土重来，重新恢复和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特朗普也下台了，对吧？那跟你欧盟的关系还像现在这个样子吗？相互需要会吗？那么英国重回欧盟，或者说重塑和欧盟关系的这个动力还有吗？还有多少啊？你看，这就是个问题。那另外，英国现在国内政坛呢，他那个改革党是极右啊，极右嘛，民粹一般对欧盟没什么好态度啊。另外还有这个绿党都在崛起，都会影响英国政坛未来的走向，所以将来怎么样不好说。现在就算斯塔默推动英国和欧盟谈判，比如明天他下台了，那怎么办？这都说不清啊。他本身不靠谱，就导致这个谈判也很难真正的进行，谈出来的结果也很难真正的落地啊，这是个问题。另外从欧盟这个角度来讲呢，英国啊，你是第一个脱欧的，在欧洲国家内部有些国家的政坛有一些右翼啊，有这个疑欧，比如我们昨天讲意大利梅洛尼叫疑欧，但人家没脱呀，你英国可脱欧了，你带了个坏头啊，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呀，你分裂欧盟的。而且英国不管怎么说，我们讲的欧盟内部它算块头比较大的，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你叛变了我们怎么办啊？对我们欧盟带来巨大的这个打击嘛，那账是得算的，你说走就走，你现在想回来就回来，那如果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们不把这个门槛提高，那就太便宜你了，那对其他右派就是鼓励，就怂恿啊，那还行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英国原来是这个欧共体成员，那自然成了欧盟成员，那你现在没有这个身份了，你现在重新要入盟，那得谈判啊。欧盟是有门槛，这个门槛应该说很高，你要是创始成员国给你个好待遇是吧，那你现在再加入，那过了这村没那个店了嘛。你想一想，塞尔维亚还想加入欧盟呢，土耳其欧共体时候就想加入，我们就不让他加入，你现在想加入说回来就回来，那我们跟别人怎么交代啊？所以现在英国要真想重回欧盟，门槛会很高，欧盟会给他设门槛很高，高到他不愿意。而且斯塔默本人现在就工党本身也没说一定要重回欧盟，他不是刚才有红线吗？那个红线说到底就是我想和欧盟建立一个新关系，尤其是贸易上啊，我能受益，我渡过难关，但是你让我付出代价，拿更多的成本，就像欧盟成员那样去负那个责任和义务，那可不行，那我不吃亏吗？那吃亏我还回去，对吧？就各怀心腹事吧。所以这个事儿啊，有可能雷声大雨点小，都有愿望愿意谈，但是到具体的这个利益得失，大家不会让，那就出现一个局面，它都不叫同床异梦，都没有同床。说是夏天要开峰会嘛，这个峰会能不能开都还不一定，那这个时候恐怕就需要什么呢，有外部巨大的压力，巨大的挑战，逼着大家不得不走到一起，除非这样，会吗？那咱们走着瞧。

0: 据媒体报道称，在经济和政治施压未能动摇古巴政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多次提出军事入侵该岛的设想。目前，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是除中东以外全球最大的，这意味着美方具备立即采取行动的能力。报道分析称，这些军事力量的部署为多种行动方案铺路。
1: 美军可能像之前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样，也可能通过一系列精确打击开启军事行动，这都可能使美国卷入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三场国际冲突。特朗普这边很着急哈，你看对古巴又展开新一轮的威胁，而且说军事部署已经到位了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古巴过不去？古巴对美国能形成什么威胁啊？ 更况且这边跟伊朗还没有结束呢，跟古巴重新开一摊吗？这个我们只能是这样啊，咱们观察围观嘛。那假设我们站在特朗普这个角度，我们理解试图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看看能分析出点什么啊？那可能啊，我们只能说推测嘛，可能他认为这是什么呢？投入少获利大，就这么件事儿。那咱们一样一样聊啊。众所周知， 古巴对美国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翻回来美国军力很强大，要拿下古巴呢，相对是容易，离得很近嘛。佛罗里达到古巴大概90海里，100多公里的样子吧。那这里边有几个因素我们要讲。第一个，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已经有了新的国家圈战略，他就讲什么退守西半球啊，讲什么唐罗主义，就是门罗主义200年了嘛，他要搞唐罗主义，要控制拉美，整个美洲我说了算。那古巴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定要论的话，叫反美的话，那古巴这几十年确实走的是这个路线。当然，客观上说，与其讲古巴反美，那是结果，前提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在制裁古巴呀，只吃人家没有低头，没有服软而已嘛。但不管怎么说，你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一直不听话，那我就要搞你，而且呢比较好搞。那古巴军力很弱的，你说美国搞伊朗搞不掉，搞你总还是容易的吧？ 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确切讲呢，大概是三点吧。第一点呢，我们知道共和党民主党一直在斗，那么民主党就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对古巴的态度呢有改变，有调整，想缓和关系。那这个特朗普共和党政府，那肯定要否定的。你那点政治遗产完全给你毁掉嘛？你看你跟伊朗谈一个协议，我得给你撕毁了。那曾经和古巴那关系有所缓和。 缓和什么缓和啊？完全推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就像美国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特朗普需要成果，需要一个好的成绩单。你搞伊朗没有搞掉，那搞古巴搞掉了也是成绩啊，至少特朗普会这么认为。而且第三，在美国有很多古巴裔，古巴裔呢，很多是所谓的流亡者，就是和古巴宪政权不对付的，他们手头是选票。卢比奥就是古巴裔的这个移民的后代嘛。 就美国的国务卿啊，所以我搞古巴的话，在国内会有收益的，政治上是有收益的。那再说一点是什么呢？古巴现在确实是很脆弱的时候，因为美国先搞掉委内瑞拉，本来委内瑞拉呢是向古巴提供能源的，就石油啊，现在不给了，给不了了。俄罗斯运一船来能用多久啊？另外就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说是向古巴提供能源，美国是要制裁，那就是说现在古巴比较脆弱，特朗普恐怕又起了那个念头了。 他现在很弱，是吧？我一踢就倒，那我还不踢一脚？恐怕就是基于我们上述的这些因素，他打算对古巴动手。当然，他动手的方式呢，还是极限施压，最好呢，我给你点压力，你就倒了。兵不血刃啊，这是最理想的，成本最低的。他能不能做到？这还真不好说。因为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打着自己的这个旗帜到现在也没有倒，那现在却是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局面。 那谁也不是吓大的，你说两句大话我就倒了，这好像也太便宜你了。另外，当然俄罗斯值得关注，俄罗斯一直在表达对古巴的支持，只不过他现在是不是分身乏术，能在多大程度上给古巴一些实质性的支援，这个我们就走着瞧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同光三大案之一的东乡血案。
6: 四川总督文革在汇报复查李有恒出兵东乡的情况时，故意增加了什么内容？身为举人的吴棠被火箭式提拔，跟慈禧有何关系？文革究竟在复奏的奏折中说了什么，激起了御史言官的攻击弹劾？御史言官又指出了奏折中的哪些疑点？督察院接到的联名诉状给李有恒滥杀无辜提供了哪些重要筹码？知府庆善在微服私访中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5: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袁廷娇他被捕了，供述的内容大概和御史吴震弹劾的内容相符合。之后呢，朝廷鉴于东乡事件所有的案卷人证都在四川省，所以命令把这个袁廷娇押解回四川，并且催促让四川总督李汉章抓紧到任，抓紧审理。这李汉章算是倒了霉了，原本呢他是湖广总督，然后呢把他调任到四川这儿当总督，他正在半道上呢，还没有上任呢，朝廷催促的命令就已经到了，你赶紧抓紧，说你到任以后赶紧会同文革，确切查明，据实回奏，不能够偏袒任何一方。确实两方面的讲述事实相差太大，真相究竟如何，这需要彻彻底底的查询，连带审判。那么李

0: 汉章这儿接到圣旨以后不敢怠慢，赶紧吧到了这个四川总督任上调阅案卷，找师爷商量。还没来得及彻查东乡事件，他又奉旨啊回任湖广总督，你还回去吧，接着当你的湖广总督去吧。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两次的职务变动，所以说李汉章所谓的四川总督的生涯基本上都浪费在半道上了。那么在新任总督到任之前，这个事儿谁来办呢？还是由这个文革来暂时署理四川总督，依然由他来审理东乡事件的彻查工作。于是在这年的7月28，文革就奏报了复查李有恒出兵东乡的情况。文革重复了袁廷骄勾结外匪抢劫村镇，导致地方官员请兵援剿的事件起因，并且指出呢，说调派兵勇乃是前都臣吴唐任内之事，意思就是说呀，决策派兵围剿的是原来的四川总督吴唐。您别小瞧了这么一丁丁点点内容的增加啊，这可是文革有心机呀。吴唐身上那可是有故事的。吴唐本是一个举人出身的四川总督，而且是在48岁之后突然得到提升，之后啊坐火箭一般历任了布政使、巡抚、总督，当过两广总督，也当过闽浙总督。同治6年调任四川总督以后，再任将近10年。于是乎，我们得问啊，就是清朝后期的时候啊，进士出身的人尚且仕途艰难，吴唐这儿一介举人反而是平步青云，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咱还别说清末，就算是清初的时候，咱们看这个雍正王朝里边，田文镜是谏生出身，他实行雍正的一些政策的时候，那他的同僚们根本就不服啊，骂着街进门就指责他了。我得给您申明一点啊，接下来呢我们放的是影视片段当中的一小段，并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脏话，这编剧和导演就是这么安排的。
1: 田文镜，我操你妈，你他妈一个奸生出身被革了职的七品官，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啊，你不是要讨债吗？老子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啊，老子这条命跟着皇上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0: 对呀，我们得问呢，吴唐你一介举人怎么做到的被火箭式提拔呢？有这个清末官员的笔记当中曾经记载说，吴唐的发迹是依赖于慈禧太后。说他跟慈禧太后有什么关系呢？这可就好玩了啊。相传呢，当年那时候的吴唐呢还在清河当知县呢，他听说他有一个朋友的丧船途经清河，也就是他朋友家里边出白事儿，朋友家的亲人死在外地了，叶落得归根，得把这个尸首运回老家呀，走的是水路，哎，经过清河。那么吴唐这儿就让仆人呢给随份子送去了白银300两，这钱可就不少了。问题是吴唐派的这个仆人呢有点二五眼，您倒是问清楚了吧，到河面上一瞧，哎呦，那艘大船的那个帆上挂着白布呢，不用说呀，这肯定就是我们家大老爷的朋友啊，我把钱送过去吧。阴差阳错的就把这个银子啊送到了惠征的丧船之上。当然那时候惠征死了啊，那是1853年，那时候的慈禧还不叫慈禧呢，她只有16岁。他父亲死了，他这儿扶柩回乡，遭遇冷眼无数。岂料路过清河县的时候，知县差人送来了文银300两，有一种说法说是200两，甭管是几百两吧，反正这可钱不少。这让慈禧一家都非常感动啊，但是他跟他母亲左思右想也没想明白，这位县的老爷跟我们家有什么交情啊。其实啊，这时候的吴唐呢，他们这儿也抓瞎呢，仆人回来一禀报说，坏了，送错了，送给惠征他们家了。这把吴唐给气的想要要回来，但是旁边师爷赶紧劝，可别去啊，你把这钱要回来你得罪多少人呢，不如啊您就将错就错，施下这份恩情得了。果然吴唐按照师爷的办了，又专程亲自到船上去吊唁惠征，这更让惠征的家人感动落泪呀，这天下第一大好人呐。 那么想当初趴在慧征的棺柩上哭哭。

吴提提的女儿，后来就成了慈禧了。慈禧对这个吴棠是不吝嘉奖提拔，一场阴差阳错，把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给变成封疆大吏了。当然，这个传说的确切性已经被后世的学者呢给否定了，主要依据就是惠征去世的时候啊，他和吴棠在清河做官的时间不相符。但是慈禧对于吴棠的赏识和提拔，这是真实存在的。吴棠在光绪二年闰五月病逝于安徽，就是在东乡事件发生以后，吴棠后来不是生病了吗？死了。文革就把发病的责任推给已经死了的吴棠，就是拿着太后的大红人当挡箭牌。他还强调，自己暂时署理这个总督的官职以后，已经委派了候补知府王元进，还有知县周汉持赴东乡，会同各营先散协从，严拿首犯，妥为筹办。你看，他营造了自己安民抚恤、妥善务实的个人形象，官场的老油子了。针对吴震和袁廷娇描述的版本，文革呢一一做出了回应，说这个李有恒纵勇奸淫，并且掳掠妇女多人一事。文革承认，在成都的时候自己就听说这事儿了，早已经命令新任的绥定府的知府王元进让他去密查。根据王元进的回复呢，说东乡并无此类传闻，只是三月间出破寨以后，李有恒所部的散兵游勇，抢夺了百姓的耕牛数十头。李有恒呢，已经命令把耕牛返还给失主了，并且把抢牛的兵丁给就地正法了。至于妇女被奸被掳之事，李有恒一路回省，府县官员都在河边相送，而且百姓观者如云，并没有看到有妇女随行。此外，文革认为说，如果这个军队有不法行为，都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也没有见百姓前来揭发控告啊。况且李有恒回访以后，士绅官民放着爆竹欢迎，可见这个事儿啊，可能是袁廷娇的党羽散布的谣言。而关于第一个到达的那个军官谢某判断东乡没有民变，主动回省的事儿，文革也指出啊，说有这个官员是游击谢思友。官军初到东乡的时候，旁边的建维县有这个土匪呢聚众滋事，文革调省城官兵前去剿灭，导致省城一带兵力空虚，所以把这个谢思友一营呢调回成都，并不是他主动撤军的。文革当时询问东乡情形，这个谢思友就说呀，百姓基本上解散了。谁知他拔营的第三日就发生了乱军扑营事件。由此可见，谢思友所见所闻是毫无依据的，因为这说明老百姓并没有散呢。关于破寨以后滥杀无辜一事，文革说呀，首先官军缴获军火器械众多，说明老百姓是持械打官军的，不但有冷兵器还有热兵器呢，怎么能说乱民无辜呢？其次，那三寨百姓一开始是抗拒，后来才投降的，这也不存在滥杀呀。尖峰寨地势最险，平时是没有居民在这住的，扑营的暴民被官军击溃以后全股奔入，官军随后呢攻入寨门的时候，守门的悍匪率队冲击，还把这个白长参将胡响清直接给砍伤了，官兵因此奋起，短兵相接，杀伤暴民比较多。至于说把这个四寨搜杀无疑，把妇女先辱后杀，以及战后劫掠之说，纯属是子虚乌有。他自己也询问过前往绥定的官员，也没有类似的听闻。文革呀，还拿出了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法宝。他指出呢，人家李有恒是久历荣行，转战多省，曾经跟随前四川总督骆秉章十多年。如果这个李有恒为人残暴，纵兵肆虐，那么骆秉章治理属下比较严格，肯定容不下他呀。你看这一段啊，好像是在推理，其实呢又拉出一位朝野公认的能臣干吏来作证了，间接作证。而且呢，他特意指出，如果因为临时剿贼而对李有恒加以妄杀之名，恐怕以后军队遇到类似的作战，都担心事后的议论，心怀疑虑，肯定不肯卖力作战了。那潜台词就是，那如今正是地方不稳、勘乱频繁的时节，如果处罚了李有恒，那可就是伤了军心了。

当然，文革也承认，东乡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终归是有人做错了事儿。原绥定知府易蒙之一味的敷衍了事，他不能胜任知府工作，请旨把此人降为通判。原署理东乡知县孙定阳，他为慎重起见，请求发兵，其实并无不妥。但是此人呢，偏听偏信，他和本任东乡知县常连是否有听任局绅把持税收、盘剥百姓的行为，应该把这些局绅呢提到省里边审讯一番，让这个孙定阳和常连暂时解职，接受调查。最后这文革呢也指出了，说浮收捐税的确是四川的一大顽疾。他说奴才前往藩司任内，我就要求下属不能够巧立名目设局滥派粮捐，原则上除了津贴捐书以外，其他的苛捐杂税一律裁撤，即便是应该保留的项目，那也只准减不准加。哎，又把自个儿给夸了一番。但我们客观来说呢，文革的奏折内容还是比较务实的，并没有回避任何问题，在坚持了先前的说法基础上强化了细节，只是他把这个吴棠和骆秉章给搬出来，给自己这儿算是撑腰吧，还是让人有点不舒服。而在当年呢，文革的这第二道奏折一经公布，可就激起了御史言官的攻击和弹劾了。九月初四，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霄就上奏，直指文革奏折的疑点重重，就差说这个文革胡说八道了。清朝以刚直著称的御史，那几乎都是杠精啊，打嘴仗是一流的，而诸多的真相往往能在这个嘴仗里边披露出一点。李廷霄呢，一共指出文革说法的八大疑点，咱们就来看看这些杠精御史的风采啊。第一，你说东乡县民风刁悍，近年屡次聚众围城，那我来问你，教化百姓是地方官的职责，你这是在说地方官没有尽职尽责。如果东乡屡次发生围城之变，事关重大，为什么此前就隐匿不奏呢？你是在揭发骆秉章、吴棠两位前任失职吗？哎，我让你拉大旗做虎皮，我把你大旗先给你戳一窟窿，你是在说他俩人不作为吗？其二，袁廷蛟围城在去年五月，占据那个寨子在本年二月，围城的时候啊，派了一个知府弹压了事，而聚寨之时却有大兵围剿，按说围城比聚寨严重，为什么缓急失宜，标准不一呢？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后，民间居寨者甚多，如果把这个寨民都指为聚众抵抗，那天底下还有良民吗？第三，如果这个袁廷蛟真能够聚众数千，凶悍已极，绝不能让他逃脱漏网，那为什么李有恒激战数日，先后攻破十余寨，杀毙匪党数百人，单单就漏走了袁廷蛟呢？况且首恶在逃，李有恒就调兵回守，这算不算是擅离防锁呢？愚民无知，不幸命丧兵甲，足以可怜。李有恒回省，为什么府县还放爆竹相迎，庆祝什么呢？啊，四川官员的爱民如子的心让狗吃了吗？第四，你文革说李有恒从无纵勇滋扰之事，多年以来军纪严明，但是又说抢牛数十只，这算怎么回事呢？哦，说是散兵游勇所为，那李有恒怎么治的军呢？怎么叫军纪严明呢？都让游勇随营生事了，这还算军纪严明吗？牛都抢了，就没有抢其他的财物吗？第五，你说主动撤军的谢思友，他的见闻毫无依据，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就已经造反了呗。那问题是在东乡的官军除了虎威堡三营以外还有其他的兵呢？哦，匪徒和这个虎威堡营激战的时候，绿武等营都在袖手旁观吗？况且用兵莫难于养攻城寨，将士必然是损伤过多吧。哦，伤者只有一个胡响清，这伤亡率太低了吧。第六，你委派原来参与东乡勘乱的知府王元进，让他去复合，王元进和李有恒是共同用兵的，他怎么会自报其短呢？他说的李有恒没有烧杀劫掠，那这可信吗？第七，人家袁廷蛟要求清账，
知府易蒙之开始也算答应了。孙定阳到任以后呢，又说本年的钱粮已经清完了，次年新赋未征。那我得问了，清账什么时候清的？知府易蒙之开始答应的又算的是什么账呢？你文革第一次说匪徒以减粮为名，第二次又说并非因粮而变，这不是自相矛盾，前后不符吗？第八，你拽出吴唐当垫背的。是，出调兵勇虽然发生在吴唐的任内，但是吴唐卸任以后，李汉章到任以前，如果有约束不严、查办不实，是谁的责任呢？你说袁廷蛟等人视围城为常事，你这不就是袒护孙定阳吗？又说袁廷蛟勾结土匪进犯官军，不管真相如何，是你在袒护李有恒啊。你又说李有恒是骆秉章任用之人，是借用前总督为他护符，能这么推理吗？所以人家这个御史李廷霄就总结，文革复奏的这个奏折呀，欺事很多，而且呢，他本是元审之人，难免呢遮遮掩掩，所以他就建议朝廷赶紧新派总督秉公严训，另派朝廷大员前往查办，务求把东乡事件查他一个水落石出，做成铁案。好，光绪二年九月初四，督察院接到了一份联名诉状，给滥杀无辜一说提供了重磅筹码。当时啊，在京的四川籍的京官由内阁中书萧宗宇领头，包括内阁、中书科、翰林院、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很多衙门的同乡官员，以及在京的四川籍的候选知县，共是举人47个人呢，联名向督察院呈控李有恒率兵洗劫乡里，滥杀无辜。因为这个诉状挺长，我就简单来说啊，诉状里边什么内容呢？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东乡县的百姓袁廷蛟滋事，四川官府派兵弹压。我们在北京城啊，接到家里边亲友的信函，以及呢从四川来参加科举的同乡都跟我们说，说李有恒诬杀良民，劫掠妇女。说那官军到官渡场之时，正好是当地啊赶集的日子，官军竟然把这个商贾财货一并杀掠，把附近的庐舍全部给烧了，掳走妇女，装载多船，由绥定府达县、渠县顺流而去，众目共睹。而且李有恒的部队沿途张贴告示，谎称和叛军打仗，这些都是乡亲们耳闻目见的。联名诉状是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打抱不平和愤怒指控，诉状上附有了李有恒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写道说尖封各寨，搜杀无数，明显和文革所说的并无搜杀寨民相矛盾了。人家这个诉状呢有理有据，可信度很高，而且呈控者身份特殊，人数众多，朝廷能不重视吗？所以朝廷要求文革你要重审东乡事件，全面汇集袁廷蛟等相关人员，调集全部案卷，仔细的核查，不能再有疏漏了。早在得知京城御史弹劾东乡事件以后，文革就知道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是消停不了了。很快刑部又押解袁廷蛟反川，文革更加确定自己迎来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那么这个文革他到底是一个疏于管理、失察下属、为非作歹的昏官呢，还是一个忠于事实、确信官军没有胡作非为的好领导呢？亦或是从暂时署理的四川总督位置上离开的过客呢？还是他糊涂了被下边骗了呢？他到底扮演的什么角色，后人已经是无从得知了。反正在他这个暂时署理期间，这个事儿啊发酵的朝野共知，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人家正式的总督大人又迟迟没有上任，文革这也没辙了，硬着头皮再次独自善后吧。怎么善后的呢？几乎就在萧宗宇等人呈递联名诉状的同时，文革已经秘密委派了候补知府庆善前往东乡一带查访。这庆善呢，改装易服，微服私访，在东乡及沿途四处的密查。但是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个人能力原因，还是其他条件限制，得到的有用价值信息不多，微服私访连个毛线也没访出来。
在东乡呢，他听说呀，

0: 有这个官兵把一个庞姓人家未满周岁的男孩给抱走了，抢的。在曾经激战的尖峰寨，庆善查出来有好几位姓赵的百姓被官兵砍伤，但是都没有被砍死。尖峰寨附近一带姓赵的姓王的多间的房屋遭人焚毁，庆善询问原因，有人说是土匪所为，有人说是官兵所为，哎，说法不一。总算是有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说是发生在9月11，微服私访的庆善在铜川府城遭遇了李有恒率领部分军队的回撤，李有恒住进了福生客栈。那微服私访的庆善可就发现了，竟然有女教同入客栈，偷偷的询问店小二，得知李有恒的一个小妾、一名仆妇和两名使唤丫头。转过天来，9月12，庆善又在太和镇遭遇了同样率领部队回撤的刘道宗。刘道宗住店不仅是携带了两名女眷，还有4名男女儿童、一名仆妇和一名使唤丫头。庆善这儿询问店小二，得知啊也是刘道宗的家眷。那么文革得到庆善的报告，于10月21向朝廷奏报。他认为根据密查的结果，不能判定李有恒等人滥杀无辜，但是朝廷军纪严明，李有恒所部官员涉嫌抢夺儿童、打伤百姓、烧毁民房，如果查明属实，国法难容。李有恒和刘道宗涉嫌携带女眷随营，这实属是公然违背军纪，只有把相关的将领一同归案审讯，才能够查得实情。因此文革请旨把这个李有恒还有刘道宗分别革职，一并交给派查此案的都臣审讯。而且文革也提出，因为自己没有事先查明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我自请处分。那么文革所请求的把李有恒、刘道宗交给派查此案的都臣审讯，这是哪位呢？哎，这时候朝廷已经任命了正式的四川总督了，这位就是大清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勇于任事、刚正不阿的丁宝桢。有关于这个丁宝桢呢，在他的身上有3个标签，一个是宫保鸡丁，据说这道菜呢就是清朝原来的山东巡抚，后来当上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所创制的。他在山东当官的时候啊，曾经命家厨改良了鲁菜的酱爆鸡丁，把这酱爆改为辣炒，后来在四川总督任上把这个菜推广开来的。所谓的宫保呢，指的是清廷为了表彰丁宝桢的功绩而追赠的荣誉官衔太子太保，而为了纪念丁宝桢呢，所以他发明的这道菜就被称为叫宫保鸡丁。第二个标签，那当然就是他杀了安德海。同治8年的时候，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借采办物资为名出了宫，沿大运河南下，一路上骚扰地方，沿途的官员谁也得罪不起他，那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等这个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丁宝桢就认准死磕一件事儿：你安德海没有正式的圣旨，属于是私自出宫，于是就把这个安德海给先斩后奏了。而慈禧事后呢，也抓不出丁宝桢的毛病，相反还得违心的夸赞啊，你维护祖宗惩罚杀得好。此举是赢得了群臣的一片叫好。他身上第三个标签，说他是林则徐的女婿，其实不是啊，那个是沈葆桢，所以这个标签不能算。总之吧，能干事敢干事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由他来查这个东乡事件，他能查一个水落石出吗？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1: 接下来，集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那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

0: 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池，今天咱们机广优品商城有上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男女都有。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名朋友，限时随机赠送您5个鞋花，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合适。一体成型的软底儿，上脚轻的就像没穿鞋一样，走久了也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防滑耐磨鞋底儿，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真是懒人的福音。还能自己 DIY 鞋花，结实耐穿还容易清洗，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不管是给自个儿、家人还是孩子背上，都是夏天出行的绝佳选择，闭眼入绝不吃亏。穿洞洞鞋只有0次和无数次，今天机广优品商城有上新大促，奥莱仓直邮，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名朋友，限时随机赠送您5个鞋花，现在购买巨划算，这波错过可真的要等到明年了。夏天除了舒适百搭的洞洞鞋、 T 恤，毫无疑问的成了大家费心穿搭的单品。在众多 T 恤中，如何穿得让人眼前一亮呢？今天就给您解锁夏季必备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它版型简约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机广优品商城有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白两色，尺码齐全，90到160斤都能穿。它精选纯棉面料加北面专属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它的版型也很在线，正肩设计，视觉上肩膀变得更单薄，上身更显瘦，整体简洁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点缀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简约不单调，低调又有潮流质感，日常穿百搭又有格调。 T 恤如果穿好看了，会给人一种潇洒干净的感觉，想要毫不费力的好看，一件款式好的 T 恤必不可少。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机广优品商城有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白两款颜色，尺码齐全，90到160斤都能穿。它能满足不同的穿搭喜好，热门尺码随时断货，喜欢的话千万不要犹豫，赶紧下单入手明星同款夏日潮流短袖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我继续为您讲述同光三大案之一的东乡血案。
0: 丁宝珍得到的供词为何反而对袁廷娇不利？袁廷娇对此是如何一一反驳的？针对他的反驳，李永恒等将领们又做出了哪些解释？各级官员是如何利用口供陷害袁廷娇的？是怎样的性格特点影响了丁宝珍对东乡事件的公正判断？他的审判结论下发之后，绝大多数公卿大臣为何拒绝在文书上签字？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熙能否挖掘出这一事件的真相？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3: 石方才给您说道，勇于任事、刚正不阿的丁宝珍，他来审理这起案件了。 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燃起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咱们客观来说，丁宝珍查办这个案子的效率并不高，一直拖到了大半年以后的光绪三年的五月底，他才简单汇报了一下查案的进度。他说呀，自己会同四川布政使、按察使，并且调集了候补知府，共同的细心彻查。李有恒、刘道宗两人归案受审，并且还调来了游击谢思友、总兵雷玉春以及现任的通判、原来绥定的知府易蒙之，包括前任的署理绥定知府王元进、前任署理东乡的知县周汉，把他们都给调到成都来接受询问。丁宝珍初步的审讯思路是，袁廷娇滋事，这是东乡事件的根源，而现如今这案情重点呢，已经转移成了李有恒是否纵兵滥杀无辜，而他有没有纵兵，又必须以袁廷娇他当天有没有武装聚众、有没有主动进攻官军，以此为关键点。所以丁宝珍呢，委派了候补知府、候补知州到东乡那儿实地调查。丁宝珍认为，那这些候补的官员都是事后到任的，他们呢没有必要回护前任官员，查出事儿来那自己才能够当这个官呢，所以调查呢会相对客观。于是丁宝珍这儿全面部署展开以后，调查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他是先提讯了东乡的局绅，也包括当地的团首，还有原先支持袁廷娇告状的李金良，结果这些人呢都是众口一词，指控袁廷娇借口减粮，是聚众闹事，并且还勾结了土匪吴凤山等人烧毁房屋、抢劫资产。这些人呢还找来了无数的人证，有人呢呈上了袁廷娇党羽名册一本，有人呈上了袁廷娇的一封书信，还有秀才呢指控袁廷娇砸毁了剑生王成全的家，更有人说这个袁廷娇一伙啊围困杨开泰率领的绥定营的官兵，抢去了军火。更为主要的，大家伙都说呀，说这个袁廷娇呢带上七八百人，手执器械到县城外隔河驻扎，还开枪放炮助威。他们找来了这七八百里边的俩人，这俩人都说呀啊，我们是被迫的。而局绅们则是声明自己，我们没有俯首舞弊呀，袁廷娇是因为到北京告状惊恐未遂，事后才瞎胡闹的，还把人家一盐店给抢了。反正东乡县证人的证词对袁廷娇是非常不利的。丁宝珍等人呢随即就审讯了袁廷娇，袁廷娇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说我是邀约乡亲到县城查账清粮，知县不肯开城，只好在城外驻扎。去官场渡那儿算账的时候呢，我带着三十多人就去了，夜宿文昌宫，夜里边啊是那个李开邦他自己放的火，反而是诬陷我们纵火抢劫，一下就打伤了九个人。那我们之后不能干呢，我带着百十来人到官场渡找李开邦复仇，没找到李开邦就砸毁了花行和盐店，这事儿我认，可是我们没有抢劫任何财物啊，不是奔着钱去的。袁廷娇这儿对于官军进驻以后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说雷玉春入住虾爬口以后，先杀了袁廷娇的侄女，就是把自个儿的亲侄女给杀了。光绪二年的2月29，刘道宗所部进驻官场渡，有百姓找到自己，就是说找到这个袁廷娇啊，说官兵下乡了，在抢劫柴草、奸淫妇女。袁廷娇当时就说呢，要把这些官兵给捉拿了，捆送到官府。3月初3，数百名乡亲各拿器械，在官场渡的后山上点名报道。李开邦呢，就向虎威营诬告说，说自己带人扑营。刘道宗派兵就主动出击了，把很多人给拿走抓去，乘势烧毁房屋上百间。紧接着呢，官军进一步攻破了尖峰寨，烧杀千余户的百姓。袁廷娇紧接着又说，说之后的我听说啊，李有恒的部队他们的官兵掳走妇女200余名，用船给拉走的，但是掳走妇女这事儿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好，县里边的人，官绅呢、团首啊、乡亲呢，丁宝珍这儿算是审完了，袁廷娇这儿他审完了，接下来就该审讯相关的当兵的将领。那刘道宗就说了，袁廷娇3月初3勾结马洪伦等匪徒，共千余人竖起大旗， 鸣炮吹筒要进攻军营，自己发兵那是为了自卫，至于所部抢夺男孩百姓的事儿，刘道宗呢给出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儿：白长贺元林的胞弟贺喜林，他住在附近的渠县，到东乡的军营这儿看望弟弟。当地啊有一名妇女贫困无依，情愿出卖儿子。贺喜林呢就拿了2000文钱，还有一匹布的价格，把这孩子买过来，相当于是继承过来作为子嗣，给带回渠县去了。丁宝桢呢把贺喜林还有那小男孩押过来询问，这么一审，确实是人口买卖，并不是当兵的给抢走的。再来说那个李有恒，李有恒就说，我自己刚到的时候是以解散百姓为主，然后聚众的百姓散了大半，只有袁廷蛟及其死党是分聚寨洞，并向官兵扑营，所以那我们就开打了，各有死伤。那丁宝桢得问呢，庆善曾经去私访，在太和镇遇到你那儿身带着女眷呢，你怎么解释？李有恒说，那是我的胞弟后补到李月恒的家眷，我弟弟从湖南取道川北前往成都，沿途被认为是我了。好，官兵这儿暂时审理告一段落，再审当时的官员吧。那这就是候补知府熊少煌等人去审理，审完以后呢也给出了调查报告。说到这儿，您容我说句题外话啊，您看这个同光三大案为什么刺马案被拍成电影，而且仔细看的话，据说这部电影句句台词有深意。
4: 二哥，大哥现在是什么身份？你还以为在山寨里啊？
5: 我们兄弟的情分仍在，不然我找你们来干什么？但从此以后不要再提山寨两字。二弟，你不明白官场上的事，我们曾帅看重节节高升，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妒忌声势，一有风吹草动，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而我只能往上爬，绝不能跌下来，你们知道我的为人。
4: 是
6: 是。
7: 你怎么了？
5: 没什么，凡是阻住我去路的东西都要把它踢开。
7: 大哥，
5: 我官位越来越高，我向上爬，一直爬到现在，我还要再向上爬，谁也不能阻止我向上。
3: 杨乃武小白菜，那这相关的内容就更多了，甭管是影视的大古书的。
8: 带走隔壁市，
9: 像小白菜这样的女人嫁给葛小大那样的男人，我就不信他能守得住妇道。
10: 明白，小的这就去办。
11: 给你送砒霜的奸夫是谁？
7: 没有
8: 用刑。
3: 而这个东乡血案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不给拍成电影电视剧呢？影响不是也挺大的吗？我刚才一段一段的给您说，又是审讯官兵的，审讯官员的，审讯老百姓的，审讯他们所说的匪首的，全是这种让人脑仁疼的事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他是不太适合被搬上大荧幕的。即便我这儿说成故事，很多人的名字我都已经给省去了，就怕您听得厌烦。但即便如此呢，我们也得承认他有点枯燥。所以之后的内容我就尽量的啊总结着简短的给您说。候补知府给出的调查报告里边就说，袁廷蛟聚众清障，知县常连是必城不出，知县易蒙之为了安民呢答应减收地丁，统归县官办理，不再设局身。易蒙之呢还传各位局身到知府衙门清障，老百姓就散去了。但是局身们到这个知府这儿去清账的时候呢，袁廷蛟屡次不来。列位，这儿有一个埋伏点，有一个关键点。袁廷蛟，你说清账，那为什么知府让你去你不去呢？之后会给您详细说。其实现在告诉您也没事儿，这是局绅们把他给耍了。这些官员还交代说，袁廷蛟这儿屡次给线不到，说相反呢还和这个会匪吴泰山、严孝、马洪伦等人打砸了盐店花行，抢劫财物。知县孙定阳 派军官许安国前往弹压，许安国畏惧百姓人多，中途逃回了。知府易蒙

是摇旗呐喊，要求释放王英祥。于是刘道宗就带兵抄杀，上死了王石将一人，烧毁房屋数十间。初时刘道宗进攻了像什么梁子寨、乌鸦寨、红岩寨，百姓逃避，只杀了赵姓的百姓俩人，烧毁房间十余间。官兵们把猪牛大半都给搜罗走了。尖峰寨一战，老百姓遇害或者是掉下悬崖而死的一共是300人，一半啊是老幼妇孺，受伤未死的还有30多人，烧毁房间上百间。初期雷玉春又进攻千家洞，杀伤男女百姓40余人，烧毁民房40余间，猪牛羊被抢劫一空。当天呢，军队把数十名妇女关押在一个宋姓百姓的家里，三天以后给释放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刘道宗携带家眷随军，虎威营的官兵砍伤百姓等事都是确有其事，但是庄宰掠夺妇女而去，官兵逼奸民妇，滥杀官场度赶集的百姓，说这个是没有这事儿的。那么他前期的审讯与查访至此就告一段落。丁宝桢对东乡事件的查问是这事儿发生以后最大规模也是最全面的调查。可即便如此啊，我估计啊你也是脑仁疼，因为相关人员的说法是完全不一致，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描述。这里边肯定有因为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的说法，可问题是没有摄像头，您信谁的呀？我们之前给您说了，丁宝桢此人呢是勇于任事，非常的有性格，敢干事的人呢是注定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甚至有些偏执，要不是这种人谁也不会敢杀了那个安德海。但是凡事呢他都有两面性，这种性格咱刚才说了，他会带有一些偏执，丁宝桢这个人就有这一面。在地方上呢，他是从贵州起的家，第一靠的是勇敢镇压地方叛乱，所以对地方骚乱带着天然的反感。第二大刀阔斧的干事，一旦做出判断以后就坚决执行。这么多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也让丁宝桢对于这个行政实践有着自己固有的观念，而这一切呢可就又影响了东乡事件的判断。他查阅了整整70卷的档案文书，他认为官军是抱着剿匪的初衷前往的东乡，绝大多数证人都指认袁廷娇聚众抢劫，所以他认为袁廷娇啊纠众勾匪围城这是事实，只是烧抢村镇抗拒官兵有些些许细节的出入。于是他又亲自提审了袁廷娇，声色俱厉的就质问他，当日绥定知府已经答应清算捐税，召集大家伙到衙门算账，你为什么屡次不到？你带人生事砸毁店铺焚毁房屋，大家伙众口一词，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说在官场渡没有向官军扑营，那么刘道宗派兵迎战，迎战的谁呀？至于绥定官兵被围，被夺去了军械马匹，官兵百姓众人都所见了，你又有何话说？在丁宝桢的严厉审讯之下，丁宝桢后来在上奏折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袁廷娇啊俯首无辞，自甘治罪，耷拉着脑袋他认罪了，大人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错，现在有人证有物证，我没什么话说了，您就治我的罪吧。这是丁宝桢形容的。好，更大的问题又来了，官军到那儿以后即便是剿匪，你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呢？在卷宗里边确实有李有恒到东乡以后的安民告示，丁宝桢据此就认为李有恒确实是先礼后兵的，说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呢，他认为呀是李有恒追击匪徒太急，寨民无知抗拒太强，双方相互仇杀，这些都暴露出李有恒治军不严，办事草率。对这事儿，李有恒也认啊，叫无辞质变，丁大人您说的对，我是有这方面的毛病，这我认。同时丁宝桢也审问了雷玉春、刘道宗，他们人也对部队的军纪不严无可质变。所以光绪三年的九月初六，这都已经是事发以后的一年半了，丁宝桢上奏了各方等待多日的调查结果。因为前边他审讯的时候咱们把他所认为的都已经给您交代了，所以这个调查结果呢，在他看来东乡事件是一起因为赋税沉重引起的，被狡猾的袁廷娇所

利用的，又因为府县官员处理不当而恶化的官军和百姓相互猜疑而爆发的厮杀。前边四重定语啊，最终结果就是数百人死亡，这成了一个大的流血事件了。您看，丁大人关注的要点呢，不是税赋，不是腐败，而是东乡的特殊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当地的农民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再因为资源或者是权力的分配不公上升为反抗，那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塌，就说老百姓可能真的就聚众造反了。依据以上的事实包括他的判断，丁宝桢对相关人等的处理意见呢，我这就不用给您说了。那袁廷骄肯定是斩立决呗，东乡的知县呢，包括绥定的知府啊，冀明提督刘道宗，冀明的总兵雷玉春呢，包括当地的局绅团首，还有前任的四川总督吴棠，都是按律各有处置。列位，您听出来了吧？丁宝桢基本维持了文革的观点，同时呢，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和判断。奏折递上去以后，慈禧太后以此案重大，人命攸关为由，交给了六部九卿会同审理。而东乡事件已经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里边涉及到数以百计的人命。慈禧要求呢，大家伙务必要公正清楚，把它给我做成铁案，把事儿给我查清了。丁宝桢的结论下发朝廷各大臣各衙门以后，那可是引起了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呢提出了很多的疑问，尤其是四川籍的官员义愤填膺，斥责丁宝桢的陈述并非事实。因此啊，大多数的公卿大臣拒绝在这个文书上签字。列位，六部九卿会同审理，只要有人不签字，会审就通过不了。这事情又拖下来了，而且这一拖呀，就拖过了年了。这都到了光绪四年的正月了，在这一年的正月呢，著名的清流党人、翰林院侍讲张佩伦上奏弹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张佩伦就指出，说传闻李有恒事先买通了烈身为自己鸣冤，丁宝桢呢，他被蒙在了鼓里。也有传闻呢，丁宝桢派人实地调查，得出的并非实际情况，而是经过事后粉饰过的。京城里边还有人说，丁宝桢一开始就对地方骚乱抱有成见，甚至还有人说丁宝桢是回护文革，因为他自己在山东就不干净，需要文革同样替他回护。总而言之，大家都认为啊，丁宝桢不具备审明案件的客观性、公正性。张佩伦奏请直接再派员专查此案。好，正月过去了，二月初一，上谕推翻了丁宝桢的结论，你这审的不算数啊，重新启动审案子。这回啊，委派了前任的两江总督李宗熙，让他来查明案情。列位，我们必须得说，李宗熙他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四川开县人，算是他们老家发生的事儿吧，也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在地方任职期间呢，遭遇太平天国起义，他是积极的镇压太平军，敢闯敢干又能成事儿。他这升迁为封疆大吏，历任多地的巡抚总督，不但是经验丰富，而且有清正廉洁的名声。在光绪元年的时候，李宗熙因病卸任，在开县老家休养呢。而这个开县和东乡县是挨着，从多方面的衡量来说呀，李宗熙他是最适合的查案人选。于是李宗熙这儿是成了继文革丁宝桢以后第三任查案的朝廷大员。那么他能够挖掘出真相吗？有关于这个李宗熙如何的查案，我这儿给您说一个细节。光绪四年的四月初四，这天午后啊，东乡的南关外胡金华的客栈里边来了两个穿着布衣长衫的年轻人，打眼一瞧呢，一个三十岁上下，另外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模样，来这儿是住宿的。一名挑夫挑着行李紧随其后，作为客栈的掌柜的老板胡金华自然是殷勤接待。俩人自我介绍说是万县人，胡掌柜就问其姓名啊，一个自称叫王松甫，另外一个叫王仲甫，说此行啊是前往东乡县的黄金口去醒墓，就是回老家上坟扫墓啊。当天夜晚呢，两个年轻人在楼上喝酒，就招呼店老板、招呼掌柜的胡金华一块喝点吧。三个人天南海北的就闲聊，
很快就聊到了两年以前袁廷蛟围城一事。俩人呢就问这个胡金华说，当时有没有看到乱军，有没有刀矛器具啊？胡掌柜的略微迟疑了一下，但随即呢把自己知道的就一一告知。第二天一大早起，那年幼的王仲甫啊感染风寒了，在客栈里边养病。初六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告别胡掌柜的，朝县城北门去了，说是要雇船下河前往黄金口，还是得扫墓去。四天以后，到了四月初十的下午，两个人又返回到客栈，又住在这儿了。然后向胡金华诉苦，说我们银两用完了，缺少盘缠回去。这么着，我们把这行李呀抵押给您，就借这么几两银子作为路费。胡金华一瞧，这俩年轻的相貌端正，衣冠整齐，一口就应承下来了。当场啊就借出了5000文的铜钱，折合银子的话也就是2-3两呗。但是人家说行李你们带着啊，还得铺，还得盖，还得穿呢，不用抵押在这儿，我相信你们。这俩年轻人呢千恩万谢，答应回家以后尽快派人把这银子给送过来。第二天雇了2乘轿子，动身返乡而去了。结果呢，只过了12天，就是到了4月22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东乡县就疯传开来了。两江总督李大人驾临，就是李宗熙来了。当天的晌午，李宗熙一行人10多个人，他们就入住了东乡城内后街的同生客栈。哎呦，把这个店老板胡金华羡慕的呀，还是我这个店铺条件差呀，人家这个两江总督住到同生客栈，那同生客栈老板可有的吹了。结果第二天晚上，有人打着硕大的两江总督的布堂的灯笼，专门拜访这个小店，来拜访胡金华，说是此前总督大人他们家的二少爷还有他的一个侄子前来还款，还本金5000文，外加利息200文。胡金华这才知道，10多天前来我这住店的两个年轻人，年轻的是李宗熙的次子，年长的是他的侄子。哎呦，这两位少爷那哪是来住店的呀，是来这儿微服私访的呀。胡金华也在犯琢磨，这两位少爷是真的因为家里边清廉，在外边这儿因为偶感风寒治病抓药也花了钱，把钱给花光了，从我这儿借的钱，还是说人家本来有钱找我借钱呢，是看看我这个人人品怎么样，以此来确定我当时跟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不管怎么说，胡金华特别高兴，借我的5000文你还给我，我收下，至于说那个利息我可绝对不要啊，那哪像话呀。而第三天晚上，硕大的布堂灯笼又照耀了胡金华的小店，人家李家呀还是要来送利息，胡金华继续谢绝。那如此高调的你来我往，顿时啊在本地就宣扬了胡金华的诚信品德，大家伙是皆大欢喜。更为高兴的则是同生客栈的掌柜的廖化成，一瞧两江总督住我们家店，哎呦，这可太荣幸了啊，细心的接待李宗熙一行人，一共是11个。领头花甲之年的老人高额长眉，气宇轩昂，不怒自威，身后啊有一名20几岁的年轻人主动料理一切。他向廖化成自称叫袁斌仪，是李大人的门生兼亲戚。俩人带着挑夫2名、轿夫5名、跟班的2人。东乡的知县梁荣闻讯以后迅速赶来，手持名帖，恭恭敬敬的求见，这官职上差着太多呢。而袁斌仪呢带着梁知县到李宗熙的客房里边谈话。而此时袁廷蛟的母亲也知道这个信儿了，也跑来同生客栈，哭着喊冤枉，我们家孩子不是造反，不是聚众闹事啊，要投递呈词。袁斌仪命令跟班的拦住不接，袁廷蛟的母亲没办法，也只能是走了。4月23日，梁知县差人把东乡案件相关的卷宗文书一并都给送到客栈这儿。李宗熙呢赶赴知县衙门礼节性的回访一下。轿子走到半道上，袁廷蛟的母亲拦轿喊冤，呈上诉状。李宗熙把这个状子接下来了。朝廷大员入住东乡，县城内外议论沸腾，都认为啊这是要彻查东乡事件而来的。
那么想见到这位两江总督，那肯定是不让见了。大家伙都找这个客栈老板廖化龙，找他来打探消息。哎，咱两江总督找你问什么了？准备怎么办呢？廖化龙一撇嘴，我哪知道啊，人家保密工作做得可好呢，跟任何人都不交往不攀谈，我只是一个店掌柜的，你要是问人家两江总督大人吃了点什么，我倒是可以弄个菜谱。确实，总督大人大驾光临，足以让这位廖掌柜的炫耀多时了。而到了光绪四年的六月初六，李宗熙上奏了查访结果。对于事情的前半段，他和丁宝桢的结论是大致相同的，认为是官绅通同服收，袁廷骄聚众算粮，知县孙定阳冒昧请兵。但是他在丁宝桢的调查之上可是增加了细节了，也厘清楚了一些问题，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说是增加了哪些细节呢？得出了什么样不同的结论呢？东乡血案最终的结果如何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精

城市慢慢的安静，夜色温柔降临，很多人会在深夜感到疲惫、焦虑，被杂念所包裹。今天呢，我们不谈忙碌，只谈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不安的状态，叫心流。心流呢，是全神贯注的忘我，是忘记时间，只享受当下的充实，是人生最顶级的幸福感。而老歌就是最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的钥匙。当旋律响起，思绪沉淀，你会在熟悉的歌声里找回内心的安宁与从容。接下来第一首歌陪你继续慢慢的静下来。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才的旋律有没有让你暂时放下手机，忘记烦恼，只认真听一首歌呢？这就是最简单的心流体验。心流从来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自然享受。它是藏在专注做事的时刻，藏在一首听懂岁月的老歌里。外界的快乐短暂，而心流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长久的。它让我们远离焦虑，回归内心的秩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带你更深地走进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当中，这是赵雷创作并演唱《我们的时光》。

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拥有心流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找一件有点挑战却能够做到的事，设一个清晰的小目标，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全情投入感受过程。就像听一首老歌，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结果，只跟着旋律走，专注就是最好的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心流时光，给自己充电，找回力量。

是的，就像蔡琴的这首老歌，深夜的歌声是最动人心的。而我们说心流就是专注，是沉浸，是忘我，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当你专注读完一页书，认真做完一件事，静静听完一首歌，你就已经拥有了顶级的幸福感。生活呢，不必慌张，心有所安便是归处。希望每一个深夜听歌的你都能够在心流时光里被温柔治愈，被幸福包围。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可以来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在蜻蜓 FM 徐贤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我们的节目回放的。另外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可以同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性健康啊。卵巢呢是女性独有的生殖器官，它不仅是承载着我们的生育功能，更是调节女性内分泌的一个重要器官，它被称作女性的生命之源。但是这个小小的器官呢，潜藏着致命的健康风险，那就是卵巢癌。卵巢癌因为发病特别的隐匿，早期呢又很难发现，所以被称为了沉默的女性健康杀手。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大，预后不佳，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升卵巢癌的治愈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卵巢癌，我们学习如何去早识别、早干预，守护我们的女性健康。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范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的范元春大夫。
0: 欢迎范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范主任在这个卵巢癌的识别和治疗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妇科方面的一些识别的问题啊，或者说确诊卵巢癌的一些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还是想请您先来给我们破破题儿哈，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卵巢癌呢可能也不十分清楚，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也请您给澄清一下大家常有的一些认知误区好吗？
2: 好嘞。卵巢癌呢，目前来说，其实我们临床上常说的卵巢癌就是上皮性的卵巢癌。那么卵巢恶性肿瘤一共分为整体来说四大类吧，包括上皮性的恶性肿瘤、性所间质源性的恶性肿瘤、生殖细胞的恶性肿瘤以及转移源性的。那其实90%以上都是这种上皮源性的。那好多人可能觉得，卵巢癌那是不是发生于这种岁数大的呀，年轻的一定不会得吗？目前我们调查发现，其实这种年轻的也是罹患卵巢癌的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大家不是说因为年轻你就要忽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得了卵巢癌之后就没得治了，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接受这种正规的去治疗。整体来说呢，你只要是规范化的去诊治，整体来说还是有得治啊，不是完全说啊这种就是癌中之王，我就得了我就放任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是传统上我们来说，这个卵巢癌的高发年龄在哪个人群的年龄段
2: 啊？确实它的高发年龄确实在围绝经期，像50多岁到60岁左右，这个人群其实是高发的年龄。
0: 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典型症状是吗？
2: 对，大部分早期是没有什么典型症。为什么他说就是不容易早期发现，就是因为他早期没症状啊。那好多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腹胀啊、腹痛啊、消化不好啊、便秘啊，这些好多都以为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呢啊，所以就容易被忽视了。
0: 所以现在在我们临床接诊上来看，也是存在的说可能一发现就是中期晚期的这些情况是吗？
2: 对，卵巢癌有3个70%，其中第一个70%就是70%的时候发

0: 现的时候就是晚期。那其实我们临床常说的晚期就是三 C 到四期叫晚期。那什么叫三 C？ 就是说你这个卵巢本来是在盆腔里长的，一旦说这个肿瘤细胞一旦扩散到上腹部了，那这种就是三 C 期了。三 C 期以后都是属于晚期，70%啊，我们接诊的基本上都是这部分人群了。
1: 嗯，就是本来在局部，它现在往上窜了，就是又往上发展了。
0: 对，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它。
0: 对，
1: 嗯，那什么样的人群就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另外，我们怎么样能根据咱们这个自身的情况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加强筛查呢？
0: 那第一个高发的人群肯定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那什么叫家族遗传史？你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啊，你的父母、你的姐妹啊，得过像结直肠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这都属于是有遗传家族史的。
1: 所以他就不是光说你的父母，这不是你的这个女性亲属有卵巢，就乳腺癌也算，结直肠癌也是。
0: 对，
1: 是
0: 对、嗯、因为有一部分人群吧，然后他是有这个基因突变，他就容易得这一系列的恶性肿瘤、
1: 嗯、
0: 啊，尤其是那遗传家族史明确有基因突变，你比如说这个 BRCA BRCA 这个基因突变，你的母亲，你比如说或者说你的姨啊，你的姑姑得了这个乳腺癌或者卵巢癌，他查出来有这个基因突变了，那你接下来一筛查你也有，那这个人群就属于非常高危的人群了、
1: 嗯、
0: 那另外一部分什么样的人还容易得，你比如以前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1: 嗯、
0: 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部分透明细胞癌，卵巢透明细胞癌是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
1: 嗯、
0: 那再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不孕的这部分人群也是属于高危的人群、
1: 嗯、
0: 那高危的人群相对来说你筛查起来你比别人要频繁一些。
1: 所谓不孕，就是不是说你得了不孕症，就是你没怀过孕或者没生育过，这个
0: 对，没生也算没生育、
1: 哦、
0: 它这个其实生育对卵巢来说是一个保护因素的、
1: 嗯、等于让它休息了一段时间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没有生育的、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卵巢系统来说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0: 对，其实就是说你什么零件干什么活，
1: 就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
0: 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提倡大家这个适当的年龄哈，也优生优育，然后就是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件。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需要相关的因素吗？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卵巢还是属于一个内分泌器官，
1: 嗯，
0: 它受到情绪呀、压力呀这些也是受影响的。为什么好多都说这个女性一定要保持这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尤其心理的一个健康？
1: 嗯，
0: 你的甲状腺、你的乳腺、你的卵巢，这都是内分泌轴上的最终的一个器官，它受你这个轴的控制、
1: 嗯、
0: 受你情绪啊、压力啊、紧张这些等等都受这些控制。所以整体来说，生活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饮食上你注意营养均衡啊、不要过度的去吃高蛋白的这种饮食、
1: 嗯、
0: 因为肥胖的患者他容易生各种病啊、
1: 嗯、
0: 肥胖脂肪里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长时间高雌激素的刺激对卵巢来说也不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注意的也是一个重点吧。
1: 嗯，哎，这个跟比方说他的这个初潮早晚也会有关系吗？比方来例假的早年
0: 有一定的关系，但目前来说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说一定是相关的。因为你看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都高了，这小朋友们来月经初潮的年龄都比以前要早了。
1: 嗯
0: 嗯，这跟生活水平也相关的。
1: 嗯，反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心情的舒畅啊，然后你饮食的健康啊。
0: 对，
1: 其他的你看这个刚才说过的遗传基因，这个我们大概率是控制不了，
0: 对，
1: 可能就得做好提前筛查，我提前了解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疾病你可能要知道之后呢，你就要做好常规的检查啊。那这个卵巢癌的这个筛查，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早期的，就即使说不明显吧，您也给我们点几个让我们说能注意的、
0: 嗯、
1: 或者让我们怎么筛查啊。
0: 那如果要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部分病人，那你筛查比别人要频繁。那没有遗传史的、
1: 嗯、
0: 你就年度来妇科查体就行。
1: 嗯，
0: 那对于针对卵巢来说，那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就是一个妇科超声。
1: 嗯
0: 啊，已婚的就是经阴道的超声。
1: 嗯，
0: 像未婚的呢，你这个经腹的这种超声或者经肛门的超声、
1: 嗯、
0: 啊，当然是成年之后啊，你像小朋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症状不去筛查这个东西的、
1: 嗯、
0: 啊，那对于已婚之后每年之后经阴道的一个超声还是很必要的。
1: 嗯，
0: 再一个来说，你超声比如说发现了附件区的有问题，

0: 啊，那你接下来就是抽血的检测，那叫肿瘤标志物啊。那对于卵巢癌来说比较敏感的标志物，那对于上皮性的卵巢癌，因为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上皮性卵巢癌，那就是 CA125啊，可以额外加上 CA199 啊、AFP 啊、CEA 啊，这相对来说是鉴别诊断。跟、你比如说，你要跟肠道的、跟粘液性的肿瘤相鉴别，你要把其他几个肿瘤标志物也加上。那么除了 CA125， 目前来说用的还比较多的就是人副睾蛋白四，就叫 HE4 啊，这个肿瘤标志物呢，目前来说用的也比较多啊。所以一个是超声，再一个就是抽血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那如果要是说这两个都有问题，可以进一步再去做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
1: 也就是第一步，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说这个超声检查就行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挺好奇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每年的年度体检都有妇科超声检查，是吧？
0: 对，
1: 就大家这个，我个人感觉，比方说，特别是有单位的这个、同志们啊，就是常每年的体检还是挺多的。还是有一些朋友们，也就是说他没有坚持每年体检，所以发现了是晚期，是这样的情况吗？
0: 对，这个跟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关系，但是其实大部分常见的这个上皮性的卵巢癌，就是有一些人来就诊说，哎，我就是年度检查着呢，我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前查着没事儿，现在就突然有问题了。有一部分恶性肿瘤确实就是上皮性卵巢癌当中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它的生物学行为，就导致了，并不是说你过度频繁的检查就能更多的筛查出来。那对于有家族史的人来说，当然你这种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的年度的检查就可以，没有必要去过度的说我就是三个月啊两个月啊我就去查一次，这个倒是不是必须的。
1: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筛查啊。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哪一种疾病，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早筛查早发现非常的重要。作为大众人群来说，每年的一次健康体检，这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应该保证的。我们要树立这个每年体检的这个观念，不要说哎呀我都挺舒服的，我哪儿都挺好的，我没有必要，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体检是防患于未然，不是说我不舒服了再去检查，那叫确诊性检查，是不一样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信号会提醒我们哈？另外，在于这个筛查和治疗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哈，女性朋友们一定来关注啊，这是一个发病非常隐匿，但是恶性程度呢又急需我们去重视的恶性肿瘤疾病——卵巢癌啊。卵巢癌是我们被称为叫沉默的女性健康杀手，我们从这个名字里也可以感受到它的杀伤力和它的隐匿性。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来跟我们聊聊卵巢癌的早发现、早治疗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如果您有感兴趣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已经为您开通，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来为您答疑解惑啊，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继续来请出范主任，范主任您好。
0: 你好。
1: 虽然这个症状极其的不典型哈，但是我想多少它会有一些不适，可能只是说它的这个特异性会差一点啊。一般我们会发现卵巢癌的这个。

0: 众朋友们，他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在早期的时候？
1: 你比如说腹胀啊，腹痛啊，就是或者是腹部隐隐的这种不适啊，有些人可能说不上来我到底是哪儿疼，就是整个小腹可能不舒服。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啊，因为好大一部分人是以消化系统症状去别的科就诊，最后发现是卵巢癌。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出现压迫的症状，你比如说排尿的问题、排便的问题、尿频啊，排便困难，这些可能已经出现压迫的症状，也有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说出现这种症状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是卵巢癌，但是大家要重视，进一步的去查一查还是很有必要。
0: 所以就是也可以想象他这些症状一定不是特别严重的，或者说是一过性的，要不然大家一定如果特别难受一定会去医院查，或者说持续的时间很长他也一定会去医院查。
1: 对，
0: 就是说他是一过性的，好像又过去了，没有抓住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哎，可能是暂时的着凉了呀，或者消化系统不适啊，所以就没有去仔细的查，只是后来说确诊了卵巢癌之后来问你之前有过什么，大家回忆是有这样的症状。
1: 对，是他一开始可能不厉害，就是说我觉得哎，我最近可能工作忙或者因为别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吃点什么健胃的助消化的，我觉得好像是好一点似的，所以就没有太重视，等回头回过来想也许当时那个症状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0: 不是很着急的哈，我们来说说，比方说你有些腹痛腹胀啊，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女性的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老总觉得哎呀我可能就是受凉了，不要，最好还是去查一查，不要自以为是消化不良。
1: 对
0: 啊，还有一些消化道方面的，就是会有恶心呕吐这样，但是这样的我觉得好，但好他就会去医院了。
1: 对，好多人就觉得好像吃点东西就饱了，吃点东西就饱了，好像食欲不好。
0: 没有食欲也
1: 另外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没什么原因呢，好像就出现了这种体重的下降同时伴有轻微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不能忽视的。女性对于女性来说，
0: 还有刚您说的这个尿频尿急啊，就是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受影响
1: 对，
0: 即使是短暂性的。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定也要注意一下哈。另外，它是不是跟这个经期也会有一些关系，会影响吗？
1: 经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有一些可能会有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咱说的上皮性卵巢癌大部分是不太影响她的月经，但是有一类叫性索间质源性的肿瘤，因为它会分泌一定的激素，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月经比如说月经的不规律啊，不规则的这种出血呀，有可能是相关的。
0: 好，这是给大家提醒的症状哈，不要放过我们身体的小症状，也不要自己在家犯嘀咕说呀我这有事儿没事儿啊，好多朋友就这样去跟医院太麻烦了，我再观察两天哈，观察两天就过去了。但是要是下次再出现了，您可就得注意说，哎呀，我怎么又出现这个问题了？不要再观察两天了啊。我们最好不要推测，我们要确诊，这个是最好的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疾病危害性还挺大的啊，就是确诊了卵巢癌，早期治疗和晚期治疗现在有多大的差距呢？
1: 那对于卵巢癌来说，其实这一般咱们说早期就是一期二期那么晚期就是三期四期，那么对于一期的卵巢癌来说，它五年生存率还挺高的，能达到80%-90%那么对于三四期的这种病人，尤其是三 C 以后的，它的五年生存率也就是30%-40%，所以它的差别非常大。那么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在好多专家在研究卵巢癌，就希望尤其是在研究它的早筛的问题，如果能有一个早期筛查的这种东西能早期识别出来，那对于患者来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大的受益。
0: 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因为我们一讲到肿瘤疾病的这个五年生存率，很多朋友说就五年嘛，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就是五年生存率之后，我们如果跨过了这个五年生存率，后期就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慢病管理的状态，它可能对于生命紧急的威胁性就不那么大了哈。就像我们大家知道高血压啊，这高血糖因为发病率高，大家说哎这个慢病管理大家知道没有那么的可怕。那现在的肿瘤的治疗呢也非常的这个高精尖，如果你的肿瘤发现的早啊，如果我们不幸确诊的肿瘤又是早期，能够做到这个五年生存率这块了，大家就觉得迈过了一个大坎儿，是吧？反正
1: 对，是因为好多肿瘤就是认为你比如说你哪怕是五年之后复发，就认为是你又新长出来的一个按照一个 粗制的这种肿瘤来对待就可以了。
0: 嗯，就相当于前面那个其实我们告一段落了，这波又有新的，就像哎打个不恰当的比较，我们感冒了，这次感冒治好了哈，跟你又延伸了肺炎，延伸了心肌炎是不一样了，可能我们过几天又感冒，那你就再治下一个阶段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早发现哈，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如果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们啊，到我们的妇科呀或者是妇瘤科呀去接受一个规范的治疗，不要轻信什么偏方啊秘方啊延误一些这个治疗时机。这今天的早期治疗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呀？反正
1: 那么早期呢，一般对于卵巢癌来说已经完成生育的，就是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我不再生育了。
0: 还有没有生育过确诊？
1: 有的，
0: 这个年轻化趋势还挺，
1: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你已经完成生育了，那相对来说好说，要做一个全面分期的手术。我指的这个是上皮性卵巢癌，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咱接下来其实说的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嘛。这种对于已经完成生育，就要子宫的切除、双侧输卵管卵巢的切除、大网膜的切除，还有包括淋巴结的切除以及腹膜多点的活检，这叫全面分期的手术。那么对于没有完成生育的，你要评估它是不是能保育。如果能保育的话，那一般是要单侧附件，就是患侧附件的切除、大网膜的切除，还有腹膜多点的活检。那么淋巴结的切除呢，还要根据这种病理类型啊，以及根据病人的这个术中冰冻啊、病类型啊这些整体的情况来决定。
0: 这是早期哈。
1: 对，这是早期。
0: 能做手术的朋友们是不幸中的万幸的朋友们啊。
1: 对，早期的大部分还是要接受手术的啊。那么至于说你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要不要化疗，跟病理类型相关，跟分期相关。
0: 那我们手术之后这个就算是治疗结束了吗？
1: 那不是的，早期的也有一部分，你比如说高级别浆液性的癌，这一部分病人无论是早期晚期都要接受化疗的。那么对于比如说子宫内膜样的癌啊，然后透明细胞癌啊，你要是根据它的级别、它的分化程度来决定它后续要不要化疗。
0: 所以这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期。那如果是晚期了呢？
1: 那晚期的就要接受的就叫肿瘤细胞歼灭术啊。那顾名思义，就是说哪儿有瘤子我就要切哪儿啊。它甚至包括可能会联合脏器的切除，你比如说这个肿瘤侵及到肠管了，侵及到肝脏了、脾脏了，那要联合肠管的切除、肝脏部分、肝脏、脾脏的切除。对，这个手术范围相对来说就要大了。
0: 这个有听友说，这个确诊我妈妈是卵巢癌，他说我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需要做一个基因筛查吗？
1: 首先来说，确认你妈妈基因检测是什么结果。如果你妈妈的基因检测是有突变的，那你一定要查。尤其是他妈妈是胚系的突变。那怎么叫胚系突变？就他妈妈是遗传过来的，他这个胚系突变还有可能会遗传下去，那女儿一定要查。如果女儿查出来有基因突变，那根据她的生育的情况，根据到底是哪一个基因的突变啊，一个是筛查要频繁，再一个来说就是对于有 BRCA1 或者2突变的这部分女性，到一定的年龄完成生育了，建议做预防性的输卵管卵巢的切除。
0: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也挺关键的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卵巢癌说一定要切除卵巢吗？切除之后这个生育问题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正好我们说的是生育完了的哈。
1: 对，对于你比如说高级别浆液性癌来说，其实是不建议你，哪怕是EHC，不建议保育的，不建议保留生育。那你比如说对于子宫内膜样的癌啊，那早期的局限于卵巢的这种是可以保育。那么保育的前提也是要把这患侧的附件要切除，那么附件包括输卵管和卵巢。那保育怎么算保育了呢？你要保留着它的种子的地方，那卵巢是卵子的产生地啊，你要保留着对侧的卵巢，保留着子宫，这才算保育啊。患侧是要切的，那对侧是可以，就是根据情况是可以保的。
0: 虽然这个卵巢癌它有时候发现的时候就单侧，不是什么
1: 啊？对，不是说所有的卵巢癌都一定是双侧发病的。
0: 所以它根据它的情况。
1: 对，
0: 好了，大家这个问题都特别的这个具体，也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当中学到了很多哈。所以就是每一个朋友的问题比我们问的这个大面上的问题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交流。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范元春范主任，跟我们来聊聊在女性的常见疾病当中，一种恶性肿瘤需要我们去来提前的认知和预防，就是我们的卵巢癌。卵巢癌呢，它发病非常的隐匿，但是它的恶性程度很高，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筛查预防啊。那如果能够早期治疗的话，也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继续来请出范主任，看看大家关注的问题。范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基因筛查的问题啊，有听友问说，如果我这个基因筛查是BRCA 阳性。检测结果是阳性，那他说我除了预防性的手术，还有哪些能够降低患病风险的一些干预手段吗？
1: 那么目前来说，对于已知的基因突变这部分患者来说，一个就是你要比别人要筛查的更频繁，那么降低的办法就是预防性的切除，如果不想切除就是频繁的去筛查，比别人，对，没有其他特殊的说，因为本身基因上的问题目前咱们还没有针对基因去治疗的这种办法，只能说根据基因可能会导致的这个疾病，我们看看怎么着来能不让他得，那就是预防性的把输卵管卵巢切了。
0: 哎，那他像比方说已经有这样基因携带者，他日常比方说注意的什么低脂饮食啊，或者说运动啊，这样对他还会有帮助吗？
1: 这个对他来说是整体来说对身体有帮助，但是对于预防卵巢癌来说是没帮助的。对，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他，
0: 并不是说我们生活的健康了，我们怎么样，他那个基因就不突变是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您也是有帮助的哈，但是这个加强筛查的频率，
1: 对，
0: 这个还是最能直接来看出来这个问题的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卵巢癌术后化疗的副作用难以承受，说目前有没有缓解化疗副作用的一些成熟的方法，有没有患者可以不做化疗的一些情况呢？
1: 那目前来说，对于做完手术之后有化疗指征的卵巢癌的患者，还是坚持做化疗。那么
0: 有化疗指征就是说它还没有弄干净是吗？就是或者还是有一些携带还是
1: 因为卵巢恶性肿瘤呢，它就是你切掉的只能是，对于早期来说是全面分期，对于晚期来说就是减瘤，你切掉的只是你肉眼看见的肿瘤。那么对于一些肉眼看不见的肿瘤细胞，那你后续是要靠这个化疗来去给它打掉的。那么化疗目前来说病人大部分不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恶心吐。再一个来说就是骨髓的这种包括血小板的降低，还有白细胞的降低，紧接着带来的比如说有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出血的这种风险。其实目前来说这各种辅助的药物相对来说发展的也越来越好。止吐的药物包括短效的包括长效的这种镇吐啊，中枢镇吐啊，其实整体来说大部分病人还是 还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这次化疗副作用确实特别大，那么我们根据情况下次可以给他减低化疗的剂量啊。一般情况下是按照25%来减少下次化疗的剂量，因为你首先来说还是保证患者的一个安全再去给他打化疗。但是不打化疗，你说我就是不想打了，那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口服一些，当然这不属于说指南上规定的规范化的治疗啊，你只能说是我去口服一些比如说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啊，这些来给他延长复发的时间。
0: 现在咱们在这个卵巢癌的治疗上

0: 手术、化疗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先进的方法，或者说目前这个卵巢癌治疗上有什么最新的一些前沿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方式吗？
1: 现在卵巢癌其实就是研究的越来越多，包括初始治疗，就是初始治疗我初次就诊的，我做手术，目前来说，国外也有研究，对于因为有一部分病人肿瘤负荷特别大，说是能做手术啊，还是先做手术还是先打化疗，目前确实也有研究，对于能考虑能切干净的这部分病人，首选还是做手术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的结果。那么对于化疗来说，目前也有研究，就是我是一般都是紫杉醇卡铂的这种方案嘛，都是三周疗，那么我是打三周疗好还是紫杉醇的周疗好？那么目前来说也有研究说紫杉醇周疗好像是更好一些啊，
0: 这是两种方案的选择。
1: 哎，对，这是最新的研究。当然，你真正最新的研究应用到临床啊，临床上这些所有的指南也是根据研究来的嘛啊，就是说一下现在最新的研究。那么还有包括这个做完手术打完化疗，以前的时候卵巢癌就是进入定期复查了，那现在都是有靶向药了，吃PAP抑制剂去维持去，去怎么叫维持，就是延长它复发的时间。目前关于PAP抑制剂，包括有进口的啊，有国产的，现在药物的选择也很多，基本上都基于首先来说患者有没有基因突变啊，那么他有没有 BRCA 的突变，如果没有 BRCA 的突变，他有没有 HRD 啊，这都是基因检测机构可以给我们提示的啊，这些提示就带给我们后续你是选择哪一种 PAP 啊，那这是 PAP 抑制剂。那么对于复发之后，目前来说也有研究，我复发之后能不能做手术啊，我就是做手术好啊还是再打化疗好啊，目前来说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根据他肿瘤的负荷啊，根据他既往有没有应用过这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来共同来决定啊，这不是单一说来一个复发的病人我就告诉你是做手术还是打化疗好，要看一下他既往的这些研究。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也关注这个免疫的药物，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因为包括现在在好多其他的瘤种里边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甚至有一些可以不做手术，光用这个我就能达到临床上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卵巢癌目前来说对于免疫的药物还是不是很敏感，因为它是个冷肿瘤，它对于免疫治疗啊，目前来说研究相对来说它的进展不太多啊。唯一的一个进展就是国外的这个有一个药物的应用，而且还是在复发的不耐药复发的人群里边有一些进展。那么对于初治的呀这些患者，免疫的药物在里边还是作用微乎其微的，还是首先是手术化疗，然后是靶向药物的维持治疗。
0: 那哪些患者他能够用靶向治疗，就是得还是做基因筛查是吗？
1: 目前来说就是有基因突变是唯一，不能说是唯一，是明确对于 PAP 抑制剂有获益的，是明确获益的人群。那么对于没有基因突变的啊，也有研究说我用了 PAP 抑制剂之后是有获益，但是肯定没有跟那个有突变的相比是获益没有那么大的。
0: 所以这个不同的分型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有什么容易被忽视的误区吗？比如说这个忌口，盲目的忌口啊，进补啊，或者科学调理上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1: 对于我们这个手术大夫来说，好多患者出院的时候也是说回家之后要不要忌口啊，牛羊肉是不是不能吃啊，吃了就会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么一说啊，就是回家之后尤其是刚做完手术回去，比如说做完大的手术，患者排气排便并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下，还是首选好消化的这些食物啊。那么随着患者身体越来越好，紧接着就是多加一些高蛋白的饮食，肉蛋奶啊，这个肉呢是最好是精肉啊，这样对于患者整体的这个病情的恢复是有好处的。那么逐渐他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的建议就是正常饮食啊，不需要忌口啊，也不需要额外过度的去补， 有些人说什么这个人参啊什么什么什么多吃一点，没有必要说额外的去补，你说适当的在他化疗期间去给他适当的添加一些，可能对于他的补气啊什么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没有必要天天去用这些额外补的药物。
0: 好，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说，我已经是55岁了，他说我想区分这个卵巢癌的预警信号和这更年期的反应，这我们普通人怎么区分啊？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1: 对，这个说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区分，因为卵巢癌就是它并不是很典型的症状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症状，这种食欲不好。这种是不太好说。那更年期其实常见的就是说什么潮热出汗呀、烦躁啊，这些大部分其实代表的是更年期的一种症状。
0: 所以就是别太担心啊，我们只是说这个高发年龄是需要注意，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个还是做好体检就可以了啊。比方说他这个体检，这个至少他这一次体检说我们做了一个妇科彩超啊，没有问题，就应该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对，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个你做了检查说体检卵巢也是好好的，输卵管也没有问题，子宫看起来也好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你说我一定得卵巢癌不得卵巢癌，那这个东西首先来说不好说，一般情况下你得卵巢癌，一般卵巢癌是长东西的。
0: 没有听我说有没有数据说现在是年轻的得的多还是老的得的多？
1: 数据还是显示整体来说就是年龄大的得的多一些。对于上皮性卵巢癌来说，那么你说对于生殖细胞肿瘤，它本来高发年龄就是这种青少年，那是年轻的得的多，咱们今天的重点肯定是上皮性卵巢癌还是年龄大的得的多。
0: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特别恐慌，我们做好筛查，会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因素会增加我们这个卵巢癌，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愿意晚睡啊，点外卖啊，愿意久坐呀，这个会跟我们这个卵巢癌的发病有关系吗？
1: 你要是这样说，那跟各个肿瘤发病
0: 都
1: 有关
0: 系，
1: 对啊，
0: 这跟我们因为整体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啊、抵抗力啊、免疫力啊，
1: 对
0: 吧？都会有一些触发的这个机制之类的。但你还是说多做一些对我们生活健康有利的事儿，减少我们这个发病几率。但你说我天天点外卖，我就一定会这个患病吗？当然也不一定哈，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你会发现，有的人天天点外卖，有人天天自己做饭，但是可能生的病也不一样哈。有的人一生特别爱运动，有的人就是静养。你会发现，也不是说就绝对运动就会比，但是我们说运动适当的运动会有益健康啊。
1: 对，
0: 大家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度，就好了。好了，我们这一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来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这么10来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向我们提问了。这个疾病看病有没有季节性哈？有些疾病就是说发病或者看病它可能以这个季节为准，这个卵巢癌会有吗？反正
1: 也有那么一点点季节性，就是我们之前发现啊，然后这个农忙啊什么秋收啊，这时候相对来说可能病人就会少一些，等到快过年或者过年完之后，然后这一阵儿就觉得好像卵巢癌会多一些，就家里的子女啊都回来了，然后老人把自己的症状说一说，子女也是啊要带着老人去看一看，或者就是说你到冬天这个时节，就是地里相对来说都闲下来了，他自己之前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又忙着呢没空看，等到闲下来之后觉得要去看一看，或者这个症状比之前要加重了，所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季节性。
0: 其实就是我们说发病可能没有季节性，看病有哈，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忽视了自己的一些 疾病的信号，或者觉得没有这么大的风险，我等一等，等孩子们有时间了啊，或者说等我自己有时间了，我再去看一看这个问题。
1: 是，还是跟他这个不太典型的症状相关。
0: 嗯，
1: 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轻微的食欲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啊，他并没有太重视。
0: 嗯，
1: 啊，他可能去当地的一些卫生所啊、卫生院啊，去拿点什么健胃消食的一些药啊，吃了兴许管点用，他就觉得忽视了。过一阵儿
0: 吃了还能管点用呢？
1: 哎呀，有些人你就很难，
0: 他本来也有
1: 对、
0: 这个、
1: 对，他觉得好像是管用了，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哎可以再拖一拖。过一阵儿好像症状又出来了，说这不行，我得去县医院看看了。
0: 嗯，
1: 去县医院看看，那一般都是常规先做个

0: 关的检查，那么检查一出现问题，就建议你去上级医院吧。啊，这大概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情况。
1: 嗯，这个发病跟我们这个城乡分配有关系吗？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一些叫隐形的叫富贵病，可能城市里面呢会多一点哈。比方说三高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疾病会有在城乡之间发病会有一些什么比例的变化吗？
0: 它就是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的人，他的检查就没有这么的频繁啊。他相对来说，他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更晚一些，因为他不体检啊。大部分来我们这儿的有一些相对来说经济差一些的人，他就是没有体检过，等到出现症状，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才去体检。所以相对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人，他可能相对来说区别会更晚一些。那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可能定期去体检，他一出现卵巢上的肿物，他可能就去直接就去看，就去就诊了。这种可能相对会稍稍早一点。
1: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意识也有关系，因为单纯的我们做一个彩超，就是如果说单纯是体检我们这个卵巢癌的话啊，它没有多贵，是吧？
0: 对，
1: 就几十块钱有吗？10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对，现在我们医院就是110块钱
1: 啊。你这样体检一下，可能我们有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个常规全身体检，它加起来费用或大几百啊，上千哈。但这样的一个体检来说，对于你来说，其实它费用并不贵，就一般的家庭是可以承受的。
0: 对呀、并且现在医保就是其实覆盖率还挺高的，报销完之后大概真的是一人就是花几十块钱。
1: 对，包括我们的新农合呀、城镇职工啊，还有城镇居民啊，哈，
0: 对，
1: 你在医院里面去查一个这个费用是很低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是意识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没有不舒适呢，只有小不舒适，我不用去看，回头再等等，就是一定要养成体检的意识和筛查意识，不要怕麻烦，不要把小麻烦拖成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可能我们的老一辈勤劳隐忍，是吧？然后很耐病，说不要给孩子添麻烦，自己也不想找麻烦。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应该去调整一下了。就是同时他们会觉得我得了病找医生，医生一定能给我治好。那医生愿意给你治好，但有的疾病不是什么医生也不是神，是吧？反正我这样说你也能理解。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有很无奈的情况，比方说你来的吧，医生也会愿意你早点来，这个病治疗起来更简单，愈后更好，我们也有更多的方法。那如果你来的晚了，我们也会有医生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情况。如果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那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0: 真的是对于我们现在接诊的其实好大一部分特别晚的这种肿瘤啊，你做手术吧好像也能做干净，但是这个手术持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啊。这种一个是我们也觉得我们是希望给你切干净，但是肿瘤真的是侵及的范围太广了，就是好多人就是难以想象为什么一个卵巢癌还需要切肝，还需要切脾，还需要切肠子，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复发卵巢癌还切了一段一个肺段
1: 啊，这么远的地方，
0: 就真的是你就很难想象怎么卵巢癌还能切这么多呢？因为目前来说，其实卵巢癌它波及的范围广啊，你切干净和不切干净，对于卵巢癌的患者的预后不一样。我们大夫是尽最大的可能去切干净，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加强这种意识，加强体检啊，争取能早点发现吧。
1: 好，这说到这儿了，最后我们还是得给大家捋捋哈，就是我们要筑牢这个健康防线。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说了很多啊，我们最后还是请范主任给我们点点，就是我们在预防方面，你看有生活方式的哈，内分泌调节的，健康管理的各方面入手。

0: 到了年纪之后，我们的建议是做预防性的切除，因为你切了卵巢残忍，但你可以反向去添加一部分雌激素来预防这个卵巢的恶性肿瘤，因为一旦得了之后大部分是晚期，预后差，那你的生命可能就能就有数了。那么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年度的体检很重要啊，你不光是针对卵巢癌，那你针对别的病其实你体检也能发现一点苗头啊。那么再一个来说，就是你生活上、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注意，饮食上的一些注意。现在整体来说，无论工作、学习、生活，大家都是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么做到自我的这种梳理，自我心理上的这种调整也非常重要。饮食上现在大家基本上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啊，而且这种还是少吃外卖吧，这种油炸的、高油的，还有这种烧烤的这种东西偶尔还可以，经常我觉得还真的是对身体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非常感谢范主任的这个详细讲解，我们讲了很多治病的知识，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看病的知识哈，这个还有防病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一样重要。我们对卵巢癌的早诊早治有一些科学的认知，虽然这个疾病很凶险，但是它也绝对不是说不可防不可治的，它的关键我们还是觉得在于是不是重视，是不是能及时发现，是不是能规范治疗。所以我们也呼吁每一位女性朋友摒弃侥幸心理，去关注自己身体发出的一些细微的信号哈。高危人群就是主动筛查，普通女性你要定期体检，就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啊！呼吁每一位家人吧，也多关心你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提醒他们去正视他们的妇科检查，一起来守护我们女性生命的健康。好了，健康五小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那想要获得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进行回听或回看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感谢范主任，范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郑钧在2001年发行的《流星》，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在当年风靡一时。原曲大家也很熟悉，英国酷玩乐队的《Yellow》是一首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知名的经典作品。每当新闻说哪天有流星雨的话，总有人会提前寻找最佳观赏位置，然后不管几点钟都会等。而一旦看到流星划破夜空出现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会忍不住欢呼，掏出手机相机拍照，或者闭上双眼许愿。哪怕光亮只持续短短几秒钟，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记上好一阵子。人们之所以对流星如此追捧，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一瞬间的极致绚烂有多震撼。它不像太阳、月亮、星星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流星是一闪而过的，而且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出现，所以这份可遇不可求显得格外珍贵。其实生活里也有很多转瞬即逝的美好，比如一道美丽却短暂的彩虹，一次擦肩而过的心动，一首听完就热泪盈眶的歌曲。那这些瞬间短到可能来不及细细品味，却总有人愿意为了这份美好翻山越岭熬夜守候。所以有一个常常被讨论的话题，那就是转瞬即逝的惊艳和细水长流的安稳，究竟哪一个才更重要呢？有一个广告语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但也有人说那句词儿应该是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天长地久，反正听起来都挺合理的。但其实美好从来没有固定的形态，有人偏爱太阳每天带来的明亮，也有人痴迷于流星的瞬间芳华。就像郑钧在歌里唱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在夜空中留下了最耀眼的痕迹。所以只要你觉得值，可以让自己快乐，哪怕是一瞬间的美好，也要勇敢去追寻，因为看似很短暂，带来的回味却是永恒的。整首歌的配乐听感上非常的激昂亢奋有力量，似乎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美好短暂就怯于追逐，那些为心动付出的勇气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收获，哪怕只有一瞬间，哪怕会落幕，只要那一刻你是真心欢喜的，这份快乐就会永远的刻在记忆里。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继续来听同名不同曲的几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我们来听吴奇隆《流星》。

千玺在2000年发行的《天涯》，前奏一出来就能把我们瞬间带回到千禧年。那时候听歌还在用磁带，去网吧上网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黑白电视逐渐被29寸大彩电取代，家家户户也都开始装上了电话机。那时候最流行的是喇叭裤，最受欢迎的发型呢是由 F4 带火的长发，而任贤齐在《天涯》的 MV 当中也是一头长发。那个时候任贤齐就是华语乐坛的流量密码，他的歌曲霸占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从心太软到伤心太平洋，再到这首天涯以及春天花会开等等等等，几乎每一首都是全民金曲，火遍大江南北。男生们哼唱着天涯，幻想着仗剑走天涯的江湖梦，女生们对着任贤齐的海报心花怒放，因为真的太帅了。那个时候追星很简单，买上一盘或者借来一盘磁带都可以，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把海报贴在书桌前，就能够开心好久啊。这些事情现在想来历历在目啊，但是算算时间，2000年竟然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当年为了看电视跟父母斗智斗勇的那批孩子，现在基本上都40岁左右了。当年为了买任贤齐的磁带，瞒着父母偷偷花掉的压岁钱，如今也没人给了。当年盼望着赶快长大，自己挣钱花的我们，如今却时常想起小时候，怀念那时的无忧无虑，简单快乐。但时间就是无情的，总让我们在失去后才知道曾经拥有的竟然如此宝贵，所以也提醒我们当下也是很美好的，哪怕你觉得不顺心不快乐有很多烦恼，但日后回忆起这段日子一定也是带着温暖的滤镜。所以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快乐啊，快乐从来都不用等，快乐可以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此刻你听的一首歌，抬头看见的一片云，耳机里传来的一句话当中。别总忙着回头，也别总惦记着远方，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成为未来某天怀念的旧时光，就像任贤齐的歌声跨越了近30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我们心头一暖，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抓住当下的美好，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SPPYY 这三，他说推荐苏有朋的珍惜以及任贤齐的珍惜，静下来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事儿，然后就会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往往是那些你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好，这两首歌其实也在歌单当中啊，后面的节目会安排。 Zessy1225 他说刚从国内回到加拿大，现在还有点不适应，回国跑了好几个地方，日子忙忙碌碌的，属于一直在路上不能停留，回来以后总算静下心来好好听节目。柔豹还是柔豹，这位朋友他是在广东中山，晨曦在江苏南通如皋，他说日子一天一天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郭富城在1994年发行的《天涯》。

这是爱乐团在2005年发行的《天涯》，相比于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的知名度，好像没多少人对这个组合本身有太多的印象。爱乐团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二人组合，最初由制作人王超和主唱徐立搭档而成。2005年，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天涯》，并凭借同名主打歌一炮而红，在当年几乎承包了街边音像店和校园广播。专辑里呢，还有一首歌叫《秋天的故事》，传唱度同样不俗。像每到秋风吹起的季节，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在电台当中听到。到了2006年，主唱徐立选择单飞，爱乐团又迎来了新主唱叫胡林。那同年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放开》，同名主打歌《放开》虽然没能复刻《天涯》的现象级爆红，但是也凭借抓耳的副歌和戳心的歌词，依旧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前两张专辑为爱乐团带来了不错的市场反响，不少人认为他们就是另一个飞儿乐队，因为不管从组合分工还是歌曲风格来看，确实都很像。只不过很可惜，因为乐坛更新换代太快了，再加上爱乐团后续的作品没能持续出圈保持热度，所以慢慢的就淡出了大众视线。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推文，主题呢就是那些爆红一时但后续消失的组合，其中有新乐团、零点乐队、飞轮海、5566、飞儿乐队，还有 Fall in Love 等等等等。那么其中也写到了爱乐团。确实，在2005年能有这样一支风格气质完全不输港台的组合横空出世，很惊艳四座。虽然最终他们没能长红，但我相信，只要这首《天涯》的前奏响起，依然是能够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毕竟有些歌曲早已超越了歌手本身，被深深地印在了时光里。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安安的天空，他说好喜欢听高磊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干净，好谢谢你。还有一心在石家庄，最爱中华在邯郸永年。前方521，他说从你好2025那一期听到现在，来来回回听了无数遍，此刻在出差的路上。那其他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8年，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是何静在1996年发行的《喜欢你》，是一首年代感非常强的作品。90年代的内地乐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手，他们的声音辨识度、唱功以及外形条件都非常棒，而且也都有至少一首可以唱一辈子的成名曲。像男歌手方面，江涛，大家肯定会想到那首《愚公移山》，蔡国庆《365个祝福》，谢晓东的《今儿个真高兴》，《中国娃》，还有林依轮的《爱情鸟》，再有就是高林生《舍不得你的人是我》。女歌手方面同样是群星荟萃，像孙悦祝你平安对吧，航天琪的那首永远是朋友现在听也不过时，还有林平的为今天喝彩，于静的相逢是首歌，甘平的大哥你好吗，三个和尚，还有白雪的但愿人长久等等等等。如果想知道90年代，尤其是95年到2000年之间最红的歌手有哪些，只需要看看当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喜迎香港回归全星演唱会97恋曲就知道了。当时人气最高的歌手几乎全部在场，当然也包括何静啊，只不过在那场晚会上她唱的不是这首《喜欢你》，而是一首民族风情浓郁的《家园》，而且那首歌还出现在了2023年的春晚上。何静在同期的女歌手当中虽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一定是最具特色的。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唱腔呢带着原生态的野性美。那这首《喜欢你》虽然是她的成名曲，但我个人觉得跟何静的风格其实并不搭，因为何静的声音是属于旷野、属于山川、属于河流的，应该是无拘无束的放声高歌的那一种。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有一大部分她只能是拿捏着嗓子，估计她唱的时候也很压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听听看刚才我所提到的那首《家园》，跟何静的

人也是在石家庄啊，他说准时听经典，总有一种温暖包围的感觉。舞动飞扬，他说每天晚上加班必听，越听越经典，还推荐给了同事一起听，他们都很喜欢。K 的 OPPO 继续在唐山南湖跑步中，他说昨天朋友用手机听歌，正好听到了陈明那首《等你爱我》的开头，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难道你也听越听越经典吗？看来越听越经典的节目片头已经深入我心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依然叫《喜欢你》，我们来听陈洁仪。

这是崔燕姿在2025年1月份发行的《日落》。生活中总有让人迷茫的时候，就像歌词里说的，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是假的，眼前的路越看越窄，每天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折腾得没脾气，开心的事儿也只能靠回忆找补。我们一会儿想往前冲，一会儿又想往后退，总被现实捆住了手脚，就像太阳下了山，似乎看不到希望和光亮，但是后面又有转折。日落不是坏事，因为太阳看着是沉进海里了，可光并没有消失，喜欢的人就算走散了，那份爱也没有白存在。所以这首歌用日落讲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道理，那就是别害怕天黑和离别，那些看不见的希望和爱一直都会陪着我们，只要别放弃，等日子慢慢过，总有一天能从迷茫中走出来。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光良在2015年发行的日落，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八卦医学史呢也快接近尾声了，今天咱们先来说什么呢？给您说这么一个跟耳朵有关系的病。您看啊，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看什么美剧、英剧、韩剧，可不管是国外的哪种剧吧，它有这么一种类型，就是医疗剧。最有名的这个也是演的最长的，当然是那个实习医生格雷了，十好几季呢。另外这一季可就是一年呢，换句话来说，您追下来十好几年就过去了。此外呢还有这么一部美剧，就叫豪斯医生，很多朋友呢也看过啊，至少是听说过。在这个剧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内科医师，就是豪斯大叔。这个大叔吧可能也算一个怪人了啊，穿着是不修边幅，性格非常刻薄，对规则呢基本就是无视，但是人凭借着卓越的学识和高超的医术，解决了各种的疑难杂症，不管是让同行啊还是让患者呀，那佩服的不行不行的，不要不要的。
3: I'm Dr. Gregory House.

0: 您瞧瞧，简直就是充满了一种大叔的魅力。那么现实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豪斯医生呢？答案是肯定有的。咱们当然不是说给您讲那个医疗剧了啊，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啊，他就是豪斯医生。当然他不是影视剧里边那个，也不是他的原型。这位豪斯医生呢不是虚构的，他的全名叫威廉福斯特豪斯，他也被誉为叫人工耳蜗之父。他用自个儿的发明协助了成千上万的失聪者，让他们重拾听觉。在这位威廉豪斯众多的患者里边，最著名的肯定是那个艾伦谢泼德，英文应该叫 Alan Shepard。 这位是谁呢？这是1961年登上过月球的宇航员。就在1971年的时候，豪斯医生治愈了这个谢泼德多年的头晕。这头晕怎么导致的呢？就是梅尼埃病所导致的。熟悉这种疾病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病呢是一种特发性的内耳疾病。哎，这个宇航员呢后来得了这种病了，在豪斯医生的帮助之下，人家终于是差不多治好了，然后顺利地指挥了阿波罗14号登陆月球。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说说他们俩的这段故事，这份缘分。
1: 一个是现实版的豪斯医生，另一个是美国首位太空人。他们的缘分从一种疾病开始。当雄鹰折翅，有妙手仁心，豪斯如何让谢泼德圆了登月之梦？从挽救梅尼埃病患者到成为人工耳蜗之父，豪斯家族如何书写医学界的传奇？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豪斯医生与梅尼埃病。
0: 这故事呢，咱们从1923年说起。这一年的11月18号，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诞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就是谢泼德。有朋友说不对呀，你不是八卦医学史吗？不是得说那个豪斯医生吗？怎么就换了谢泼德呢？哎，您别着急啊，因为这俩人的渊源呢特别深厚。话说就在13天以后，也就是到了1923年12月1号，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诞生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这个豪斯医生。这两个完全同龄的孩子出生在完全不同的家庭，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事业上，他们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谁也不曾想到啊，在40多年以后，两个人的人生会发生

0: 一次载入史册的交集。怎么回事呢？咱们花开两朵，先表一枝。先来说说这个谢泼德。谢泼德呢是家里边老大，他们家是赫赫有名的美国五月花号那个船员的后裔。谢泼德的父亲就曾经参加过一战，二战爆发以后呢，他的父亲就让这个孩子说你也去参军吧。哎，这谢泼德呢就选择了海军，考入到美国的海军学院，开始了自个儿的军旅生涯。到了1944年，谢泼德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随后呢就参加了二战了，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三年以后，到了1947年，他呢成了一名海军飞行员，后来加入到第42飞行中队，曾经跟随航母在地中海执行过几次任务。到了1950年了，谢泼德呢开始是在美国海军试飞员学校，在这儿学习，毕业以后就当了一名试飞员。试飞员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负责各种新型飞机的试飞，经常会碰上各种故障，这也就是导致各种意外、各种危险了。那么这段经历呢，为他的后来辉煌的人生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此期间，您想想啊，二战结束了，美国跟苏联的太空争霸，这个大战就拉开了帷幕。
1: 从1962年美国发射全球第一颗军事卫星发现者号开始，美国与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进行太空较量就从未间断。在太空军备竞赛中还出现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太空计划，比如在火箭和核武器发展的初期，美国军方曾经为了炫耀核肌肉，打算在月球上投放一枚小型 W25 核弹头。那个年代的美国军方深信不久之后就会在月球上出现美军的军事基地，因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太空武器研制计划，这也就是早期的地平线计划。而苏联作为冷战时期唯一可与美国在太空进行抗衡的国家，也极力建设自己的太空军事装备。为了在近地轨道冲突中占据上风，苏联曾将火炮装载在金刚石系列军用空间站上。1975年1月24号，在航天员撤离后，空间站在远程遥控状态下进行了首次试射，共打了20发炮弹，炮弹均成功命中目标。除了研制太空武器以外，苏联也一直重视太空部队的发展。早在1967年，苏联就成立了反导和太空防御部队，1982年被改为航天部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军种。
0: 纳粹德国是在二战里边打败了，也算覆灭了，但是他们在战争后期所开发的那个 V2 火箭却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箭技术。这种远程打击的技术那肯定是受到美苏各国的重视。在纳粹德国覆亡之际，西方和这个前苏联呢不约而同的赶紧去抢吧。抢什么呢？不是抢装备，抢人才。人有了，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哎，不但是抢这个专家呀，还抢这个技术资料啊，抢一些设备啊。精明而又运气好的美国人呢，是抢走了包括大名鼎鼎那个冯布恩，哎，包括他在内的大批的德国火箭专家以及大批的火箭零件。那么苏联这边呢是大为光火，但是又无可奈何，既然是你们抢走了那部分，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吧，把工厂里边剩下的生产线以及附近的生产和研发火箭有关的这个德国家庭啊，全数的运到苏联境内了。打这以后，这个苏联曾经因为肃反扩大化而被判处死刑，并且在西伯利亚受尽折磨的那个著名的科罗廖夫，这个政治犯呢，他被解放出来了，并且苏联这边呢就把所抢到的一些这个德国专家呀，还有一些资料啊，迅速的汇总到了科罗廖夫的旗下，打这儿就开始了火箭的研发工作。一开始啊，美国对这方面重视呢还不是那么够，但是等他们醒过神来，就发现这个领域的竞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赶紧就以冯布劳恩为核心组建了研发团队，并且呢也是投入巨资。美苏双方的太空争霸很快就到达了白热化的境地。1957年10月4号，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领先了美国一步。美国人就感觉着颜面尽失啊，综合国力比你们强这么多呢，怎么就让他们啊先把这大铁疙瘩给射上天了呢？不到4个月以后，就是到了1958年1月31号，美国这边也成功的发射了人造卫星，也算是挽回一些面子吧。在卫星上天以后，双方

0: 太空上面去。1959年，美国就开展了对宇航员的选拔工作。那么凭借着自个儿出色的表现，咱们前面所提到那个谢泼德还有其他六个人一块儿啊，在110名试飞员当中是脱颖而出了，成为了美国的第一批宇航员。此后呢，更是被选定为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谢泼德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人类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从而呢名垂史册。因为美国那边本来准备是在1960年的10月份就进行第一次载人航天发射，但是冯布劳恩这儿吧比较谨慎，有点谨小慎微，他把这个发射时间呢是一再推迟，从1960年10月份推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的3月份，然后呢又改成5月份。可是另外一边，1961年的4月12号，苏联那边啊，他虽然说没有准备充分，但是已经抢先进行了载人航天发射，并且成功的把那个著名的加加林给送上太空了。加加林成为了人类的第一个太空人。据说这个加加林被送入太空前呢，就被告知说你这儿啊只有50%的概率能够活下来。当然最终的结局呢我们知道，人家上去了又下来了，很安全也很顺利。美国这边肯定得奋起直追啊，那本来我们就早早的想送人了，结果被人家抢先一步。这到了1961年的5月5号，历经波折的美国载人航天发射终于成功了，美国的红石火箭就把这个谢泼德给送上太空了，他成了美国的第一个和全人类的第二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了。返回到地球以后呢，谢泼德就成了美国的民族英雄。但是从人类第一成了美国第一，谢泼德这儿的郁闷呢也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这个最难受的最委屈的还真不是说我尽了全力但是我没做到，或者说我失败了，而是我本来可以但是我却成了第二了，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而且在等待的时间里边已经确定是你了，你等着吧，哎，这发射时间一再推迟，这个心理压力啊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了这也没关系啊，争取第一的机会还是有的。因为当时美国这边面对太空战场的落后局面，他们的新任总统肯尼迪呢就发誓要夺回美国的领先地位，于是加大投入，就启动了美国的登月计划，想要把这个美国人呢送上太空，把他呢送到月球。此时这个谢泼德呢当然也是雄心勃勃的投入了新的使命当中。可是就在这时候啊，厄运就忽然降临了。1964年初，谢泼德被诊治出了那个梅尼埃病，本来已经被安排执行双子星计划那个试飞工作的谢泼德，他呀愣是被禁飞了。双子星计划的首次载人任务由他人执行了，要知道这个计划可是为登月做准备的，如果谢泼德身体没问题的话，那么他如果完成这个双子星计划的话，将来以他的名望以他的资历是非常有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登月第一人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谢泼德被诊断出的梅尼埃病到底会让他受到什么影响呢？哎，前面给您提到这么一句啊，梅尼埃病这是一种特发性的内耳疾病，曾经还有个名字叫梅尼尔病，这是1961年由法国医师首次提出的。
1: 梅尼尔啊，我们叫梅尼埃病，老百姓说的梅尼尔啊、梅尼尔综合症啊等等这些。那么它是因为我们耳朵内淋巴水肿导致的这个耳朵疾病。那么它的眩晕的特点是天旋地转的晕，要持续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啊。但是它在晕的同时呢，往往有耳朵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一个耳朵耳鸣啊、耳朵闷啊、胀的感觉，那同时会有听力下降。我们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一侧耳朵会有一个低频呢、中频为主的一个感应神经性的耳聋啊，这是我们一个常见的。
0: 梅尼埃这种病它主要的病理改变呢就是膜迷路积水，临床的表现就是反复发作的那种旋转性的眩晕。您坐过这个过山车吧？即便就是没有坐过过山车，咱们小时候玩那个把俩胳膊一伸把眼睛一闭原地就转圈啊，转这么几圈之后忽然停下来，哎呦，天旋地转，恶心，找不着北了，哎，就是那种感觉。除了这种旋转性的眩晕以外啊，还有波动性的听力下降，像什么耳鸣啊、耳闷啊，或者是感觉到耳朵里边特别胀啊，哎，这都是临床的表现。

梅尼埃病一般呢是发生的年龄啊，大概在30岁到50岁，中青年比较多，儿童呢比较少。在性别方面，男女发病没有明显的差别，有的是单耳患病，有的是双耳患病。双耳患病的占到总数的10%到50%左右。可以说，这个谢泼德他得了这种病了，就失去了成为第一个太空人的机会了，也失去了双子星计划的首飞的机会了。如果这个病治不了的话，这辈子也不再可能飞入太空登陆月球了。这叫什么呢？雄鹰折翅。年仅41岁的谢泼德应该是仰天长啸啊，就跟我们说这个诸葛亮似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这虽然说没有去世，但是这种病所带来的打击性也是非常大的。好，说到这儿了，咱们花开这个两朵，另外一朵啊就该闪亮登场了，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那么这时候，那个比谢泼德晚出生13天的孩子就是威廉豪斯啊，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耳鼻喉科的专家了。而他所研究的课题呢，您说说啊，无巧不成书，就是梅尼埃病的治疗。威廉豪斯人本身就出生在医学家庭，3岁的时候啊，跟随父母就到了加州了，在这个惠蒂尔这个城市，在那儿的一个农场里边长大。豪斯一开始是一个牙科医生，后来呀，就在加州的惠蒂尔学院还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学的也是牙科。1953年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牙医学的博士的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牙科出身的这个豪斯啊，本来想成为这么一个整形外科的医生，但是按照当时的培养模式呢，你要想成为这方面专家，那不好意思，即便博士毕业了，你再去学去，再学5年才能成为一名注册的成形外科医师。而耳鼻喉科的医师呢，如果你是想从事这方面专业，哎，仅需要培训3年。于是他就报考了洛杉矶市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住院医师，并且呢获得了录取。最终呢，他就成了一名出色的耳鼻喉科的专家了。那么他所研究的方向就是听力和耳部疾病这些研究。其实即便到了现在，梅尼埃病真正这个病发的原因，我们人类啊依然是不是很清楚。那么在想当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豪斯那个年代，医生对这种疾病的病理变化有所了解，也提出了一些治疗的手段。对于那些顽固的严重的梅尼埃病的患者，保守治疗啊基本就是无能为力的。你说靠输液呀、打针呢、吃药啊，不管事儿。那怎么办呢？得是手术治疗。1920年的时候，有医生呢是通过前庭神经的切除手术来治疗这种疾病。那么这种切除手术呢，可以解决眩晕和呕吐的症状。可是这种手术啊，这是属于开颅手术的。你想吧，100年以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呢，手术的死亡率就非常高了，高到多少呢？10%。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下不了手术台的。后来这医生一瞧，这也不是个办法啊，想别的招吧。他是又致力于通过内耳本身的手术来控制症状，降低了死亡率。但是即便如此啊，也会导致这个患者呢，这个耳朵就全聋了。豪斯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他读了一篇报道，那是1925年，有这么一位叫乔治·波特曼啊，他所写的。他这里边写的什么呢？就是通过开放内淋巴囊进行引流来治疗这种病。哎，术后啊，患者的症状是得到缓解，但是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以及对内淋巴囊的解剖不够了解，这位医生把这个研究啊就给放下了，没有继续进行尝试。要知道，显微镜是豪斯那个年代呢才用于耳科手术的，而这个豪斯也是最早在耳科手术里边使用显微镜的医生之一。我们说这种手术没有显微镜的帮助，那个操作难度这是可想而知的。豪斯一想，那既然有前辈提出了这种想法，我们现在又有显微镜了，技术条件呢也变好了，能不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呢？终于他用这种方式啊就开始治疗梅尼埃病的患者，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70%的病人保存了听力，并且呢就是实际听力啊还有所改善。因为他所采用的这种技术呢，是把这个内淋巴分流到脑脊液，因而呢把这种方法就定名为叫内淋巴分流术。实验成功了，你想应用于临床的话，
那得先发表论文啊。于是论文就发表了。说到这儿，俩人终于该见面了。这个患病的谢泼德经过一年多的保守治疗，这个病情啊没有任何改善，哎，间歇性的出现病症，老治老治治不好，这谢泼德这儿都有点绝望了。哎，我们说呀，航天员这是国家给配备专门的保健医生的，他那个保健医生呢也是束手无策，那真有招的话早就给这谢泼德使了。后来无意当中呢就读到了豪斯的论文，一瞧，哎呦，这是一个方儿啊，啊，最新的研究成果呀。于是把这个谢泼德就送到了豪斯那儿，在这个豪斯这儿接受了手术，最终呢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手术以后的谢泼德一年多了就不再发病了，听力损失由原来的40分贝竟然是恢复到了正常水平。1969年5月份做过耳部手术的谢泼德经过大量的训练重新达到了宇航员的身体标准，并且再次获得了进入太空的资格。可惜这时候啊他已经赶不上第一次登月了，因为1969年7月21号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成了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英雄。两年以后的1月3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阿波罗14号这个飞船是腾空而起。那时候已经47岁的谢泼德是作为年龄最大的宇航员，以阿波罗14号飞船指令长的身份再次进入太空，再次飞向月球。那么这时候呢，这位美国第一位太空人已经阔别太空整整10年的时间了。当然了，这事儿成功了，那就开 party 吧，庆祝吧。哎，庆功宴席上，这个贵宾席上就坐着豪斯医生，还有他媳妇儿啊。这对夫妇呢是被特邀参加的。你看这个阿波罗14号，它是1月31号发射的。经过6个地球日的时间，就是咱们地球上到了2月5号的时候，阿波罗14号这个飞船成功的登上月球，这是历史上3次成功登月。在去往月球的途中，三名宇航员呢还完成了航天史上首次彩色电视转播。然后在月球表面呢，这个谢泼德呀还进行了2次月球行走，还在月球表面打了2杆高尔夫。当然了，这也是谢泼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月球，47岁的高龄在宇航员里边啊已经是属于年龄太大了。回到地球的这个谢泼德呢，夙愿已经是完成了，人生了无牵挂了，在宇航员办公室继续担任主任，当了3年。然后呢他是以少将的军衔退役的。20年以前，也就是1998年7月21号，谢泼德去世了，享年是74岁。那么在去世前不久呢，他还给这个豪斯医生啊发了一条短信，短信里边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一切。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这个豪斯医生呢是因为黑素瘤这个病情啊恶化，最后呢在家里边去世了，享年89岁。我们需要跟您说明的是什么呢？对梅尼埃病这种手术方法的探索，这个还真不是豪斯医生最大的成就，因为这项成就跟他另外一项成就相比啊，那简直说有点小巫见大巫，甚至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豪斯啊还拥有一个令他名垂青史的称号，叫人工耳蜗之父。他呢是人工耳蜗的发明人，这个发明也让无数失去听力的人再次回到了丰富多彩的有声世界。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什么呢？他对这项技术啊就没有申请过专利。为什么呢？跟钱有仇吗？不是，他是这么琢磨的，因为自己一旦申请专利了，就会限制到其他研究者投入其中，这项技术啊再往前的发展就会变慢。现如今豪斯医生设计的人工耳蜗经过不断的迭代，现在已经是变成非常精密非常复杂了。美国听力评估和管理中心的创办人就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豪斯的贡献，耳蜗植入技术的发明可能最少啊得推后10多年。哎，他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当然了，我们一说起名人，像什么加加林呢，阿姆斯特朗啊，我们都知道，包括一些这个唱歌的跳舞的咱们也知道。可是说起这位豪斯医生呢，很多人呢还并不了解，虽然名气没有那些明星大，而人做的实际工作却是有益于全人类的，挽救了无数人的健康以及无数人的事业。关于这个人工耳蜗呀，再跟您唠叨两句。这个前2年的时候呢，经常在朋友圈里边啊，在这个微博圈里边啊，大家伙转发这么一个知识，就是这个人工耳蜗呀，你别看它小，只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但是呢价值不菲，有的就是好几十万，
像什么30万、40万都有。如果说您捡着这么一个人工耳蜗的话啊，一定是把它交给最近的服务台，或者是交给警察叔叔。为什么呢？这个人工耳蜗呀，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用途，而对于丢耳蜗的那个人来说，他没有这个人工耳蜗，他就听不见了。你说再次植入、再次购买，那花费是特别大的。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石方才呢，咱们是从美剧的豪斯医生说到了真实世界的豪斯医生和这个梅尼埃病，也说到了豪斯跟美国首位太空人那个谢泼德他们俩之间的传奇故事。那么接下来节目的后半时段啊，咱们就从这么一本书说起。这本书呢翻译过来只有这么一个字儿，叫岛，也就是岛屿的岛啊，英文的话呢就是 island。 那么这本书也是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5年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两个月之内甚至力压像什么达芬奇密码啊、追风筝的人呢、哈利波特六啊，一下就登上了英国各大畅销书的排行榜的榜首。那么最后更是以152万册成为年度销量第一，一年卖了150多万本。那么很快书中那惊世骇俗的故事和感人肺腑的情节不但是征服了英国，也征服了像什么欧洲、亚洲、美洲、澳洲，哎，全球的千百万读者为之唏嘘落泪。有媒体呢就评价说，这本书啊是能够让人回味一生的凄美作品。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不妨把这本书找过来瞧一瞧。那么说这么一本被世人所称道的书，它里边到底讲了点什么故事呢？哎，作品的目录啊一共是分为4部，我们这简单给您说呢，岛这本书就讲述了有这么一家人呢跟麻风病所抗争的故事。这个小说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说他们呢在麻风病的影响下，这祖孙三代由绝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一步的前行，一步一步的寻找，直至重获新生。哎，讲的是这么一故事。话说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它就能够感人肺腑呢，让人唏嘘落泪呢？我们说呀，除了这个情节的设置跌宕起伏之外，那不得不说呢，它跟这个作者选择麻风病作为内核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麻风病它究竟有多可怕呢？在小说之外跟麻风病相关的还有哪些真实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
3: 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抗因为一个疾病而改变，日本的战国历史也因为这个疾病而改写，千百年来人们闻之色变避之不及，如今他如何从只有耶稣才能治愈的顽疾变得可防可治？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麻风的故事。
2: 首先我们说跟麻风病有关的故事啊还真不少。

0: 这里边最经典的呢，要追溯到公元1177年，那一年伊斯兰世界的旷世英雄那个萨拉丁啊，率领着30000军队向耶路撒冷进发，准备收复这个圣城。而那时候的圣城耶路撒冷呢，已经是被基督教徒占领了78年了。那是在1099年的7月15号，经过了整整8天的攻城战，法兰克王子叫哥德福德，他呢率领着十字军，在付出惊人的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是占领了耶路撒冷。当时的十字军呢也是杀红了眼了，把这个城里边的穆斯林那是屠杀殆尽。第二年这个哥德福德呀他就去世了，然后他那个弟弟鲍德温就加冕了耶路撒冷的国王。此后这个历代国王不断的是开疆拓土，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到1177年的时候，也就是萨拉丁出兵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王国的基业已经是传到第4代了。那么这时候准备收复圣城的萨拉丁正当盛年，而且呢也算是有雄才大略之人，在此之前呢那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仗的时候啊无往不利。这一回呢同样是信心满满，不但是说对自个儿有信心，他对这个对手呢也有一定了解，因为他知道他的对手耶路撒冷当时那个国王，也就是那个鲍德温4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不仅是年纪小啊，而且呢这个少年是身患麻风病好多年了，全身溃烂，平时出门的时候呢还得戴一个那种银色的面具挡着脸。可是谁也没想到啊，这个全身溃烂的16岁少年就应了咱们中国那句古话了，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硬是愣生生的挡住了一代霸主的前进之路。
1: 哎呀，I'm Jerusalem. And you, Reynald, will give me the kiss of peace.
2: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3: A dead man. Reynald de Chatillon, you are arrested and condemned.
0: 16岁的鲍德温4世，以不足500人的骑兵和不足3000的步兵，几乎是全歼了萨拉丁的30000骑兵。这个萨拉丁呢带着亲兵卫队逃出去以后啊，就谎称说，哎，我们其实是打胜了，并且抓紧时间重整势力，这才避免了自个儿的覆亡之路，差点被对手给一锅端了。我们说这个萨拉丁啊，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惨败，而打那以后呢也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惨败。那么我们说这么一个病入膏肓的少年，就凭借着不断腐烂的残躯，竟然是牢牢地挡住了萨拉丁前进的道路，让这个萨拉丁呢简直是一筹莫展。那既然是打不下来，萨拉丁这儿啊就采取另一种策略了。什么策略呢？他也知道看来对方这个才智啊不在自己之下，但是呢你是重病缠身的，你只能是努力自保，你无力扩张，那我就等着呗。哎，萨拉丁只好是暂时按捺下自个儿的野心，耐心的等待。终于啊还真就让他等来了，这个对手这位少年也就是鲍德温4世，他呢最终还是死于麻风病了。去世2年以后，耶路撒冷就被这个萨拉丁给攻占了。
1: When Saladin comes, we're not defensible. Save the people from what I've done.
3: I will.
0: 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以后，当时的教皇那个乌尔班3世是当场猝死。哎，这个给您说的是有关于麻风病的一场战争。话说就在萨拉丁占领这个圣城400年以后，在东方的日本，他们那儿呢也处在战国时期。一说到日本的战国时期啊，我们很多朋友就经常想到中国的战国时期，但是呢也有人说日本战国时期他所征战的规模跟中国的战国那差着一个数量级呢。您像咱们中国的战国时期，白起是一夜之间坑杀40万战卒啊，咱们把现在的观点像什么没人性啊、反人类啊，咱们把它放到一边不提的话，单从数量级上来说，那日本的战国

跟这个县长的战争，如果您仔细研读一下日本的战国史，也能发现呢，就有这么一位麻风病患者，他的名字叫大谷吉继。纵观大谷吉继的一生，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叫识时务。古人说，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其实这个识时务，如果翻译过来，您可以说是顺应潮流啊，有着很远的视野呀，或者说呢，就是大谷吉继这个人对大形势的把握比较准，因而啊，从来就没有站错过队。什么意思呢？你看一开始他跟着谁呢？跟着织田信长，后来织田信长被杀了，他又投奔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死了以后呢，他又投靠的是德川家康。所以说，虽然说身上恶疾缠身，但是这位大谷吉继呢，却是一路走得顺风顺水的。

0: 要用这个布啊裹着脸蒙着面。有一次诸侯聚会的时候，大家伙呢一块喝茶。日本的战国时期喝茶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大家共用一个茶杯，轮流转着圈的喝。大谷吉继喝茶的时候，脸上不是有那个脓液吗？不小心就掉到茶杯里边了。哎呦，您琢磨琢磨啊，谁都膈应这个事儿啊，谁接过他这个茶杯也不愿意喝呀。所以大家伙是非常嫌弃，谁也不肯接他的茶杯。正在场面非常尴尬，大谷吉继这儿非常难堪的时候，他的那个朋友石田三成是把这个茶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打这时候起，石田三成呢就成了大谷吉继的生死之交了。后来这个石田三成啊是起兵反对德川家康，而且还邀请这个大谷吉继呢说咱哥俩一块儿干吧。那么这时候的大谷吉继跟这个德川家康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人家手底下是深受重用。大谷吉继一分析，也觉得自个儿这个朋友石田三成呢是没有胜算的，就劝这个朋友说算了吧，从哪方面比你就真打不了，但是你奈何呀，他这个朋友那简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那怎么劝都没用。没办法，最终呢大谷吉继因为不忍心背叛这个友情，就加入到石田三成的西军了。公元1600年官员之战，双目失明坐在轿中指挥作战的大谷吉继最后还是兵败了，他切腹自杀。临终之前呢留了一条遗言，怎么说的呢，说为了友情六道轮回先行一步又何妨啊。哎，麻风病就这么着又改写了日本的战国历史。那么我们就要说了，什么是麻风病呢？哎，这个麻风病呢是由麻风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黏膜和周围的神经，也侵犯深层组织和各种器官。因为周围的神经系统到时候会被破坏，所以说这个麻风病患者呀他感受不到疼痛，非常容易受伤。此外呢，麻风病还会导致患者全身溃烂，还有容貌被毁等等等等吧。所以说我们前面说的，甭管是鲍德温四世啊还是大谷吉继啊，出门的时候都是戴着面纱，都是戴着面具的。作为一种传染病，麻风病的传播方式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哎，有这么两种。什么是直接接触呢？就是健康人和这个麻风病患者呀直接接触。而间接传染呢，这种方式就是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比如说你接触过这个患者的衣服啊、被褥啊、手巾呢，还有他的这个筷子碗呢。给您举个例子吧，咱们看电视剧那个《如懿传》里边，害死七阿哥的那个窦毅，也就是天花呀，其实就是通过患者用过的手巾来进行传播的。哎，这个就是间接传播。
1: 奴婢的额娘死于窦毅，今早奴婢发现手臂上长了几个红疹子，所以离你们那么远。
2: 你已生窦毅，却要见本宫和贤贵妃，该不会也想让我们生了窦毅，好替惠贤皇贵妃报仇吧？
3: 奴婢一直记得惠贤皇贵妃婚前有多恨皇后，奴婢答应过主，一定会替她向皇后报仇雪恨。
2: 你命已不保，如何替她报仇？
3: 奴婢知道两位娘娘和惠贤皇贵妃一样恨皇后，奴婢自己本事不够，所以请两位娘娘援手。
2: 你要我们如何帮你？
3: 奴婢活到现在，除了侍奉家母，就是惦念如何完成主的生前托付，直到如今这个样子才终于有了法子。长春宫最在意、最性命相牵的就是他的嫡子，如今七阿哥病弱，更经不起窦毅一击。
4: 莫心，这件事儿本宫和于妃做不得。
0: 剧中啊，七阿哥所感染的窦毅其实呢他就是天花，在古代这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病之一。之前呢也跟您详细的聊过天花了。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没有得过天花或者是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可是呢，我们人类有95%的人呢对麻风病是天然免疫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接触了麻风杆菌他也不会被感染。前面咱们所说的大谷吉继他那个好朋友啊，就是石田三成，你看也是间接的也接触了也没事儿，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我们说

0: 这种情况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恰恰是麻风杆菌的狡猾之处。如果它造成绝大部分人的感染和伤亡，反而啊不利于自己的传播。你像那个天花病毒，它本身呢这个病原体就不变化，除了这个人类天花之外，它还有一个猪队友，就是牛身上那个天花，能当成疫苗的。此外就是它的致死率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花呢最终就被消灭了。可是麻风病是放过大部分人，只感染一小部分人，而且感染者呢病情进展比较缓慢，患者可以长时间的存活，这种模式啊是对病菌最为有利的模式。麻风病载于史册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那时候啊人类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幸免于麻风病的荼毒。
1: 这是什么怪病？你不要再问了，你就把我流放吧。麻风？怎么会这样呢？是我爹，他替人治病的时候不小心染伤的。
2: 你知道吗？得了麻风，不止你们完了，我们也跟着完了。现在除了偷偷把你流放，我还能怎么办？你说。
3: 月娘，你放过
2: 小姐。闭嘴！你能代替他再说吧。
0: 最近根据这个基因学的研究显示呢，人类数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时候，其实这个麻风病菌呢就已经是相伴而行了。麻风病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非常广泛，根据估计啊，即便是到了现在，全世界麻风病的患者呢还有1000多万呢，主要分布就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麻风病患者那些临床的表现以及它具有传染性，所以说只要是得了这种病的人呢，千百年来那是饱受歧视和各种欺凌的。在中世纪，麻风病人呢甚至会被赶出家门，然后被强迫穿上独特的衣服，盖着脸，蒙着身子，摇着铃铛，吹着笛子，提醒大伙儿啊不要靠近自己。一旦有人被确诊为麻风病了，那得了马上啊就得去那个隔离区住着，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大声还得喊不洁呀不洁，就是不干净的意思，以此警告那些可能接近他们的人。其实还用怎么警告啊，穿着那身衣服，你再摇着一些响具啊，用铃铛啊，用笛子什么的，大家伙都知道那就是麻风病患者。而且他们呢不允许跟健康人讲话，说买东西怎么办呢，拿一根长棍子就指着要买的东西。你想想这多受歧视啊，还别说中世纪了，即便是近代，在有些地区呢，这个麻风病人呢死了以后就被家人哎放到一个大桶里边，用水泥呢往里边直接浇灌，然后直接就给埋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啊，麻风病在那个年代呀，那是一种何等可怕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就指出过，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在社会上引起这种的不良反应，并且对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庭造成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幸。
4: 这里应该是一所废弃的 Leprosy Hospital。
5: What is Leprosy?
4: 就是麻风病。以前的麻风病高度传染病，当时的麻风病是无法治疗的，当时的人对麻风病是又怕又恨，老百姓也相对的迷信。为了预防病源传播，于是就把所有的麻风病人集体的放逐到一些海外孤岛上，让他们与世隔绝，自生自灭，每天过着等死的日子。
0: 揭开麻风病的真相，让麻风病变得不那么可怕的人，他的名字咱在

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呢，也就是他岳父那个主张啊，说这个麻风病啊是遗传病，而当时防治麻风病的措施呢，也是根据这种理论来进行的。公正的来说，他岳父的观点在当时看来呢，并非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麻风病这儿啊，有家庭聚集的倾向，一个人得了，他们家孩子呢，完了也得。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实验结果的支持。什么实验结果呢？就是这个汉森的岳父，他这个老丈人啊，也是麻风病的权威啊，曾经反复的把那个麻风结节给他接种到正常人体内，被接种者呢没有出现麻风。哎，这样一来，主流观点就认为，你瞧瞧啊，把这个结节给他移植过去是吧？这健康的人不得呀，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是传染病啊，不是传染病的话，那是怎么回事呢？哦，那个母子还传播，那肯定是遗传的了。哎，当时主流的观点就认为麻风病它不是传染病，而是遗传病。汉森在研究大量的资料以后就发现呢，哎，一旦麻风病的家庭分裂，或者说这个成员分居，其他人呢就不再得这个麻风病了。这说明什么呢？它好像不是遗传呢，这好像是传染呢。于是他由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说这个麻风病啊其实是一种传染病。那么你提出这样的观点了，你说是传染病，病源是什么呢？你得找着吧。汉森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到了1873年，在我们现在看来那种极为简陋的实验条件之下，汉森呢借助显微镜，他从麻风组织里边发现了一种杆状的物质，他就认为啊，这种物质应该是麻风病的病原。列位，这可是人类第一次看到麻风病的病原体，也就是著名的麻风杆菌。不过当时出于严谨的考虑呢，汉森在发表研究成果的时候措辞呢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使用麻风杆菌这个词儿。那么在汉森首次发现麻风杆菌6年以后，也就是时间到了1879年，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就拜访了汉森。这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波兰人，他的名字叫奈瑟。为什么说他大名鼎鼎呢？因为他呢是发现了淋病的致病菌，也就是那个奈瑟球菌。大名鼎鼎的奈瑟来了，汉森这边就毫无保留地把自个儿的研究成果呀向对方进行了介绍，并且呢还给这个奈瑟提供了麻风结节的标本。汉森呢当时对这个细菌的染色并不成功，说既然您这儿来了是吧，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染色的问题啊？哎，奈瑟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啊他给这个汉森制造了一个更新的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抢，竟然宣布说我首先发现了麻风杆菌。哎呦，这下啊汉森可就气坏了，然后他在他岳父的支持之下就展开了维权行动。你想啊，他岳父啊这是业界的权威，而且呢汉森发现这个麻风杆菌呢已经是6年的时间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在挪威人民的支持之下，最终国际社会承认这个汉森才是麻风杆菌的发现者，并且把这个麻风病呢命名为叫汉森氏菌。其实话说回来啊，奈瑟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谁让你这么贪呢？您这帮人一个大忙就想把人所有的成果就全抢过来，忒没溜了是吧？不道德呀，偷鸡不成蚀把米，令人感慨不已啊。行，就不说这个贪婪的小人了。汉森终于向世人证实了，麻风啊不是天神的惩罚，也不是遗传病，它只是一种感染性疾病。这种观点也颠覆了几千年的认识。那么对于麻风病的治疗以及麻风患者的这个境遇呢，都是有巨大的意义的。1942年，在汉森发现麻风杆菌69年以后，人类呢也终于第一次寻找到治疗麻风的有效药物，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氨苯酚。1960年，在汉森发现这个麻风杆菌87年以后，人类第一次在动物身上接种这个麻风杆菌呢成功了，把麻风杆菌接种到正常的小白鼠那个脚垫上。打这时候开始，麻风的研究就到了崭新的一页了。从此像什么利福平啊、苯利塞芬呢、这些有效药物又相继被开发出来了，并且用于麻风病的治疗。1981年，在汉森发现麻风杆菌108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联合化疗的方案。这一方案呢可以防止这个患者出现耐药性，增强疗效。

0: 效，防止复发。麻风病终于变得可防也可治了。现在全世界这个麻风病虽然说没有被灭绝，但是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绝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再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了。
1: 麻风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
2: 去，是我的工作，别打扰我工作。
1: 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呀，拿着。把你们的传单给我，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光路过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麻风杆菌呢，已经被发现142年了。但是至今呢，还没有体外培养成功呢。如果说啊，谁能够攻克这一难题的话，这个啊，距离诺贝尔奖可就不远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不妨研究研究。当然了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咱当个故事听就行了。真去研究这个呀，还是交给那些医学家，交给那些科学家们吧。那么说到这儿，这部医学八卦史就算呢告一段落了。在这儿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也非常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阿宝，这个宁方刚，感谢他写出了这么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历史的角度。好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多元升学路径哈。其实随着这个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和升学路径的一个多元化，现在很多的家长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国内的这一条高考的这一条路走的不是那么理想，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更加适合我的孩子。那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有这么一个 OSSD 国际课程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和大家来了解相关的内容。那今天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加拿大 OSSD 国际高中资深教师张静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张老师的做客哈。其实在上周收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哈，我们这个 OSSD 课程呢是在石家庄43中啊，在这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开设的，孩子们呢也是在这里来进行他们的高中学习。那在上周是周六还是周日，张老师？
1: 周六
0: 的时候啊，我们是做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探校日哈，开放日，
1: 对对，
0: 让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这些家长朋友呢，来到学校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OSSD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那在上周六的这个开放日当中，去到学校了解的家长多吗？他们的这个问题主要都集中在哪儿？
1: 上周六，也就是25号，咱们来到这个学校参加咱们这个开放日以及这个 OSID 这个讲座的这些家长们，还是很多的。那么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初二和初三的这些家长。
0: 有应届的，也有初二的。
1: 是的。
0: 这都提前做规划了，是吧？
1: 是。
0: 那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张老师？
1: 家长们就是来了解完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哈，那么家长们有的初二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哎，我们家孩子今年9月份初三啊，能不能来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啊，进行一个学习，
0: 就是不经过中考，直接进入到 OSSD。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加拿大国际高中它和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它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属于1到8年级呢，是属于小学阶段。
0: 1到8年级是小学。
1: 对。然后9到12年级呢是属于中学阶段。那么对于咱们国内的学生呢，就是9年级，
0: 正好就是初三。
1: 对，初三。
0: 所以就是小学，就虽然都是12年，但是咱们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他们是小学8年，
1: 对，
0: 中学4年，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加拿大正常的读中学的时间就是4年的时间，
1: 对，
0: 正好对应过来是我们这里上初三的时候，
1: 所以说一些初二的家长们，然后呢，就是也了解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课程体系，那么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们都想把。就是9年级孩子上初三啊，就让他来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呢进行学习啊，也不用就是进行中考啊，也不想给孩子学习压力那么大啊，而且咱们河北省这个教育呢也是卷得比较厉害啊，所以说呢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就是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更高效的啊这样的一个升学路径，然后进行一个学习。
0: 这也算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升学的规划哈，
1: 对，
0: 提供给不同的家庭。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家长对哪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
1: 然后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来到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就是上课的过程当中受老师这个关注度有没有高，不像普高的学习过程当中一个班是吧，好几十
0: 人，班容量，
1: 对，班容量呢比较高，那么好多的老师肯定是顾不过来那么多学生，

0: 么会导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跟不上啊，听不懂啊，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么导致孩子呢这个学习，包括这个分数，可能是就是拉得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导致孩子就是越来越不愿去上学了，
1: 就失去兴趣了，
0: 对，失去兴趣了啊，然后呢，就是属于这种恶性循环。但是咱们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呢，咱是属于小班授课啊，因为每个班咱是控制人数的，就是10到15个人左右。啊，因为咱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 OSRD， 它是。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加拿大安省的啊这种高中文凭，
1: 安大略省的高中的文凭，
0: 对，是这样的。那么安省的教育部是不允许就是一个班的人数呢就是太多啊，所以呢咱们是需要控制在10到15个人左右的。那么是希望老师就是能够精准的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哎，有没有听懂啊，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老师呢都会进行及时的就是进行一对一的指点啊，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孩子。是这样的。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有一些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可能还不了解就是 OSSD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刚刚我们简单一句话概括了，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
0: 对
1: 啊，那再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我们选择在43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来接受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话，那孩子们要做些什么，他们都学些什么东西呢？
0: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孩子9年级转过来之后，一直到高三，他是需要学习4年。那么这个4年呢，是需要修满30个学分。
1: 30个学分，就像我们这边大学一样，学分制。
0: 对，修学分制。
1: 我可以理解为提前修满也能提前申请大学吗？是可以的。
0: 对，可以。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啊。你要是说学生们就是掌握的知识点比较好，比较快，
1: 比如我3年我就修完了，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是也可以。所以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灵活。
1: 刚刚我们说到需要去修满这些学分哈，那这30个学分它都分布在就哪些课程和科目上呢？
0: 这30个学分的话是包括17个必修学分和13个选修学分。那么比如说孩子转过来从初3转过来或者是高一，因为咱这个学制比较灵活，它是涵盖了9到12年级。那么有的孩子呢中考完之后啊，
1: 就我高一的时候再来，
0: 对啊，也可以。那么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是在普高当中已经学了1年，那么还想转到咱们这个
1: 就是
0: 高
1: 二
0: 这种
1: 可以，
0: 对对对，这种国际赛道，那么高二也可以转过来。那么咱们这个 OSRD 这个课程体系是就是高度承认咱们这个在国内已修的这些学生的这种学分
1: 这成绩的
0: 可以把成绩转学分过来，
1: 转化成对应的学分，
0: 对，都是属于必修学分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数学、英语、化学、生物，
1: 就是我学到什么程度了，我相应的就能拿到一个这个学分。
0: 对对对，你看哈，一般就是中考完之后的学生呢，想转过来的话，那么可以转过来8个左右的学分。
1: 你是不是也根据成绩的不同，学分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掌握程度不同。
0: 对对对，然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这3年再修满剩下的22个学分。
1: 就是压力就小一些哈，不用说必须修30个，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是。是从9年级开始升初3，比如说今年9月份升初3然后一直到高3毕业，那他就整体修满30个学分，对，然后上完完整的这种加拿大国际高中
1: 课程的体系，
0: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这个9月份升高2的学生，他转过来的话是可以转过来16个左右的这种必修学分。
1: 那也就是说，他剩下的就。只剩下就14个学分，我需要去修满。
0: 对，高二、高三的时候再需要剩下的14个左右的学分。
1: 这就可以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学制非常的灵活。对。
1: 那其实从刚刚张老师介绍这些当中，我想大家其实就感受到了 OSSD 课程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是学制灵活。对于我们在国内已经修的这一部分的成绩来讲，它是承认的，是可以转化学分的，也是相应来讲减小了这个学生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可能还有很多的困惑，是吧？您就光说这个学制是简单，那未来我升学怎么样啊？我能申请到什么样的大学呀？

0: 方面，或者说 OSSD 的其他优势，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概括和介绍一下？嗯，
1: 可以的，全球认可度高。
0: 嗯啊，什么意思？什么叫怎么理解这句话？
1: 那么拿到 OSSD 国际高中毕业证的学生，然后呢再根据他所需要修的这种学分，
0: 嗯
1: 啊，比如说到高三最后年他需要他修的这个基点，就是文化课的各科文化课的基点，
0: 嗯
1: 啊，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
0: 嗯
1: 啊，那么就能申请到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这种名校。
0: 哦，啊，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家长如果了解这个国际课程的话，他可能会知道哈，咱们就拿中国的这个高中文凭来说，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承认我们的这个文凭的，有些国家在我们去申请人家大学的时候，有些是承认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的，有些是我们需要叫还要再修一部分，是吧？再上一部分，
1: 嗯
0: 啊，或者叫预科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是他需要再上一年、半年，或者在满足某个课程当中达到一定的成绩，你才能够去申请。
1: 对，
0: 但是这个
1: 直升本科不用再读预科。
0: 哦，但是 OSSD 课程它获得的全球的就这种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嗯，可以说是一证通全球。
0: 嗯
1: 啊，
0: 嗯，
1: 对，包括申请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既有院校，
0: 嗯，
1: 啊，包括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
0: 嗯，
1: 啊，这些顶级的名校啊，
0: 都是可以直升的。
1: 对，都可以，
0: 哦哦，
1: 啊，对，
0: 就不是说我们光能上加拿大的大学啊。
1: 对啊，嗯，对，虽然说咱们是上的是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
0: 嗯，
1: 啊，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就是优点优势是什么呢？咱是给孩子注册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顿高中的学籍，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有这个安省本地生的学生的一个学籍的身份，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申请加拿大的话咱们会更占优势，
0: 嗯
1: 啊，对，
0: 嗯，
1: 因为
0: 就是申请本国的学校是吧？
1: 对对对，相当于，
0: 嗯，
1: 对，申请本国的院校，那么申请，就是申请率呢会更高
0: 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嗯嗯，但是也是可以申请其他的
1: 全球
0: 的名校的
1: 啊。对，所以咱们这个是一证通全球。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一大优势哈，认可度很高。
1: 对，
0: 那其他的方面呢？
1: 而且它的就是这个评分呢，咱是属于过程性评估。
0: 嗯，什么叫过程性评估？
1: 过程性评估的话，就是70%来源于你平时的表现，
0: 平时成绩，
1: 平时的一个成绩。
0: 哦，
1: 那么也就是说，学生的出勤情况啊，
0: 哦，
1: 作业完成情况，还有一些小测小考，
0: 嗯
1: 啊，这些是占70%，
0: 70%来源于这个部分。
1: 对。所以说
0: 30%来源于最后的那个
1: 考试。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嗯嗯，就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我们说一遇到大考，嗯，心理素质不是太稳定的学生来讲，可能他就是比较有优势的，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减小了最后那个考试带给我们的压力，是吧？
1: 啊，是，
0: 就是非常承认平时过程当中付出的这个努力哈。
1: 对对，嗯，然后咱们是注重这种过程性的评估，
0: 嗯，
1: 然后培养孩子这种持续学习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还帮助他就是培养他就是非常好的这种学习习惯啊，
0: 嗯，
1: 和这个心理的一个建设。嗯
0: 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相当于是三大优势了吧？一个就是这个学分转换的这个灵活性，一个是认可度，很高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减小了这个最终这一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那么还有就是他刚才所说的这种学籍优势比较显著啊，
0: 嗯，
1: 学籍比较优势显著，就是申请就是顶尖的名校呢，咱们这个加拿大 OSSD 这个国际高中的这个成绩呢会更占优势。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语言优势比较明显。
0: 嗯
1: 啊，因为就是如果是孩子在咱们国就是加拿大 OSS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比如说修满这个4年国际高中，上完完整的这种加拿大国际高中课程，
0: 嗯，
1: 那么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好多院校是可以免雅思的。
0: 哦，啊，省了一考。
1: 对，
0: 哦，
1: 对，是，对，所以说
0: 可以免雅思成绩。嗯，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嗯，一些学生为了考雅思啊，反复的去备考。
0: 是的，就又要，
1: 这方面压力，
0: 至少也要准备半年的时间哈。你说，就是即便学的再好，他总是要为这个考试付出一些时间和
1: 力的，对对对，和这个精力啊，
0: 嗯，
1: 对，
0: 节省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这个英语成绩好的话哈，那么在他高三的时候，他的英语成绩呢达到4优的一个水平。
0: 这是一个相当于什么

0: 什么等级？
1: 它是属于一个课程的一个代码，那么级别难度啊，也是相对来说要稍微高一些。所以说它达到这种四优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也是不需要这个雅思成绩。
0: 就是如果你在高中阶段，你的英语水平相当于达到一个优秀的一个水平，
1: 对，
0: 我们就可以再省去雅思的这个成绩了。
1: 对，是是这样的。
0: 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通过张静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了解了一下 OSSD 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哈，也了解了一下它的几大优势。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2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OSSD 课程中心的张静老师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 OSSD 这个项目。那刚刚呢，我们和张老师共同的来了解了一下 OSSD 的这些优势哈，我们说到了他承认的这个国家非常的全球的认可度非常的高，学制呢也是更加的灵活，通过过程性评分极大的减轻了孩子们就是最终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同时呢就是如果你高三的英语成绩好的话还能够免去雅思这个考试啊，要听起来这个还是挺不错的。那我想很多家长可能和我一样会有一个疑问，说那就我孩子要上到这儿的话会不会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呢？那如果比如说我孩子现在英语学习的程度不是特别好，我能读下来吗？
1: 是这样的，比如说孩子来咱们这个 OSSD 国际高中呢，首先呢，咱们也是需要经过英语的一个测试，那么国内的家长也都知道，因为咱们就是国内的这种教育这种方式，那么尤其英语这块儿，那么口语是
0: 对是偏弱的，是的，写还行、是吧？做题可以，
1: 对，所以呢，就是在咱们授课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同步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虽然说现在在初中学生的这个英语口语能力稍微弱一些，但是也没关系。那么如果是来咱们这个 OSSD 经过这个英语的一个测试合格之后哈，那么就能够来到咱们这个 OSSD 这个教育课程体系当中。那么英语口语如果是说不好是吧，或者是说不出来，那么这个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英语课，那么老师也都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教，因为毕竟孩子现在年纪也小啊，包括这个词汇量
0: 也都达不到，
1: 对，达不到啊一定的这样的水平。尤其现在是学初三啊，年级初二初三的这样的孩子是吧，那么高中的这些词汇啊包括语法还没有学，所以来到咱们这个 OSS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当中呢，那个英语是吧，那么同时也会进一步
0: 强化它，
1: 对，补充孩子目前所欠缺的这些词汇啊语法，那么同时也是把这个词汇语法呢融入到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当中来啊，是这样的。刚开始呢咱们是属于这种中英
0: 双语啊，所以家长不用担心就我去了听不懂怎么办，你们是加拿大的课程，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啊，刚开始呢咱们是中英双语授课，然后孩子这个英语能力逐步提升上来之后呢，再开始过渡到这种
0: 全英授课，
1: 而且现在英语的话

0: 雅思考试，也是考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
1: 对，
0: 哎，这四项，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英语课呢，也可以说是雅思基础啊，补充他听说读写这样的一个综合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是打好基础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么等到就是高二的下学期啊，然后再加上高三，咱们会安排这个雅思课。
1: 哦、
0: oh, 啊、
1: 就是为一些比如说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孩子、
0: 嗯、
1: 或者有一些需要雅思成绩的学校国家提供这种帮助是吧
0: 对对、oh. 但是就是说咱们这个英语课希望每一个学生呢都学这个雅思啊、
1: 嗯、
0: 然后呢也都去经历一次啊
1: 这样的考试、
0: oh. 啊对因为毕竟你将来升大学的时候呢那么上课都是全英
1: 授课
0: 啊所以说咱们必须再让孩子哎在这个加拿大国际高中哎这几年把这个英语学好啊、
1: 嗯、
0: 达到他的一个就是将来升大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前面也是慢慢过渡的从这个中英的双语授课然后到最终的全英授课
0: 是的
1: 让孩子在这三年或者四年的过程当中就是无痛的来做一个衔接哈
0: 啊是、
1: 嗯、那家长朋友也会比较关心就是在我们这儿上这个国际高中嗯他是什么样的就怎么上的课堂的一个教学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首先呢咱们是属于这种精品小班授课啊、
1: 嗯嗯、
0: 学生人数少咱们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精准的顾到每一个学生啊是这样的那么而且咱现在也是采用中教和外教这种、
1: 哦、配合着来
0: 啊对相结合的这种授课模式、
1: 哦、
0: 啊咱们都是每周啊都有外教课、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周一和周四啊、
1: 嗯、
0: 每周是安排两节课那么一周大概是四节、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外教老师呢也是听说读写
1: 全面的提升、
0: 啊、全面提升、哦、啊是的所以说孩子刚来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会安排学生哎进行一个演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1: 哦、
0: 啊
1: 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个来看看他们达到什么水平
0: 对对、哦、是的那么刚开始学生不是刚开始接触这个嘛、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一开始上台讲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崩词儿
1: 或者就是硬背是吧愣背下来的
0: 对非常的刻板、
1: 哦、
0: 啊然后呢随着学生在咱们 OSID 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咱们会发现每一个学生他进步、
1: 嗯、
0: 啊每一天这种进步、
1: 嗯、
0: 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也非常的哎高兴、
1: 嗯、
0: 啊、
1: 嗯、
0: 看到学生这种进步我们眼睛里都放哇放光啊然后随着不断的提升现在学生们都能够非常自信从容的啊站在讲台上啊全英的这种比如说进行一个演讲啊、
1: 哦、
0: 或者是这个 PPT 啊、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展示、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们进步非常的快、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是属于这种中英双语授课、
1: 嗯、
0: 而且老师的话哈那么也是就是具备多年的这种 OSID 的这种教学的一个经历、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是有这种海外留学的这种教育背景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师资这一块的话啊咱们也是特别的有这方面的一个保障
1: 是有着这充足的保障的 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咱们虽然是上的这个 OSID 这个课程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同时咱是也就是结合着咱们本土啊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种模式啊、
1: 嗯、
0: 然后肯定是摒弃这种普高啊这种填鸭式的这种教学啊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多以会互动为主啊或
1: 者趣味性也是比较强
0: 对趣味性比较强、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小组研讨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学术展示啊、
1: 嗯、
0: 实践实操啊、
1: 嗯、
0: 啊为主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数学课哈、
1: 嗯、
0: 刚数学老师讲到这个相似三角形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么老师会讲会求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这个等边的一个距离 按照一定的比例、
1: 嗯、
0: 那么老师讲到这方面的一个课题那么学生们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一个掌握那么咱们也会让学生走出课堂、
1: 哦、
0: 啊
1: 到生活当中去
0: 对对对那么咱们让学生们都到这个世纪公园去测量这个电视塔
1: 哦学以致用了
0: 对学以致用、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课堂这样的一个 互动，你说咱们孩子还能学不好吗？是吧？不光能让学生把这些知识点掌握得变扎实，那么同时哎都能够让学生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应用啊为主。所以说咱们 OSID 这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虽然说就是没有，就是说压力也有，但是适中，所以咱是这个学习的课程当中呢，这个面所涉及到的比较广一些。那就是让孩子掌握这些基础文化知识的一个同时啊，都能够让孩子进行达到这种灵活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那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了这个小班授课哈，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平时的成绩占到了70%。那有家长可能也会想，这个平时成绩是怎么给的？它都包括了哪些组成部分呢？
0: 是这样的，包括出勤。有的家长会说了，怎么出勤也算分呢？
1: 对啊，还有家长我想一定会这么想，就是都是我的老师给的分，会不会通融一下都给满分？
0: 不会的啊，咱们是根据学生的一个确实的这样的一个表
1: 真实的情况 啊
0: 透明公正这样的一个评分那你的出勤呢是代表你的一个学习态度
1: 哦。
0: 对，如果是你连出勤都保证不了，
1: 三天两头都不想学了，是吧？我不来了。
0: 对，那你后边这个分数会高吗？是吧？所以说出勤咱们也算分。是这样的。然后呢，你的作业完成情况，
1: 就每一天的作业，
0: 每一天的作业，是不是都完成，是吧？如果是有一些作业，没有会，是吧？不知道这个题怎么去做那么老师在晚自习的过程当中呢，也都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讲解。
1: 我们这边也是有晚自习的，
0: 对，有晚自习的，不像就是加拿大那边，就是上课感觉很轻松，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了所以说咱们这边也是贴合咱们这个本土化本土化，咱们也有早读
1: 和这边的高中普通高中的学生的时间表是一致的
0: 对，类似，咱们是7:40开始早读然后8点开始第一节课那么晚上的话咱们也有晚自习，但是不像普高这个学习压力那么大，他们晚自习一上就上到9:30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晚自习的话是从6:00到7:30是这种，目前是属于这种冬令时的一个时间，那么等到夏令时的时候呢，咱们会到晚上8:00是这样的然后周六周日休息
1: 双休
0: 对，双休不像就是普高或者是这个想参加中考的这些学生必须得用周六周日去补各个方面的这些文化课
1: 相对来说这个学习的时间上来讲要少一些，压力也会小一些，
0: 对，压力也会小一些因为咱是这种全程公平而且非常科学，尊重孩子的每一次的这样的付出然后呢这个小组作业呀，还有这个学术报告都算分
1: 就是你可以说你平时上课的每一个表现，你形成文字的每一个东西，你每一次的展示都算作成绩
0: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是培养孩子这种持续学习的一个能力，
1: 也是负责任的一个精神，
0: 对对对
1: 认真的对待每一次的这个展示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再加上小测小考，这个是涵盖7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那么另外30%的话是期末的一个考核而且这个考核呢并不是说就是单一的一个闭卷考试
1: 除了试卷还有其他的形式，
0: 对，那么也会以这个演讲或者是学术论文等形式
1: 就像咱们这边大学的这种教学模式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咱是培养孩子这种知识应用以及培养他这种批判性的这种思维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培养他这种逻辑推理的这样的能力那么这种技能将来他会走到这个会面对后期的这个学习或者是面对社会生活遇到问题都能够进行 非常从容和自信地进行个解决。
1: 好，我想通过张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 OSSD 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包括它的这个考核的形式，包括我们在学校授课的方式，以及孩子在这里能够获得什么。那关于其他的部分哈，比如说 OSSD 课程适合于什么样的家庭啊，以及我们选择这个课程体系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哈，稍后的这些时间我们也会向大家来呈现这些内容。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3: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哎，就是我们说到的43中国际课程中心 OSSD 课程中心的张静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OSSD 这个课程体系。刚刚在节目的前半程，我们了解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它具有哪些优势，上课的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个评分啊又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家长会比较关注哈，就是我们通过了这个课程的学习，就最终我们能够申请到什么样的学校，出口怎么样？张老师，
1: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高中啊，然后孩子拿到他的高中毕业证，那么同时凭他高三最后文化课的一个基点，那么申请大学，那么首先咱是全球生，哪个国家都可以，而且呢这次也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院校，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不想让孩子这么早去国外，那么咱们也可以帮着孩子申请，就是国内的这种合作办学，
0: 合作办学的这些，就在国内再多待两年是吧，
1: 比如2+2啊，或者是3+1，
0: 这个相对来说费用上来讲也会至少节省了生活费用啊。
1: 对，所以咱们这边的话升学包括这个出口
0: 还是挺广的，
1: 对，还是比较广的，家长们可以放心。而且就是到申请季的时候，比如说今年9月孩子上高三对吧，那么10月左右咱们就开始着手给孩子进行一个申请了，那么如果是孩子这边想出国是吧，具体想去哪个国家啊，咱们这边也是负责帮着申请
0: 就这些服务都会提供给
1: 都会有然后如果是申请国内的咱们也可以申请这种合作办学因为咱是有这个高中毕业证这个等同于国内的这个毕业证
0: 等同于国内的这个高中毕业
1: 都是受国家认可的是这样的。
0: 那有些家长也会在想了，就听上去这个课程还不错哈，家长动心了，但是这个课程是不是适合所有类型的孩子呢？就是我们什么类型的孩子比较适合选择它？
1: 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呢也给家长们总结了这几类适合学生学习咱们这个 OSSD 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体系，那么家长们可以进行对照参考那么首先呢第一类就是不擅长应试考试的，
0: 就我们说一面向大考心态就不稳定，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些孩子们
1: 是因为这样的学生他平时学习的成绩还是不错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发挥失常
0: 对，我们身边好像总有这样的孩子哈，就是家长们会说觉得还蛮可惜的
1: 是非常可惜所以说咱们这个 OSID 呢采用是这种过程性的评估过程性的评分能避开这种应试短板能够让孩子真实发挥他的一个水平你像我之前遇到一个学生哈，那么他一到考试的时候就写不了字，手抖所以说也挺焦虑的，孩子也挺焦虑因为他平时学习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对吧那么也想考到咱们国内比较好一点的大学
0: 他是自己是有目标的，有期待的，
1: 对自己是有这种目标的，所以说他这种应试心态不是很稳，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这种考试失常所以呢就是家长也给孩子转到咱们这个 OSID 这个国际课程当中体系当中学习了所以学的都不错
0: 还有哪些类型的孩子
1: 还有一种是偏科严重的
0: 某一科特别不擅长，
1: 对比如说有的学生擅长理科有的学生呢擅长文科因为咱这个 OSID 的话选课呢比较灵活你可以避开你的短板你像普高呢是属于
0: 就是虽然有一个大
1: 取长补短对
0: 但是毕竟数学语文英语都要考
1: 但是咱们能让孩子扬长避短比如说孩子这边他擅长理科，因为咱不是有这个选修课嘛那么 你擅长理科，你选修科，你就可以选理科，对吧？
0: 嗯嗯、
1: 你擅长文科啊，我就可以选修文科。
0: 嗯啊嗯，
1: 我擅长艺术，我也可以选择艺术。
0: 也就是说，除了英语，你必须给学好，剩下的你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避开你的弱势的
1: 短板，对，避开你的短板。嗯、所以说，用你擅长的科目。啊，拉高你的整体的一个均分，来提升咱们名校申请的一个竞争力，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计划出国的，
0: 本身就有这样的计划，
1: 对，就是计划出国，然后呢，目标是这种全球名校的学生。

0: OSID 这个文凭呢全球通用啊，而且呢能够快速稳妥的对接海外院校，无需预科，无需预科。还有就是高二高三在读的学生，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因为咱这个学制呢比较灵活，那么有的学生在普高上一段时间了，是吧？然后
1: 觉得就是我不想在这个赛道里了，是吧？
0: 那么卷了啊，不想卷了，对，压力是很大的。
1: 或者觉得在这里可能我考的学校和的预期会有差距啊。
0: 对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转到咱们这个OSID 这个课程体系当中来啊，都可以把他原来在普高的学生的这个成绩啊
1: 转成相应的学分，节省时间，
0: 对，节省时间啊，而且咱们是最快一年啊就可以能够让孩子修满这个学分，达到
1: 毕业要求。也就是说高三，就是你高二读完了高三转来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不想承受高考内卷压力的啊，然后追求这种高校升学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的，因为到高中的时候尤其到高三你是需要反复刷题，经常会刷一些偏题难题怪题，然后高三考试高考的时候呢难度也是很大啊，对，因为毕竟是给国家筛选人才啊，比如就拿一个科目来说，这个英语，那么现在高考的一个英语已经是对接雅思的一个难度了，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就是孩子到底能不能掌握这个英文授课的这个水平，是吧？你国内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就是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去读完这个课程的哈。那最后咱们就剩下这么三四分钟的时间，张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对于家长们来讲，他想去了解我们这个 OSSD 的课程，怎么联系到您？或者说，如果还想到学校去看一看，就看看平时上学的环境啊，和老师们聊一聊呀，或者说感受那么一节课，让孩子，我们怎么联系到您呢？
0: 是可以的。咱们如果是各位家长，想来咱们国际高中，想来咱们这个学校进行一个实地参观啊，然后呢咱们下个月的5月16号也有咱们这个校园开放日和咱们这个 OSID 的项目的一个说明会啊，然后呢如果是有想咨询的家长啊也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同时现在如果是想预约一次一对一免费的一个咨询，也可以联系我们范主任啊，他的电话是1323011-0319，
1: 1323011-0319啊，我们范主任的电话，
0: 对，
1: 1323011-0319，我们再说一下哈。另外就是下个月五一回来之后的5月16号会有一个校园开放日，这个地点是在哪儿呢？
0: 地点是在这个43中校内小学公寓楼。
1: 小学公寓楼啊，在这里。我们上课授课的地点是在这里，
0: 也是在这儿。
1: 好的，
0: 对。
1: 就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求哈，也都可以联系到范主任。我们再来说一下电话哈，1323011-0319，1323011-0319。那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吧，我们也给到张老师，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你觉得这个OSSD 这个课程适合于什么类型的孩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课程当中带给孩子们哪些东西呢？
0: 这个 OSSD 来说的话哈，那么整体呢就是不想普高那么卷那么累的，那么学习压力呢也不想那么。就是学习压力也不想那么大的啊，然后呢也可以来咱们这个 OSID 啊这种国际高中啊，因为毕竟咱们是属于这种过程性的一个评估，那么整个评分的过程当中都是属于公开透明公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么肯定是能够让学生拿到他的理想的一个绩点，那么同时申请他理想的一个大学，那么比如说等到申请季的时候，咱们每一个学生一般是都能拿到5-6个左右的一个 offer 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能在这当中有选择的啊。
0: 对对，有一个目标院校，包括有一个这个保底院校，到时候呢，就是学生们包括家长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是这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想出国留学的是吧？不想在这个国内体系当中那么卷的啊，所以呢，可以来咱们这种 OSID 国际高中当中来。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谢谢张晶老师能够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还会请。

0: 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国际部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介绍更多的这种升学的路径哈。那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同时也是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丽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田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嗯，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这个美术和书法中考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田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美术中考的时间和考试的地点，还有就是内容跟往年变化大不大，同学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1: 好的，咱们今年的美术书法的中考呀是4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
0: 嗯，
1: 考点呢跟去年一样，美术的考点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就是我们学校。
0: 嗯，
1: 还有12中、35中、45中都是考点。
0: 嗯，一天之内我们是要把我们美术的这些考试的内容都考完吗？
1: 对，一天之内呢是都要考完的。上午呢是素描，是8:30到11:30，3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成也是100分。下午呢是色彩，2个半小时的时间，是2:30到5:00。
0: 嗯，
1: 总分呢也是200分。
0: 嗯，那我们考试的内容呢？素描我们会考什么？色彩我们又会考什么？
1: 在考试的那个考纲上呢，它具体的也有说明。
0: 嗯，
1: 素描呢主要是考石膏几何体和静物组合，色彩的考试范围呢是静物组合，主要的形式呢都是画照片。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给孩子们照片，不是说具体摆的这个物体。
1: 对，
0: 然后大家来进行这个作画。
1: 对对，这两年都变成画照片了，不再摆静物了。
0: OK， 好，那我们查询成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一般是5月下旬。
0: 嗯，这几年的和

0: 11: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考试地点跟去年也一样，38和13中。
1: 嗯，
0: 这两个学校成绩的这个曲线是不一样的。然后内容其实就是隶书临摹和楷书临摹，大概两科加起来每科100分，一共200分。
1: 嗯，跟美术一样，也是总分200分哈。
0: 嗯，
1: 那我们书法的这个联考的组织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今年考试的同学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比如说有的同学想要来进行这个书法考试，想要走这一条路还不太了解的同学，您跟大家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0: 嗯，就是你是市五区的，就是长安、桥西、新华、裕华和高新，
1: 嗯，
0: 以及你要报考市属中职的这些学生，
1: 嗯，
0: 你需要参加市里组织的这个统一联考。
1: 嗯，
0: 如果你是在本区县的，那你就参加本区县的自主招生艺考就可以了。
1: 嗯，就是两种形式。
0: 对，
1: 嗯，那大家需要看看我们是要报考的这个目标院校，然后再决定说我们是要参加哪种形式的考试。
0: 嗯，是的。
1: 书法的成绩什么时候能查呢？
0: 嗯，也是5月下旬
1: 啊，一样的。
0: 嗯
1: ，OK， 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美术考试的录取规则。大家如果要是走这个美术生这条路的话，跟文化生相比，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2: 咱们美术的录取方式呢也是有两种。
1: 嗯，
2: 大部分的艺术特色院校呢，它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比方说也含一中啊、二南呀、郑中实验呀这样的学校。
1: 嗯，
2: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文化过线，像二中本部。
1: 嗯，
2: 专业排队。这样的学校。
1: 嗯，专业过线按文化排队，这个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考生？也就是我们专业过线以后，我们文化课高的同学就优先录取，是这意思吗？
2: 对，
1: 那就适合文化课相对好一点的考生喽。
2: 对对对，
1: 那文化过线以后专业排队，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按专业课的成绩来，从前往后排。
2: 这个呢一般适合文化和专业都好的学校，像这样的学校录取的也比较少，主要是以二中为主吧。
1: OK， 那我们美术生的优势，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知道说相对来说分数要比文化生要低一些，是吧？
2: 对。
1: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能低多少？比如说文化生上普高它是多少，我们美术生多少分就能够上这个普高？
2: 去年呢文化生的普高录取线大概在650分以上。
1: 嗯，
2: 美术生呢在专业过线的基础上520分左右就能上公办的高中了。
1: 嗯，就是分数会略有降低，但是也不会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降得特别多。
2: 对，
1: 所以大家要提前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分数线哈。张老师说一说这个书法联考的成绩跟我们文化课的成绩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们书法的这个考试的录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0: 嗯，其实大致上跟美术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还是澄清一个误区，就是有好多家长会觉得我这个考完我的艺考，就是我会不会是直接加到我的这个文化分上。
1: 嗯，
0: 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降你的门槛。
1: 那怎么说？
0: 你比如说那个文化生，他需要540过普高。
1: 嗯，
0: 那你可能只需要达到当年教育考试院定的400多分的那个艺术生的线就可以。你比如说以2025年的情况，
1: 还需要对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没太听明白。
0: 对对对，
1: 我们家长也还有不太明白，您给我们具体举一举。
0: 对，以2025年为例吧。
1: 嗯，
0: 那个文化生你需要到540。
1: 嗯，
0: 然后你的专业的到432就可以，只要专业成绩过线，然后你的文化成绩也过线，你就可以来报这个公办高中。
1: 嗯嗯，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要上一些比如说好一点的重点中学的话，我们的文化课分数其实还是要更高一点，是这样吗？
0: 对，你比如说以书法来说吧，你想报郑中或者是星级中学这样的学校，你不仅文化分要到570分以上，你的那个艺术分也要高，人家是两个都会去看的。
1: 嗯，那这个具体的分数线就是我们以往的大家就仅做参考，我们还是要以当年的这个官方公布的为准。
0: 对，因为每一年可能他考生情况呀，根据可能中考的分数也不太一样。
1: 嗯嗯，那就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是等我们分出了以后我们再填，还是说我们提前就需要来进行一些填报或者考察什么的？
0: 嗯，那肯定是中考出分之后，
1: 嗯，
0: 你直接在教育考试院系统上你去填报这个志愿，你的第一志愿第一批次，或者如果你第一批次这个志愿没有录取，那你就会再去填第二批次的这个志愿。
1: 嗯，好，这是我们书法和美术的相关的这个录取规则，大家也需要提前的来进行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录取的。接下来我们就来 重点说一说我们考试的一些内容哈。先请田老师来说一说关于素描和色彩的这两。

0: 部分的考试内容，重难点分别是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评分标准？
1: 好的，咱们这个素描啊，评分主要是看四点。首先是构图要完整，第二个呢是造型和结构要准确，第三一个呢就是明暗空间要强，第四个呢就是画面的整体感要好。
0: 这些就是我们素描不是占100分吗？这四点我们是不是分别会占到一定的分数？您跟同学们说说。
1: 这个呢一般是会看那个整体的画面，在整体的画面当中，比方说你某一项有缺失，它可能不会影响你最终的一个得分。它不会是这样一项一项给你打。它是整体的看最后的一个效果。
0: OK， 这是考虑一个整体的感觉。
1: 对，所以所以最好不要丢分，每一项当中呢咱们要尽量的给它做到最好。
0: 那我们在素描的这个项目当中，同学们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又应该放在哪儿？
1: 在素描考试当中呢，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可能你画的不太熟练的物体，你的比例可能把握不太好，或者说在透视上甚至出现了比较大的毛病，然后在找明暗交界线的时候光源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把明暗交界线画的不太准确，同时呢你在表达它的体积的时候，明暗不分，出现了体积上的这种表达不到位，这个呢可能就是失分比较多的点，
0: 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是吧？
1: 对，也是比较难，但是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其实这个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老师都会有意识的强化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一些要求。
0: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比例啊、透视啊、明暗交界线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呢你比方说咱们有的同学可能拿到一道新的题之后，有时候容易抠细节，在这个素描当中，这一抠细节呀，你就会显得你的画面太乱了，体积感可能你就不太容易表现，而光画了一些这些小花纹啊，小
0: 细节太细了是吧？
1: 对，影响了这种整体的感受。
0: 所以说素描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整个画面的这种整体的把握。
1: 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当然就是说细节也要有，但是不要就是说抛弃整体去太过于抠这个局部哈。好，这是我们素描大家要注意的。再说说色彩。
1: 色彩呢主要也是咱们色调上首先要统一，其次呢你的色彩关系要准确，第三个呢你的造型塑造也要准确，还有水粉的笔触的表现力，这块也不容忽视。
0: 这个也是要整体把握吗？还是说每一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分支？
1: 这是整体把握的，因为咱们这个评卷呢它可能说老师会在给你讲课的时候告诉你，这一项它会影响你的画面到多少分，但是呢在最后阅卷的时候还是看整体的一个感受。
0: 所以我们美术的同学要格外注意，就是也不能说抓大放小，但是大的这个方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那色彩的重难点又在哪些地方？
1: 咱们色彩的重点呢应该首先也要把握好这个色调。在色调当中呢，你首先拿到照片以后你要看一下它是一个整体的冷色调还是暖色调，就是画面的主要的物体加上衬布哪一部分占的面积最大，这个确定了它的色调。第二个就是单体的体积的塑造，其实色彩当中呢也有素描的这些要素，因为它这个中考跟高考还是有区别，孩子们学的时间短，所以咱们这个在画色彩这一块单体的体积也很重要，在塑造的时候，容易扣分的点呢就是我不太明确这个色彩是什么，各种颜色往里头怼，所以呢就变成了有点偏脏偏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导致呢画面呢就看上去比较不好看，颜色也很混乱，也没有层次。
0: 这是我们容易扣分的点。有的同学可能比如说有紧张，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自己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把握，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按照这个来画就行了，但是其实可能会不小心走到这个误区当中哈。
1: 对，
0: 这是我们素描和色彩同学们要格外注意到的重点和难点，而且我们要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图画的这种画图。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书法，书法跟美术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张老师说一说书法，我们刚才说的考临摹，那我们会临摹哪些字帖呢？
2: 根据近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隶书主要是考汉碑，也就是从三个字帖里边来选取英碑、 曹全碑和史臣碑，楷书临摹呢其实主要是从唐楷还有类似于唐楷风格的这些字帖里来选，然后有三个是秦礼碑、九成宫礼全铭，还有第三个是元代赵孟頫的三门记。
0: 就是说这些字帖也是我们同学们日常练习的一些参考字帖是吗？
2: 对，你要是练习的话其实要有针对性，我就摁住一个去练就可以了，因为考试的话也是从这三个里边你自己去选一个去临摹。
0: 哦，也不用就是说全都练，因为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哈。
2: 对，
0: 那我们说说考试的形式。
2: 就是每一科考试从刚刚说的那个三个字帖里边，你去选一个去进行临摹。临摹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序错乱，或者是你漏字呀，有重复字呀，再或者是你两个你都临摹的是隶书或者楷书，那这样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没听明白，比如说不能有颠倒字序，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考试的话它不是说给你出字帖随便给你截一张，因为有时候咱们说唐代啊汉代啊距离现在都已经1000多年2000年，时间比较久远，它有风化啊，我们会看不清这个字，所以考试院它会给你挑能够感受出你的水平的这些清晰的字让你来写，那你就不能变，你变了对吧，万一给你认定你是作弊啊或者什么的。
0: 那就是说他给什么样的字给什么样的字序，我们就按照这个字和字序来进行临摹就可以了。
2: 对。
0: 那不能有重复字啊。我明白，有的同学比如这个字不会写是吧，他可能写一个跟之前的差不多的或者是有重复的，这也不行。
2: 对，你不用去修改。
0: 不能随便写字，这跟刚才一样哈，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那我们书法考试的时长您说的是2个半小时是吧？
2: 对，
0: 9点到11点半。同学们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考试，我们的时间是比如说宽裕的，还是说有点紧张的，还是说还好？
2: 这个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你大概你像两科考试嘛，每科考试20个字，你加起来才只用写40个字，你平均下来一个字得3分钟多了，其实是很够的，
0: 就时间非常充裕，大家不用特别的说我要往前赶，然后着急忙慌的再写错了再怎样是吧。好，这个小细节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哈。再说说纸张方面，是我们的考点统一提供我们写字的纸吗？
2: 是的，考点它统一提供4张4尺3裁的这个宣纸，然后这个纸上面是有已经给你打好格子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除了带毛笔你还得带上这个签字笔，因为你得在这个宣纸上写上你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纸呢有2张是草稿纸，2张是考试的用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万一第一笔墨没调好呀，或者是我的笔里边有水啊这样的，我损坏试卷，这个没有问题，
0: 可以再换一张纸再重新写。
2: 对，可以换一张再去写。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既然有2张草稿纸，你试了一张之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垫在我们这个墨盘底下，因为有时候真的那个桌子考试的桌子挺小了，就是咱们平时那个课桌，你一不小心你给它碰到那个墨盘之后容易这个墨啊会倒，到时候污损你的试卷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
0: 好，所以就是我们的用纸也是足够的。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您来关注收听原风节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钟馗当中的科场动骂杨国松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边树森先生的演唱录音《三艘太白府》当中的《借玉酒我先谢皇恩高中》一段。

胸，枪声细，枪响影子疼。我停，我停。

街道繁若期呀、啊。中桥城主啊，刘化兵，堂堂的国舅爷，还有你。

吃啊。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呢是三娘教子的幕后戏。那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三娘教子当中三娘和薛宝的一段唱腔。老薛宝，你不必苦苦哀告。我们共同来回味尚小云与王少楼两位艺术家的经典音乐。

朋友们，那请您欣赏的是豫剧名家史如演唱的一段豫剧三娘教子，叫丸子莫焦躁，鸡王贵稳。

团，民族解放。

0: 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寻求帮助，美国轰炸敲响警钟，苏联设备太过老旧，中亚就水资源安全问题向中国寻求支持；少靠美国，挪威向法国寻求核保护伞；举步维艰，欧盟英国峰会迟迟未确定召开日期，引发外界对英欧关系重置进展的质疑；咄咄逼人，美军已完成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的部署。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称，过去三个月里，伊朗、巴林和科威特多座海水淡化设施接连遭到轰炸，水资源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也在邻近的中亚地区敲响警钟。面对日益严峻的缺水危机，中亚国家或将进一步向中国寻求支持，帮助其实现灌溉系统的现代化，管理地区共享的河流。与依赖海水淡化的海湾国家不同，中亚五国的命脉系于天山冰川融水，该地区河流约80%的水量都来自于此。总部位于迪拜的独立公共事务咨询机构欧亚前哨首席政策顾问奥列格·阿卜杜拉希托夫表示，中亚面临与伊朗类似的问题，因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水资源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更糟糕的是，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而气候变化又导致天山冰川持续萎缩。瑞士和比利时的最新研究预计，到2040年，天山冰川冰量将比2020年减少约1/3；到2100年，冰量可能减少69%至93%。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杰西卡·尼菲指出，中东战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重新审视水安全风险的警钟。虽然伊朗战争不会彻底改变中亚的水政策，但它暴露了关键基础设施在地缘冲突中的脆弱性。由于传统淡水资源要么已被过度开发，要么地理位置偏远，这些国家正在扩大淡化设施建设。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形成与巴林和伊朗类似的高度依赖基础设施的供水模式。尼菲认为，在粮食安全、能源规划及大国竞争交织的背景下，将进一步推动中亚决策层更加关注水安全。中亚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寻求加强其水安全所需的投资。
1: 哎呀，这个消息真是让人长叹。

生。你说人类生存多艰难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前两天我们看这个印度接近50度高温，你不要说什么那户外什么工作，你活着就不容易啊，而且能源短缺，那缺电，那这个时候你再说什么发展，你说 GDP 到多少，全球第几大经济体，哎呀，这是大回原形啊。而另一方面呢，你说这个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事儿没有解决呢啊，理论上还在打呢，它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全球能源市场告急呀，能源短缺嘛，全球经济受影响，这是你马上能想到的，它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油价高企啊，通胀严重啊，经济压力大等等等等。那还有别的呢，比如化肥，这就涉及到农产品了，涉及到农业的生产，涉及到粮食的安全，到秋天有没有饥荒啊，你看这是一条线。那还有就是这个新闻讲的中亚五国并没有直接受到中东的战事的影响，但是着急了，就是水资源安全是问题啊，这恐怕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去想的事情。但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啊，那中亚五国那几个斯坦他现在确实面临一个严峻的这个水资源的危机啊，你看他有一系列问题吧，一个就是说在苏联时代，他们算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时候苏联那是一个国家，在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体的啊版图之上，他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安排是可以的，这几个斯坦之间的矛盾也谈不上激化，一个国家嘛，整体安排就是了。但是在苏联时代也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呢征服自然，不尊重自然，破坏自然，你比如这乌兹别克斯坦搞棉花，棉花产业大量的河流人为改道做灌溉嘛，甚至把咸海，这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啊，把咸海搞到近乎消失啊，而且还有这个农药残留，原来的湖床现在成了有毒的荒漠，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啊。再一个问题，苏联时代的大量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了，而气候变化也导致这个天山冰川持续的萎缩，那中亚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个麻烦就变得很大。其实说到水利设施这个老化，美国也一样啊，而且美国还不如当年苏联，美国很多水利基础设施它是私人的，就哥们儿有钱啊，给你们弄个水库啊，可以，那哥们儿没钱了，这水库到寿命能维护吗，能升级吗，能翻新改造吗，没钱了吗，我就不干了，你不干了那后果是什么样的，那我就负不了责了。那你说政府完全接手他接不了手，政府其实没钱，你说你别逗了，美国政府没钱，政府肯定是没钱啊，所以你看特朗普在折腾吗，搞对等关税啊，这实际上等于变相在国内收消费税，我们讲过这事儿，这政府不就有钱了吗，关键现在最高法说你违法、啊、把钱退了，你至少从形式上你得走这一步得退啊，而且政府有钱，那个预算你看那军费都涨到10000亿了，NASA 预算砍了23%吧，那你说这些水利基础设施就是其他基础设施也是一样，怎么办，没钱。当然我们不操美国的心，现在说的是中亚五国吧，你看在苏联时代一个是传统生态环境被破坏，再就是苏联时代建设的水利设施现在已经极端的老化就不中用了嘛，再有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几个斯坦分家自己过日子了，那彼此之间因为水资源带来的这个矛盾那就激化，那以前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想办法去呗，安抚你给你点补偿总可以吧，现在没有了，没有苏联了，大家分家自己单过，那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呀，那你做奉献做牺牲谁给你补偿啊，那么彼此之间就中亚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那和苏联时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而且现在你想全球气候变暖又是个趋势，那么中亚国家这个水资源安全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啊，到这么一个状况。确切讲我觉得三个问题吧，一个是老化的水利基础设施怎么办，你总得修新的呀，这里边一个是投入钱，一个是技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国家想明白了算了吧，海水淡化吧，那你要内陆国你没海那没办法，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临海用管道也可以啊，那你要挨着海那你就海水淡化嘛，当然海水淡化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啊，我曾经读过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海水淡化那海水里边的那些盐怎么办，那些东西怎么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作为什么工业原料，但是海水淡化那量很大的，大量的那盐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矿物质什么的吧，就这些东西你也不好处理，你说我埋了那不污染地下水吗，那浓度那么高，
你排到海里去，那就成死海了，成了死亡区了，什么生物也在那活不了，那也是对生态的破坏和污染的，那是需要复杂的，或者说也需要高成本的处理方式的。这又涉及到一个是钱，一个是技术。另外呢，这种海水淡化设施是很脆弱的，一旦出了问题，麻烦就很大。你比如说，现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人打架，中东很多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遭到损毁，那是影响民生的。这个问题，水啊，人饿两天死不了，那水是不能缺的，这我们都知道。我就想起当年那个马尔代夫，那国家很小啊，它的海水淡化设施出问题了，当时两个国家帮忙，一个是印度，印度能做的是什么呢？派飞机运矿泉水过去，这是印度。中国呢，中国玩的猛，派了一条北约代号的大江级啊，就是潜艇支援舰，把这军舰开过去干嘛呢？这个军舰有海水淡化能力啊，等于给一个小型城市供水吧，把这军舰开过去直接办了，就我们有这个能力。当然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的问题，而是海水淡化设施有它脆弱的一面。那你这个国家，比如说你的民众用水问题，包括工业用水问题，真要是靠海水淡化，那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发生意外，因为你依赖程度很高嘛，靠不住，这麻烦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中亚这个水资源危机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的农业啊，包括荒漠的改造啊，这些问题啊，需要缓图之徐图之，但你得图啊，这事儿得想啊，你不想也是个大麻烦。但另外还有一个全世界全人类都该想的，巴黎气候协定啊，温室气体这排放能不能少一点，化石燃料能不能少用或者不用，咱用电动车行不行，就这些问题都是中亚五国需要考虑的。你这些问题考虑了解决了，彼此之间围绕着水资源的这个争夺呀矛盾自然它就稀释了。那这些问题你要解决不了，那矛盾甚至武装冲突都不让人觉得意外啊。咱就说中东，中东呢你可以有很多视角，你比如说拿能源资源做一个视角，中东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其实涉及到能源的争夺，甚至域外国家很多大国的介入也涉及到对中东的能源的觊觎，对吧？那你换一个角度，水资源，因为水资源中东的战争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你比如说像格兰高地，格兰高地原来是叙利亚的嘛，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把格兰高地打下来了，实际上叫战嘛，当然国际社会不承认。但是前段时间就是叙利亚变天，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就那个当口，就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那么以色列就完全控制格兰高地，而且美国也承认他对格兰高地的这个占领了。为什么格兰高地重要？水资源、水源地源头是在这儿的。那以色列控制了这儿，那和叙利亚控制那就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那我们扯了半天，就是中亚国家现在面临这个水资源的危机，怎么化解这个危机？刚才我们讲了几条路吧，有意思，这几条路恰恰都是中国的长项。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我们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了，还有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都江堰嘛，就是我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我们对于水利基础设施这设计建造和使用啊、维护升级，就这些经验我们积累了多少啊。另外中国人一直在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是说说而已啊，我们是真抓实干啊。我们多少年一直在植树造林啊，现在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什么局面，叫沙退人进，荒漠化改造我们能做呀。另外至于你说农业，刚才我们讲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盐碱地怎么改造，各种各样的稻种，什么海水稻我们都有，就袁隆平老先生搞的那个，那对中亚来说，不管说是水资源的保护、相应生态的恢复、农业的发展，还是涉及到什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什么海水淡化啊，甚至绿色能源啊，我们都有，我们既有这个能力，就是有这个技术。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你要贷款要投资谈好条件也可以做，这就是中国的实力，这就是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合作并非虚无缥缈啊！如果下定决心，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落地的呀。那由此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视野放得更长远，咱们可以挖点纵深的东西。你比如说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四天战争，输赢就不论了，这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谈了。总之印度对巴基斯坦放狠话了，六条河流就在我境内，上游在我这儿，我要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你洪涝，我也可以让你干旱，我让你农业就欠收，我不给你水。那么南亚水资源的争夺可能随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你看印度还在上游呢，他现在热得跟个蒸笼似的，那莫迪总理
跟印度人说多喝水啊。那你想巴基斯坦在下游他怎么办呢？水资源本身就是有限的，怎么更好的利用你的工农业，包括你的民生，怎么节水，怎么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巧了，我们有一整套方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经验，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技术，要不要合作？中东，刚才我们讲到中东，你要说从能源从油这个角度，你可以解释中东的战乱啊和博弈，你要从水资源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一番情景。那我们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大家逐渐的远离化石燃料，油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啊，它可以变得不那么急迫，不那么激烈。但水不行啊，水人得喝呀。就是在中东现在一些国家，当年就一些什么部落部族，他在哪儿活着？不就是在绿洲吗？有水的地方吗？水资源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比油还要珍贵的多，因为油可以打仗，因为水更可以打仗。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中亚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在某种程度能够解决，至少局部解决，南亚是不是可以？中东是不是可以？这时候你再想，就是中国人提出来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它不是简单一个概念，不是那么几个字轻飘飘说出去就完了，不是那样的。你要落实，它是需要能力的，需要技术的，而我们有。

0: 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宣布，挪威将与法国展开谈判，商讨纳入法国核保护伞体系。马克龙与斯特勒在巴黎会晤期间公布了上述计划，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范围更广的防务协议。挪威将由此加入由法国主导的核武器相关合作框架。斯特勒表示，挪威的核威慑力量仍为北约联盟与美国，但他称法国的核能力是北约整体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的核力量对北约威慑体系意义重大，这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根据相关方案，挪威将参与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机制。在该机制下，欧洲国家将更深地介入法国核防务战略规划。马克龙表示，该协议确立了两国互助原则，深化合作将助力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目标。
1: 这是挪威要找法国要核保护啊，法国提供核保护伞。挪威不是第一个，估计也未必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之前有谁呢？一个波兰，一个立陶宛，都是法国提供核保护。那这个事儿，你要说为什么，恐怕两句话。一句话呢，很多欧洲国家还是担心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恐怕是来自俄罗斯。你注意，我们说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啊，他们会有这个共识，这个焦虑啊。另一方面，另一句话就是美国看的意思靠不住了。美国并没有明确的说不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但是提供吗？靠谱吗？不但不靠谱，还有可能对欧洲形成新的安全威胁。你比如说叫格陵兰，就这么俩事儿加一块儿，两个意念加一块儿，那最后就找别人吧。那现在达成协议，挪威是向法国提出要求，法国是向挪威提供这个保护，尤其是核保护，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而这个事儿本身，你要往大里说呢，如果以他们现在法国等于向三国提供安全保障啊，核保障，那么以此为基础，有没有可能一个新的啊，在欧洲出现一个新的防务同盟，由此呢扩张成为基本上覆盖欧洲的一个防务合作，它的基础是一个新的防务组织，就刚才我们讲的这四家吧。因为你知道，如果美国靠不住，实际上北约就靠不住了，那么欧洲的防务靠谁？那现在法国主动愿意提供这个核保护，那你愿意打伞，有人愿意到伞底下待着，现在就出现等于这四个国家，就是波兰、立陶宛加上挪威啊，和法国凑在一块儿，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将来欧洲防务的一个新的起点啊？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话题吧。第一个问题呢，就先说法国靠得住靠不住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在欧洲啊，在欧洲我们是如果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核安全保护呢，如果美国兑现自己承诺的话，美国算一个。在二战之后吧，就冷战，因为美国就拉着北约，既然有了北约，北约是个军事组织啊，军事同盟啊，实际上美国又是北约的带头大哥，那就意味着美国应该向北约的成员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当然其他国家要跟啊。事实上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是提供这个保障的，有大量的军事基地，甚至部署了核武器，核共享有的，那美国算一个。现在就是因为美国靠不住，大家只好找别人了嘛。再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就是有核武器的，一个英国，一个法国。那他们俩有一些差异哈。那你比如说英国，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他现在也不是欧盟成员，他和美国关系很近，是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一度是紧紧追随美国。英国在目前也是一个大家摸不清的角色啊。那么在欧洲，就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如果英国靠美国近，那么离欧洲大陆可就远，那么欧洲国家指望英国向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从历史上讲够呛啊。英国是善于什么呢？结盟，找盟友，你们上啊，我顶多出点钱贷个款啊，自己真上的时候不多。而现在呢，就目前英国现在工党执政啊，但斯塔默还能干多久也说不清。如果是工党执政啊，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呢离美国是渐行渐远，反而是向欧洲在靠拢。你看在一系列问题上，你比如欧战争也好啊，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手也好啊，甚至包括格陵兰，在这些问题上英国是向欧洲靠拢而不是向美国。但是这是工党啊，如果过两天保守党执政了，是不是又变了？这可能性不是没有，甚至很大呀。斯塔默自己这个首相任期能不能干完，他现在还能干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英国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更要命的就是，英国如果要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 你英国有没有这个资格？他几乎没有了。什么意思？因为像英国这个国家，它的海军，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用的是美国的导弹，就三叉戟啊，三叉戟第五。那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点头，你英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怎么使用美国导弹呢？还是个问题呢？人家不点头，你用不了吗？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向别人提供安全保障啊？这你愿意，我也不敢信呐。那你看这么一排除，不就剩下法国了吗？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法国行不行啊？法国比英国可能好一点，至少它的核力量是独立的。这我们说两句法国啊，法国现在你要说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这没得说啊。另外呢，它确实有核航母，有核动力的潜艇，包括攻击型的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它有。当然你要说它三位一体的这个核能力，恐怕也很难说。法国的核打击能力或者叫核报复能力，主要是靠海军，靠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只不过人家是独立的，不像英国靠美国。至于三位一体，英法其实现在都做不到。冷战之初啊，他们有，英国呢还曾经搞了三 V 轰炸机，就英文大写字母 V 啊，勇士、火神、胜利者，这三款轰炸机就是英文的这个单词打头字母正好是 V， 叫三 V 轰炸机。其实他们性能比较接近，造的也都不多，但是可以扔核弹啊。那法国呢，法国其实用一个词叫什么，叫对付。他是用自己的这个幻影三战斗机啊，注意啊，幻影三战斗机啊，就是一个三角翼战斗机，单座单发，把这个飞机我放大，把幻影三放大 1.5 倍。你说那发动机单台够用吗？不够用啊，用两台啊，还是用的幻影三的这个发动机，阿塔 9K， 装两台，再加上助推火箭。那你说这几人，俩人啊，幻影四就号称叫战略轰炸机，两年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这个多少有点像中国当年，你看那个我们有米格21，就是歼七啊，把歼七放大，歼七是单座单发哈，把歼七呢那个发动机啊，就涡喷七啊，从单发搞成双发，就是外形整体放大，就成了歼八，早期的歼八就这个样子。幻影四有点这个意思，就幻影三这么放大之后叫幻影四，从单座单发进化成双座双发，速度挺高呢，超音速两倍问题不大，很快研制出来，就拿它当自己的战略轰炸机。那空军呢订了62架，用来攻击苏联在欧洲的那个版图吧。它标准的攻击路线是这样，它起飞之后会绕道到这个北海，过波罗的海，您速度高嘛，突防进入苏联领空就可以扔核弹，而且这样做可以避开华约国家领空。但是幻影四啊，这个航程最大航程3700公里，所以它必须进行空中加油，然后呢以 1.7 马赫的速度突防，把这个核弹扔了之后以 2.2 马赫的速度再跑，能不能跑了呢另说了。另外这是不是单程票这都不好说，就是法国是这么搞了一款所谓战略轰炸机，想作为自己攻击这个核打击力量。当然这飞机都已经退役了，就像那个英国那个三维轰炸机都已经退役了，这国家都很小嘛，主要靠海基，就是靠弹道导弹核潜艇。刚才我们讲了，英国呢最后靠的就是美国，他那个导弹不能自理啊，生活不能自理。那法国靠自己有，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在欧洲吧，或者在西方吧，真正有核打击能力的就那么几个国家，而法国呢基本上能靠自己。而且还有一点，法国在自己国内没有美军基地，你要真说独立自主，那还是戴高乐留下的遗产，这是法国。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说吧，你要说他的核武器多不多，肯定不多，强不强也不能算很强，但他有啊，贵在有无，我有啊。所以你要说他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伞，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咱把话挑明了，他这核保护伞如果说保护的就是欧洲国家就够了，也不需要太远的啊。另外呢，威胁谁，核威慑谁，其实就是俄罗斯。至于其他的核大国，你比如说中国、美国，你要说那核大国之间互相瞄准，那未必没有可能，但实际上我们对它不构成什么实际的威胁，它要威胁我们，坦率说它离得还远点。另外它的核打击能力和我们也没法比，三位一体我们能做到，它还真做不到，你就看阅兵式就知道了。这时候法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应该说有，比较初级，但是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决心吗？哎呦，这就要了命了。有这个决心吗？就是你真的下决心和其他国家真要进行核共享，那得在什么前提之下你才能动用你的核弹？ 恐怕这门槛会非常高，高到不至于使用。你核武器谁敢随便用啊？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人家是军事同盟，巴基斯坦有核武，也向沙特提供核保护伞。但是你说用核武，那是另一个问题，谁也不敢用。那法国这样做呢？一个手里现成的就有这张牌，核武我有啊，你要需要提供我给啊。那么我在欧盟，在欧洲大陆，或者说在整个西方，我是什么角色？我什么位置？你们都知道美国靠不住，所以你们来找我，我呢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你看我的角色，你看我的分量，那你看我在欧洲，我至少在欧洲大陆，我应该是什么角色？你们应该怎么对我，是吧？那恐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和俄罗斯要掰掰核手腕，坦率说没法掰啊，双方不对等啊。俄罗斯是个什么国家？1700万平方公里，非常大，它的1.45亿人口，地广人稀。当然，它人主要是在欧洲部分啊。那至于欧洲，都是一帮小国，欧盟国家总的来说算发达国家。你要真搞起来，真扔核弹，互扔核弹，你法国一个你没那么多，第二个呢，你人口太密集了，相对来说欧盟国家也太发达了，你是要吃亏的。所以核弹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于威慑，它不是直接用。然后我们说，但是呢，以此为基础，法国和波兰和立陶宛，立陶宛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再加上现在最新的挪威，北欧国家。那这里面比较特殊的啊，波兰呢，它可在东边，它离俄罗斯可近啊。波兰对俄罗斯是非常警惕的，它和美国关系也不错，甚至愿意接着美国从德国撤出来的驻军。他跟法国也比较热络，愿意法国向自己提供核保护，就所有他认为能够与自身安全有利，能够对俄罗斯形成威慑的方式，我都要用，我多上几道保险。这是波兰。但是波兰如果啊，在未来我们说他和俄罗斯关系处得如果不好，双方真要爆发什么冲突的话，那法国是不是也会被迫下场，被拉进泥潭？那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传统老列强的毛病都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所以法国如果啊在核保护这个问题上，在核承诺这个问题上，如果他一直持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这底线，那倒也不用操心。至于那个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嘛，那边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好，但是呢，国家非常小，他们自己独自去对抗俄罗斯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们肯定要加入一个组织，比如北约。但是如果美国在北约里不愿意承担那个带头大哥的角色了，美国靠不住了，那北约恐怕也靠不住。那他们确实也需要欧洲出现一个新的防务组织、防务机构。那如果法国也领衔的话，他们当然也乐得参与。那至于北欧国家呢，那俄罗斯本身是个北极国家啊，和北欧国家之间争夺北极，原来彼此之间就过招。所以你看法国现在向这三个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伞，这三个国家呢，涉及到东欧的，涉及到波罗的海的，涉及到北欧的，你看手伸得也很长。所以我们就说以此为基础，就像当年那个美加联盟一样，就会进化成欧共体啊，就会进化成欧盟啊。那么这几个国家形成一个以这个核保护和共享为基础的一个防务机构，有没有可能在将来就能够进化成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或者欧洲国家的这么一个防务组织？而如果这点真做到了，马克龙讲的欧洲的战略自主是不是就前所未有的，哪怕是部分的就实现了？只不过这条路也不会好走，法国不可能去做慈善，就免费让大家提供核保护，那你们也得做点什么呀，你们得帮我做点什么呀。要加强军力的话，那不能是我自己在这吭哧吭哧的在这卖力气啊，你们不能闲着呀。那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钱，涉及到这个军力的发展。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要求北约国家要把这个 GDP 的5%做军费，那据说除了西班牙大家还都接受了，可是5%做军费之后，这个钱买谁的武器？买美国的吗？美国靠不住吗？这个靠不住是俩靠不住，一个是产能有问题，你买了拿着号排着吧，什么时候拿到东西还两说，就是你产能不行啊，我订了你的武器回家接着用烧火棍，这不是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就算拿到了美国的武器，真到关键时刻能不能用也是个问题。所以欧洲国家这5%真要是军费啊，是不是要买欧洲的武器？那是不是要成立欧洲军，形成自己的一个防务能力？ 那这个时候，哎，人家法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在前，核保障、核保护伞我都给了，你是不是应该先买法国武器？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钱就是钱，利就是利啊！这个钱你不让人家特朗普赚，法国想赚，甚至英国想赚，那哪行啊？这又意味着一轮新的博弈了，走着瞧吧。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 T 恤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潮流单品，官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60斤。北面 T 恤不仅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的潮流服饰，时髦又实穿，正肩设计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胸前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点缀，低调又有潮流质感，简约百搭，满足不同穿搭喜好。 T 恤要是穿好看了，就给人一种潇洒干净的感觉，想要毫不费力的好看，

一件款式好的 T 恤必不可少，官旗一件就要二三百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热门尺码随时可能会断货，喜欢的话就不要犹豫，轻松入手明星同款潮流短袖。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段时间，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提出了让英国重返欧盟的可能性。对此，有媒体当地时间5月26日报道称，虽然斯塔默致力于在英国与欧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人因此对他心存感激。报道称，欧盟方面正摆出一副欲擒故纵的姿态，英国议员们则指责本国政府在搞含糊其辞的把戏。而斯塔默本人甚至可能还没等到欧盟英国峰会召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先丢掉了自己首相之位。按照原定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一场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希望借此为增长乏力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尽管在过去六个月里，斯塔默一直在大力宣扬这场峰会，但直至今日，这场峰会依然没有确定具体的举办日期。
1: 这个消息实际上挺劲爆啊！英国是不是要重返欧盟啊？啊，现在说夏季要开个会啊，就是英国和欧盟要开会啊，谈这事儿啊。但是现在连会期都定不了，遑论其他。就是说，有会期，双方谈也不一定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那现在会期都定不了，那你说？夏天这回还有吗？能谈出什么来啊？够呛啊！这个事儿确实有点石破天惊。我们知道是英国自己主动要求退出欧盟、脱欧嘛。当时闹的满城风雨啊，好不容易脱了，现在你说你要重返欧盟，或者说比现在啊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要更进一步，那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这个事儿哪那么简单呀？你想这个理儿啊，就英国和这个欧洲大陆的关系，我们聊过，他搞过这个离岸平衡手，就英国一度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他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他就不希望欧洲大陆有任何人挑战自己，就说他是老大，欧洲大陆那个最强的国家就是老二呗，谁是老二，他就会联合老三老四去打这个老二。那后来你看，美国代替英国成了所谓全球霸主，那他对这个欧亚大陆也是这个路数啊，谁老二，苏联是吧，那我就联合其他国家搞苏联吗？那现在中国 GDP 全球排第二，哎，那我看看联合别人搞你啊，道理是一个道理，一个逻辑啊。那我们说回到英国，当年搞这个拿破仑也好，搞希特勒也好，你说拿破仑、希特勒不好相提并论，对吧？是，二战打到最后呢，是反法西斯同盟打轴心国，这个没得说。但是从英国来讲，他对希特勒的这个情感啊，他不简单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他还有这个夙愿。英国德国之间恩怨多少年了？德国一直是作为一个挑战者吗？后发国家吗？所以英国呢，我们就说对欧洲大陆的国家就这么搞，你法国强了我联合别人打你，德国强了我联合别人打你，这是英国。那到二战结束以后呢，德国和法国人家俩想明白了，咱俩握手言和吧，别打了，放弃之前的恩怨，就出现那个煤钢联盟，就出现欧共体。英国呢，二战之后他就衰落了嘛，衰落之后这个角色这个定位就不好办了，你没有实力了，大家看不起你了，你说话不算数，话语权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想来想去，我加入欧共体。但是戴高乐那时候法国嘛，他执政，法国在欧共体那是头等大国呀，那德国就西德当年也是个战败国嘛，少说话啊，闭嘴，法国说了算。戴高乐在台上怎么可能让英国进来啊，知道你是来搅和的，不干不许。一直到戴高乐后来人死了啊，英国才有机会进入欧共体。那欧共体进化成欧盟呢，那你看英国人家也是创始成员国呗，也是欧盟里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呢，欧盟里面有德法轴心，就欧洲大陆这俩国家，他们俩只要联合在一起，英国的话语权、英国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而且呢，英国觉得在欧盟里自己付出的多，因为它算是欧盟里面的强国大国，对吧，实力是比较强的，虽然在全球排名那恐怕也二三流了，但是在欧盟里边还是相对有力量。那有力量你就得掏钱呢，负责任呢，是吧？所以他掏得多，那挣得少，就是他负的责任多，得到的利益少。你比如像那个移民，你也得接呀。那德国接了100万中东北非的移民，你接多少，对吧？是这样。所以英国最终选择脱欧，就是我得到的少，付出的多，我亏了，费了半天劲。一直到鲍里斯·约翰逊做英国首相的时候，终于脱欧成功了，最后也很磨叽，因为英国它不有一个北爱尔兰吗？和爱尔兰这个关系，这儿爱尔兰可是欧盟国家啊，那北爱尔兰这边和爱尔兰的关系，那相当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在这儿，这关系不好拿捏啊。但不管怎么说，脱欧了，那你说脱欧这个事儿，从英国来讲，它算是个好事，算是个坏事，说不清。 因为这个时间不断的延展，历史这个东西你在不同的阶段你总结一下，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你现在看英国脱欧不是好事，因为脱欧之后英国还不如以前了。那也许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英国人家又发达了，扭头一看，哎呀，当年脱欧是对的，也可能啊。但是现在看不是什么好事，那不是好事就遗憾，就后悔了。因为毕竟你看，我们就说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他一直呼吁中等国家要抱团取暖嘛，他这话是对的。在这帮西方领袖的眼里，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啊，就是中美这算大国啊，他们制定规则，我们怎么办？我们得抱团啊。是啊，你英国跟谁抱团？你跟美国抱，人家美国不理你吗？你还得跟欧盟抱啊，离得近呢、啊、这就后悔了，当年本来抱着呢，都是欧盟国家嘛，你自己脱的欧。所以现在你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回去，或者说局部的回去，有没有可能？那斯塔默目前呢等于说在推动这个事儿，当然斯塔默本身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我重回欧盟，重新加入欧盟，他没说这个话，他不能说，待会儿再解释啊。说到底呢，工党那个竞选纲领里边就有红线，就是不加入关税同盟，就欧洲这关税同盟我不加入，也不接受欧盟人员自由流动，这是他的红线，他的底线。他如果改变了，他说话不算数了，那他更尴尬。但是他坚持这个的话，那说到底就是英国要的是加入欧盟的那个利益，同时不承担加入欧盟的那个责任和代价，那怎么可能啊？便宜都是你的。所以你看啊，时至今日，形势比人强，欧盟也好，英国也好，都有相互走近的需要，就是全球这个格局在发生变化。按卡尼说的，就只许一死，你看美国对欧洲国家，对自己的盟友就这态度，咱们确实需要走近，相互借力，相互扶助，相互呼应。其实斯塔默这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在很多问题上，那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基本上是向欧盟靠拢的。你比如说俄乌战争，就支持乌克兰啊，格陵兰那个主权问题啊，包括这个中东，美国在中东用兵，欧洲国家的态度，甚至对以色列态度，英国基本上是和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在以前几乎没有过，以前美国怎么干我怎么跟，现在不是了，渐行渐远。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斯塔默，你这首相还能干多久啊？现在在国内工党内部对他质疑声音挑战呢都非常多，所以他这个首相按说能做到2029年呢，能做到吗？他可能要下台，他下台之后对于欧盟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有调整和变化，这都不好说。那工党呢倒是能执政到那个时候，之后怎么样那谁说得准呢？一方面如果比如保守党卷土重来，重新恢复和美国的关系，那时候特朗普也下台了，对吧？那跟你欧盟的关系还像现在这个样子吗？相互需要会吗？那么英国重回欧盟，或者说重塑和欧盟关系的这个动力还有吗？还有多少啊？你看这就是个问题。那另外英国现在国内政坛呢，他那个改革党是极右啊，极右嘛，民粹一般对欧盟没什么好态度啊。另外还有这个绿党都在崛起，都会影响英国政坛未来的走向，所以将来怎么样不好说。现在就算斯塔默推动英国和欧盟谈判，比如明天他下台了，那怎么办？这都说不清啊。他本身不靠谱，就导致这个谈判也很难真正的进行，谈出来的结果也很难真正的落地啊，这是个问题。另外从欧盟这个角度来讲呢，英国啊，你是第一个脱欧的，在欧洲国家内部有些国家的政坛有一些右翼啊，有这个疑欧，比如我们昨天讲意大利梅洛尼叫疑欧，但人家没脱呀，你英国可脱欧了，你带了个坏头啊，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呀，你分裂欧盟的。而且英国不管怎么说，我们讲的欧盟内部它算块头比较大的，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你叛变了我们怎么办啊？对我们欧盟带来巨大的这个打击嘛，这账是得算的，你说走就走，你现在想回来就回来，那我如果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们不把这个门槛提高，那就太便宜你了，那对其他疑欧派就是鼓励，就怂恿啊，那还行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英国原来是这个欧共体成员，那自然成了欧盟成员，那你现在没有这个身份了，你现在重新要入盟，那得谈判啊。欧盟是有门槛，这个门槛应该说很高，你要是创始成员国给你个好待遇是吧，那你现在再加入，那过了这村没那个店了嘛。你想一想，塞尔维亚还想加入欧盟呢，土耳其欧共体时候就想加入，我们就不让他加入，你现在想加入说回来就回来，那我们跟别人怎么交代啊？所以现在英国要真想重回欧盟，门槛会很高，欧盟会给他设门槛很高， 高到他不愿意。而且斯塔莫本人现在就工党本身也没说一定要重回欧盟，他不是刚才有红线吗？那个红线说到底就是我想和欧盟建立一个新关系，尤其是贸易上啊，我能受益，我渡过难关，但是你让我付出代价，拿更多的成本，就像欧盟成员那样去负那个责任和义务，那可不行，那我不吃亏吗？那吃亏我还回去，对吧？就各怀心腹事吧。所以这个事儿啊，有可能雷声大雨点小，都有愿望愿意谈，但是到具体的这个利益得失，大家不会让，那就出现一个局面，它都不叫同床异梦，都没有同床。说是夏天要开峰会嘛，这个峰会能不能开都还不一定。那这个时候恐怕就需要什么呢？有外部巨大的压力，巨大的挑战，逼着大家不得不走到一起，除非这样。会吗？那咱们走着瞧。

0: 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样，也可能通过一系列精确打击开启军事行动，这都可能使美国卷入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三场国际冲突。
1: 因为特朗普这边很着急哈，你看对古巴又展开新一轮的威胁，而且说军事部署已经到位了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古巴过不去？古巴对美国能形成什么威胁啊？更况且这边跟伊朗还没有结束呢，跟古巴重新开一摊吗？这个我们只能是这样啊，咱们观察为观嘛。那假设我们站在特朗普这个角度，我们理解，试图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看看能分析出点什么啊。那可能啊，我们只能说推测嘛，可能他认为这是什么呢？投入少获利大，就这么件事儿。那咱们一样一样聊啊。众所周知，古巴对美国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翻回来美国军力很强大，要拿下古巴呢相对是容易，离得很近嘛。佛罗里达到古巴大概90海里，100多公里这个样子吧。那这里面有几个因素我们要讲。第一个，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已经有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就讲什么退守西半球啊，讲什么唐罗主义，就是门罗主义200年了嘛，他要搞唐罗主义，要控制拉美，整个美洲我说了算。那古巴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论的话，叫反美的话，那古巴这几十年确实走的是这个路线。当然客观上说，与其讲古巴反美，那是结果，前提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在制裁古巴呀，只是人家没有低头没有服软而已嘛。但不管怎么说，你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一直不听话，那我就要搞你，而且呢比较好搞，那古巴军力很弱的，你说美国搞伊朗搞不掉，搞你总还是容易的吧。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确切讲呢大概是三点吧。第一点呢，我们知道共和党民主党一直在斗，那么民主党就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对古巴的态度呢有改变有调整，想缓和关系，那这个特朗普共和党政府那肯定要否定的，你那点政治遗产完全给你毁掉嘛。你看你跟伊朗谈一个协议我也得给你撕毁了，那曾经和古巴那关系有所缓和，缓和什么缓和啊，完全推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特朗普需要成果，需要一个好的成绩单，你搞伊朗没有搞掉，那搞古巴搞掉了也是成绩啊，至少特朗普会这么认为。而且第三，在美国有很多古巴裔，那古巴裔呢很多是所谓的流亡者，就是和古巴现政权不对付的，他们手头是选票，卢比奥就是古巴裔的这个移民的后代嘛，就美国的国务卿啊，所以我搞古巴的话在国内会有收益的，政治上是有收益的。那再说一点是什么呢？古巴现在确实是很脆弱的时候，因为美国先搞掉委内瑞拉，本来委内瑞拉呢是向古巴提供能源的，就石油啊，现在不给了，给不了了，俄罗斯运一船来能用多久啊。另外就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说是向古巴提供能源，美国是要制裁，那就是说现在古巴比较脆弱，特朗普恐怕又起了那个念头了，他现在很弱是吧，我一踢就倒，那我还不踢一脚，恐怕就是基于我们上述的这些因素，他打算对古巴动手。当然他动手的方式呢还是极限施压，最好呢我给你点压力你就倒了，兵不血刃啊，这是最理想的，成本最低的。他能不能做到这还真不好说，因为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打着自己的这个旗帜，到现在也没有倒，那现在却是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局面，那谁也不是吓大的，你说两句大话我就倒了，这好像也太便宜你了。另外当然俄罗斯值得关注，俄罗斯一直在表达对古巴的支持，只不过他现在是不是分身乏术，能在多大程度上给古巴一些实质性的支援，这个我们就走着瞧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

0: 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9号。今天我们会先说到明朝的锦衣卫。公元1382年5月29号，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由于锦衣卫是由皇帝直接管辖，朝中的其他官员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干扰，因而使得锦衣卫可以处理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并且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员多畏惧锦衣卫。另外呢，锦衣卫拥有特权，无形中让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护。所以说，明之亡于场卫是间接引起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今天是5月29号，1453年5月29号，东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及东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今天的东欧各国有很大的影响。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9号哈，公元1382年的5月29号，朱元璋设立锦衣卫。锦衣卫在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是很多影视作品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你说组织啊，或者说场景啊，一个符号啊，往往是这样的。这个组织据说形式很神秘，无所不能啊。这话说在洪武6年吧，说有一天散朝呢，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突然在屏风上呢看见一个纸条，上面有一行字。朱元璋看了之后，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就这么一句。胡惟庸啊，李善长啊，这都是开国元勋啊。胡那是当朝宰相，最近呢和自己啊，就和朱元璋啊，好像不大对付啊。那胡惟庸去见李善长，这是要做什么？拿着这个小纸条，朱元璋就思考思考，说这个打小报告的方式很好。他就把一个叫做毛香的侍卫叫过来，你给我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去谁家串门去了，吃什么饭了，写过什么信呢？一旦打听清楚，你就用这个小纸条写下来，贴到屏风上。这位毛香当然是不负盛望啊，7年的时间搜集整理的，那你不能想了，这非常详尽的所谓胡党人员名单啊，而且和这个监察部门联手，接了惊天阴谋啊，就是胡惟庸啊，通敌叛国，图谋造反呢。不等人家解释，这位毛香是带着圣旨，领着一干人等啊，就冲进丞相府，抄家灭族株连，杀了3万多人。这个毛香不是个侍卫吗？他是什么单位的呀？叫做仪鸾司。仪鸾司就是锦衣卫的前身呢。原来呢，仪鸾司的这个职责，也就是在这个有个什么朝会啊，什么庆典呐、皇帝外出视察的时候啊，给皇帝打个伞呐、举个旗儿啊，壮个气势啊，哎，就相当于个仪仗队嘛，出门面。这个部门成立当然就很早了，朱元璋登基大典就有仪鸾司的人站在大殿中门的两旁，充当这个黎先生。那个时候仪鸾司级别是正五品，也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部门吧。但是呢，因为胡惟庸这个案子里人家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所以实现了一次，这叫华丽转身呐。朱元璋对这个仪鸾司的表现非常满意，改名叫什么锦衣卫啊，连升3级，成了从三品，这叫重用啊。仪鸾司的锦衣卫呢，它是行政机构，但同时它不只是行政机构，它有军队的编制，首领叫指挥使，它首要的职责当然是仪鸾，还是当仪仗队。那你想，人长得得漂亮，个头得够，颜值得高，对吧？国家的脸面嘛，而且服装配得非常好， 有这个飞鱼符啊，飞鱼符不是今天那个海里边那个小鱼能飞，不是那么个东西，那是传说的一种，就是龙首，脑袋是龙啊，身子是鱼的，有翅膀的这么一个图腾，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就是飞鱼符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关于锦衣卫的电影，这锦衣卫穿得漂亮，打仗都好看啊，就这么个东西。使用的武器呢，很著名的叫绣春刀，它是用金和银来装饰，外观很美的一种刀。你说是不是咱们现在仪仗队那种礼仪用品呢？还不是，它确实是一种礼器，就典礼出行的时候，祭祀的时候可以当摆设，但是呢，需要打架杀人的时候，这个东西实战性能也相当了得。这是绣春刀。不过我们说锦衣卫首先是仪鸾嘛，然后就是侍卫，就是给皇帝当亲兵。那怎么能加入锦衣卫呢？两条吧，一个叫子承父业，就是你爸爸干过你也可以干，当然这个老爹当锦衣卫应该是立过功劳的啊，去世之后儿子来顶替。然后就是参加武试吧，考取武举人，作为力士被锦衣卫选中，这是可以的。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得能打仗啊。那锦衣卫第三项工作就是就通缉的缉哈，缉事，那就是当特务了。另外还有第四项职能是司法。你说啊，司法国家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机器吗？但是锦衣卫有自己那一套，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叫诏狱，也就是只要皇帝下令，锦衣卫就直接抓人呢，直接关押，直接审讯呢，不需要什么法律程序，他是有自己的法庭，自己的监狱的。掌管刑狱的地方叫做镇抚司，南北两个，南镇抚司就是审讯犯人，北镇抚司呢主要是管理牢狱。那刚才我们讲锦衣卫诸多的职能，其实两条最重要，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做特务。你看历史记载有一次说，明朝的开国重臣叫宋濂呢，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老实人啊，老实忠厚，年纪很大，但是办事还算得力吧，所以皇帝对他还是满意的。有一天下朝回家呢，哎呀，早起上朝是吧，年纪也很大，体力不支啊，非常劳顿，哎呀，赋诗一首啊，四鼓咚咚起着衣，就早上爬起来穿衣服啊，午门朝见上贤池啊，何时虽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啊，就感慨，哎呀，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能歇歇就好了。结果第二天一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就说，昨天诗写的不错啊，我没嫌你迟啊，我没说你老了不中用啊，你给我好好干呢，改一句吧，改成优，就午门朝见上贤池不对，改成优。吓得宋濂那就马上谢罪吧，跪在那儿吧，拜吧。你看人家昨天做了首诗顺口溜嘛，第二天皇帝就给你念一遍，那这谁干的？谁告的密？谁听到了？锦衣卫呗。锦衣卫的出现，从明朝就是建立吧到灭亡。

始终是在暗影中做着种种勾当。那么他们对于朝中的官员大臣们的这种监控啊，包括滥捕滥杀呀，这就影响皇帝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啊。那么百官、民众、军队、皇帝之间那是离心离德的，所以也有人说，就早就有人替大明朝这分析啊，说你说明朝是亡于流寇吗？流寇他指的是李自成啊、农民军啊，不是，是亡于这个外患吗？就是满人吗？不是，亡于谁呢？场卫啊，就特务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窃听器啊，什么手机什么都没有，完全靠人呢、啊，人肉窃听啊。刚才我们不是讲那位宋濂吗？还有一位宋讷，这天宋濂可能遇上个开心事儿啊，约几个朋友吃一顿，就是吃喝饮酒。而这个宋讷呢，正碰到一件烦心事儿，闹心，结果有一件茶器呢，被国子监的几个学生给撞倒碎了。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比较贵哈，所以这位宋先生很怒生气了。到第二天上朝呢，朱元璋哎笑眯眯的问宋濂，宋爱卿，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啦？宋濂不敢隐瞒，就说是，陛下，我昨天多喝了两杯。做客为谁呀？就你请谁了？吃的什么呀？哎，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诚然，轻不振妻，就是哎，很好，你小子没骗我啊。宋濂又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跪那儿再拜啊。这哥们儿我说了，确实是比较憨厚的一个人，也不排除朱元璋拿他取个乐哈。但宋濂本身你看老实有老实的好处嘛，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啊，否则的不是欺君之罪吗？所以你看这又是锦衣卫有这个探子，就宋濂请客啊吃酒啊，整个的过程吃的什么谁吃的完全搞得一清二楚。如果宋濂你说的有一句假话，你想这后果啊。翻回来，这朱元璋又笑眯眯的问那个宋讷，宋爱卿，昨天你怎么生气了？这位宋先生心中暗惊呢，也只好老老实实说啊，昨天学生打碎了一个茶器，我心中惭愧，教导无方，所以生了闷气。陛下何自知之？你怎么知道的？朱元璋回手一招，太监送上一张画，画的就是这位宋先生生气微坐有怒色。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啊！你看不光是锦衣卫能够偷看，就是监视所有的人，哎，还有擅长速写的，这特务能给他现场画一个，就相当于照相呗，活灵活现，画下来交给皇帝。你看干到这个份儿上，这两件事情足以显示明代的这个就算窃听也好啊，算监控系统啊，摄像头啊，人肉的啊，相当之发达。那你想每个大臣身边都可能是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了情报人员随时监视。朱元璋这个人生性多疑，他是造反起的家嘛，他当然担心别人造反了。那么这些密探并不是隶属于就是政府机构，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每天他们监听到大臣的动向包括私生活的情况都要向皇帝汇报。你说朱元璋整天得多忙是吧，多少时间得用来听这个。除了这种特务就监控百官这个工作之外呢，我们刚才讲锦衣卫本身他有自己的审讯系统，有法庭，有自己的监狱，这个传统政府的那套国家机器它等于是并行的，甚至它权势更大，那这当然非常可怕。锦衣卫呢是随着这个朱元璋的这个需求吧，随着明朝的诞生而诞生，随着明朝的灭亡它也就灭亡了。当然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皇帝面前呢也有别的竞争者在争宠。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宦官乱政啊，这个教训很多，所以啊他是严禁太监接触朝政的。但到这个儿子朱棣，这不是篡权吗，就是谋反上位哈。那锦衣卫当时是建文帝那边的人，太监是自己的心腹啊，功臣呢。你看那个著名的郑和，那是朱棣的人是吧，所以朱棣呢就把朱元璋的教诲扔到一边，就搞了东厂。东厂是由心腹太监来掌管的，那锦衣卫呢也还在，他们都是负责侦查和审讯。所以呢东厂是皇帝特意扶植起来和锦衣卫来争权的，成立以后呢势头当然就要压过锦衣卫。到了明宪宗的时候，东厂已经不给力了，又搞了个西厂，还是宦官来主持。当时汪直嘛，大太监汪直成立了西厂，他比东厂还有权势。到明武宗的时候呢，大太监刘瑾又成立了叫内行厂，他监察的范围连这个东厂西厂锦衣卫全包圆了。所以锦衣卫最终成了太监们的脚底泥啊。当然有的锦衣卫为了自保呢，就甘愿做太监的爪牙。
这就是所谓的一位三场轮番折腾啊。你看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经很发达，就朱元璋创建那个锦衣卫，他没有别的高新技术，就得靠人呐，所以他这个特务系统会非常之庞大。再加上我们刚才讲他这几个子孙啊，一个比一个猛，一个比一个不放心，最后搞出来这三场一卫啊，这个监视技术应该说是相当之恐怖了。明史就记载说呢，就明熹宗的时候呢，太监不是魏忠贤吗？说提督东厂，他来管东厂啊。民间偶与祸处忠贤，就是民间啊，老百姓可能有一两句话就说到魏忠贤，如果这话不好听，折被擒戮，就是一下子被抓住宰了，甚至剥皮割舌呀。说曾经有五个人，当然就在这个京城里住啊，一天在这个旅店里喝酒，喝高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说魏忠贤这个阉人呐、快要倒台了，其他四个人大惊失色，就说哎，不要嚼舌头啊。而这位呢，借着酒劲说，魏忠贤他虽然蛮横啊，但是他又不在这儿，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你说哎，是不是话音未落的特务就闯进来，那倒还不至于。就喝完了之后啊，这玩意儿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房门被砸开，一伙人持着火把就闯进来，一个个是横眉立目，五个人全部抓走。这就是东厂密探，抓到东厂刑场之内呢，那个骂了魏忠贤的真的就被残杀了。魏忠贤就说哎，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我倒试试可不可以。其他那四位呢，哎呀，吓得要死啊！魏忠贤是每人赏五斤押金啊，放了他们吧。哎，搞了这么一出。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当时没有那么发达的就是技术啊，只能靠人呢、那就等于说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这人肉的情报网络呀。东厂呢设提督一名，这是最高领导，下面设一名千户，一名百户，若干名叫长班、领班、司房，各司其职。负责窃听的秘密警察叫番子，番子头目叫党头，档案的党，党头再雇佣一大批市井流氓做线人，这叫打桩。打桩每探听到一个事儿呢，就密告这个党头，党头呢再根据这个情况，是大是小，是轻是重啊，再付给酬金。这个番子呢，每天潜伏在市井酒肆啊、大街小巷啊，甚至在这个一些偏僻的地方，这叫鲜衣怒马，做京师愚者。你看外地人嘛，穿得挺漂亮，高头大马，说话也是京师的声音，就这帮人到处都有，这就东厂的探子了。什么王公大臣、公主驸马的宅地啊，都会有东厂的人肉窃听器。大明王朝其实有人说这是在作死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9号哈，1453年的5月29号，东罗马帝国灭亡。一个帝国的灭亡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也不少见，但是东罗马帝国值得一说。为什么呢？它活得很长久，千年大帝国啊，当然最后还是完蛋了。另外呢，如果我们论起了横跨欧亚非的超级的大帝国哈，大概能有六个，其实先后也都灭亡了吧，包括东罗马帝国。这我们从哪讲起？得从罗马帝国讲起吧。罗马帝国灭亡应该是在公元476年，当然这一年灭亡的呢是西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呢，说希腊语，是以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它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还存在了千年啊。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希腊的一个城市吧，原名叫拜占庭，所以我们讲这个东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是这个意思。当然它和罗马基本上也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人们更多的把它叫做拜占庭帝国哈。我以前聊过一个人，就是查士丁尼啊。这个帝国在查士丁尼，他是生在483年，死在565年，在那个时代是最为辉煌的，当时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查士丁尼呢是想重振古罗马雄风啊，他灭亡了非洲的旺达尔王国，还有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又多次打败波斯人，还搞了一部查士丁尼法典。到巴西尔二世的时候，这大概什么时间呢？就是我们那个五代末期，北宋初期，在那个时候，拜占庭帝国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吧，夺回了当初罗马在叙利亚失去的土地，又灭亡了保加利亚，还纵横高加索地区。拜占庭帝国呢，确实很长寿，1000多年历史嘛，但是后边就衰落得很厉害了，就苟延残喘而已。那咱们从最早罗马说起哈。那么罗马帝国呢，它北方的边境呢
应该说不是封闭的，不是屏障。罗马和外族一直是有接触，有贸易吧。那这边主要是跟谁干呢？日耳曼蛮族。一方面罗马帝国呢也打过，比如说过这个莱茵河打到德国，就今天德国那个位置啊，当时德国还不在啊。而另一方面日耳曼蛮族呢也打过来过，就是公元三世纪哈，多次来犯，曾经差点灭亡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啊，就是无力抵挡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这一直到谁呢？到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他是皈依了基督教，他也算是罗马皇帝里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他是希望重振罗马的荣光的呀。那罗马下面怎么做呢？就是把定居在自己境内的日耳曼人呢，就网罗起来，就罗马军队啊，就收了。那以后再打仗，两边可都有日耳曼人。逐渐的，这个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里呢，占了一半，一半多，甚至高级将领也是。你要想打仗，罗马人就得让日耳曼人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在公元476年有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日耳曼的领袖叫做奥多亚克，他在西罗马帝国实际上掌管了政权，他倒是没有自封为帝啊，他自称是意大利国王。他把西罗马帝国的王权的象征，你在中国有玉玺什么的，人家是什么，就是王冠和王袍，把这玩意儿收拾好包好送给谁呢？送到君士坦丁去了，就送到东罗马帝国去了，就承认那个皇帝的治权。所以你说罗马灭亡或者西罗马帝国灭亡，有人也不认同，说是怎么回事，说实际上罗马帝国的国教，就基督教和教廷啊，也都保存下来，甚至受到这个侵略者就日耳曼人的拥抱，因为日耳曼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啊，欧洲文明就此奠基。然后就是七世纪八世纪，这距离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大概是200年，伊斯兰教逐渐的兴盛起来。穆罕默德死以后，他的信徒继续南征北战啊，势如破竹。那我们说到最后，东罗马帝国之中呢，只有巴尔干半岛和现在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没有沦陷。当然东罗马帝国也曾经想办法就四处再去扩张哈，也拿回来一些意大利的疆土。意大利这原来是西罗马帝国的这部分吧，后来不是被这个日耳曼蛮族给抢了吗，就入侵了呀。而君士坦丁堡，就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认为呢，这个我得收回来啊，基督徒嘛，这是我的责任呢。但是那是劳民伤财啊。那当时西班牙呢已经是被穆斯林统治了，但是成为中世纪欧洲最文明的区域。而阿拉伯人很有意思，四处征讨吧，四处学习，就像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去学习，包括学习高度文明的波斯人和这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然后又把希腊的学术带到了西班牙。所以你看这个大的混乱的过程哈，大概形成这么几条。一个是在西欧吧，日耳曼民族、古罗马、基督教基本上就融入一炉了。另外呢，整个英格兰是被日耳曼蛮族占领的，之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信仰。再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就是中东啊、北非啊、西班牙啊，基督教完全是淡出了，但是希腊学术被保存下来，而且传播到整个欧洲。再然后是谁又上场了？维京人，也叫诺曼人、北欧人，就是在九世纪、十世纪吧，在这个伊斯兰进军之后两个世纪，维京人又横行整个欧洲。他们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北边吧，瑞典啊、挪威啊、丹麦啊，他们从海上杀过来。这个诺曼人在法国北部定居百年以后，诺曼底公爵威廉带着一帮随从吧，在1066年征服了英国。那我们又回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你看公元五世纪左右吧，日耳曼蛮族是攻击西罗马帝国，这样东罗马帝国呢得以幸存，而且在经济政治上啊甚至更好更富强。但是他的江山也逐渐的一步步在丢失。七世纪到八世纪呢，那就阿拉伯帝国呢拿到了一大块疆土。到九世纪，土耳其人借到亚洲的大草原，接踵而至，从东罗马帝国手中抢了就土耳其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南进和西征的过程中呢，逐渐的皈依伊斯兰教，整个中东就进入他们的囊中。最终他们也是到达了欧洲。君士坦丁堡周遭的领土相继失陷，就东罗马帝国呀，这就四面楚歌了。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最后一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死于作战之中啊，这样国土被缩减为方寸之地，人口当中希腊人比罗马人还多的罗马军团也算走到了尽头。话说在君士坦丁堡，六世纪由查士丁尼大帝建了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啊。那么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被改建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了。
土耳其人本身

0: 搞了一个大帝国，这就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到一次大战就解体了。而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呢，当初把古希腊学术保存下来而且仔细研读的学者们，主要是基督教学者，就带着这些珍贵的手稿逃到了意大利。那为什么意大利能够后来有文艺复兴呢？和这事儿就有关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

0: 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1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未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

0: 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剩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5: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1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3: 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播出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在唐山举办。
3: 推动科技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青青界科研院所联盟已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2: 三峡将至，我省585个高速收费站免费通行，设置925个绿色通道和140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全力保障三峡农机运输高效通行。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我国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3: 今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
2: 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5月27号到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种业条例》《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通过了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

0: 方案的决议，审议了港口条例修订草案、气象探测条例草案。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八个报告，审查批准了六部设区的市法规和一件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凝心聚力抓好落实，要全力保障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深化京津冀协同立法，深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等，持续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吕素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记者深入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家政快递服务等重点领域，探寻河北如何打造服务业里的新动能。首篇来听千亿级软件产业如何炼成。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河北粗钢产量占到全国的1/5。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省，向高端化突围是眼下众多河北钢铁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前前后后要经过几十道关键环节，上百个细分工序。在以往，生产中很多环节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靠眼、靠手、靠经验去盯手把关。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热轧厂厂长马东凯：
4: 不同师傅之间啊，现在标准难以统一，质量波动大，还容易造成了人为的疏忽，反应的滞后，这样容易在产品产出的时候问题才暴露出来。这样的话，成本都已经搭进去了，次品率也降不下来。
3: 怎么降本？如何提效？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蛋糕。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玉涛：
5: 如果我们给企业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我们的利润空间。那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变经验决策为数据说话。
3: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必须把散落在各环节的生产数据先收集起来，对钢厂进行数字化改造。河钢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究员齐飞：
6: 我们采集了包括转炉成分、精炼温度、连柱叶面波动、热轧等数百个关键工艺点位数据。
3: 数据有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各环节的数据互不关联，各说各话，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中寻找质量缺陷，很容易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河北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究员齐飞：
6: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步尝试，就是打造一个全流程的质量判定系统。说白了，就是通过一个云平台把数据都接入进来，打破数据间的那堵墙。

0: 把炼钢、热轧、冷轧的所有数据全部贯通。
1: 由此，原来东一个西一个散落在不同系统里的工艺和质量数据在云端被无缝连接在了一起，哪儿出了质量毛病，在线就能精准追溯、快速定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系统内部增加了专家标准库，可以通过给产品质量定级，进一步指导现场人员处理不同质量缺陷。和刚数字信达邯郸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董事员。
2: 您看，就拿热轧这个工序为例，系统会实时给出判级， A 级是 U 直接过关， B、C、D 三个等级是质量要求情况，再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调整， E 级就是不合格，必须调整。这样一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把不合格品的参数调整过来，残次品少了，成品率自然就上来了。
1: 和刚集团韩刚公司韩宝热轧厂厂长马东凯，
3: 有了这个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我们重点产品合格率提升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1: 全流程质量判定系统让钢材生产在数据层面实现了看得清、判得准。然而，要想真正守住钢铁产品的质量大门，还需要一双能揪出漏网之鱼的火眼金睛。尤其是像汽车板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芝麻大的麻点都可能造成巨额损失。和刚集团韩刚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长徐树仲，
4: 过去因为带钢表面检测系统的识别精度不够，像直径小于1毫米的麻点和点状切线常常漏检，因此产生的废料我们每吨要赔付客户5000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
1: 为解决这个痛点，这家信息技术企业又专门为韩刚部署了一套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这套系统自带图像识别功能，就像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把钢板表面的细微瑕疵看得清清楚楚，成像精度达到了每像素0.15毫米。和刚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算法工程师李腾，
5: 最关键的是这套系统背后藏着一个最强大脑，基于深度学习的缺陷检测 AI 算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向其中投喂缺陷图像，它就可以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完善，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缺陷检测，既省时省力又十分准确。目前检出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
1: 小试牛刀，和刚数字的眼光也从服务韩刚这一个点转向了河北乃至全国的钢铁行业。和刚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玉涛，
6: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通用平台，叫微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它相当于是一个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以此为基础，整合了行业资源、算力、算法和应用案例，打造了全国首个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的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只要接入平台，就能够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届时我们也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1: 由钢铁看全省，河北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动能正向更多领域加速释放。看赋能，2025年，河北先进钢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91.1%，高于全国钢铁行业8.7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70.9%，高于全国装备行业6.8个百分点。看规模，2025年，全省超100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达到148个，累计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371个，连接工业设备1557.9万台套，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39.2万家。看效益，2025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66.9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35.01亿元，同比增长17.7%，居全国第五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科技环保部处长福新峰，
7: 和钢数字是生产服务业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最初服务于和钢集团内部，经过多年发展呢，逐步研发出微赛博大模型服务平台，进而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钢铁行业，实现了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双赢。那这呢，充分表明作为工业大省， 河北在发展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培育，都离不开配套的信息技术服务。这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河北做强现代服务业的重大机遇。
8: 用技术创新守护城市安全。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唐山举办。
9: 大赛以以智提韧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10: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地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11: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9: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十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12: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13: 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
1: 记者从省科学院了解到，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成立至今，成员单位从最初的91家扩展到125家，已覆盖三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多项。来听河北省科学院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伟的介绍。
9: 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科学院、清华大学4家单位共同发起。截至目前，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式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联盟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14: 目前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项目获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技术、新型海水淡化技术等一批成果成功落地。
9: 推动成果规模化落地应用，联盟成员单位与石家庄高新区共建30000平方米创新港，还与沧州、廊坊等地共同打造研发中式产业化全要素创新综合体。此外，联盟深化与12家科创基金、银行及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搭建常态化科技金融对接平台。
14: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围绕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省各部门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
1: 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抓机关带系统、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上。省委金融工委组织处处长张丽。
15: 我们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推进金融机构疏解、金融政策创新、投融资机制改革取得新成

0: 效，同时强化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金融赋能，持续办好河北资本市场大讲堂，助力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实际。
1: 省残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残疾人工作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扶残助残民生实事。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2: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聚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及重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多渠道开发优质就业岗位，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各项举措，不断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省贸促会建立50周年。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知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4: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强调要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今年1到4月已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等相关经贸活动。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
5: 积极参加国家级展会，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消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特别是链博会，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二是务实举办省级展会，2026年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三是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展会，努力打造一批安平丝网、永年紧箍件等全国知名展会品牌。
4: 据了解，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共同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此次展会，我省确定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省国际展览中心副书记杨希宇介绍，雄安新区将首次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
6: 雄安新区是第一次亮相链博会，重点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等雄安重点发展的产业链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融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创新理念，通过场景化的展示方式，生动呈现绿色能源、智慧物流等前沿技术在雄安的落地应用。
4: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省贸促会将组织实施国际联络体制扩面行动，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并覆盖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新兴市场。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
5: 深入实施激活出海拓市场行动，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拓展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渠道，再就是促成河北企业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开展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绿色农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
3: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三夏将至，我省优化服务措施，全力保障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增收。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在通行保障方面，在925个绿色通道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在提升效能方面，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

0: 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1: 河北省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方案近日印发，今年我省三北工程建设任务共计384.3万亩，包含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275.1万亩和林草湿荒一体化项目109.2万亩，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提出促进基层慢性病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到2030年底，全省以县市区为单位，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稳定在70%以上。
1: 昨天，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展会以科技赋能促发展、智创水利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
0: 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该企业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拥有丰富原创 IP 储备及成熟内容创作市场运营能力。
1: 高考临近，为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给考生们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我省各地公安监管部门同步发力，重拳整治飙车炸街。昨晚，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就开展了集中查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路与修门街交叉口的东南角，长安交管大队的执勤民警正在针对夜间炸街车辆开展集中夜查行动。
3: 把这车载扣了啊！炸机，他是改的排气管，从哪儿？你从哪儿改装的？
4: 自己装的。
3: 自己装的，从哪儿买的？
4: 网上。
3: 你会装吗？
4: 会装。
3: 有工具吗？
4: 有。
3: 改装了多长时间了？
4: 一个星期
3: 了。行，先给他开票，把他载扣了，备注上炸机。哦，这典型的炸机车。
5: 本次夜间专项整治中，执勤民警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的方式，严查车辆非法改装排气管、拆除消音器、改动动力装置等违法行为。检查发现，私自改装排气是炸街车辆的普遍问题，这类车辆上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隐患突出。
3: 车上原厂的三元催化消音器，这是您车上原厂的，您现在已经把车上中间这个消音器已经换了，所以涉嫌改装排气。所以这个你要接受处罚，要恢复原状。
4: 行，
3: 恢复原状。你加一点油，来加一点油，对，加油。你看见了吧？你中间的三元催化已经不起作用了。
5: 据了解，这已经是交管部门今年开展的第四波次烈暑专项行动。交管部门结合群众举报线索、日常数据分析，精准锁定违规车辆活动轨迹，采取定点守候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违法车辆的精准拦截与查处。
3: 共查扣摩托车，一共是扣留了3辆，包括这个炸街汽车1辆。这个炸街摩托车这个排气管都涉嫌改装。这个摩托车这个涉及到无牌无证，这个处以500元罚款。然后这个改装排气，包括改装外观，咱们已经把车辆暂扣，下一步强制它恢复原状。近期临近高考、中考，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对这个业界的炸街摩托车进一步加大治理，还老百姓一个清净的夜晚。
5: 目前，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从路面查处、源头管控、协同治理、宣传引导多方面发力，重拳整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自4月30日以来，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461起，取缔非法改装门店21家。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若发现夜间炸街非法改装车辆，可直接进行举报。
0: 近日，一辆满载珐琅锅、标准件等特色货物的集装箱列车从邯郸武安驶出，直奔山东青岛港黄岛港区，标志着武安至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正式首发。至此，晋南地区连接沿海、辐射全球的海铁联运新通道成功打通，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起，国铁北京局启动京九线集中修，计划于6月30号前完成管内京九线多项施工作业，全面提升这条。

0: 调南北运输大动脉的设备质量，为即将到来的暑运提供有力保障。
1: 在近日进行的河北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男子乙组百米决赛上，石家庄16岁的高中生张航宇以10秒4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20年之久的河北省业余男子19岁以下的百米纪录10秒61。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攀登难度高。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3: 我的家乡第一感觉是想哭，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4: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3: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4: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5: 2026年5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4: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玉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3: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假肢都就冻住了。
4: 最终，栾玉坤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洛连攀的佳绩。
3: 你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日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在河北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徐悲鸿、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叶前于、吴作人、周林昭、古元、黄永玉等近现代美术巨匠的60余件精品力作。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5号。
0: 今天2026年暨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19:30到22:00。放映地点分别是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等。
1: 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奇石谷徒步大赛暨菲拉达体验活动在承德市兴隆县奇石谷景区成功举办。
8: 此次徒步活动依托奇石谷景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设置全长3公里生态徒步路线，途经瑶池仙境、钻前眼、仙兔石观景台、太平石水晶洞等景点，沿途风光秀美，路线难度适中。同时，参与者还可以挑战菲拉达项目，在陡峭崖壁间攀行登高，沉浸式体会凌空蓝景的

0: 独特韵味。
1: 我们七十古景区森林瀑布溪流环绕，负氧离子浓度极高，非常适合徒步健身。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未来我们景区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的发展模式，打造多元化户外运动场景，让更多游客和运动爱好者走进奇石谷，亲近自然山水，沉浸式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0: 新龙站徒步大会的举办，不仅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亲近自然、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拓宽了全民健身参与空间，更以赛事赋能产业，有效推动了兴隆县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发展。
2: 本次活动，我们把户外体育、生态旅游与群众健身结合起来，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打造特色体育消费场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举办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同时更好地欣赏兴隆的生态美景。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正式实施，专家解读如何认定又怎么处罚。
3: 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
4: 法国、挪威为推进欧洲防务独立签署新协议，专家分析对欧洲核威慑布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3: 乌克兰议会批准接受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哦，河北新闻直播继续。6月1号开始啊，开车出门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呢，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呢？
3: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就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这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4: 那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那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小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3: 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说，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4: 那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两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介绍说，
6: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之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然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没有因为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说，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吕和强：
7: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这次法国挪威强化防务联动对欧洲核威慑布局来说意味着什么？能否进一步助推欧洲防务走向独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所谓的前沿威慑计划就是法国和欧洲盟友以及北约伙伴进行核共享的方案。
8: 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一旦挪威认为它面临核威慑，那法国就可以在挪威的国土范围内部署配备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法国的空基核打击力量啊是非常的简单和灵活，主要是利用改装之后的阵风战斗机携带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可以配备有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快速。 那么加入前沿威慑计划之后啊，一旦盟友有需求，法国空军就可以把啊这种核巡航导弹和阵风战斗机部署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啊进行核威慑。这样的话呢，法国就可以和盟友进行核保护伞的共享。啊，当然了，盟友啊是不能直接利用法国的核武器，那么核武器啊如何进行部署，如何进行使用，决策权呢还是在法国总统的手中。之所以要构

0: 舰欧洲国家范围内的这种前沿威慑的计划进行这种核保护伞的共享，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对于很多的欧洲国家非常的不满，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一些重大军事决策层面有明显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多次威胁要减少在欧洲的这种兵力的部署和军事资源的投入。所以呢，很多美国的盟友，也就是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靠谱。所以呢，法国牵头，法国主导，要在欧洲的范围内搞一个全新的核共享机制，也就是利用法国的核保护伞针对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保护。
1: 一旦法国的空基核打击体系能够在更多欧洲国家进行部署和运用，这就意味着欧洲针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和核保护伞的依赖会进一步弱化，欧洲防务的自主化进程会进一步推动和强化。而且应对所谓的共同敌人和共同对手，欧洲不仅要实现常规作战力量的联合，也要实现核威慑体系的联合运用。魏东旭认为，一旦法国在挪威部署空基的核威慑体系，那么针对俄罗斯会构成直接的威慑。
0: 因为呢，挪威距离俄罗斯非常近，尤其是距离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它的直线距离也就是100多公里左右。如果法国把战术核武器或者是空基核打击体系部署在挪威，那么俄罗斯海军的北方舰队就会在法国的空基核力量的直接威慑的这个范围内。那北方舰队呢，不仅拥有大型的水面战舰，还拥有战略核潜艇，所以一旦欧洲不断地推进它的前沿威慑计划，俄罗斯外部的安全环境会变得更加的严峻。
2: 分析认为，法国挪威深化防务合作也将导致北约分歧日渐凸显。魏东旭

0: 法国和挪威它的国防工业体系啊都是比较先进的啊，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制造战斗机。那么在导弹技术方面啊，各自呢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如果说在欧洲的范围内更多的防务体系啊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合作啊，那么欧洲它在联合研制武器装备，在进行这种兵力运用方面就会有更多推动性的因素啊，那么欧洲啊会把更多的资源和兵力整合到一起，能力都会强化。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强化防务合作和技术合作，并不是说要在北约的框架内啊去进行更多的联合行动，而是要抛开北约，抛开美国，进行欧洲独立自主的欧洲主导的这种啊这个防务动作。可以说呢，现在北约内部的裂痕是越来越明显，欧洲国家针对美国的怀疑和质疑也是越来越强烈。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日前引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具体内容包括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开展城市地下管网体检，加快实施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更新改造等。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强化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0件，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意识。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 2021-2026》，过去5年间，该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从2021年的50件增加到2025年的997件，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达 111.3%。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
1: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和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
2: 我国将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内容为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这次调查从2026年6月开始到2028年12月结束。
1: 今天起至6月30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在指定周中时段享受动车组列车票价折上折优惠，端午假期除外。
2: 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
2: 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也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0: 浙江是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杨梅产区，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半壁江山。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季，浙江多个杨梅主产地的主要领导或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为本地杨梅站台，要求抓好果品质量安全，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品牌。
1: 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
0: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美国媒体5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批准。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
1: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说，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扣抵。
1: 以色列近日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联系。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布声明说，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重新发生冲突以来，已经有3269人在冲突中丧生，9840人受伤。
0: 当地时间5月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6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破产。其设定的排放限制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如果欧盟不切实际，那欧洲将面临深度去工业化以及战略自主能力丧失的风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一场会议上谈到釜山的旅游业，他指出中国游客目前数量众多，并提醒当地官员杜绝宰客等现象。他强调，旅游业最大的障碍就是对游客缺乏友好态度宰客，尤其是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
0: 体育方面，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足协公布了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严志静、张硕，编审葛威。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2度到32度。这两天的温度起来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看到相关的直播链接，再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的回放。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摆渡车。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告说，针对网民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的问题，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依法依规厘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针对摆渡车的票价定价问题，已经启动了成本监核工作，将严格核查定价依据和运营成本，